大圣菩萨的住道资粮六度，皆可作为现代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片学无厌的精进，静慧一如的禅定，生佛平等的智慧。

0: 太厉害了，小小。我们一起包饺子吧。姐姐还要看书呢，你包一包。姐姐，那我去包了。好。加点盐。啊，
1: 你来。好了吗？好。你再闻闻。 奶奶教你包饺子。

0: 小心点啊，爸，有台阶。
1: 我这……慢点，
2: 没事没事没事，我还能成。哎呦，我哎呦，搁这儿吧，搁这儿吧。哎呦，我这老腰啊！哎呦，
1: 我给您捶捶。
2: 哎呦，不行，我得坐一下啊。哎呀，这电视上说呀，今年是暖冬，你看啊，这刚一开春，下点小雨儿，这树杈上都起骨朵了，今年又能结不少果。哎，
0: 结多少您也吃不着了。
3: 放下，哎，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哥，你们家这些木头全都是真东西啊？啊啊，哥，看树呢？啊，哎，对了，你们家这树怎么？

0: 那倒也是。
1: 人文物局明确说了，现在这四合院不能动，要进行保护性修缮，到时候会有专门的人来维修，这叫应保尽保，展示咱老北京的风貌。
2: 那以后咱这也算是旅游景点吧。
0: 那到时候咱想回来看看的话，是不是还得收门票啊？
3: 哎，照完了洗出来给我们家送一份去。
4: 辛吧，哥哥，咱还住一块儿，您要想见面，抬腿就到。
0: 你说咱们这一片儿，就剩咱们这两家住一块儿了。
3: 那是啊，说好了，哥去哪儿我去哪儿啊，我这辈子都得跟你当邻居啊。
4: 舍不得。
3: 舍不得太爷的恩情厚，舍不得衙役们众班头是难舍，街坊四邻与我的好朋友。
4: 哥呀，你说你这么一唱，我也快哭了都。
3: 行了，哎，对了，哥，这段以前没听你唱过呀。
4: 三家店，楚老爷子教的，就教到这儿，没教完呢，搬走了吧。
3: 孙鑫结婚。
5: 他不来了吗？是来了呀，我本来说要喝完喜酒啊，再跟他学学。那后来也没看到他了。是那天呀，他也没待一会儿，酒都没喝两口，就走了。都是因为楚小雨啊！
3: 行行行，别提这出。96、97、98、99、100，我要抓你们了！我找到你了。
5: 你现在是我的兵，我们一起找姐姐和楚小雨。快跑！

0: 马上给我们多拍几张，以后拍不着了。
1: 嗯，啊，对，来吧，
2: 对对对对，
3: 坐沙发上，
1: 多留点纪念。
0: 来，拍照，
3: 拍照，拍照。
1: 来，嫂子，
4: 来，给我吧，
3: 这边，
5: 往这儿，往这
3: 儿，我上这儿啊。你们拍，你们坐沙发上吧。
1: 你挨着哥啊，你挨着哥。
6: 哎呦，你们可真不着急，干什么呢？演的都这车在外头等着呢。
1: 照相，
5: 有
0: 张姨，
5: 照相啊。
1: 照相，
7: 过照一个。
1: 你坐那儿也行。来来来，
7: 我弄个倒计时啊。
8: 马上往后点，往后点啊，把这棵树照上。
7: 好好好。
9: 对，
10: 你弄个自拍模式，你也来。
3: 这树真可惜了。
1: 那可不。
3: 来吧，大家都看视频图啊。这是咱在小园最后一张照片了。

0: 哎呀，看这小脑袋瓜多大呀！聪明，以后啊，学习一定好。哦，肯定得比他爸妈有出息。
1: 平时你帮着带呀？
0: 没有，我现在这，哎呀，精力跟不上了，带一会儿就累得不行。
1: 那怎么办呀？啊？
2: 欣欣他自己带呢。
0: 怪不得我见欣欣都瘦了。
1: 小吴平时能帮你带带？他哪有时间呀？又上班又出差又加班的，下了班啊，晚上到家都9点10点了，这不得自己带呀？
0: 这么忙啊？
1: 自己带呗。哎呦，以前听你妈说的，怀孕那会儿她都没时间照顾你，还都是你们帮着是吧？
3: 是啊，天天出差，都快生了才请下假来，都是欣欣累坏了。
1: 可不都是你们照顾吗？他忙啊，也说明人家有能力，是吧？领导也重视。那要没能力，人家领导也不用你，你在家闲着就不完了呗？
3: 人家工资挺高的吧？
1: 那就行了呗。哎，以后欣欣就不用上班，就在家带孩子。
3: 哎呀，那得看他自己愿意不愿意。欣欣闲不住，前天还说呢，说要出去工作呢。
1: 还要工作？嗯。
3: 工什么作呀？在家带孩子多好啊，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天天在家都跟社会脱节了。哟，你看看，你看，这些年轻人啊，我这思想跟他们就不一样，我巴不得天天在家待着。
1: 那我怎么听说你还想把小区的小卖部盘下来呢？
3: 嗨，这不都是为我儿子吗？我们家那马上。
1: 现在又搞什么工作室啊？什么天天人影都见不着一个，一大堆的什么灯啊、镜头啊，这东西可贵了。
0: 想想也是，哎呀，一天到晚弄他那公众号，花了不少钱，也没看着弄出什么。那个厨房乱的呀，全是他的东西。
3: 哎，我听马上说不是有人要投他吗？这事儿没成啊。
0: 哎，真不知道后来怎么着。哎。
4: 你知道吗？不知道啊，没跟我说。反正也没事儿，有小王跟着呢。孙翔傻，但是小王聪明，谁都骗不了他。<笑>你说王一冰吧，对，那孩子真好，特有礼貌。咱们也都见过几次了，那我就打个天窗说亮话了。你们这个什么品牌理念呀、个人追求，我都不管。我只问你们一个问题：这100万给到你们。 怎么能保证明年我能顺利融到 A
5: 轮？钱总问你们话呢。上次咱们不都说了吗？加更啊，增加粉丝的粘性啊，是吧，钱总？
6: 目前我们是一周一更，我们可以加到一周两更，不算上广告。
5: 哎，也别两更了，咱们就日更。 就奔着那个现有的那些成功的大号去，是吧，钱总？
4: 日更不行，这压力太大了。我现在每周一篇就已经很难了，
5: 我们可以增加新的方式啊。我看现在有好多公众号都探店啊、测评啊，很容易起量，而且也好接广告。到时候还要辛苦钱总你多帮帮忙，我们这个号肯定能大火。
6: 一周2篇广告，不算多吧？
4: 我们这边是没问题，但还需要钱总您多帮忙，因为这想是心语，虽然有10多万粉丝，转化率也超了3%，但因为我们之前是偏小众，没什么宣传，这渠道方面也比较薄弱，所以还得，这个好说，我别的实力不敢说，那这个商务这块我还是可以的。
5: 对，钱总这边商务资源特别牛，
4: 很多朋友都是自己的品牌，到时候都介绍给你们认识，你放心，钱少不了你们的。
5: 那太好了，那以后还得多仰仗钱总。<笑>
4: 好说好说，啊，我看有好多这个美食博主啊，不光是卖什么厨具啊、吃的什么的，像电动牙刷啊、护手霜、面膜、加湿。

0: 湿器什么的都卖，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思路也要打开一点。
1: 对对对对，钱总您说的太对了，要不然您做商业是这个，我们都得向他学习。
2: 对，我们都向钱总学习学习。先幸福，
3: 藏在时光缝隙。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4: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3: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4: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5: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4: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5: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4: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6: 不是。
4: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6: 对，
4: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7: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小小，终于拿下了。一会儿咱们去哪儿吃啊？
2: 对啊，我们去吃什么呀？
8: 你们俩去吧，我还要学厨。
1: 怎么了？生气了？
8: 日更，你们是要逼死我吗？我都说了，周更都很难，日更怎么可能呢？
1: 也就那么一说，也不可能上来就日更，慢慢加呗。
8: 那我也做不到。
1: 没事儿，有我跟千墨帮你呢。咱先把那个钱总拿下，剩下的再想办法。
9: 对呀，小小。我们遇山开山，遇水架桥呗。再说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想办法还不成吗？
1: 小翔，也不是我们想给你压力，实在是形势所迫。你知道你去年一年挣了多少钱吗？10条广告加起来不到15万。我刚刚跟钱总说的10多万粉丝转化率超3%，那都是吹的。实际上咱刚刚到了门槛。
8: 那又怎么了？
1: 怎么？你知道千墨那个朋友做美妆博主的？粉丝还没咱们多，一年挣了多少钱？
8: 跟我有什么关系？
9: 70万呢，是不是很厉害？
8: 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钱总根本就不专业。要不是你们劝我，我才不来。
1: 是是，姑奶奶你不一样，可今时不同往日了呀。之前你有工作有房子住，还一身轻松。现在呢，你每个月要还房贷，还要买食材，然后你买的那些厨具一个比一个贵，买的那些食材呢？又得是原产地，又是季节的，又是新鲜的，每个月光这些就花不少钱，更何况之后我们还得结婚，这也需要钱。所以如果这笔投资谈下来了，至少在运营方面咱就不用掏自己的钱了。如果那个钱总真像他所说的那样，可以有很多的广告给我们介绍，那么收入一定是很可观的，到时候我们的房贷就不用找了，还可以把父母给的这个首付还了，这样你也不用那么辛苦。
8: 可是日更，
9: 我们可以慢慢来，逐步增加嘛。再说了，你也可以分享一些生活的经验，发一些视频啊。说实话，小小，现在能够真正静下心来看那些文字的人真的不多了，咱们也要与时俱进的，是不是？
8: 那倒是。
1: 小小，我都想好了，如果接受这笔投资呢，我就辞职，我专心做你的小助理，免费给你打工，让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多少人想考公务员，你还要辞职？
1: 我想跟你一起干一件事情，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赚钱，一起换更大的房。
8: 哪有那么容易？想是心语，又不是摇钱树。
1: 想是心语不是，但你是我的摇钱树。
8: 你为什么把我当摇钱树？
1: 你是我的摇钱树，我是你的园丁，我每天给你浇水施肥，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好不好？
8: 你这是养猪的，
1: 好不好？
9: 这还有个人呢啊，你们够了。
1: 对对对，这事儿千万不能忘了这个千墨，要不是他，咱连这个机会都没有。
9: 哦，算你还有良心啊。那要是你们都没有意见的话，我就回去弄那合同了。啊？
1: 嗯。那我跟你一起。
9: 成，走吧。吃饭吧，哎呀，饿死了，真的是，饿死了，
1: 吃什么？吃什么？

0: 吴总，这是您的外卖。好。还有事吗？这个是客户的项目需求，我核对了一下，您看看。
1: 挺好的，不错，我就不用再核对了。
0: 是吴总交的好，那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1: 哎，等等，你把这份计划书拿过去再核对一下，如果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把它标注出来。
0: 好的，我现在就去。

0: 哎，你有点意思，我就玩你呀、啊。
1: 慢点吃啊！啊，小小的还有两个菜。你今天下班怎么那么早？
2: 说好今天要来的嘛，然后提早把工作都安排好了。实在不好意思，宝妈，这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时间来看。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事业为重，事业为重。
3: 妈，帮我热一下奶啊。
2: 您说有人比小小疼一百
3: 万？对，把它热一下。
2: 真的假的？
4: 那还有假的呀？那是真的。
0: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年月只要你有名，那钱就追着你跑，躲都躲不掉，是不是小小？
5: 我爸说的对。
0: 想想着闺女，随我，遗传了我做生意的头脑，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招制敌。
3: 爸，您那个年代什么年代？跟现在不一样了，您不懂。
6: 怎么不一样啊？我没说错呀。哎，小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有道理。今天啊，我觉得爸爸这事儿呢说的对啊。人只要出了名，资本就自然会找上门。那这个名呢，代表的就是市场认可度。我觉得小小这公众号啊，做到现在非常不错，以后啊，这空间更大。
0: 你听听，你听听，哎，一个道理嘛。
2: 小小，
5: 哎，
2: 接下来准备怎么做啊？
5: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专心搞我的菜谱呗。剩下都是王一斌和千墨聊的，要先开工作室。
2: 工作室好啊，地方选了吗？我建议啊，前期呢就不要选那写字楼，那个资金压力成本太高，随便找个地方就行。关键是公众号内容量。
5: 对，我也觉得内容特重要，但是他们让我日更，我就有点担心。
2: 日更挺好的，日更才有浏览量，才能一步一步积累粉丝，千万不要想着一夜爆红啊。脚踏实地才是硬道理。
5: 谢谢我。
2: 哎，不客气。
6: 小小做的。
1: 这温度行吗？
3: 哎呦，
6: 够
3: 容易吃饭啦。怎么吃了呀？
2: 来，爸，我去看看。
3: 是不是累了？
2: 妈，我来吧，您去吃饭。
3: 快点哄好。不哭了啊，我们喝一口好不好？
1: 你就知道吃。
3: 可以，我们喝一口好不好？
2: 不敢吃饭，不吃就不吃嘛，一顿不吃没事儿啊，不勉强，有点耐心。我来。

0: 今天啊，太晚了，明天收拾吧，先去睡觉吧。
1: 如意刚才没吃，还得再补喂一顿。你要是困了，你就先去睡吧。
0: 小心事啊。
1: 我想回去上班。我产假已经休完了，我该回去了。
0: 你要回去上班了，那如意怎么办？她年纪太小了，离不开妈妈。
1: 让我爸妈带啊，反正那天住得近，他们随时都能过来。
0: 你看这样，你再带一段时间，我呢再做做准备，回去跟公司再说说。
1: 要多久？
0: 一个月，最多两个月。趁这段时间，你在家里再熟悉熟悉资讯。
2: 你给他泡点奶，吃饱就不哭了。
3: 这想食心语是你的，这法人写我合适吗？
4: 怎么不合适啊？之前都是你们帮我操办的，我就想专心做菜。
3: 我跟你说，这当法人可是要担责任的哦。啊，
4: 我这是信任你。再说了，我本来就对经营不感兴趣，你们现在又让我日更，我不得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研究菜谱上啊？不然怎么完成任务？
3: 行行，我开玩笑呢，我担责行了吧？啊，咱们又不干什么违法的事情。喂，师傅。对，我们就在这个红绿灯路口这儿，啊，你快到了，打个双闪，啊，好嘞，拜拜。车马上快到了，这十天左右营业执照就能下来。现在咱们的一居室，这样的话还能省点钱，就等于变相还贷了。
4: 好。
3: 啊，也不需要太多人，你我千木，其他咱们随时找都行。
4: 行。
3: 你说这千木真是挺有路子。之前做直播认识了不少大哥，也有一些广告资源。这次要是没了他，就咱俩肯定搞不定钱。
4: 是，反正我看钱总那样就烦，也不知道千墨怎么受得了他。
3: 人家千墨可是什么人都见过，不像你，是个被保护的小公主。九第三车来了。
5: 满意出行，包您满意。
6: 楚小雨，
7: 小小啊，
6: 怎么是你啊？你怎么开上专车了？
7: 自由啊，
6: 还真是，尤其是对你。
7: 嘿，你这哪壶不开提哪壶啊，哪痛就往哪打，是不是？
6: 那我哪舍得呀，这你什么时候出来的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7: 跟你说有什么用啊，也没见你想我。想没想我啊？
6: 那没有。
7: 哥白照着你了，能不能说句我爱听的呀？
6: 能，想你，我们都想你。这回爱听吗？
7: 从小就爱听你说话。
6: 我怎么没看出来
7: 啊？那是你反应迟钝呗。哎，这位是
6: 啊，我忘了介绍了，我男朋友王一冰，
8: 是未婚夫。
7: 哦，未婚夫啊。哎，小小，这两年多，我以为你跟那鱼。
6: 哎呦
7: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8: 对。
7: 哦，小兵啊，孙晓呢，是我们这条胡同里最会过日子的姑娘，好好珍惜。

0: 可是但凡要跟你来劲了，那鸡毛蒜皮的，我跟你说，那有你受的，你可得忍着点。我跟你说，最后呢，最真诚的再提醒你一句啊，
1: 你提醒什么呀你？你不会说话你就别说了。
2: 不好意思啊，哎，你们两个刚才从工商局出来的？
3: 我们刚办完手续，注册了一公司。
0: 哟，注册公司了？
3: 那您这二位是大老板了。嗨。
0: 都是小影说了算，那什么时候办事啊？
4: 怎么着啊？着急随份子？我告诉你，你少不了。
0: 那必须的呀，那革面得给你走起来，多多益善，行不行？这小小的当上老板了，真替你高兴。

0: 真不上去坐坐了？嗯，
1: 下次吧。我还有个预约，我得赶紧过去。
0: 你现在上班这么认真的？
1: 认真点好。
0: 行吧，再联系。嗯。

0: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厨房要美观大气。这是小蒋的主战场，也是主要咱们拍照拍视频的地方。小蒋，需要什么厨具尽管说，等跟钱总签了合同，投资款到了，咱们先置办这个。这个呢，换一个，咱们有沙发。这以后呢，就是咱们讨论和工作区，有什么想法就在这儿谈就好。
1: 这书架，
0: 哎，小蒋，
1: 你买的那些资料什么都可以放了。卧室要不要给你再放一个？如果这个书架放在卧室呢，可以做一个比较私密的资料室。如果你不想被打扰的时候，可以在里边单干。
2: 我都想，这书肯定是放客厅啊，放卧室睡哪儿啊？真把心放到工作室了，考虑考虑具体情况。
3: 反正我也不在这住，这都空好久了，得偶尔过来打扫一下。
0: 不是，钱总说的有道理，
1: 不过出去租房子太贵了。我也问过了，稍微找个合适点

0: 都得10000左右，咱们人也不多，实在没那个必要。我是想着，与其把房租交给别人，不如留给自己。这房子一个月光房贷就8000多，跟租房也没什么区别。
1: 要不说还是你会算，我都行，看你们。
2: 我没意见。
0: 没事儿，这是暂时的，等咱们规模大了，挣到钱了，咱们就出去租大房子，要有仓库、摄影棚什么的，就不占用咱俩的小窝子。
3: 哎呀，真肉麻呀！以后的事儿还多着呢。
0: 有小蒋在，我有信心，咱们一步一步来。好，
3: 来，那就祝我们早日成功。

0: 外面冷吧？冷。哦，冻坏了吧？啊！看，
1: 一会儿就吃饭了，你还买吃的？路上堵，怕你饿。来，吃个大丸子。嗯，
2: 好吃吗？
0: 我说，
1: 喝口汤。
0: 你着凉。
1: 宁夫人想吃什么呀？
2: 我想吃胡同饺子。
0: 走嘞，咱们回胡同吃。
1: 走吧，我的四季师傅。你下次还弄点辣的啊！弄点辣酱。手动辣椒面。
0: 对。
1: 遥远的城市。还没到啊？你要带我去哪儿啊，楚哥？
2: 到了，到了，到了。
1: 啊？
0: 哎呦天！
2: 小心点，脚底下，别绊着。
1: 好。楚哥，这黑不隆冬的，你带我到这儿来干嘛呀？
2: 胡同不拆迁了吗？我再过来看看。
1: 一样，这个地方是不是你小时候的根据地？
2: 没错。

0: 你老盯着这棵树干什么？
1: 这棵树看着我长大的。
0: 呀，那这儿肯定有很多你儿时的回忆。还没翻篇呢。
1: 早翻篇了。相信。

0: 些放哪儿呀、啊？这些，
1: 放抽屉里面吧。
2: 那这执照我就放门口了。
1: 行。
3: 完美。
2: 哎，为了纪念我们工作室的成立，我们合影留念。
1: 好，
2: 来，
1: 用我手机拍。
2: 好。赚钱。

0: 吴总，你还没回去啊？
1: 正好有些事儿没做完，你还不走？
0: 啊，我们组的方案还没做完，大家都还在加班呢。嗯，
1: 那个杂志的手机后台吧。
0: 嗯，
1: 那个不着急要，早点回去休息吧，改天再说。
0: 啊，好，那谢谢吴总，那我跟他们说去。
1: 好，
0: 你也早点回去啊。伙伴们，吴总说我们可以下班了，走吧走。
2: 走了，吴总。

0: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你喝点啥呀？
1: 北冰洋。
0: 服务员，两瓶北冰洋，谢谢。你今儿别跟我争啊，我买单。
1: 必须啊，你出来这么长时间也不跟大伙联系。
2: 您的北冰洋，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来，坐吧。喂，你好。对，我是。哦，我知道，明天早上6:30 T3航站楼，我准时到您家的西门等您。我的尾号是9D3，谢谢，明天见。不是，你笑什么呀？
2: 你这接电话跟以前不一样了，成熟了。
0: 你们说我也进去受过教育了吧？看了一些书。以前呢，步子迈的比较大，扯着了。现在步子迈的小一点，踏踏实实的，我堂堂正正的站着把钱挣了，不丢人。
2: 是不一样了，也不自称北京小爷了。
0: 现在可以叫我北京小哥。那我叔和林老师，他们都还挺好的吧？
2: 挺好的。改天有空去我们家吃饭，我爸妈肯定都特想见你。叫上马上他们，大家一块儿聚聚，热闹热闹。
0: 还是算了吧。
2: 干嘛呀？不好意思啊。
1: 没事儿，大家都特想你。再说了，你就不想见我姐啊？
3: 哥，我们的那个工作室早就已经注册完毕了，现在咱们的合同就等您签字了。来来，我给你倒上。
4: 来。钱总，我敬你一杯，以后我们想食心语就全仰仗您了。
3: 对呀、啊，
5: 我有那么重要吗？
3: 当然了，您现在可是我们最重要的人，是不是？
4: 对呀、啊，没有你哪有我们想食心语啊？
3: 对。
5: 那孙翔怎么没来？那更应该来的不是他吗？
4: 钱总，孙翔呢身体不舒服，所以就没让他来。我们俩来也是一样的呀，陪好钱总。
5: 看来我呀还是没那么重要。
3: 你说的这话呀，
4: 对，钱总，孙翔呢？他确实是身体不舒服，而且他根本不会喝酒，来了这不扫兴吗？这样，他的量我替他干了，行吗？啊？嗯。
5: 这酒你能替他干，但这事儿，你能替他决定吗？
4: 那当然能了。我是孙翔的未婚夫，又是公司的法人，我肯定能说了算。
5: 哦，这样啊？
4: 对。
5: 那来。
3: 啊，来来，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5: 哎，你也得干两个啊。
3: 啊，没问题啊，我喝三个。
6: 孙欣现在过得怎么样？
1: 也挺好的，孩子都几个月了。
2: 哎呀，我跟你说，我外甥女儿长得可机灵了。
6: 哎，你现在不是开公司了吗？当老板了？
1: 啊。
6: 你公司怎么样？
1: 就阡陌，他不以前做直播嘛，然后认识了好多老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让人家那个老板投资，就见了几次，没想到这事儿就成了。
6: 听你说的这么邪乎呢，你那事儿靠谱吗？
1: 靠谱吧？我也不知道。
6: 自己都不知道靠不靠谱。最近没给你出主意啊？
1: 我哪敢打扰他呀！哎呀，你是不知道我姐怀孕那段时间，反应可大了，动不动就爆，
2: 什么味儿都不能闻，上午想吃酸的，下午想吃辣的，可把我们一家折腾坏了。
6: 那老公呢？
2: 哪有时间呀？我姐这怀孕不能出差，
7: 那些外派的任务
2: 不都落他头上了，也是忙得脚不沾地儿。算下来，我姐怀孕的时候。他都没怎么在家。
6: 也是，现在这全职太太是不容易。
1: 那你呢？有什么打算？
6: 先把钱挣了再说呗。
1: 就单着呀？
6: 男人嘛，还是得以事业为重。等你哥把钱挣了，我找个像你这么优秀。
0: 你那位呢？怎么没来呢？
1: 谈合同去了。
0: 谈合同这么大事儿，你不陪着一起去啊？

0: 感谢首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金刚三斗百事咒。

瓦萨利瓦西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吼吼吼吼吼吼吼吼瓦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玛扎瓦兹拉波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0: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这个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那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它的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学。又要漂亮又要好。当你摸到这么好的木头，你接触到它的时候，你就真的是喜欢让它漂亮了。一股洒劲，还有一股热忱，洒劲加热忱，两个哈就是会成就一样东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人以为佛教讲忍耐就是逆来顺受，其实忍耐是认识，是化解，是承担，是去除，它并不只是平常生活的忍受力，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处理化解，是人情违逆时还能坦然面对。

我想让大家先思考一下，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管教是什么？相传德蕾莎修女曾经说过一句话，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相信爸爸妈妈都知道孩子是爱的结晶，那孩子的需要是什么？那父母的责任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管教的目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孩子的管教目的是什么？在我的养大两个青少年儿子，一个12岁，一个18岁。现在我回头去看，我觉得管教的目的主要是陪着孩子发展自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自己。那我们陪着他展现他自己，然后建立良好的健康的关系，能够融入社会，创造幸福的生活。因为人是群体的动物，孩子不可能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最后孩子要成为可以管理自己，然后有生产力的公民。简而言之，就是孩子长大要会纳税，让社会继续的更好的运作。这是我觉得这是管教的目的。那什么叫做刚刚好的管教呢？大家可能会很好奇，管教怎么会刚刚好？甚至说我一系列的著作都带有刚刚好这三个字。刚刚好其实就是过犹不及，比较不偏不倚，像在中间的位置。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刚刚好也跟孩子有不同的差异性。为什么呢？这就要进到我们下一个主题，什么是刚刚好的管教？对我好的对你一定好吗？对他好的对我一定好吗？其实也许是一个问号。世界上有通则的存在，也有我们老师数学老师以前常会讲，有规则就会有例外。那所有的公式之外一定会有例外的东西，可是我们其实要先去找通则。在通则中尊重每个人都是单一独特的存在，这是最基本的。还有一点就是孩子的成长有阶段性。什么叫孩子的成长有阶段性？我们想一想，2个月的婴儿跟2岁的孩子跟12岁的青少年，他们需要的是一样的东西吗？答案是一定不一样。他们需要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进入了不同的阶段。婴幼儿的孩子需要的是安全的依附感，0到3岁的孩子很需要安全的依附感。如果在安全感这个地方没有建立好的话，孩子可能会不信任照顾他的人，严重的话他不信任自己，不信任外界。所以有人会说，有幸福的童年的人可以好好的发展他的一生，那有不幸的童年的人可能要用一生来治愈他的童年。这就是在阶段性孩子的发展有不同的需求。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在0到3岁婴幼儿时期，你不要想说孩子要学多少的东西，甚至要学多少的才艺。我有遇过家长在孩子在幼儿时期就学英文、日文，学了好多种才艺。其实在年幼的孩子，他需要的纯粹就是安全感。今天你不管是自己带孩子，还是把你的孩子交给保姆去带，你一定要满足孩子安全依附这方面的需求。在0到3岁的时候，3到6岁这个阶段可能会进入幼儿园念书，或是说持续在保姆家。那像我自己的孩子，我是带到4岁，满4岁后才送入幼儿园。那送入幼儿园其实是另外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孩子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刚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适应期。在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爸妈也是比较辛苦的挑战，因为孩子是一个变数，环境改变了，他接触的人也改变了，对孩子会造成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刺激。在这个时候，父母要做孩子稳定的力量。所谓稳定的力量，就是尽量减少给孩子新的刺激，先让他习惯这个地方。我们回过头去讲0到3岁的时候，假设你没办法自己带孩子，要把孩子交给保姆带，那什么叫做不要给孩子新的刺激？就是不要常常换保姆。常常换保姆就会让孩子一直在适应，一直在变动，这样他的安全依附关系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说你在孩子有不同阶段的需求，要满足他的需求。刚才讲0到3岁是要安全感，3到6岁的时候他开始在学习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学越多越好，他要学习最主要的是要学会表达他自己，建立跟别人发展新的关系。因为在之前他可能跟身边重要他人就是亲戚，很少有朋友。直到孩子进入幼儿园，开始会有朋友啊、同学啊、老师，他会发展新的

2年，孩子才要面对一群新的人或是新的老师。那在每换新的年级的时候，也许家长要注意到孩子开学的时候，班青会要去参加，了解班导师的状态，了解同学或是其他家长的一些样态。尤其是像现在，通讯软体非常的发达，相信很多班级都有成立班群，协助家长联系班上的大小事，甚至有些家长会做一些班级的网页放在 FB 上啊，或是在 LINE 的社群上有一些私下的交流，其实这些都很好。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你的孩子进入了那个学校，老师是没有成立班群的情况下，我相信你可能也必须接受这种状态，因为成立社群软体不是老师的责任，也不是他的义务。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以前在小学的求学阶段，也有遇过这样的老师。老师觉得在学校他可以把学校事例处理好，然后他留下了个人的手机，跟家长说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联络我，因为他自己也有幼小的孩子要带。我觉得老师如果把界限说得很清楚的时候，家长必须要尊重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离开学校后，老师完成了他教育的使命。如果你有额外的需要帮忙的时候，老师也许可以帮你，可是老师不一定有这个义务，一定需要帮忙。希望家长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我刚刚讲到说，进入不同阶段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去参加班青会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孩子换了班导师，他需要适应新的班导师，或是说换了科任老师，甚至说3、4年级的时候会有新的科目，社会、自然这些科目出来。到了5、6年级的时候，科目虽然没有什么改变，可是课程的难度加深了、加广了。这个时候，孩子也或许需要一些家长给他稳定的力量，陪着他进入新的阶段。而且现在，在生理上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发展，可是，在心理上，其实现在5、6年级的孩子，大部分都进入青春期的状态。所谓进入青春期的状态，是他的情绪开始会起伏不定。然后情绪就是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个叫做狂。孩子的情绪进入青春期的样态了，所以5、6年级其实可能是很多父母觉得有点伤脑筋的样子。然后刚才我讲到6到12岁，就是尽量鼓励家长参加班青会。然后刚刚好的管教是什么呢？刚刚好的管教就是开启孩子的内驱力。所谓开启孩子的内驱力，大家把孩子想象成一颗种子，一颗种子它需要发芽，它需要阳光，需要雨水，需要土壤，最重要的是需要孩子突破种子给他的限制，他想要长大。我在代课现场看到很多孩子面对学习呈现一些摆烂、耍废、我就烂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高年级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孩子，我们投了这么多的资源，他不太愿意学习？孩子的内驱力怎么不见了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担心孩子的竞争力不够，在孩子的中小学阶段买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要孩子写，甚至有很多很多的习题让孩子练习。练习到5、6年级，孩子对学习已经呈现一些疲惫的状态。这在教育现场，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感受。其实以家长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如果孩子变成这样子，有一点可惜哦。因为在国小阶段，其实还没有进入竞争激烈的升学阶段，如果孩子就放弃学习的话，那我们还有6年的义务教育，国中、高中或是念高职的孩子要怎么办呢？所以，如果在镜头的后面，你的孩子如果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希望你先保持孩子向上成长的内驱力，不要那么急着要看到孩子学业成绩的表现，而要让他对学习保持热情，还有好奇，还有相信自己有机会学能力学的那个力量。那我下面用红字写的，父母对管教负责但不自责，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这几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哦，可是我相信养过孩子的父母很难做到不自责。我自己回头去想带孩子的经验哦，我们家哥哥在我肚子里陪着我做复健，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意外受伤，孩子生下来没多久，过几个小时，医院通知他被送到
保温箱加护病房去。

哇，我才刚当妈妈没几个小时，我就陷入深深的自责，因为我自责我自己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子宫，让他好好的成长，然后他生出来就被要送到保温箱去，要打抗生素，因为我早期破水，所以我相信父母要对管教不自责这件事有点难，可是我一定要提醒你，在孩子成长的路上，你会陪孩子遇到很多的挑战和挫折。挑战和挫折一定会出现，在这些时候很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你就记得我说的一句话：当挫折跟挑战出现的时候，是亲子的能力和智慧都要大晋级的时候。我们就试试看，去闯一闯，真的不行再想办法，尽量减少你自责的时间。然后我们陪着孩子学会管理他自己，发展他自己，这是刚刚好的管教。孩子要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单一独特的存在。我们最重要是陪孩子开启他的内驱力。好，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回想一下啊，孩子刚诞生的那一刻，我们虽然很高兴我们当爸爸妈妈了，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的小孩呢？我们想一下，孩子哇哇的哭了，我们猜啊，他可能尿不湿了；哇哇哭了，想啊，他可能要喝奶了。你可能想到了，我们一开始透过猜来了解孩子，从猜开始的亲子旅程，慢慢的我们观察孩子的作息，倾听孩子表达出来的声音，说出来的话，跟他互动的过程中和沟通的过程中，慢慢的了解孩子。我们慢慢在了解孩子，也慢慢的协助孩子去了解与表达出他自己，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对孩子好，或是怎么样对亲子关系更好。引导与协助孩子表达出内在的自己，让孩子了解与建构自我，走向独立。

我这边特别用红字写，不要当孩子的代言人。为什么说不要当孩子的代言人呢？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在小时候猜孩子现在肚子饿了，猜孩子现在心情不好，我们猜猜猜猜着，孩子就长大了。我们养成一种相处模式的习惯的相处模式，就是猜孩子怎么样了。可是这个时候常常会在两三岁的时候遇到挫折，或是孩子10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遇到挫折，因为我们什么都帮孩子猜，都帮孩子做，我们可能会抢先一步去做了这些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帮孩子做他可以做的事，猜他的心情，孩子渐渐就不会说了。他不会说，到后来到了青春期，他从不会说到后来可能会不愿意说，所以我这边特别强调，不要当孩子的代言人。实际上，我们该做的是让孩子去表达他的喜好，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只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他才可以去了解说，哦，原来我喜欢吃这个，我不喜欢吃这个，那原因是什么？再深入的去想，孩子才有机会进一步的认识自己。不要当孩子的代言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如果我们一直帮孩子说、帮孩子做，孩子不但不了解他自己，他还会渐渐地放弃他自己该有的责任和义务，因为爸爸妈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觉得成长是他自己的事，所以这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虽然可以猜他的心思、猜他的想法，慢慢大的，爸爸妈妈要做的是引导孩子说出来他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然后我们可以在藉由跟他的对谈中，让他更清楚地表达他自己。好，再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养成一些生活中的习惯，可以让我们的管教事半功倍的原因，就像你盖房子打好了地基。

你以后要盖什么样的房子都相对的稳固。这边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生活上的好习惯是沟通。你可能会想，沟通，老师，沟通就是跟孩子说话吗？哦，一部分沟通是跟孩子说话，除了跟孩子说话之外，还要让孩子学着跟其他人沟通。比方说，一开始以我来说，我是我两个儿子的主要照顾者。我在跟孩子对话的过程中，尽量会引导他们说出他自己心中想的。像我小时候跟他们说：“哦，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样不同的需求，你们用话来说服妈妈，跟妈妈说。”这是他跟我之间的沟通。比方说，我们家小朋友大概到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跟妈妈说：“我想要养宠物。”我说你为什么想养宠物？他说别人都养宠物啊。我就说，可是妈妈觉得养宠物对一个生命要负担它，然后宠物总是会往生，我会觉得很伤心。他想一想说，哦好。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还是想养宠物，然后就说妈妈，如果你觉得宠物死掉会伤心，那我们不要养猫和狗那么大只的好了，我们养鱼或鸟比较小只的，你会不会比较不那么伤心？我想一想，我小时候养过鸟，我也养过鱼，那。你们为什么觉得你们可以养宠物呢？他说我们想照顾它。我说好啊，养宠物要照顾它。那在照顾它们之前，你是不是要先学会照顾自己？他想哦，对。我说那当学生照顾自己，什么叫照顾好自己？他说我们把书读好啊，把该做的家事做好。就哎，这样有道理。好啊，那你们就把书读好，然后该做的家事做好。这件事咚咚咚，其实延伸到了一个学期，他们终于完成了这件事情了。因为有时候哥哥成绩好，有时候弟弟成绩好，就刚好都没有达到。其他那个没有达到，就想没关系，那我下次再努力。反正一个学期后，他们完成了这件事情，我们就去买了虎皮鹦鹉养宠物。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沟通。那在他跟主要照顾者之间之外，他还要学着跟他人进行沟通，比方说跟爸爸，或是家里的其他重要亲属，或是说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是其他的兄弟姐妹，然后甚至最重要的，其实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学会跟自我做沟通，因为我们回首去看我们自己的成长路，我们是拼命的往前跑，拼命的往前跑，常常忘记自己追寻的是什么。其实孩子也是，每一个孩子都拼命的想长大，拼命的想长大，可是，在长大过程中，他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个自我到底在哪里？我们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学会。慢慢让他除了在拼命想长大的过程中，还要去想一想，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在这个多元发展的社会啊，大家说斜杠斜杠发展出这么多才艺或是能力，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需要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了解你自己啊。然后除了跟人的沟通外面之外，其实孩子跟环境外界物质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这包括爸爸妈妈带孩子出去玩、去图书馆、去体育场、去不同的场合，他有不同的礼节和要求，而不是说你可以一种样态在所有地方都呈现。比方说，在图书馆你需要安静，在体育馆你可以活泼的奔跑跳。在不同的环境，你需要不同的礼节和应对，这是我们大人要教的孩子跟环境的沟通，跟其他的沟通，那形而上的东西，或是说你可以想到的其他的沟通，我觉得这都包含在爸爸妈妈可以引导孩子思考的地方。所以沟通这件事情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我们只要透过说话，那实际上不只是透过说话，你的肢体的语言，或是你的表情，还是你的行为，都可以跟孩子达到一种沟通的效果。然后引导孩子从不同的面向去看沟通这件事，还有他需要跟什么地方沟通。再来，要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是阅读和运动。我相信这个议题很多人都分享过，为什么阅读和运动这么重要呢？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你可能没有看过会考的题目，也没有看过学测的题目。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在国中生或是在高中生，我相信你可能看过孩子模拟考的题目、学测的题本。一个题本不是我们小时候考的一张考卷，或是两三页考卷，它一个题本大概1万多字。会考的题本至少也有7、8千字。如果孩子没有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你不要说孩子了，一个大人看到这一本厚厚的考题，可能都会想放弃。
我还

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家哥哥还没有参加会考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在线上有写亲子专栏嘛，我们那个总监他很好奇考会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就去做一个测试。他考了国文和英文两科，他自己也觉得很惊讶，他英文还 OK，那个成绩还算是达标。可是大家知道吗？国文考卷他写不完。一个每天接触好多好多书的一个大人，每天做了好多好多好多阅读的大人，会考的国文考卷他写不完哎，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很惊讶？那你就知道我们孩子有多大的阅读量的要求，还有他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不但要阅读完，他还要作答哎，这些能力不会在国中3年就培养起来，不会在高中3年就培养起来，这在孩子小时候。爸爸妈妈要花一点时间陪孩子去做阅读，阅读是系上穿越古今中外的翅膀飞翔哦。然后重复读一本书胜过读很多书。像我们孩子在小学的阶段，都会有一些，我相信各级学校都有一些阅读的奖励哦。然后图书馆有很多阅读的奖励，我记得是很美好的一个历程。在孩子没念书之前，我都带着他们去图书馆借书，然后图书馆就给你一个积点的小卡啊，你借一本书看完了，他帮你盖一个章。隔一段时间累积到一定的册数之后，他可能会送你一个小礼物。送小礼物一方面是鼓励孩子，但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孩子愿意翻开书来看，领略书中的奥秘，还有他可以让他的想象力飞翔哦。所以，重复的阅读可以增加孩子的我能感。不要想说只要累积很多很多读书的量，重要的是让孩子喜欢上阅读这件事。开心的阅读胜过敷衍和应付。很多年前，我听过洪兰老师分享一件事，他有一次去参加阅读的那个颁奖会，然后一个小学的大概低年级的学生，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他很好奇，就问一个小孩子说：“啊，那你最喜欢哪一本书？”孩子支支吾吾的回答不出来，原因是孩子去图书馆借完书、抄完书目之后就没有看过那些书了。然后老师也觉得很惊讶，原来他推广教育、推广阅读、推广到有些妈妈、爸爸只希望孩子看过很多很多的书名，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名，觉得自己有陪着孩子做阅读，这其实有点本末倒置哦。我们鼓励家长陪着孩子阅读。不是要你读了很多很多的书，而是享受跟孩子还可以待在你身边那个有限的时间，特别是孩子还小的前几年哦，比方说0到3岁之间，像我们家哥哥弟弟刚生出来的时候，他们还不认识字，我们就会买黑白没有字的图卡给他们看，教他们认识颜色，因为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视力还没有那么好，那些点点滴滴的陪伴，到他们后来。在进入正式的学期、学校教育的时候，虽然没有补习、没有写参考书、没有做一些那些额外的补强，在国小都还可以维持很好的成绩。我觉得回头看，那是小时候累积很多很多的阅读的经验，还有他累积出来学习的兴趣。我这边要跟家长一直要强调的是，累积那个经验，还有维持他那个兴趣，维持他对阅读的好奇心还有热忱。让孩子觉得阅读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应付学校要写阅读心得单，或是要做给人家看。哦，你看我看过好多书，可是实际上问他，他一本都不记得，那这样就变成他是在应付这件事情。我希望家长陪着孩子阅读，也是用一种开阔的心胸陪着孩子去领略知识的美妙，而不是应付学校这件事情。然后在阅读中，你还可以。提问引发孩子的思考和想象，而不是说我们把这本书念完就算了。你念完之后，陪孩子读完之后，你可以问问看他啊，书中的角色你比较喜欢谁啊？或者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如果是你，你会想怎么做？就是不要只表浅的读一本书，可以深入的去探讨书中想要传达的讯息。那这个没有对错，这个只是要训练孩子去思考和表达，还要表现他自己对什么东西的喜好，然后。额外的还有可以衍生出造词、造句、语词接龙和说故事的游戏，这些都是我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像我刚才提到的嘛，生活及学习，学习及生活。我之前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我们都走路去，然后在路上我们可能就会玩一些语词接龙啊，或是说故事的游戏啊，然后我们都很记得那种很美好的时间，这样就你平常就把生活。
融入在学习里头，在学习的时候也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然后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不要用三 C 喂养你的孩子。我相信大家在餐厅有时候也会看到爸爸妈妈在吃饭，你有的孩子前面一人一台平板电脑或是一人一台手机，然后他们嘴巴张开，爸爸妈妈就把饭喂进去。我希望这是偶尔看到的，可是有些家庭不是偶尔看到，他只是要让孩子安静下来。怎么样让孩子安静下来？手机拿出来，平板拿出来，孩子就安静下来。我相信这是这个世代的父母很大很大的课题和挑战。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不要拿手机和平板给你的孩子玩，真的，因为这个世界好玩的东西很多，可是他一旦在游戏的世界里头找到乐趣，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就不这么有趣了。好，再来，我们看看运动有什么效果。强健体魄与增加抗压性，孩子动得更多才静得下来哦。这对家里有男孩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自己养两个男孩哦。其实我在整理以前小时候的照片，有时候会想到很有趣，两个男孩在家里玩啊、搬东西啊、对战啊。可是孩子需要什么？孩子确实需要运动，你要让孩子动得够多，他才静得下来。因为现在的教育，体育课比以前少。然后再加上说静态的活动太多，其实很多孩子动得不够，他没办法沉淀下来，好像出来了很多过动的孩子，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有些时候，孩子也许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活动，刺激他的肌肉、大肌肉、小肌肉的发展哦。所以平常多带孩子到户外去运动，带孩子去附近的公园啊，跑跑跳跳，玩一玩。像我们家弟弟就会讲啊，他很喜欢跟爸爸跑。比赛跑步，我们小时候常常去附近的那个学校啊，跑步啊，走路散步。然后弟弟说，跟爸爸跑步好刺激，我每次努力想追上爸爸，快追上，快追上的时候，爸爸又往前跑，我又想赶快追上他。这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哦。多带孩子去外面运动，他养成运动的习惯，会让身体健康，增强幸福感。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没有提倡运动的。而且我们常常会觉得，会读书的孩子就不会运动，会运动的孩子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实际上，现在的孩子是，他如果有运动的能力，还有运动的习惯，很多孩子的学校成绩表现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运动是舒压，也是增能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孩子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你就陪着孩子去养成运动的习惯。运动会让孩子的脑筋更灵活，提升学习力与增强抗压性，这在我们家儿子身上真的很明显哦。我们家两个儿子在念小学的时候，他们都是羽球的校队，他们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学校打羽毛球，练那个跳二回旋，然后跑步折返跑。他说，其实有时候跳到都想吐了，可是就觉得自己要训练那个肌力。今年哥哥考完学测要做二阶那个学测二阶的那个备审资料的时候，他曾经写了一些那个小论文，说他在成长的历程中，曾经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为期许的目标，所以他在小学的时候非常认真的打球。进了国中，虽然没有羽球队，可是校队以后有卡巴迪的校队。现在他是大一的学生，在他会考学测放榜之后。他依然养成健身的习惯，跟我们讲要参加家里附近健身房的训练。然后现在到台大的校园去，他也有自己去每呃会安排时间去做健身。所以孩子如果有运动的习惯，他真的对他的学习力能力和抗压性有很好的激发和培养哦。还有他可以调适他的生活。当孩子念书念累的时候，他去跳绳做几个仰卧起坐，或是做几个浮力提升啊，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如果你觉得女孩子运动怕说她会影响到她的曲线或什么，你可以让她去散散步。其实那是一种转换心情的方式，所以我很鼓励大家陪着孩子阅读和运动。另外一个重要的生活习惯是什么呢？选择承担负责任哦。有一个笑话讲说，孩子在做选择，大人全部都要哦。实际上，那是大人安慰自己的话哦。我们身为一个成熟大人，知道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不同的选择，每一次做一个选择，你就要放弃、付出一些机会成本哦。我们要教孩子的也是，你今天在 A、B、C、D 之间，你可以选一个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选一个当下最适合你自己的。
然后承担起这个。可是孩子不是在突然要做选择的时候做选择，而是从小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你给他做选择的机会，给他承担的机会，给他负责的机会。在孩子小时候，要让孩子学习照顾他自己。比方说年纪孩子还小的时候，让他练习用手抓食物吃，我也可以照顾我自己。他在抓握的过程中训练他的肌肉，也奠定他的自信心和自我的能力感。然后让孩子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让孩子进入学校开始有作业的时候，不要把回家的作业变成家长的作业哦。大家都会觉得爸爸妈妈没有帮孩子检查到错误，好像是失职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每个老师对作业的要求度不太一样，有些老师可能要你保留错误，只要确定孩子有写就好，有些老师当然希望说孩子都不要有错误。这个重点就要你去参加班级会，看你学校老师是怎么要求家长做配合的。可是家里的孩子的作业还是他自己要负责的。如果你在陪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觉得不开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冷静一下，先暂时离开。因为平常大家讲父母子女平常相处的时候都亲慈子孝，而遇到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可能会鸡飞狗跳。这个常常就是因为孩子的作业表现不如爸妈预期的时候，爸妈就擦擦擦橡皮擦，父母就出来了嘛。如果你的孩子的作业有错，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哦，你不要直接告诉他答案是什么，引导他去思考。有一次我们家弟弟写一个阅读型的答案，他上面写说，我觉得阿辉很可怜，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常常在吵架。他的假写放假的假，我没有跟他说那个字写错了，我跟他说，哦，你觉得阿辉的爸爸妈妈，阿辉很可怜，因为他爸爸妈妈常常在吵着谁要放假是吗？哎，他一听就去看一下，哦，他发现那个假写错了，他就把假擦掉，就写成吵架的假那个正确的字。所以如果你发现孩子有错误，不要马上跟他说，哦，你错在哪里，这个改过，这样他不会有时间去检查他的作业。你可以引导他看一看，想一想哪里错了。那如果今天孩子问你作业的问题，你也可以引导他想一想，或是把题目念出来。有时候孩子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就会想到解答的方法，这个才是孩子真正学会的能力。你告诉他答案不是他真正学会的能力。就像很多小孩子买了很多参考书，学习评量，为什么在成绩上反应不出来？我告诉你秘密，孩子的答案可能是用抄的，因为东西太多了，他写不完，他只能先把答案抄起来。这是我们家小孩在念小学的时候跟我讲的，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说，妈妈，我们要不要去买参考书？问他说为什么要买参考书，他说因为同学有时候会抄答案啊，抄答案比较快。我就问他，你真的觉得抄答案比较快比较好吗？他后来想一想，好啦，不要好了，抄答案也不是自己真的会，所以我们没有买参考书。

0: 的原因在这边。孩子看起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可是那些学习真的有没有变成他的知识和能力呢？我们平常要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要检查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只看他这一科考了几分，错了几题。好，最后这边红字要跟大家说，让孩子做自己能做的事，让孩子做自己能做的事，这个一样要呼应到孩子现在是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年龄层，他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孩子的月龄越小的时候，对孩子要求不要照着月龄上去要求，因为这会有差异。那孩子进入小学，同学之间最多年纪可以差到1岁。其实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月龄不同的孩子表现也会有差异。比方说，我小时候我自己就会思考，因为我是7月生的，我有发现我们班的同学好像11、12月生的成绩好一点，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很明显，因为我是后面的小孩嘛，再来就8月、9月都到下一年去了。可是大概到3、4年级、5、6年级以后，这个差异就会慢慢慢慢拉近。所以孩子如果还在幼儿园，甚至更低一年哦，不要去跟他同学做比较。因为不同的月龄呢，会影响到孩子很大很大。
1: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2: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3: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啊，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4: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3: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保持侵权的界限和弹性哦。刚才跟大家讲负责任，什么叫负责任？爸爸妈妈有自己的责任，孩子也有自己的责任。我相信爱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很舍不得孩子吃亏、受伤、被欺负。可是如果我们只想把孩子保护在臂弯里头，我们怎么可能让他出去跟外面世界碰撞呢？不要过度保护孩子，让孩子练习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我们家哥哥满4岁后进入幼儿园念书，他还念书一段时间，他第一次带着伤回来，他的伤在手背上。他问他说你怎么会受伤，他就跟我说谁谁谁谁那个指甲这样子掐的，哇，我听了好痛好心疼，同学为什么这样掐你？我们家哥哥念的是蒙特梭利的幼儿园哦，大家知道蒙特梭利就是工作嘛，他们就是老师会评估孩子学会的东西让他工作，然后他们有一句话，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旁边有同学在看的时候，他会跟同学讲，请你不要打扰我，我会认真的工作。那一天我们家哥哥在那个同学旁边看工作看了比较久一点，那个女生脾气比较差一点，她看一看就觉得很讨厌，你一直在那边看我，她就掐她的手，啊，我觉得好痛好心痛。我们哥哥有什么感觉？他说因为我打扰到她的工作，所以她就认栽这件事情了。我想哦，你都认栽，你有学到经验，那我也不会想去追究这件事情，这是哥哥第一次受伤的经验，后来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因为他自己吃过亏了嘛。不过都保护孩子，让孩子练习经营人际关系，我这边跟大家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舍不得孩子受一点伤受一点委屈，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就蹦蹦蹦跑到学校去，这会带给学校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呢？孩子可能会在学校交不到朋友，或是被老师贴上标签，这些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不是说孩子发生任何事情爸爸妈妈都不要处理，而是我们要天天看孩子怎么处理，孩子有没有需要爸爸妈妈出面帮他去做这件事，我们要 留着让孩子去学习和练习。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有一天我们家小弟弟小五的时候，他放学回来，他的膝盖那个附近包了一大片的纱布，哇，这看起来应该是蛮严重的伤哦。我就很好奇，你怎么会贴着纱布回来？他就说，妈妈，我们中午要去球队练习的时候，谁谁谁，我们一起走走走走，就走得比较快一点嘛，哈。然后同学突然把球袋往他前面一丢，他来不及反应，就这样啪摔下去了。所以贴了很大一块纱布回来。哦，我当然很心疼啊。然后跟爸爸聊起来这件事情后，爸爸说，你一定要去跟学校反映啊，这样子很危险，如果发生更大的意外怎么办？可是弟弟说，妈妈没关系啦，说我自己不小心反应不过来嘛。弟弟说，没关系，爸爸叫我一定要去跟学校反映。哦，我陷入两难啦，我到底要去还是不要去？我就想，我问问看我们家哥哥的意见好了。哥哥回来，我就跟哥哥说这样的状况。哥哥就想说，妈妈，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们男生有时候会这样玩呢。我就说，那你不觉得这样很危险吗？他说，对啦，是有点危险啦，一下不要这样玩啦。可是弟弟也觉得他自己倒霉嘛，我觉得还是不要跟学校讲啦。哦，我想一想，哥哥跟弟弟都觉得不要讲，而且他们会注意，他们自己会跟同学说。那我决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我没有去跟学校做这样的反应哦。然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更有趣的事哦。哥哥大概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衣服制服哦，领口那边被扯破掉了。然后我很好奇说，你衣服怎么会破掉？他说，妈妈，我今天跟谁谁谁在玩哦，他拉衣服拉太用力，就那个线就破开啊。啊，破开了怎么办？他说，我们俩谈好了赔偿，他赔我100块，妈妈你帮我缝好不好？我就说，哦，好啊，妈妈帮你缝啦。结果很好玩，到了晚上的时候，哦，签联络簿嘛，突然看到那个老师上面就写联络簿，就说啊，妈妈，我跟那个哥哥在玩的时候不小心扯破他衣服，那如果妈妈想要什么样的赔偿，可以跟我说，我再联络对方的家长。好，然后我就在上面写说，哦，老师，他们已经谈好怎么赔偿了，孩子自己处理好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带着孩子一路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从他出生到我们的原生家庭里头加入我们的生活，到他后来进入学校，学校是社会化相对安全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社会在学校里头好好的进行他的社会化。除了念书之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练习经营人际关系。如果孩子在他自己能力许可的范围下，让他自己去经营人际关系，如果孩子向你求救的时候，你要听一听孩子是不是真的受欺负受委屈了，想一想要怎么样帮助孩子，不是站在孩子前面帮他阻挡所有的困难和挫折，而是陪在孩子身边告诉他，爸爸妈妈支持你，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挑战和困难，这样这些困难和挫折才能变成孩子成长的养分。再来，保持亲权的界限跟弹性要做到什么呢？不要做过度代劳的父母，孩子才能从他律变成自律。什么叫过度代劳？有些爸爸妈妈很舍不得使唤孩子，因为觉得孩子总要把他珍贵的时间拿来学习，拿来真人，特别是进入了国中高中有升学考试，有些孩子可能在外面补习很晚回到家，当然能做的家事有限。可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他如果有自己的房间，把他的房间就保留给他去整理，爸爸妈妈可以不用再帮孩子整理房间了。那孩子如果在小学阶段，可能一二年级的时候，你还可以陪着他整理书包，教他怎么样整理书包，教他带着课表看他什么东西该带，什么东西不需要带，在小学的时候教他学会这些事情。然后到了中年级的阶段，就不要再参与这些事，让他自己去做处理。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有一次哥哥念国中的时候，跑回来跟我说，妈妈，今天校长跑到我们班外面看呢。我说，校长为什么到你们班外面看呢？他说，因为有同学没有带东西，然后他的妈妈打电话到学校去给校长，希望校长跟老师说不要处罚他的小孩。我听了好惊讶，因为这件事情老师说要带的东西是3个礼拜前就已经交代了，让家长有时间做准备。可是因为家长忘记了，孩子也忘记了，到上学前一天想起来这件事，来不及做准备了。爸爸妈妈舍不得，怕孩子受委屈被处罚，打电话去请校长帮忙。 这个是不是有点超越了界限？因为孩子没带到东西，其实他要去承担这个自然的后果。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我没有带到这种东西。如果还老师要处罚你，我应该接受这样的处罚，因为这是我没有做到的事情。可是爸爸妈妈越俎代庖了，去希望孩子规避掉这样的处罚，这真的不是帮到孩子，这其实是阻碍孩子的成长和负责任的能力哦。我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常常会问自己，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在阻碍他？我也希望家长可以静下心来，你要出手帮孩子做任何事的时候，想一想孩子现在的年纪和他的能力，你现在出手做这件事到底是帮他还是阻碍他？那我这边用红字写放手不是放生哦。为什么这样说？在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往回看，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真的是放手。可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比较舍得放手。比方说，我们当初如果没有放手，让孩子学着走路，没有忍受他摇摇摆摆走路的时候跌倒，跌倒，站起来，跌倒，站起来。如果爸爸妈妈舍不得，孩子不会学会走路。可是孩子慢慢大了，很多事情爸爸妈妈舍不得，孩子不会去买东西，不会自己点餐，不会自己看病，甚至到了大学的时候，选课有问题也要问家长，找不到教室打电话问爸爸妈妈怎么办。我们如果帮孩子做很多很多的事，会养出一个又一个没办法为自己负责任的巨婴哦。所以放手不是放生，放手是看着孩子不同的年龄和他的需要，你要循序渐进的鼓励孩子去尝试。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做到，你可以把放出去的权利再收回来，再陪着他，再学，再做，都没有关系。可是不能一直赶在前面帮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那这样子孩子还要怎么长出自己的能力呢？所以要记得，在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放手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可是你放手让孩子去做，如果孩子还做不到，你可以再把那个权限收回来，再陪着孩子再培养这个能力。我这边要提醒的就是三 C 控管的事情。如果你家孩子在小学阶段、国中阶段，你就给孩子手机的话，如果孩子没有控管好，你是有权利把它收回来的。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都是在高中以后才给孩子手机，如果你家的孩子在这么小的阶段，国小、国中甚至幼儿园，你就给他私人手机，他如果控管不好，爸爸妈妈是有权利把他收回来，陪着他再去使用这些东西，做好规范后再去做下一步的使用哦。好，再来刚才提的那些习惯之后，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付出，是另一种收获。什么叫付出呢？我们在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其实孩子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收着我们对孩子的付出，我们在照顾孩子，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学习的环境。孩子有没有付出呢？孩子其实也是可以付出的。这边说的付出是你要接受孩子服务的心意，不拒绝孩子付出的心意，因为付出被肯定会更爱付出，可以产生正向的循环。我们想一想，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有生病的时候嘛。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照顾他，我们生病的时候孩子可能也会想照顾我们。可是比方说你咳嗽的时候，孩子会拍拍你，哦，你可以谢谢他。那你有什么心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跟孩子说。以我自己来说，我在六年多前开始写亲子教养专栏的时候，刚好遇到哥哥进入青春期，然后又遇到妈妈身体状况不好，常常进出医院。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蜡烛三头烧，要跑学校，又要跑家里，还要跑，常常要跑医院，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在这个情况下，我常常会跟孩子聊一聊，然后他们就会能够帮忙尽量协助一些帮忙，就算没办法帮忙，他也会安慰你说啊，妈妈没关系，我们可以照顾你自己，那你就在阿妈那边。这就是孩子对你付出的心意。那你要接触那些心意，让孩子觉得他付出后被肯定了，他就更爱付出哦。对你有没有孩子可以夸示你被服务的喜悦？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在咳嗽的时候孩子拍拍你，可以说啊好棒啊，谢谢你会照顾妈妈。或是说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孩子咚咚咚去帮你拿过来，你可以说啊好棒，谢谢你帮妈妈拿这个东西哦。付出被赞美等于能力被看见被肯定哦，孩子才更愿意付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元健，
1: 我是盛智，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嗨，盛智又来了，
1: 耶、yeah, ，
0: 欢迎。每次来都带来好吃的料理，
1: 没错、
0: 料理舒马克就是这样子，用最简单的食材，在你家里面就可以变化出五花八门的味道，
1: 没错，
0: 让您惊艳的味道。
1: 对，
0: 今天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名叫做关东煮。
0: 关东煮，
1: 对，
0: 算是需要时间呢。
1: 需要炖煮的时间，
0: 了解。
1: 但我觉得汤底很重要。对，没错。
0: 甚至做的日式有别于一般其他主厨做的日式，你有一种台式的风味会融入在这个我们的日式里面。
1: 因为有时候还是希望说材料是好取得，然后做法是可以家庭式的做法是最刚好。
0: 了解。有点像是什么？有点像是我们到那个西门町，有没有？那个巷子里面都有一些小店，那种日式料理就是那种日剧时期留下来的。
1: 对，
0: 有些是台湾妈妈去做的哦。它那种老店其实吃起来就跟甚至味道很像，
1: 差不多。
0: 真的。好，我相信这个很多妈妈们也会很喜欢。
1: 是的，好，首先的话呢，我会先来做一个高汤的部分。那高汤我会先把水下去做煮滚，然后这个是昆布的部分。那昆布的话，有些人会担心说上面会有一些白白的这些粉，差不多用清水冲一下就可以放进去了。因为这个粉的话，其实它都是它的盐分的部分。
0: 了解。
1: 那很多营养都保留在上面，所以只要清洗完之后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OK，
0: 那 我是都不洗，我都直接放。
1: 也可以，
0: 我就喜欢它那个咸咸然后干干的味道。
1: 对，那个是可以直接放进去，但是我还是建议冲一下，
0: 了解，
1: 毕竟都还

0: 是会有灰尘嘛，
1: 了解。
0: 来，在里面会有干香菇，
1: 好，
0: 好加进去，然后还有点香菇粉，
1: 好，
0: 好把它加进去，好，我们就可以把它搅拌搅拌，
1: 搅拌匀匀。
0: 好，这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下去煮高汤，好，我们就可以先把它关起来了。
1: 我们高汤就这么简单，
0: 很简单，好，就这三个东西而已。那我自己的话，有时候还会再加一点，例如说像茶树菇，就是那个干的茶树菇，进去之后它的那个菇的香气会再更浓郁。
1: 了解。
0: 那要去哪里买呢？可以去中药行就可以买得到了。
1: 了解。
0: OK， 好，再来呢，接下来我们把这些食材，哦，等一下要煮的关东煮的食材都把它加进去就可以了。好，那里面的话会有萝卜，那萝卜的话里面呢，你有没有看到这一圈？
1: 有
0: 内圈跟外圈，那等一下我们削的时候要削到外圈这边把它削掉。
1: 了解。
0: 你们可以修深一点点，好，不会浪费。你看这边都很明显，好，这边外层跟里面这层要修掉。
1: 为什么要这样呢？
0: 因为外层有时候会苦。嗯。那你煮的关东煮的话，如果说苦就不行。
1: 了解。
0: 那通常如果说你在冬季啊选择的白萝卜就比较不会苦，因为夏季的白萝卜几乎都是进口的。外表层都会比较苦一点点。
1: 了解。
0: 好，我们就把它修掉。
1: 好，
0: 好，那关东煮的萝卜我都会切大块一点点。
1: 了解。
0: 像这个白萝卜呢，外面这一层是不是零零角角的？有些店家，哦，他们会拿那个削皮刀，好，把它修一圈，修一圈，
1: 圆圆的。
0: 对，好，这样子修外围一圈，像这样子，这样子零零角角把它修成。这样子圆圆圈，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炖煮的时候会碰撞到，如果说是零零角角碰撞到，就会伤到。
1: 没错。
0: 那像这样子碰到旁边，它就不会裂掉，所以这个动作可以用或不用都没关系，都可以。
1: 大家可以很完整的炖出一个很漂亮的萝卜。
0: 对，好，那就一起做吧。
1: 好来，
0: 好，把它零零角角修下来。好，再来香菇。
1: 其实关东煮不限定说要准备什么食材哈，
0: 对，
1: 想要吃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的脚料都可以放进去。
0: 对，那像我这个的话，你可以切一些什么菱形啊，或是三角形。好，我来切一个那个手里剑。
1: 手里剑。
0: 好，这样子修下来一个。好，然后再斜斜的下去，啊，就变这样手里剑了。
1: 好可爱哦！
0: 这个就是很多火锅店会这样子
1: 做的。好日式哦。
0: 对。
1: 漫画里面会出来的香菇。
0: 对，小当家。
1: 对，没错。
0: 好 ，OK， 好，香菇就可以了。好，再来玉米。
1: 玉米有什么特别需要挑选的吗？
0: 我会选黄色的，比较甜。
1: 了解。我们制作人想要问一姐这个，是我们制作人要问的哦。
0: 对。
1: 他说关东煮，那有没有关西煮？
0: 没有。有关系就没有关系，
1: 有关系就不需要煮了。
0: 对啊，
1: 对嘛，
0: 关东煮就是日本啊，关东就是关东的地方。
1: 哦，所以等一下，所以这个发源地真的在关东。
0: 对，
1: 是。哇，そうですね。
0: 关东是东京吗？
1: 关东市，
0: 对，
1: 地区。
0: OK， 好，我们就把它放进去。你看，它边纹边缘这边就很整齐了。好 ，OK， 好，油豆腐，好，把它加进去。
1: 这个我们在脚本上面，我们的幸福小公主特别去搜寻了一下，我们这个料理呢，在日本也叫做 B 级料理。哎，你听到 B 级料理，你会觉得哦，什么是看不起这个料理吗？错，它意思就是比较平民的美食。
0: 是的，
1: 就大家都可以这个很用很轻松的方式就可以料理出来的美食，就叫做 B 级料理。
0: 对，像有时候日本的街上其实都会有关东煮。
1: 对
0: 对，那其实我不知道它的汤是应该是都是用荤的下去熬了，所以我都没有吃。
1: 他们都会用那种什么那种
0: 鱼啊
1: 鱼包啊，对不对？炖的那种，比较要小心啊。如果你有吃素的朋友们，在日本吃关东煮要特别小心。
0: 是，好，我们把这个红萝卜加进去。
1: 对，哎，那 Seven Eleven 的呢？便利商店
0: 那个也是不是荤的？
1: 那
0: 也不是素的，
1: 那些不是素的，对不对？那特别小心哦。
0: 对，好，然后呢，也都把这个蒟蒻加进去。
1: 好，
0: 蒟蒻它有分成手工的蒟蒻跟这种一丝一丝的蒟蒻，其实都可以。
1: 了解。
0: 好，我们就把它加进去。
1: 了解。关东煮算是台湾人的这个，因为日据时代的情况，所以台湾人对于关东煮其实都不陌生。那是因为现在才有关东煮，在我小时候呢，这个对我来讲叫做甜不辣。
0: 哦，甜不辣，
1: 甜不辣，
0: 哦，真的哦，
1: 对，所以啊，那个奶奶以前都会带我们去吃甜不辣，我就一直以为这个叫做甜不辣，然后人家说是关东煮，说什么关东煮叫甜不辣，
0: 对，甜不辣，
1: 对啊。

0: 来，进行下一道菜。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个汤，
2: 你看变得很浓郁的感觉。
1: 对啊，
0: 这个我在国中的时候啊，一份甜不辣，它那个汤是可以让你喝到饱的。然后我就记得，我就点一份，但是我很饿，那一份我吃不饱，我就一直去装汤，一直去装汤，一直装汤，装到后来陶哥就说，我这都快要变铁板烧了啦。
3: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4: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5: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6: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7: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孙志。
1: Hello，
0: 我们的这个关东煮就让它继续煮着。
1: 是的，
0: 接下来要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这道菜叫做甜不辣。
0: 哎，
1: 对，刚才你提到的
0: 甜不辣来了。
1: 甜不辣。
0: 甜不辣其实是日文翻过来的，
1: 翻过来
0: 正确的应该叫做天妇罗。
1: 天妇罗
0: ，对不对？它是用炸的嘛。
1: 是的。
0: 那我们台湾吃甜不辣是用这种比较像水煮的。
1: 对不对
0: ？
1: 对对对。
0: 哦，刚我们摄影大哥还跟我讲，他要纠正我一下，北部叫做甜不辣，
1: 嗯，
0: 中南部以下呢叫做欧链。
1: 欧链，
0: 对不？观众朋友们，
1: 欧链是台语。
0: 嘿，欧链是不是也是日文翻过来的，对不对？
1: 好酷哦！
0: 那吃法其实一模一样哦，只是形容的方式不一样。
1: 对对对。
0: 哦，我们今天算是一个把所有的菜名整合起来了，
1: 然后变
0: 原来他们是一家人啊。
1: 对对对。
0: 哦，
1: 那通常我们外面吃到的甜不辣或是天妇罗，很多都是鱼浆做的嘛。
0: 没错。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料理，它是完全没有浆体，我们都用天然食材下去做。
0: 太好了。把它学起来，好不好？
1: Okay，
0: 什么是菜？
1: 好，首先的话，我们先看到的是山药。那这个山药的话是日本山药，
0: 嗯，
1: 它跟台湾山药不太一样。日本山药本身比较甜，
0: 嗯，
1: 然后比较脆，然后重点是它不会变黑。
0: 哦，
1: 因为有些山药会黑。
0: 没错，你切完如果你不泡水，马上黑掉。
1: 对，所以它等一下是最好的那种粘着的效果。
0: 了解。
1: 那我加的是牛蒡。
0: 牛蒡，
1: 嗯，牛蒡。
0: 那，啊，这一小根什么？
1: 这个是因为我有秤才秤那个克数啊，
0: 哦，
1: 所以这有多这一节。
0: 了解，这一支不够，
1: 对，
0: 再多切一点。
1: 对，因为 要差不多多少克，300克，我就把它切一切。
0: 你这样去跟老板买，老板没有翻你白眼？
1: 像有时候我去买牛蒡，我跟老板说我要买半根，他说啊，没有多少钱呐，啊，买一根我就好。
0: 耳根子很软，啊，马上就好，
1: 不能得罪，因为菜商。
0: 好，所有的这个配方跟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请参考一下哈。
1: 好，两个粉的话呢，第一个是再来米粉，第二个是面粉。那因为再来米粉，通常我们在做都是做什么？萝卜糕、蛙桂，是不是 QQ 的？
0: 是。
1: 那等一下拌到粉浆里面下去做烹调，就会 QQ 的。
0: 嗯。
1: 所以我用加再来米粉跟面粉。那调味料很简单，香菇粉、盐巴、胡椒粉跟五香粉。
0: 了解。
1: OK。那首先，我们就先把这个山药呢先去皮。
0: 好，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普一下哦，这个山药啊，对于肠胃非常好。它这个黏黏的，这个天生的这个天然的黏液，对于肠胃可以改善这个我们的胃的不适，以及我们的胃溃疡都有帮助。所以吃山药的朋友们，或是胃不舒服的朋友们，可以用山药来入菜哦。
1: 对，好，我们把它削完皮之后就可以了。像以前我们家里小时候有种山药，
0: 嗯，
1: 对，我觉得算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呐。然后我们就切块，
0: 哎，这么简单粗暴，
1: 切完之后就可以放到锅底。
0: 哦，原来是这样子，
1: 粗暴好用。好，把它放进来。
0: 好，
1: 这个等一下呢，加进去打的时候都不要加任何水。好，可以下去打了。
0: 就这样。
1: 对，把它打成那个山药泥。
0: 哦，就是我们吃日式的那种饭上面的。好，来
1: 加下去打，好，这样就可以了。好，
0: 就这么简单，
1: 先放里面没关系。
0: 好，
1: 因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做。 OK， 可以哈。
0: 好，咱们的牛蒡。
1: 好
0: 啊，跟大家说一下，牛蒡算是我们这个东方的人参哦，它对身体有非常多的帮助。重点是呢，喜欢牛蒡的人一定会知道，吃牛蒡。

0: 种这个天然的大地的味道，
1: 是
0: 它独特的香气。
1: 对，
0: 很多小菜可以运用，我们这次把它运用在我们的这个甜不辣里面。
1: 对，
0: 口感是怎么样呢？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精彩。
1: 对，因为很多几乎都是加什么芋头或是地瓜下去做甜不辣。那我自己喜欢吃牛蒡，就把它加进去。那牛蒡大家都会觉得说啊，一定要去皮，但我觉得皮营养也很多嘛，你就把它留着。
0: 哎，真的哦，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哦。
1: 对。
0: 这样子不会那个泥土味或者是那种大地味太重，
1: 不会，还好，把它加进去，
0: 好香哦，真的好像人参哦。
1: 对，有一个土地的味道。
0: 对，这就是人参哦。
1: 对，有一个大地主的味道。
0: 哦，那个真的是富贵的人参啊。
1: 对啊，
0: 对吧？像我们这个三号机的这个派哥，
1: 对啊，
0: 他就懂这个味道。
1: 好，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好下去，好下去做清洗一下，
0: 够不够？
1: 可以，
0: 需要再来一点点吗？好，
1: 那有些人倒会泡醋水啦。那我觉得泡醋水，等一下炸完之后会酸酸的。
0: 了解。
1: 哦，就不用就可以了。好，等一下我们清洗完之后就可以，好把它沥掉。好，我先把它沥掉。好，那我就把山药泥加进来。
0: 好，直接喽。
1: 好，倒进来。OK。
0: 哇，这个质地真好，
1: 丝滑
0: 丝滑。
1: 你看它打完之后，它也不太会变成黑的。
0: 对，
1: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日本山药。
0: 嗯，
1: 好，加一点再来米粉。
0: 哎，你真的很聪明哎，
1: 就是用食材的特性，
0: 完全我已经知道这个雏形了，这个甜不辣的雏形了。
1: 对，
0: 好赞哦。本来刚还一脸懵，你知道吗？
1: 对啊，
0: 粉浆一下去，山药一下去，我感觉到了，
1: 他们来了，
0: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1: 好，面粉，好。
0: 我准备阿曼的东方江曼。
1: 好，然后加一点点香菇粉，提一点点味道。
0: 好，
1: 然后盐巴、胡椒粉。好，还有一点点的五香粉。
0: 我跟你讲，食材好哦，调味只是其次，添加一点鲜味而已。这个本身我觉得就很好吃了。
1: 对，好，拌一拌。你看，年薪就出来了。
0: 哦，对对
1: 对，所以你就不用加一些什么素姜啊之类的。
0: 没错。
1: 哦，你就可以用食材本身的一个特性，好去衍生出料理。那等一下呢，我们就抓一点点起来，好，然后下去炸。那炸的时候很重要，我会先好拿一点点起来，然后往前推，它就变成一个薄饼。来看一下
0: 哦，来哦，这个要学起来。
1: 好，抓要的分量之后，好，然后下锅的时候往前推，它就变成一块薄薄的。
0: 哇哦，
1: 好，一块起来。
0: 哇 ，nice。
1: 好，如果说我是用那个芋头啊，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牛蒡的香气比较厚实一点点。
0: 了解，这个让我感觉到在日本也有在吃像这样子的这个甜不辣天妇罗，它叫做什么？炸野菜。
1: 对，炸野菜。
0: 哦，
1: 其实不管到哪里都会有这种把食材切丝拌一下粉浆进去的菜。哦，像客家人的话都会炸一个叫做婆菜。它也是这种的做法，客家语叫做婆，所以就婆菜，就等于像榨菜的意思。
0: 了解。
1: 对，好，那我们就持续用170度的油温把它炸到金黄色哦。那有时候在炸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买这种比较宽的这种的锅子下去炸比较好，因为你才可以看得到食材。
0: 了解，
1: 不然说太深会看不到，有时候烧焦就比较可惜。
0: 了解，
1: 好，
0: 了解。这个应该是气炸锅没有办法操作吧？一定要起油锅。
1: 对，一定要用油，或者是半煎炸方式也可以。
0: 了解。甚至控油温真的控得好好。
1: 对，
0: 你跟阿泰师傅都很厉害。这个在家里面自己操作要特别注意一下，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妈妈们跟我一样，就是能不起油锅就不起油锅。可是你起油锅的时候，你就有时候会为了要整洁啊，
1: 对，
0: 你就会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就是因为油温没抓好。
1: 对，
0: 油温一定要抓好。
1: 像我自己在家里面，我会有一个小小的像牛奶锅，它就专门就是油炸的，然后我们就是有时候油炸完之后放凉，就可以把它冰起来用，都可以直接用。不一定要起到这么大的一个油锅，你可以用小小的牛奶锅慢慢炸。
0: 了解了解，一个一个炸了，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要像上面这样

0: 恰恰的，
1: 对，恰恰的，然后脆脆的。
0: 哎呦，这个好哦。
1: 对，
0: 其实我跟你讲哦，就是有很多的美食哦，其实只是东结合西，它就可以创出一个让人家排队的料理。比如说我们所谓的那种天丼，你知道吗？哦，
1: 是是是，
0: 它就是炸，然后摆在饭上。
1: 对，
0: 只是换一个形式哦，它一碗天丼可能就要卖你500-800。
1: 对，什么野菜天丼？
0: 对
1: 对。
0: 然后你可能就放了上去，然后你可能做法也差不多，
1: 也是一样啊，什么炸莲藕啊，炸茄子啊，炸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对，所以这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好了，那个食材可以买更多更好的食材啦。
1: 是，你看这个就很漂亮了，
0: 就很漂亮啊。这个我跟你讲，我跟他推荐一下，炸野菜有一间很好吃的店，叫做丸叉字面，它是专门卖乌龙面的。然后呢，你去点一个那个汤乌龙。它就有那个炸野菜哦，
1: 有那个我知道什么叉龟那个嘛，
0: 对对有丸丸叉叉龟
1: 叉龟那个嘛，
0: 对对对对对，你汤乌龙一定要汤乌龙哦，
1: 对，
0: 然后呢他就会给你一碗汤，
1: 是，
0: 然后乌龙面 QQ 的，嗯，这个炸野菜我记得跟他35块，
1: 然后还有可乐饼，
0: 对，没错，他那个炸野菜你知道多厚吗？这么厚，
1: 对，这么大一个，
0: 这么大一颗，
1: 对，
0: 我跟两颗就。
1: 但是有一点油啊，
0: 蛮油的，蛮油的，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汤乌龙。
1: 对，
0: 如果你点其他油腻的东西，你会太腻。
1: 对，
0: 就一定要配那个很干的东西。
1: 对，
0: 很简单，没有什么味道的。
1: 对，而且那间店有素食的关东煮。
0: 没错。
1: 对，
0: 他最近还有出一个素食的面汤面，对，素食汤面，我真的。
1: 那这个大小的话，其实你都还可以再做更小一点点。那我觉得，如果说你想要做像丼饭啊。或者甚至说做关东煮，即使你放一整块下去也蛮好看的。嗯，
0: 我已经想象它这样子，你看这么大一片哦，你一碗大的饭，有没有？甚至上次之前做那种比较中式的那种寿司，炖煮的那种寿司，先把那个炸的放个两三片豆腐啊，那个海带啊、玉米啊放几个，最后面那个酱料这样淋一圈，海苔再插一个。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然后对啊，哇，这个这真的是一个套餐呢。
0: 或
1: 者是汤咖喱也可以加这个。
0: 对呀，
1: 我最近都有研发汤咖喱，我觉得蛮好吃的。
0: 下次教。
1: 好 ，OK， 没问题。
0: 你的书里面有啊？
1: 那个是咖喱而已啊，
0: 没有汤的吗？
1: 哦，汤咖喱又是另外一个领域了，因为你要加一些其他的香料去炒，例如说什么小茴香啊，或者是这个罗勒叶啊，再去炒，炒香料出来，那个粉都炒完之后，其实跟咖喱不一样。嗯，对，那个又是不同领域了。
0: 我以为是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好，来起锅。酥酥脆脆，你看这样子的颜色，
0: 好赞哦！
1: 而且完全都没有素浆哦，
0: 而且它很多哎，
1: 真的超大，
0: 超大颗，超大块，
1: 好必得死啦！
0: 这个可以吃很饱哎，
1: 对啊，你看了我才用一点点的那个山药而已，
0: 哎呦我天哪！
1: 好，让它沥油一下，
0: 好，
1: 好，我们就把它好铺平。把它摆上去。哎呦 ，OK，
0: 来，观众朋友们，请跟你讲，
1: 耶、yeah ，好，那这个我们就切来吃了。哎呀，
0: 哇，这个是什么声音啊？
1: 这个是
0: 幸福的声音，对不对？这种炸物啊，或者我们去那种日式的居酒屋啊，必须要配什么？配一点生啤酒，哎呦！但是我们又不喝酒，對對對對對又不能有酒精，怎么办呢？嗯嗯嗯，来，
1: 哇，怎么这么好？
0: 无酒精的高蛋白饮，哇，高蛋白啤酒，重点是，嗯，它没有糖，零脂肪。
1: 所以健身的朋友又可以补蛋白质，
0: 没错，
1: 又可以直接
0: 享受啤酒的风味，然后又没有酒精，
1: 好赞哦！哎呀，
0: 能为您准备的不多，
1: 哦、感恩感恩。
0: 哦，准备一个饮料给你喝。来，我们先喝一杯。
1: 好，
0: 来敬大家。
1: 好香哦！哎呦，没有糖啊，怎么很赞呢？
0: 没有糖，无糖，无脂肪，高蛋白，
1: 高蛋白，
0: 有没有一点点啤酒的风味？
1: 有，就是那种发酵的那种香气。
0: 哎，是不是？
1: 好，
0: 来吃东西啊！太棒了，香哇塞呢！
1: 哇，脆啊！哎呦，
0: 很脆，你咬下去的时候，你会咬到很多那个牛蒡的香气，嗯，有一点点人参的感受，有一点大地的风格。我觉得这个 妈妈们一定会喜欢这种有点勾扎鼻的感觉。嗯，等到你咀嚼之后呢，山药的香气才会跑出来。那我觉得山药跟这个面糊融入的很棒，是因为它的那个发泡感，它的那个里面那个比较多面皮的感受，它不会这么像是我们那种一般的炸粉，很多面粉很厚重，它很轻盈，好像这个面粉中间的孔洞变多了，滑顺感也变多了，很高级哦，好吃。
1: 脆，边边这边，哇，这么脆，
0: 不用去什么玩叉子了，
1: 对啊，
0: 在里面自己做就好了，
1: 对啊，直接
0: 乌龙面烫一烫，放几个酱油上去，
1: 对，或是关东煮的汤淋上去。
0: 哎呀，
1: 真的，
0: 你讲到这里是不是就是要来喝一碗
1: ？Yes。
0: 哎呦，我们这个汤，
1: 你看变得很浓郁的感觉。
0: 对啊，
1: 其实这个关东煮就有点像是平常在煮火锅啦，那就是喜欢什么就加什么。嗯，
0: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小时候的趣事。这个我在国中的时候啊，因为身上没很多钱。我记得我们在吃这个甜不辣的时候，是你点几份，一份甜不辣，它那个汤是可以让你喝到饱的。对，然后我就记得我就点一份，但是我很饿，那一份我吃不饱，我就一直去装汤，一直装汤，一直装汤，装到后来陶哥就说，我这都快要变铁板烧了啦。啊，那个汤都很好喝哎。
1: 对啊，
0: 那个菜头汤，哦天哪，
1: 很甜啊。OK，
0: 哎呀，你看一看，
1: 松鼠，
0: 来，你先品尝，来，先喝看啊，辛苦了。哦，
1: 哇，好鲜甜啊，
0: 儿时的味道，
1: 就是这个菜头的味道。
0: 对，就是那个你小时候奶奶带你去吃甜不辣。然后老板给你加的那个味道，
1: 对，
0: 上面可以再，如果自己喜欢的话，可以加点香菜，
1: 也可以，
0: 那个会更勾扎鼻，
1: 又更台式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泡进去吃看看，
0: 你就知道为什么我刚留一口在这了，
1: 我知道啊，
0: 被你发现了，
1: 知道的，
0: 来，就是要这样子，炸物好不好？这样再汤浸解，
1: 我有湿润了，湿润了，
0: 这一定好吃啊。哎呦，
1: 它又更保水的那种感觉，
0: 一煮的，
1: 对对对，
0: 好好喝，好好吃哦。哎呦，哎，在家里面就可以完成这种儿时的回忆，
1: 对啊，就很简单，
0: 跟这么好吃的天妇罗。
1: 因为其实这个就有点像一锅到底的做法，你就全部煮煮煮煮煮煮煮进去，时间到了就可以吃了。甚至说你不煮也没关系，你可以放电锅，电锅一杯水压下去，哎，时间到了就可以喝了。那个也都很好吃，
0: 没有难度，
1: 很简单，
0: 很简单，可以让你一口回到儿时的回忆，
1: 没错。
0: 然后我就说，甚至在带来的那个日式料理啊，他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让你感觉好像回到了那么小时候的感受。
1: 对啊，因为都是最纯粹、最淳朴的做法，
0: 很接地气，很像台湾味道的那个日式情怀。
1: 对，
0: 好，把它学起来吧，我觉得真的很好吃。如果现在看完之后，可能有一些地方记不得步骤，可能有一些忘记的话也没有关系，可以到我们幸福食堂的社群平台再看，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影音频道都有这个直播，以及你往以前翻都可以翻到以前甚至带来的任何美味的料理。
1: 没错，好不好？
0: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一起留言分享，也帮我们订阅哦，开启小铃铛，也帮我们转发，让更多人知道幸福食堂哦。
1: 好，
0: 再次感谢盛智，
1: 谢谢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 ，Cheers， 下期见。

0: 是从这里传来的。
1: 哦，怎么不见了？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2: Juas， 这里有好多头鲸，帮我射几颗下来。
3: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Juas， 再射多一点，一颗不够了。
0: 是谁射的箭这么厉害？
4: 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我是 Moni。
0: 刚才的箭是你射的吗？
4: 我和买卖刚好听到你们需要水蜜桃，所以来帮你们。
2: 你一箭就可以射下三颗水蜜桃？
4: 我还可以射下很多颗哦。
2: 好厉害哦，谢谢你帮我们采水蜜桃。
4: 我们要去飞鼠部落，你们知道怎么去吗？
2: 我知道，我带你去。
0: 他到底是谁呀？
5: Moni 是我们新来的同学，他和买卖是从排湾族的山海部落过来的，欢迎他们来到飞鼠部落。
4: 大家好，我是 Moni， 很开心可以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
3: 奶奶。
4: 原来你叫奶奶啊。奶奶，下次不能这样哦。奶奶，送给你我们排湾族的花环，它也代表对新朋友的祝福，希望你一直都很快乐哦。
5: 同学们，明天我们会上音乐课，教大家敲泰雅木琴。
4: 什么是泰雅木琴？
2: 你明天来上课就知道了。
5: 下课以后我要去找做泰雅木琴的材料，有没有人要一起去？
0: 我要去。
4: 我也要去。
0: Moni， 为什么你射箭可以射得这么准啊？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4: 射箭只要多练习就会准啦，站姿和身体的重心都要拿捏得好。另外，为什么我们说话要那么小声啊？
3: 他是说女生不能射箭啦。
4: 为什么？
2: Moni， 法院说你雅雅是猛户，你以后也会是猛户，是真的吗？
4: 猛户
2: 就是部落的领袖啊。
4: 对啊，我长大以后就是部落的妈妈扎尼兰。我听说妈妈朵拉是猛户，你以后也是吧？
2: 他想当猛户，可是我们泰雅族只有男生才可以当猛户。买卖背后有竹筒饭，很长的竹筒饭。买卖，我也要吃很长的竹筒饭。
4: 妈妈。法燕，适合做泰雅木琴的树在哪里呢？
5: 就在这里，这就是适合做泰雅木琴的树。
0: 我知道，就是油桐树。
5: 没错，油桐的木质厚实，所以做出来的木琴声音比较浑厚。
2: 那我们现在砍树就可以做木琴了吧？
5: 刚砍下的木头是不能马上做成木琴的， 因为木琴的音质好坏跟树木的材质、长短、干湿、粗细都有关系。首先把刚砍下来的断木放在阴凉的地方，让木材风干一段时间，等到最干燥的时候才可以削树皮开始制作木琴。
4: 哦，原来不能直接做木琴啊，我还以为今天可以玩的。
2: 我也会做木琴，奶奶，你没想到我自己有带竹筒饭吧？
4: 这就是木琴吗？
5: 木尼，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太阳木琴在这里，玩玩看吧。木琴上的四根木头分别可以敲出瑞、咪、嗦、拉四个音阶。
4: 这些木头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为什么敲出来的声音会有高低音呢？
5: 这是因为木头的长短不一样啊。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空气分子，而声音的产生是因为发声体产生震动，使周围的空气也产生震动，制造出声波。声波传到人的耳朵里，我们就听到声音了。在相同时间内，长度较短的发声体，震动的次数多，所以震动的频率高，因此音调也比较高。

0: 长度较长的发生体，振动的次数少，所以振动的频率低，因此音调就比较低。长短不一样的段木就可以发出不一样的音高了。除了长短之外，材质的密度、厚薄也都会影响音调的高低哦。
1: 原来是这样，可是要怎么敲出曲子呢？我想想，
2: 木尼这么厉害，会射箭还会敲木琴哦。
1: 哼，我其实不会啦。
3: 我会敲，交给我吧。

0: 你们合作的好好听哦。
1: 原来早上的声音是你吹的笛声，而且还是用鼻子吹的。
2: 哦，原来那不是很长的竹筒饭，是笛子啦。
1: 这个是我们台湾族的鼻笛，是我最喜欢的乐器。法燕，我有个问题，为什么鼻笛的长短没有变，但是却可以发出不同的音高呢？
0: 笛子的外观没有变，但是里面是有变化的哦。我们吹奏笛子的时候，主管内的空气产生震动，所以会发出声音。当手指封住笛子上的孔洞时，笛子里的空气柱产生了变化，影响笛子的音高。按住的孔越多，空气柱越长，吹出的音调越低。按住的孔越少，空气柱越短，吹出的音调就越高。
2: 福尼，鼻笛的声音好好听哦，为什么你之前要躲起来吹啊？
1: 因为台湾族是不准女生吹鼻笛的，可是我太想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了，所以才忍不住。
2: 啊，台湾族女生可以当门户，却不能吹鼻笛。
3: 温妮，你吹鼻笛，我敲木琴，一起来玩吧。

0: 莫妮，这朵花环送给你，很高兴认识你，好漂亮哦，谢谢你。莫妮，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之前我太羡慕你能够当门户了，所以。
1: 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帮忙，实现我们的梦想。
2: 我们回家吧。
0: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可以去莫妮的家，看看那个女生可以当门户的山海部落。
3: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4: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3: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4: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难忘好滋味。
1: 奇怪，大家都跑去哪里了？嗯，好香啊！嗯，
2: 放多一点，放多一点，
0: 已经很多了啦。你们在做什么啊？北慧说要学做我们台湾族的吉纳夫，你要不要一起来？
1: 好啊！
0: 伊达，把小米蒸好，捣成黏黏的小米团。多萨，把嫩嫩的亚维鲁铺好，把小米团放在上面，接着放上馅料，像是山猪五花肉、香菇。杰鲁，把亚维鲁包起来，再用月桃叶或芒草叶包在最外面，用月桃绳子绑好，最后把它们全都放到锅子里煮熟，吉纳夫就完成了。
2: 我要吃了！哎呦，为什么要包这么多层叶子啊？好麻烦哦！
0: 等等，吉纳夫要跟嫩的 Ravelo 一起吃，这样才好吃。
2: 好，好，好好吃哦！
1: 怎么了？
0: 没有啦，吉纳夫让我想起我的外婆。外婆最疼我了，只要有祭典有贵宾，她都会做特制的吉纳夫给我吃。我最喜欢外婆的吉纳夫了。可是，外婆在前几年过世了，我再也不能抱抱她。跟他撒娇了。后来我吃菊纳夫的时候都会想起外婆，可是不管怎么样都做不出一样的味道，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2: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外婆的菊纳夫味道。
3: 你又没吃过他外婆做的菊纳夫，怎么有办法做？
2: 嘿嘿，我是谁？
3: 北慧呀。
2: 错，是美食专家北慧，只要你告诉我那个不一样的味道是甜甜的、咸咸的还是酸酸辣辣的，我一定能做出来。不过我还需要助手。能爱来帮忙吧，保证让你美食吃到饱。你也要帮忙？太好了，麦麦，我就知道你是好熊。
4: 麦麦，
2: 你是为了 Mooney。 哎，不管了，还是要抱一个。
0: 美慧，那就拜托你了。

0: 美惠这么早起来做 Genavo， 她有睡觉吗？
1: 大概只有吃的，能让她这么勤劳了吧？
2: Moni，Jivas， 我想到新配方了，先试吃一口。啊啾！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我感冒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白燕，你懂那么多，也没有办法快点治好我吗？
1: 我没那么厉害啦。
0: 白燕，我只要吃得出味道就好，鼻子闻不到也没有关系，这样你有办法吗？
1: 不可能，鼻子闻不到气味，味觉一定会受影响，你还是吃不出味道的。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主要是靠嗅觉来感受美食的。试试看，捏着鼻子吃东西，能不能吃出味道来？我们能感受食物的美味，味觉只占了20%，另外80%是来自嗅觉。当食物吃进嘴里，舌头上的味蕾接收刺激，能辨别出酸、甜、苦、咸4种味道。当然，食物的味道不会只有单纯的酸、甜、苦、咸而已。其他更丰富的滋味，要靠鼻腔上方黏膜的嗅觉细胞来接收。嗅觉细胞和味蕾上的味觉细胞会一起把接收到的味道传送给大脑，制造出最终的味觉感受。这就是为什么闻起来香的食物吃起来会特别好吃。当鼻腔上方的气流不顺，例如鼻塞的时候，会让气味分子到不了嗅觉细胞，我们感受不到气味，就会觉得吃东西没有味道了。
2: 有食物的味道。奶奶、妈妈，
0: 我还是什么都没闻到。
1: 奶奶，那是蜂蜜吗？喝了蜂蜜水，咳嗽应该就会好一点了。
3: 给伟辉一点蜂蜜，没关系啦。
0: 好，东西都带来了，那就继续做吉娜夫吧。
2: 不要啦，伟辉，你快回家休息啦。

0: 这个是、
1: 啊、小米团不能用了，好多都被踩烂了。
2: 美辉，
1: 好香，好好吃哦！
0: 听好了，真的嗅觉、味觉都回来了耶！
3: 那当然。
0: 温妮，这个外婆的吉拿姆太好吃了，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4: 那天我一闻到蜂蜜就想起来了，外婆做的吉拿姆总是有甜甜的香味，所以我就在五花肉馅加了蜂蜜。这都要谢谢北惠的坚持，我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味道原来就是蜂蜜。
0: 嘿嘿，法燕，为什么莫妮闻到蜂蜜的味道就会想起怎么做外婆的吉拿姆呢？
3: 这是因为气味可以唤起我们的回忆呀、当吸入空气的时候，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会跟鼻腔里的嗅神经作用，嗅神经再把气味的讯息传进大脑，大脑会将我们闻过的气味及相关讯息形成记忆。当我们再闻到相同的气味分子时，我们就会想起这些回忆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4: 其实真的吃到蜂蜜吉拿姆以后，才发现这不算是最好吃的吉拿姆，有些委会发明的新口味也很好吃呢。
0: 那是因为对你来说，蜂蜜吉拿姆的美味不是在你嘴里，是在这里。
3: 回忆是最好的调味料。
4: 我会永远珍惜这个味道，也会永远永远记得外婆对我的心意。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不知道您今天喝咖啡了没有呢？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咖啡它不只是提神饮料，更像是一种生活上的必需品。早上要靠它醒脑，下午要靠它续命，心情不好也想来喝上一杯。但是咖啡真的是越喝越有效吗？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加医科医师蔡元珍。蔡医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林嘉欣，嘉欣心理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大家说到这个，我自己小时候觉得大人怎么那么奇怪，那么难喝的东西他们都喜欢喝，茶啦、咖啡啦、酒啦，是不是？啊，结果长大之后发现，我长大了，他们真的是大人的口味，大人会喜欢。但你知道，咖啡是件很难以解释的事情，大家都说生活很苦，咖啡更苦。为什么我们生活苦的时候一定要喝咖啡呢？这喝咖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2: 对，就是喝咖啡也像是一种长大的仪式感。就是，例如说进了职场之后啊，就要开始，然后大家要拿个咖啡，然后星巴克这样子。所以刚进职场的新鲜人可能会想要喝个什么焦糖玛奇朵啊，有点甜一点的。可是如果比较久了之后，大家进入职场比较久的时候，就会开始有人觉得说，想要喝热美式那种或冰美式这种无糖然后不加奶精的感觉，好像有一种利落感的感觉，好像就是一种我懂得这个苦涩，所以我长大了那个感觉。对啊，因为确实就是喝咖啡的话，会帮助我们的那个脑内的多巴胺分泌，会产生那个行动的启动性，所以会比较有人会觉得喝了咖啡之后比较提神，然后比较有力气去做事情这样子。
0: 所以咖啡是真的有效，是不是？那我们当然一定要来问一下我们加医科医师啦。好，咖啡因里面，咖啡刚刚讲了有咖啡因嘛？那咖啡因为什么会让我们提神醒脑呢？它真的有这个功效吗？
1: 是，那其实像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好像喝一杯咖啡，它可以撑过一个早上？那基本上其实，在随着我们就是一天早晨的开启，我们大脑会分泌一个所谓叫做腺苷的东西。那这个腺苷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想象成它就是一个疲累的讯号。那大脑里面还会有一个腺苷的受体，那可以稍微看一下图片，就是说，腺苷呢，它本身它大脑分泌之后呢，它会接到这个受体上面。那主要呢，我们接到这个受体上面之后呢，那就是它其实就代表着一种疲累的讯号。接上去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其实开始渐渐的累了。那咖啡因呢，在我们喝下咖啡的时候，它大概差不多15分钟到30分钟，它就会开始慢慢的接上我们这个腺苷的这个受体。那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咖啡因接上去之后呢，我们的腺苷接不上去，所以我们虽然有很多的疲累讯号释放出来，但是因为它接不上去，所以我们大脑感觉不到疲累。就是等于说透过咖啡因卡住这个受体，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可以提升，我们可以促进我们的专注力。所以这是咖啡因大上的原理啦。对，所以
0: 从来不知道有腺苷这种事情啊，今天第一次学会耶。所以因为腺苷会让你想睡，是不是？然后它让你咖啡因让你收不到疲劳的讯息，所以你感觉你醒了。像有一天每一天早上我都觉得，人都会在一种恍神的状态，没有喝一杯咖啡是醒不来，
2: 就还没开机，
0: 还没开机的概念。所以咖啡就是那个开机的启动钮，
2: 有点像是，
0: 有点像。好，那我先请教两位，一个加医科，一个心理师，好，那个工作也很多很繁重啦。那两位有喝咖啡习惯吗？你们一天会可以喝几杯咖啡？蔡医师，
1: 我的话其实一天大致上可以喝到，我自己有算过，我大概少则一杯，多我可以喝到三杯这样子，
0: 最多喝到三杯，
1: 我可以喝到三杯。
0: 等一下，那一杯有多大杯？星巴克大杯的，
1: 一般超商正常的那种大小，
0: 大概250-300这样子，
1: 差不多可以喝到，就是最多可以喝到三杯。
0: 那你喝了三杯，你当天晚上会不会睡不着？
1: 其实我还好，其实我大致上最一开始接触咖啡，其实是，我第一次是不小心国小的时候误喝，然后喝了之后呢，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0: 太兴奋，
1: 太兴奋了。
0: 然后不是你误喝是喝一口还是喝一杯？
1: 我可能喝了，因为我记得小时候那杯很甜，所以我以为是好喝的饮料，然后我就喝了可能快半杯吧，那个整个晚上真的是完全
0: 太兴奋，
1: 对，太兴奋了。那后来尝到甜头之后，开始发现，国中读书的时候晚上熬夜的时候可以靠这个，然后就是晚上要读书的时候可能就会买一杯来喝，对，然后 到久了，其实我到国中还都算少接触，我一直到大学开始就是可能学业比较繁重啊，越来越重，甚至到出社会，然后比如说需要看诊啊，我到这样早上。至少我早上都会喝一杯 ，maybe 在看诊前或是看诊中，所以我除了有一种仪式感之外，就是有一种喝下去之后，我的精神也比较好，专注度也比较高，就比较好专注在看诊这件事情上。
0: 哦，果然还是跟我们人一般凡人差不多的，医生也是要喝黑咖啡的。好，那这个嘉欣呢？
2: 我自己的话，我大概一天大概喝一杯，大概就是像 Seven 的中杯，或者是全家有小杯的，所以我不算是咖啡喝很重。如果我精神很好，今天睡饱，其实我甚至不会喝咖啡。那我其实第一次接

0: 是说大概15分到30分钟会有个产生效果。那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那每次要去运动我就觉得疲累累这样子，所以如果喝了一个咖啡之后，我就会觉得比较有精神、有启动性，然后这样运动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特别有力这样子。
1: 好像的确是医学证明是运动前喝一杯咖啡是有帮助运动表现，对不对？
2: 对，而且还蛮多人透过比如说我们运动前喝一杯咖啡，第一个他精神会比较好，那个它其实对燃烧脂肪的效果会
0: 效果会提升，
2: 对，所以有时候有一点事半功倍的感觉。
1: 大家学到了。好，那很多人早晨一定要喝一杯咖啡，感觉这是一种习惯仪式，或者就是根本就只是心理依赖，没有喝那杯咖啡，感觉今天一整天都不知道怎么开始。
0: 对，有可能诶，确实是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本来其实咖啡因它是有效果的，就是说它喝了以后会提神。可是久了久之之后，可能身体会变成一个长期的习惯，就变成说你早上起来之后就会觉得好像我要去喝咖啡，然后这样精神就会好，那就会变成很自然的，你就会走去帮自己要倒杯咖啡喝。可是很多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在要喝咖啡之前的时候问一下自己，说我现在是真的觉得我精神需要咖啡提神吗？还是我只是习惯性的在喝咖啡？对，就是不要产生一种生理上的那个习惯，有时候会变成成瘾的状况。
1: 像这种不喝咖啡就开不了机的状态，很多人都说是因为上瘾了，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蔡医师，有可能吗？咖啡因是有可能成瘾的吗？
2: 是，咖啡因是有可能成瘾的。那一般其实我们说所谓的不喝咖啡开不了机，它不见得是成瘾。但是如果说真的遇到我完全不喝咖啡，我就整个人像刚说的疲累累啊，完全我不想工作，甚至有些头痛，那就有可能是我们所谓的戒断。那的确在精神科的他们精神科的那个诊断标准里面有一个就是咖啡因的戒断跟依赖的症候群。那通常像我们最常听到的就是头痛。那现在很多人就是可能他周末的时候就会睡比较晚，所以他早上那杯咖啡他就没有喝到，那到下午的时候他又开始觉得我开始觉得头痛，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烦躁啊，然后全身酸痛啊，这些状况那就要小心有没有可能他有一点点的就我们所谓的戒断症状。对，那其实戒断症状还有其他很多，包含说他可能会觉得很烦躁，很容易愤怒，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焦虑，那有些人是提不起精神，那甚至会有些人有些有类流感的症状，包含说像全身酸痛啊，好像快要感冒的样子。那个通常都是在就是我们长期喝咖啡，那突然有半天或是一天没有喝的时候，他那个症状有可能就会跑出来。
1: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戒断症状，对不对？
2: 是的。
1: 你知道喝咖啡，就是台湾的这个咖啡厅的市场真的很饱和
0: 对啊。
1: 但它还在继续开而且我觉得很妙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真的下午茶想去放松一下，还是说上班族，甚至连学生，他们说念书一定要去咖啡厅念。
0: 对，我女儿也是，
1: 是不是在图书馆没办法念，但是去咖啡厅就可以念得下？真的有这种事吗？
0: 因为我们在咖啡厅里面啊，这个背景声音啊，就是大家微弱的讲话声啊，或是机器运作声音啊，这些就会形成一种像白噪音的概念，然后你的会屏蔽了一些脑内的一些杂念头。有些人在这个时候他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反而会进入心流的一种专注的状态，所以有些人会觉得效果还不错。那还有就是说，就是一堆人在你旁边活络的那个气氛也会产生某种心理效应，就是说好像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如果我这个时候直接爬下去睡觉，或者我在偷懒的话，会
1: 对不起人家，是不是？
0: 对，有人在看，然后就这个人在怎么这边睡觉，大白天就在睡觉，可能会产生这种担心被观察的这种自觉，而产生比较好的生产力。对，也有这种心理作用这样子。
1: 就是感觉就是家里面如果有人在打麻将，你会觉得好有安全感，就很好睡，是不是？
0: 旁边有人一个，对，太安静了，在房间里面反而睡不着，
1: 会有点恐慌。
0: 对，现代人其实很多有这个状况，反而是白噪音的、
1: 白噪音更好，
0: 对，
1: 还反而加强专注力，
0: 很像胎儿在那个肚子里面的也会有那个那个效果，
1: 有道理耶。好，那有的人会对咖啡因无感吗？这个很重要哈。像咖啡师或是研制咖啡的人，他们一定在整个过程一天要喝很多杯，所以对他们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
2: 对，像的确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就是好像说，有些人是喝咖啡完，他早上一喝，他基本上可以撑整天。
1: 对，
2: 那有些人说我睡觉前还喝咖啡。 喝完咖啡一样安然入睡。嗯，那这其实跟我们像是我们身体有两个状况有可能

0: 系。那第一个是基因，嗯，像我们就是咖啡因的部分啊，它其实是透过我们肝脏的某个酵素下去代谢。那有些人天生他的酵素很发达，所以他可能喝完，他可能一个小时他就觉得差不多了。那有些人那个酵素特别少，他可能早上喝完，他下午觉得我甚至不用再补充，晚上甚至还会有一点睡不着。对，那第二个状况就是我们所谓的耐受性的问题，像其实像很多像心理师应该也是，那医师啊、护理师，甚至是轮班工作的，很多人就是他就是需要那一杯，他就是总是就是会去喝那一杯，那久了其实
1: 一杯不够，
0: 对，一杯不够，然后开始喝第二杯，那就是所谓的耐受性，那就会渐渐发现说，好像对这些人来说，其实不是那么无感。那我相信咖啡师应该有些人他大致上可能因为有些人是他沾一下他就会吐掉，因为他要的是那个味觉跟口感，不然我相信如果他如果每杯都喝掉，我相信应该不是只会有睡觉问题，可能就是也会有一些心悸的问题啊，其他状况
1: 自律神经失调等等这样子。对，
2: 但很多人都说其实适量的咖啡可以抗癌可以护心，是真的吗？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李厂长，您在做什么？
1: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0: 那要怎么做呢？
1: 寻到青蛙，
2: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3: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0: 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哈，就您的经验里面，哪一些族群最容易把咖啡当作他情绪上的支柱？
1: 我觉得第一个很常见就是属于过劳的人，然后或者是压力很大的人。那因为他们的身心状况已经处在一个比较崩溃边缘，就很像是手机的那个电池已经老化了，然后你就要一直要靠那个行动电源插着，那才能维持开机的状态。那这个情况当然是不太好。那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本来就是偏向忧郁或焦虑倾向的人，因为这一类的人他们情绪能量比较低落，可是喝了咖啡之后会帮助那个刚刚提到有多巴胺 的分泌嘛，所以会产生一些正向情绪，会让他们觉得好像喝了以后会比较有力气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他们也会想要靠这个来产生情绪支持这样子。那第三个就是像是冰美式派的那种人，就是他们会比较倾向就喝那种无糖啊，然后不加奶精的冰咖啡，然后靠这种比较刺激的那种感觉去麻木他的情绪，然后产生一个压力的屏障，然后他就变成重复靠喝咖啡这件事情来让他维持生活的运作。那还有一种就是属于叫情绪性比较就是抒情障碍，就是说他在表达他的情绪、分辨他的情绪，还有去接触自己感受的情绪这件事情他不习惯。那蛮多人是这样子的，那他们在觉得自己有一些怪怪的感觉的时候，他们会就去喝个咖啡，然后去屏蔽掉这个感受。那例如说，就是有一些高阶主管，他们对自己是要求 target 比较高的人，目标就是要求比较高的人，然后他们可能长期就是习惯每天喝个三杯甚至五杯以上，那他们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没有喝咖啡，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浑身有点不对劲的感觉，就是靠这种就是靠情绪，靠这个咖啡来维持他的情绪支持的那
0: 种感觉。你知道年轻的时候，不管你几点喝咖啡都没问题。
1: 对啊，对啊。
0: 好，然后到了这个是开始有年纪的时候，中午过后喝咖啡那就不行了，
1: 代谢
0: 晚上就会睡不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蔡医师，不同的年龄层对咖啡因的代谢能力是不是也是有差异的？
2: 其实

0: 不管是不同年龄层或是个人之间，基本上咖啡因代谢其实差异都蛮大的。对，就像现在同一个年龄层，有些人真的可以喝很多杯，有些人可能一杯就不行。那像是随着年纪，也有研究说，大致上过了40岁，甚至是到60几岁，他基本上年轻人可能喝一杯大概一下子就代谢掉了。他可能早上喝一杯，你到晚上去看，他可能说不定体内还有一些咖啡因，然后晚上呢就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
1: 真的
0: 什么彻夜翻覆都睡不着这样子。对，那其实那个咖啡因的代谢啊，在各个年龄层来说其实都不太一样，像小孩啊，像婴幼儿跟小孩，他们的肝脏还没有发展好，所以他们大致上代谢，他们可能喝一口你就觉得好像这小孩今天特别的早啊，对，会特别的亢奋。那个是小孩。那到青少年，就是大上国高中生，我们在读书阶段，那他反而是因为他脑袋还在长，所以他很容易说，比如说他喝了一杯比较浓的奶茶，其实现在年轻人又很喜欢喝手摇饮料，
2: 对，
0: 那个也会去影响到他的情绪，他可能会变得比较容易焦虑，或是说，但是他自己也会觉得，好像对比较烦躁啊，或者说比较容易心悸，所以有时候还是会建议，家长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小孩子喝到了什么东西，或是吃到了什么东西，都是会有影响，
2: 咖啡因的影响，
0: 对对。
1: 那假设这要请教一下嘉欣心理师啊，如果我是一个很容易焦虑又很容易紧张的人，我甚至被医生判断为是这个自律神经失调的人。像这样的族群可以喝咖啡吗？
2: 其实我觉得没有一定不能喝，就是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状态。就是说，如果说你有点自律神经失调，但是你今天喝咖啡，你觉得好像脑袋有变得比较清晰，然后做事会变得比较有条理，比较有干劲，那其实表示你现在的状态是 OK。可是如果说你已经知道你好几天都熬夜，然后你最近压力很大，你已经有一股就是好像是那个压力锅的感觉的时候，那你又要喝咖啡再催容器，就是让你的那个。知道是什么自律神经的交感神经在更亢奋起来的话，那你的那个产生的症状就会更明显，例如说头痛啊、手抖啊、心悸啊，那个不舒服的感觉，以及你可能会有本来就有的焦虑跟烦躁就会被放大，反而就不太好。所以其实关键是说在于就是你能不能去感受你的心跳，就是如果你的心跳很强，好，你已经觉得自己就是有一个咚咚咚咚的那个感觉，已经有点燥了，那可能就是不要喝咖啡再勉强自己。
1: 好，那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就年纪太小的儿童不太适合喝咖啡嘛，有咖啡因嘛，那当然除了咖啡本身之外，有很多的食物也是有咖啡因的，
0: 是的，
1: 蛋糕啊、巧克力啊，所以哪一些食物你会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太早就吃到了？
0: 对，通常除了咖啡本身啦，我们当然知道咖啡有咖啡因嘛，那像很多的像早餐店的大冰奶那种奶茶，
1: 大冰奶也有，
0: 对，基本上茶类它也是有咖啡因的成分。那另外像刚刚有提到的巧克力嘛，那前阵子那时候奥运嘛，那些很流行的那种能量饮料或是能量果冻，基本上那个也有咖啡因的成分，因为它主要就是要让你提神。那甚至很多是可乐啊，或者说，它就是咖啡口味的，或是巧克力口味的冰淇淋，那其实也会有一点咖啡因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个也是会提醒家长。那但是真的吃到了，其实也不用到那么担心啦，因为大致上如果他有一些亢奋或是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大致上请他多喝水，稍微休息一下，大致上半天一天他都可以代谢掉，不太会有什么后遗症。
1: 就是我们讲的 sugar high 嘛。
0: 差不多的
1: 咖啡因害是不是就是这种概念是不是？好，那网络上对喝咖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有听说喝咖啡可以护心还可以延寿，但也有人说他一喝咖啡血压就很高，所以喝咖啡对心血管来讲是加分还是减分呢？
0: 大多数的人来说啊，其实目前就大型的研究来说，基本上他们研究有抓到一天喝3杯左右的咖啡，其实大致上对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甚至是整体的死亡率啊，或者说失智，其实都有一些保护的效果。对啊，只是说如果有一些族群他真的一喝就心悸，或是一喝他一量血压就是会稍微比如说冲很高啊，那这些族群他可能就不太适合那一杯咖啡。对，那再来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比如说他已经长期的熬夜了，然后已经有一些失眠的状况，甚至很焦虑，甚至有些人熬夜配一杯就配一支烟，然后或者说要配一杯很高糖啊，或者说奶精很多的那种咖啡，它可能整体下来的话，反而它整体来说会伤害到它的心血管。对，那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所乐见的咖啡带来的保护的效果。对，
1: 适量的还是有保护的效果。
0: 是的，
1: 一般人适度

0: 当然有一些人喝咖啡就感觉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焦虑心悸的时候喝咖啡可以镇定，但有人一喝咖啡，是不是就感觉焦虑跟心悸？那除了有可能是因为喝过量的原因之外，跟他的心理波动有没有关系？
1: 其实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耶，就是说，首先就是说，咖啡因它确实会带来一些生理上的一些现象，因为它会促进交感神经亢奋嘛，所以就是本来就会让你的手汗增加、心跳加快啊，然后比较亢奋一些。那如果这个时候刚好你又正在有压力的时候，然后要去思考一些事情、解决问题的时候，那你再加上喝咖啡，这个咖啡因的作用，就会把你原来这个感觉放大，好像变得真的很紧张，就是触动你的大脑的那个警铃。有些人就会这时候也许恐慌症就会发作。那还有一种就是说，本来你就是偏容易焦虑的人，好，有的人天生血清素浓度偏低的人，就是他的这个体质的状况。那他这个时候，他可能本来是3分的担心，那他可能因为喝了咖啡之后放大，变成说是8分的焦虑感，那也会造成很多不舒服的感觉。所以确实就是说，我们要去衡量自己的体质状态。就如果说你本来就是偏容易紧绷的人的话，喝咖啡就是造成的副作用会更多。
0: 所以还是要保持心情的平和，是不是？哈，情绪不要起伏太大，是不是？好，一般人适度喝咖啡有益健康，但是比如说我健康的时候喝咖啡是没问题，后来我年纪大了，我可能中风，或者是糖尿病，或者是我有心脏病，我过去年轻的时候那么爱喝咖啡，我现在可能还是很想喝啊，但我可以喝吗？
2: 其实很多病人会问说，就是比如说中风完，或是心脏病完，他说，所以我一辈子都不能喝咖啡了嘛？这
0: 他
2: 个，
0: 们真的很在意
2: 对，
0: 喝
2: 这个
0: 咖啡这
2: 谁
0: 件
2: 受
0: 事
2: 得
0: 情
2: 了？对不对？那
1: 咖啡
2: 其实
1: 香。
2: 通常对我们都会建议说，像其实，在高血压的等于说中风的急性期，或是说我们心脏病的急性期，像中风的话，我们不希望它血压的波动太大，所以在急性期还不够稳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它，我们看看能不能先缓缓，先不要喝，等我们稳定的时候，当然要喝回去，没有问题。那像是得了心脏病之后啊。有些人在初期的时候，他还是会有胸闷的状况。那假设他喝了咖啡，那他怎么知道他是因为咖啡的胸闷，还是因为他的疾病
0: 造
2: 还没有
0: 成
2: 完
0: 的？
2: 全控制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建议说，那我们晚一点，等我们稳定一点，但我们要喝回去，其实没有关系。那其实大原则还是以，我们喝完之后的症状为主。如果说，你真的是喝完，你的血压就会高，你就会心悸，你就会焦虑，那你可能真的还是不适合喝那个咖啡。所以不会说什么谁一定不能喝，其实我觉得还是看喝完之后你到底就是你的表现是怎么样。
0: 你有没有遇过那种金价版赔的病人？就说我喝了之后，我真的血压变高，没关系，我吞一颗降血压的药就好了。有没有类似遇到这种病人？
2: 其实还是会有些病人就是我就是要喝，
0: 对不对？
2: 其实我也有遇过病人，就是他大致上他其实就是。工作压力很大，他也长期熬夜，然后他比如说一天，他早上喝一杯大冰美，然后中午、下午可能他又喝了2杯，就是一般的那种小杯的美式咖啡，晚上他还在喝了一个能量饮料，基本上这些东西全部都
0: 哇
2: 咖
0: 塞，
2: 啡因，
1: 心脏都受不了
0: 整天都很嗨耶，
2: 他基本上已经超标，所以到后期包含说他的睡眠也不是很好，那甚至他的专注度啊、焦虑也不是很理想啦。那他晚上，他虽然很想睡觉，他就躺在床上，觉得脑子好像关不了机，就睡不着。后来问一问，发现他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不是要喝，我是得喝，因为我觉得我喝了，我不喝，我撑不下去。对，这个状况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建议说，看看。"一定还就是还是会建议他说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我们透过增加一些运动啊，因为像这个族群，他除了睡眠少，那睡眠少本身也会让血压就是波动比较大，那他比较常就是遇到那种他每天都只喝咖啡，到了晚上，有时间吃东西了，他又暴饮暴食，那这个状况其实心血管啊或者血压的问题都会受到影响，那还是会建议说，一些压力呀、或是说运动的调整，对他整体来说其实。还是有帮助，也不见得说，咖啡这是真的完全不能喝，对。
0: 所以运动，我刚刚有听到重点，还是要运动，对不
2: 运
0: 对？
2: 动还是
0: 可
2: 有
0: 以
2: 差。
0: 喝咖啡，但还是要运动。好，我们对于这个咖啡的这个功效呢，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的迷思，有人说这样好，有人说那样好，到底怎么样的迷思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人生难免有一些意外嘛。那我们遇到一些意外事情，或是突如其来的压力，或者是工作加大，类似这种状况，我们都会说：那我们先去咖啡厅喝一杯咖啡压压惊。好像这种状况，那为什么有些人压力越大，越需要靠咖啡来稳定他的情绪？
1: 我觉得他是因为我们就回到说很多人的习惯是觉得喝咖啡有首先有个仪式感啊，觉得说好像喝咖啡，然后有一种体生活的质感提升的感觉。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喝了咖啡之后确实会比较振奋，因为会有愉悦，就是多巴胺的效果嘛，所以会觉得好像喝咖啡可以改善就是比较低迷的情绪。可是事实上它是会有一个恶性循环在的，因为咖啡因它也会造成所谓的就是那个症状，一些不适的症状，例如说头痛啊、心悸啊、手抖啊这些成瘾的问题这样子。所以久而久之之后，有些人就会变成所谓的慢性的疲劳症候群，就是他没有解决他根本其实真的需要休息的这个问题，然后他就很像是在跟高利贷在借钱，就是你的那个债睡眠债越滚越大，然后你该睡的没有去睡掉，然后你都是一直在缴那个循环利息，然后再喝咖啡来提振一下提振一下，所以久而久之甚至会变成有一种忧郁的症状出现，因为你的全身的那个血管会变比较收缩嘛，然后你会变得血压比较高嘛，因为那个咖啡因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振奋嘛，那脑内的那个血清素就会降低，所以就会变成久而久之变成忧郁症的症状会出来，所以就会变成既疲劳没精神，然后又缺乏启动性，然后情绪会比较低落状态，然后再继续靠咖啡再想要再提振一些，然后最后你就会发现哎，喝咖啡也不见得有太大的帮助。
0: 好，因为适量喝这个咖啡呢可以调剂我们的身心，对很多人来讲是一种享受，每天都要来一杯。但是呢，医生的角度来看，其实呢，如果你是这个空腹喝咖啡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胃食道逆流，甚至是胃溃疡的。临床上也常遇到这样的个案吗？
2: 对，其实反而临床上很多个案会问我说：“诶，我好像，喝完咖啡，诶，会心悸，然后或者说我喝完咖啡觉得好像胃啧啧。”那是不是说就代表咖啡它就伤心它就伤胃？其实不见得，其实目前学界来说大型的研究来看，基本上对于胃溃疡的发生，就是胃食道逆流或是说心律不整这些病症来说，并没有就是强烈的证据说喝咖啡会导致这件事情。那就心律不整来说，其实很多人是他本身已经有心律不整的状况，或是本身他已经是焦虑的族群，他自律神经已经失调了，他甚至已经就是可能像刚才就是我们心理师说的，就是嘉欣说的，他可能已经连续借贷了好多天，他的本金都没有还，一直在还利息的部分。那这样的族群，他去喝了那杯咖啡，或许会诱发一些像是心悸啊，或者说心脏的不舒服，但是目前都没有发现说有没有这些像是严重的心律不整的状况，这是没有的。那另外的话，胃溃疡的部分或是胃食道逆流的部分，好像对一般族群来说其实也没有关系，对啊，反而是说有时候我们一口气喝太多，喝太大量或是空腹喝，那这个状况对于本身他比较敏感的，或是本身他的胃其实已经有溃疡，已经有胃食道逆流，他可能自己不知道哦，那一杯下去反而直接把他的症状诱发出来，所以有可能是就不是咖啡，对，不是咖啡本身造成它，而是它变成是很像压垮骆驼最后一根稻草，
1: 把你比原来的问题更放大了。
0: 哦，原来是这样。好，这个很重要。网络上有人说黑咖啡是减肥神器，消水力利尿，有没有？好，所以请问医生，咖啡真的可以帮助我们燃脂减重，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错觉而已？
2: 黑咖啡的确它有就是像是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那以及说燃烧脂肪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像是在运动前，他前一小时或是前半小时喝，它的确可以提升包含运动的效率跟燃烧脂肪的效率。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大家说的都是黑咖啡，就是很多人就是咖啡那我就喝一杯，可能焦糖玛奇朵啊，或者说一般的鲜奶油咖啡，那一杯说不定就是一个便当的热量，那可能我们还没有到减肥的效果，我们就是反而是越来越胖的状况。对，那就这部分也是它也有抑制食欲的效果，所以很多人就是早上他喝咖啡他接下来都不会觉得饿，但是也有少数族群他就是 一路喝咖啡喝到晚上，就是像刚刚说的，他有时间了，他就开始暴饮暴食。那这个反而对体重的控制来说是不太有利的。那也有些人说，哎，那这样我是不是喝完一杯咖啡，我的脂肪就会自己消失？那其实不然，基本上咖啡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所以我都会跟病人说，那还是会建议，对我们还是要动。还是要透过我们的饮食跟热量的控制，那咖啡当然可以让它更好，但是单纯的咖啡没有办法达到这么好的就是仙丹般的效果，这样子
1: 不是减肥药，是帮助运动的加速脂肪燃烧，
2: 帮助那个效率，让我们事半功倍这样子。对，
0: 所以有人说是去运动前喝一杯黑咖啡可以减肥，并不是喝黑咖啡就可以减肥，
1: 对，
0: 是这种逻辑，
1: 没有那么简单，
0: 没有那么简单，还是要动，对不 对？好，那喝咖啡的好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就无止境的一直喝嘛，哈，一定有一些人明明很累，还靠咖啡硬撑的，如果一直这样子下去的话，是不是对心理上来讲也是造成一种负担？
1: 对啊，对啊，就是确实啊，就是说你本来其实就已经是偏，就是提到嘛，就是偏焦，容易焦虑的人的时候，你的咖啡产生的那些生理的症状，就会让你误会自己的状况更严重，然后你就变成说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情况，所以关键就是说还是就是大家在喝咖啡前的时候，先问一下自己说，我是心里觉得我需要喝咖啡，我才活得下去吗？还是我真的生理上面现在需要，例如说我要运动，我觉得我提不起精神，然后我需要喝咖啡来让我自己提神，然后来增加运动的帮助。又或者是说，其实有蛮多市面上一些花草茶，它其实也有提神作用，像是迷迭香或者是薄荷茶这种的，那或者是那个香茅或者是那个柠檬草，其实这种花草茶都是有帮助安定神经啊，或者是提神啊，增加注意力啊等等，集中注意力的这些效果。所以不见得一定要就是想一定要靠咖啡因啦，就是还有其他的饮料来替代这样子。
0: 我前阵子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28岁的房仲，他说他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哇，每天都很拼命，哇。然后他说他从那个欠债后来变成年收入千万，但后来他就突然间就猝死了。
1: 所以
0: 他如果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他一定是靠喝咖啡来提神嘛。
1: 对啊，
0: 所以这样子来讲，是不是长期以往如果睡眠不足又大量摄取咖啡因，会不会对我们的内分泌或者是免疫系统是有影响的？心血管有没有影响？
2: 其实所谓像我们如果睡眠不足啊，真的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内分泌跟免疫力的部分。那其实内分泌的话，主要像我们就是在分泌我们的压力荷尔蒙，它其实就是我们的皮质醇，它就会在一个就是一直波动性，一直被你催，它一直像很像油门一直催一直催的感觉，
1: 然后越来越浓度越来越高。
2: 对对对，那你的油总有一天会耗完，那你身体在反应那个状况，你的引擎总是有可能会坏掉。
1: 对对 对,
2: 对，那像是这个状况下，我们其实身体一直在慢性的发炎，所以就是说包含你的
1: 身体就会坏掉，
2: 对，你身体会坏掉，那你的血糖其实你也会波动，那再来就是说随着睡眠剥夺久了，我们的免疫力也会下降，所以你会听到这个族群的人，哎，好像特别容易感冒，或是感冒他又好得特别久，别人可能一个礼拜就好了，他3个礼拜都说
1: 精神上看起来
2: 还没好，对，然后人都是很疲倦啊，注意力不集中。那现在很多人容易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就是我睡不够，我觉得累，那我就喝一杯咖啡，然后喝一杯咖啡之后我又睡不好，那我再喝更多的咖啡，然后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然后就是慢性来说，其实总的来说会影响到这些状况的大抵还是所谓的睡眠不足，因为睡觉其实是我们身体就是修复主要的时间，那我们也是透过睡眠去修复我们身体的很多器官，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内分泌啊或是免疫，所以我们其实主要就是少了睡眠的这一块。那也不是说是咖啡因造成他的状况，其实是他睡眠剥夺，就是没有睡眠的这件事情本身让他身体的引擎坏掉。
1: 而且它除了猝死以外，还会增加失智的风险，对不对？
2: 是，
1: 对，就是我常常讲这个来吓我的案主，因为他们就是觉得说有很多人会忽略睡眠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心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压力，然后就会比较没有去认真好好放松休息。可是就会跟他们讲说，你这样不用等到老人失智哦，你会提早就失智，不用等老，因为你的大脑没有好好充分休息，就好像你的大脑一直没有电脑真的去关机，那你就会 电脑一直不关机，电脑就会跑得比较慢，嗯，它错误就会累积很多，嗯，所以你的状况就是你的大脑保健就会造很有问题这样。
0: 好，那我要怎么辨别我自己是真的疲劳，所以我需要咖啡来提神，还是我只是习惯性的觉得，哎，我今天怎么会没喝咖啡呢？来一杯。
1: 我觉得这个关键就是说，如果你是就是你的心里面觉得想要喝咖啡的话，嗯，那你会觉得喝咖啡这件事情好像提供某种生活质感或者是仪式感，你会觉得好像去约会，期待要约会，或是正向情绪的期待这样子，那它是增加生活的品味，例如说我想喝什么口味的咖啡啊，然后之类，但是你不喝咖啡你不会觉得很日子过不下去，嗯，这叫做心里想喝咖啡，嗯，可是如果身体依赖需要喝咖啡的话，就是如果你没有喝咖啡啊，你就会有这种什么头痛啊，想睡啊，然后无法就是提起精神，然后要靠咖啡因来浓度一直提高，来让你自己生活过得下去，然后维持一个好像可以运作的状态的话，那就要小心是不是有可能是咖啡成瘾的症状这样子，因为你的耐受性受到影响了，就是你原来喝的一杯不够，可能三杯四杯都要一直在追，你不是在品味人生、品味咖啡了，你变得是在靠好像咖啡续命的概念了，那就有点危险。
0: 所以你喝的动机是你完全想要享受那一颗咖啡豆，它是意剂，非什么野加的，有没有？还是说我只要咖啡因浓度高就好了？
1: 对，因为而且我其实还会，我因为我有时候会带正念嘛，嗯，就是说正念疗法，嗯，就是其实也可以正念喝咖啡。嗯，所谓正念喝咖啡，就是说当我们喝一口咖啡的时候，嗯，我们先鼻子闻一下，就是不要急着咕噜咕噜就喝光，就是先停下来闻一下，然后你感觉你闻到那个咖啡味道怎么样，它的热气湿度如何，然后你喝进去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就喝进去，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的嘴巴味蕾，你觉得它是什么样的味道，然后它通过你的那个咽喉的时候，你又觉得你的整个鼻腔或者是你的喉头有什么样的一个味道感觉，然后再感受咖啡进入食道到你肚子里面的那个感受，慢慢的去咀

0: 嚼这个咖啡的味道。这个做法呢，其实它会帮助我们的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增厚，因为它是一个正念觉察的练习。就是正念觉察，不是只是呼吸，包含也可以正念喝咖啡，提升我们生活的质感，这样子。
1: 好，所以如果我真的发现我自己咖啡因上瘾了，我想要戒断它，因为对身体喝太多还是有伤害的嘛。那戒断有一些戒断症候群该怎么办？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有时候长期喝咖啡或大量喝咖啡，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觉得，哎，我以前喝一杯咖啡，我今天整个人就醒了，但现在怎么只有半醒？是不是应该要再追加一杯浓缩的才有效？所以像类似这样的状况，是不是代表我身体对咖啡产生的耐受性呢？
1: 对，那其实的确很多病人会说，哎，我以前就是早上喝一杯，我现在下午要再多一个 shot。他们就是像以前那个意大利人，他们那个刚早醒的时候一定要灌一个 espresso 这样喝下去。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状况呢？这个有时候听起来刚才就很像我们所谓的耐受性。那先前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大脑有那个腺苷跟腺苷的受体。那当我们一开始啊，我们就是把所有的疲劳讯号都已经不让它接上去了，我们用咖啡因结合所有的腺苷的受体之后，大脑就会想说，所以现在是要挡我是不是？好，那我就多做一点啊，我多做一点受体啊，我就很累啊，我就是希望你休息，所以我就又做了很多的受体，所以好像又有受体可以接上那个疲劳的讯号了。那接上去之后呢，那当然我们好像又觉得一杯咖啡不够了，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再第二杯咖啡去把那个受体结合起来。那就是其实目前就是最白话的说，我们这个耐受性发展的机制其实是这样。所以很多人觉得好像以前只要喝一杯，现在越喝越多，两杯三杯，甚至越来越浓，然后一直到觉得好像身体已经有点关不了机的状况。对，
0: 如果像这种状况，是不是代表说我内心的焦虑跟不安也提高了呢？因为我对咖啡的渴求度也提高了。
2: 对啊，确实是啊。而且这边我也会就是稍微讲一下成瘾的机制好了。它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起源是因为压力，然后那个压力或疲劳等等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然后靠物质摄取，例如说酒精啊、烟啊，有人觉得焦虑

0: 就去抽个烟啊、嗯、或者是累啊去喝个咖啡啊提神啊、嗯、然后再产生所谓的那个效果、嗯、可是久而久之这个路径啊就会变成一个成瘾的习惯，就会像刚刚医生提到，就是说你的那个耐受性改变，你需要再比原来更多的量、嗯、而且甚至你如果有戒断的状况的话，你就有很多不舒服的感觉，甚至焦虑啊烦躁啊这些全部都会出来。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就会开始问自己说，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于是他又会跑回去再去喝回去，然后就这个问题就很难改善。所以后来我们现在建议是说用减害式的疗法、嗯、也就是说你不要直接断头式的，就是说好像就是我不喝了然后这样子、嗯、我不抽烟了我不喝酒了这样子，你可以把原来的浓度降低，也就是说你本来可能喝三杯、嗯、你可能变成一天喝一两杯就好、嗯、或者是你的咖啡因浓度降低，或者是你可以甚至试着就是说喝咖啡但是配一大堆水、嗯、然后来冲淡那个体内的那个咖啡因的浓度，然后让自己那个这个情况可以慢慢慢慢渐进式的去调降你对于咖啡因的需求这样子。
1: 好，你知道就如果朋友他喝酒的话喝很多，我们朋友都会劝他说少喝一点。
0: 对，
1: 但如果我们看到一个朋友喝一杯咖啡后来进阶到两杯三杯，一天要喝五杯、嗯、我们可以劝他咖啡少喝一点吗？
2: 对，其实当就是这位朋友如果他开始哎，你发现他好像不喝咖啡他就觉得、欸、精神涣散啊、嗯、提不起劲，或是说、欸、他一不喝咖啡他就头痛、嗯、然后需要喝完那一杯咖啡他觉得、欸、好像头痛好一点点、欸、那可以稍微跟他暗示一下说、欸、你可能有一点咖啡因过量，或是说、欸、咖啡因所谓的戒断啊甚至成瘾的状况。那这个族群我通常会建议他说、欸、我们可能也许可以的话减量或是提早一点喝，甚至是可以停止一两周看看。那踏上这一两周的恢复期啊，我们的那个受体它会自动哎、欸、它觉得好像空了它就会少掉几个。那过一两周之后你会发现我本来要喝三杯，我现在好像喝完一杯我又有感觉了，觉得一杯又有效了。嗯，对，
0: 我们大脑其实很聪明，会自己去调节的。哦、
1: 嗯，好，那您刚刚也有提过，很多这个病患或者是个案已经是咖啡因过量或者已经上瘾。那你有遇过你劝他不要喝那么多，但他不听还加码的？
2: 其实有，而且还不少，
1: 都不听你话、欸。
2: 对，其实还不少。嗯，那其实很多病人他一开始来，他不是因为咖啡因过量，嗯，或是说咖啡喝太多，他是来就觉得哎。欸胸口不舒服，肚子不舒服，然后一问之下，我一天咖啡喝个五六杯、嗯、他其实也知道他咖啡喝太多、嗯、那很多病人其实在做完一系列的检查他才发现说哦，他其实不是心脏的问题，他就多了那一杯咖啡、嗯、那去理清好像也不是真的要依赖那个咖啡，有时候是心理上觉得就是需要他、嗯、有时候是真的比如说压力太大熬夜、嗯、那身体没有好好的修复，然后又、嗯就是利用咖啡把那个橡皮筋越拉越紧、嗯、就是拉到总有一天弹性会疲乏、嗯、那这个时候这些症状就会跑出来。那 通常初步还是会建议病人就是像刚刚我们嘉欣说的基本上你要他停止他会觉得压力很大我不要了，
3: 对，
2: 他下次他就不管自己了，所以大家还是会建议、嗯、没错会建议减量的方式、嗯、那他比如说我们先减掉晚上的再来，那我们下午我们先变成低咖啡因的，然后这些状况下中间多一点水分其实可以帮助它过多的咖啡因去代谢掉、嗯、那随着它的压力或是说运动这些作息的调整，它身体状况好了之后它就不需要那么多咖啡去，也不会有这么多的症状。
1: 嗯，前提就是身体要好了以后，
2: 其实通常这些压力啊就是要缓解病人才会真的有感，就是说，哎、欸，他减了，
1: 他就不需要那么多咖啡，对不对？好，那如果我真的觉得说我这个咖啡我真的喝太多了，的确伤害身体健康了，嗯、我考虑说要进行咖啡减量，或者是干脆不喝。但是在戒咖啡的过程当中，心理层面遇到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空虚感跟一种就是缺乏动力的状态，因为你本来就是那个，就是说下午三点起就是要去喝咖啡，嗯，可是你不去喝咖啡了，然后你可能这时候就会觉得哎、欸，那我要干嘛，然后就有些人本能的哦就会找高油高糖的食物、嗯、
1: 因为这种来取代，
0: 对，因为这种东西它的 刺激我们脑内的多巴胺也会有，就是会产生那个振奋感又来，就觉得啊、哦、吃甜食好开心这样子。嗯，对，所以说那个空虚感会靠可能会靠别的方式来变相填补。那缺乏动力的情况就是说，因为你没有靠咖啡因了，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人好像又变得好像没有能量、没有精神的那个感，软趴趴的，对，然后就会有这个情况发生。所以其实这个是他的一个困难点。然后再来就是说，久而久之，就是刚刚提到戒断状态嘛，就是你的烦躁感就会增加，嗯，所以就会让人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好像很难去执行。那如果要帮助身边的朋友的话，其实我会建议就是说，可以用关心的方式，例如说，欸，我看你最近好像工作量很大，你似乎一直在喝咖啡耶，你是不是很辛苦啊？我就有点担心你耶。然后对方就会觉得，欸，你好像替他着想，然后你就会问他说，要不然我倒一杯温开水给你喝，你要不要多喝一点水，然后让他给冲淡一下，然后再邀请他，如果你时间够多的话，你可以邀请他说，我们现在要不然你想去跟我们散散步啊，因为其实我们在散步的过程当中，我们眼睛会左右的看，那左右看的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会帮助我们的那个疲劳会降低，对，然后加上晒晒太阳，呼吸一下空气，伸展一下，其实都会帮助我们的血清素的那个提升，所以都会让整个人活络起来，状况都会好一些。
1: 好，那除了这些，我每次都在想说，那个我吃那个咖啡糖或者是咖啡口香糖有没有帮助？你知道吧？就是你要戒烟，会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嘛。也可以吧，
2: 也可以。
1: 好，是不是大家提醒大家说，其实过量的咖啡其实会伤害身体。那如果你喝咖啡，一定要多喝水，
0: 对，
1: 是不是？要不然利尿就把身体都脱水脱光光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管是在这个心里面能够找到安全感，让你的身体也能够找到健康。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蔡医师跟嘉欣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经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植物很好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蝉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蝉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蝉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4号的人间新闻。推广佛诞节文化，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不止呢是在道场举办了浴佛祈福，也同步的参加了当地的卫塞节庆典，传递佛陀圣诞的意涵，更加广为人知，为大众呢带来透过浴佛发愿，也为世界祈愿和平。
1: 小朋友在义工引导下亲自体验浴佛，庆祝佛诞节。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办理浴佛祈福，超过千人齐聚到场，其中还有不少当地民众共享盛举。
2: We come to this temple. We're inspired by the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 and his Dharma teachings.
3: 这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就如同。

0: 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指导。
1: 主持觉凡法师主法，带领大众唱诵庄严佛号，观想佛陀慈悲加持，透过共修回向功德，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借由浴佛，不仅是对佛陀的礼敬，更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尘垢，也借此因缘广邀群众走进寺院，实践本土化弘法。
2: 是我们人间佛教呢，可以在北美，可以在我们加拿大，可以在我们多伦多，可以在我们密斯沙卡，可能够生根。
1: 推广佛教文化走出寺院，多伦多佛光山也同步参与2026加拿大卫塞节庆典。即便当天下着雨，近千名来自佛教寺院的法师以及信徒，仍旧齐聚在密西加沙市政广场。分享幸运大师法语，和谐共生，马到成功。透过卫塞节，让不同佛教文化以友谊相聚。佛人在雨中搭建帐篷，透过一幅幅星云大师法语海报与大众结缘，让佛诞喜悦从宗教场域延伸至社区，传递慈悲法喜。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3: 佛光山爱明顿讲堂举办系列活动，吸引了社区上的民众、护法信徒等近300人涌入到讲堂。大家呢，透过了悠扬梵音、创新的科技展演，还有庄严的浴佛仪式，共同感念佛陀的慈悲智慧。
4: 空灵鼓社教班率先在现场演奏赞佛歌与点灯，清澈音声瞬间洗涤心灵，也让原本肃穆气氛变得祥和温馨。随后登场的三好儿童班以舞蹈配合 AI 影片，生动再现佛陀故事，更为佛诞节注入蓬勃生命力。

0: 浴佛仪式在悠扬梵拜声中庄严展开，由法师引领36位供养人组成整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缓步走入大殿，虔诚眼神以及恭敬步伐不仅展现出对佛陀的崇高敬意，更深刻传递了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厚实力量。在法师带领下，与会大众依序上前摇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像，并期许透过外在仪式洗涤自身积累的尘垢与烦恼，进而净化心灵，开启内在智慧。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一同为这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品格文化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希文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同样是为了迎接佛诞日，这是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巴黎协会举办的佛诞嘉年华暨素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2000信众还有民众们共同参与。
2: 在悠扬梵音与祥和乐声中，巴黎佛光敦煌舞团以优雅舞姿揭开序幕，迎接太子圣像入坛。现场由80多位佛光义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呈现香花、灯果等供养，仪式庄严肃穆，令人心生亲近敬意。
3: 从佛陀200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每一个人还是一样苦乐参半。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我们懂得用佛法去过生活，那么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困顿当中找到力量。
2: 妙多法师进一步开示，佛诞不只是纪念佛陀诞生，更是提醒大众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行善布施，广结善缘，落实四给精神，提升生命的价值与光明。
4: Dans un monde souvent marqué par les tensions, les divisions et les inquiétudes, ces valeurs résonnent avec une force particulière. Elles nous rappellent combien le dialogue, l'écoute et la bienveillance sont essentielles pour faire vivre une société.
2: 文化演出同样庄严优美，敦煌舞、儿童舞蹈以及国乐合奏轮番登场，以艺术供养佛陀，也以音声传递祝福。透过浴佛法会、素食推广以及文化展演，法华禅寺期盼引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感恩，让佛法的智慧与温暖持续在社会中流动。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葡萄牙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的里斯本协会联合举办2026佛诞嘉年华暨浴佛法会，活动持续有2天，吸引了近万民众呢热情的参与，一同来感受佛陀慈悲。
5: 舞台上表演者魅力演出，令人看了目不转睛。葡萄牙佛光山与

0: 舞、古筝、太极示范、舞龙舞狮、抄经、画画，吸引大批民众的注意力。还有葡萄牙国家电视台也到场采访，介绍浴佛法会与佛诞嘉年华。主办单位希望可以透过佛诞嘉年华进行文化弘法，也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了卫赛节系列庆典，今年的庆典呢，精心策划，由丰富的三好竞赛提前进行热烈的暖身，随后呢，接续的就是浴佛法会了，引导十方大众透过信仰还有文化的修持，共同沐浴佛恩。
2: 57支队伍青年学子在球场上奋力奔驰，充满欢喜与活力的竞技画面是卫赛节庆典的系列活动之一。其他竞赛涵盖硬笔字、绘画、中国象棋以及说故事比赛，搭配大殿内花艺献佛参赛者各捧着创意作品庄严特写，让整个校园与道场洋溢着蓬勃朝气。卫赛节庆典现场更是人潮川流不息，紧张刺激叠杯比赛吸引大批孩子与家长，欢笑声与加油声不断。餐饮摊位也有许多人捧场，温馨互动体验为传统宗教节日增添了活泼的人间气息。最核心的浴佛法会随后在庄严肃穆的梵拜声中正式展开，各界贤达与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仪式上前舀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圣像，让善美力量在社会各角落不断传递与扩散。连休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美国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的北卡协会举办了庆祝佛诞节的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呢透过认识佛陀还有学习三好，吸引了超过200人参与。
0: 小朋友低头吹乒乓球，挑战让乒乓球沿着指定路线前进。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包含佛光宝宝祝福礼、圆游会、浴佛法会、趣味闯关游戏。佛光宝宝祝福礼暨佛光儿童回娘家活动由监寺妙州法师主法，孩子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法师也为所有参与者洒尽祈福。
3: 在我们这个浴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要发这个愿，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0: 活动期间进行三好儿童创意灯笼彩绘比赛和我爱地球儿童绘画比赛颁奖典礼，培养孩子好品格与环保意识。由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主办的圆游会义卖，推出许多特色蔬食，吸引大批民众排队。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让佛教信仰与善念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为了迎接佛诞节，美国休士顿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了浴佛法会，还有蔬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500信众，还有社区上的民众参加。除了透过了浴佛祈福洗涤身心灵之外，也让更多人认识佛教文化。
4: 在悠扬的梵拜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向佛陀圣像灌木香汤，虔诚祈愿平安祥和。今年佛诞节，中美寺举办一年一度浴佛法会，大雄宝殿座无虚席，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礼佛，共同庆祝佛陀诞辰，并借由浴佛象征洗去内心烦恼与尘垢，回归清净本性。活动从筹备到执行，由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佛光青年以及众多义工共同投入，许多家庭前来参与，大众排队等待，希望透过浴佛为家人祈求平安健康，也感受佛诞节祥和欢喜的氛围。而在大殿外同步登场的蔬食圆游会同样人气满满，十多个摊位提供各式素食料理、饮品以及甜点，香气四溢，吸引民众排队品尝。义工们热情服务，也让现场充满欢笑声。透过浴佛、蔬食以及文化展览，中美寺希望将慈悲、感恩与祥和的理念带进社区，让更多人在生活中实践善念，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社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的休士顿协会修成分会带领佛光人三好儿童班的学生还有其家长前往到食物银行来当义工，透过的食品的分类还有包装服务来实践人间佛教的三好四给精神。
2: 义工带上

0: 蓝色手套一将食物瓶装水擦拭消毒，接着分类分装。国际防卫休斯顿协会修正分会佛光人、佛光青年三号儿童班学生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 休斯顿食物银行是美国大型食物银行之一。佛光人透过食品分类、包装及公益服务，让参与者从实际行动中体会施比受更有福，并落实幸运大师提倡的“四给精神”。
1: 透过实际投入公益服务，参与的佛光人不止学习珍惜资源与感恩惜福，也在付出及关怀之中把佛法慈悲精神落实于生活，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和正能量。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是前往到坦帕湾海岸来参加净滩，虽然碰到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几乎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到红树林区来清理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生态。一大早带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 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 现场，城运民众看到义工投入清理，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幸运大师提倡的环保与心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 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2: 我们来看到国际佛光会的旧金山协会主办第五届三好绘画比赛，今年是以幸福与安乐为主题，近120多件优秀的作品在三宝寺进行评选。
0: 评审现场近120余件绘画作品整齐陈列，本次评审由三宝寺住持如阳法师等人共同担纲。评审们神情专注，仔细从主题意涵、创意构图、色彩运用，以及整体意境等面向进行严格且详细讨论。总分量子，
3: 那每个老师，
0: 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多元，纯真笔触和饱满色彩描绘出作者心中幸福蓝图，更展现对社会关爱。作品更结合佛教祈福元素，传递出内心平静与喜悦。每件创作都展现出纯净善良心灵。 透过这次比赛，不仅让孩子们在创作中学习观察生活中美好，发挥成熟绘画技巧，也成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精神落实于生活日常，在一幅幅充满温情与希望画面中，为旧金山社区注入满满善美正能量。活动在和谐与温馨氛围中圆满落幕。人心为美国综合报道。
4: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好。
5: 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笑>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6: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啦，
7: 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8: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哎呀！
9: 基本上很少煮出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0: 真的吗？他们都翻到，他们都翻到中间的东西去了。
11: 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2: 不是。<笑>
9: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
13: 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12: 对。
1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12: 拜一到拜五，按起七点，天空是等，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佛光山南天寺举办了儿童禅修绘本的新书发布会，吸引了超过百人参与。绘本创作的团队呢，主要是希望孩子能够培养正念，挖掘珍贵宝藏。
1: 活动现场人山人海，大家都兴奋讨论即将出版的绘本。佛光山南天寺举办儿童禅修绘本新书发布会，由澳洲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会赞助。除了绘本之外，还有作家顾问以及卧龙岗市长出席参加。
2: So fast.So much information out there, so helping them cope with the busyness of our world, I think is a wonderful thing, and I think Bodhi helping them will be great.
3: I honestly believe that Seeking Treasure with Bodhi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important resource, both for parents and for teachers, because they serve as a reminder that the only treasure that we actually need can be found within us.
4: I'm also the very lucky author of Seeking Treasure with Bodhi, a very auspicious and lucky project and a book that will help many children.
1: 绘本由南天寺委托创作，作家与南天寺社教主任醉理法师等许多伙伴一起合作，让佛法智慧融入故事。
2: We are very grateful that Karen, Emma and Venerable Zhili's team has put together and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bookAll our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acknowledge themselves that I am a treasure.
1: 觉方法师提到，这本书的重点是孩子本身就是宝藏。发布会上，醉理法师带领大众禅修，主办单位举办抽奖活动赠送新书，期许孩子们透过阅读，自然走进禅修与正念的世界，让自己变得更好。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纽西兰佛光山举办第十二届的三好寺给人间佛教文化节，在住持满信法师带领之下，结合了百位常住法师以及佛光人，还有警署部，共同来成就。而在近一个月的活动期间内呢，吸引了南北岛20多间的学校，超过有4000位的师生共同参与。
5: You're 10. When you reach 10, you can start from 1 again.
6: 一连串丰富文化与品格体验，在佛光人引导下，孩子们专注投入学习禅坐、上香礼仪、人间因缘学唱、折纸莲花等等佛门仪式。健康美味三好饭更是让他们食指大动，并在寓教于乐中领会三好精神。学生们也参观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导览员娓娓道来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生命故事，学子们深入了解大师创建全球道场的艰辛历程。参与活动的当地警署也设计了强化社区安全防护网的游戏，而来自台湾农科院的新鲜芒果与凤梨，更让孩子在欢乐与美食中，将三好寺给良善种子深植心中，让善美力量不断传递与扩散。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好，现在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开始透过了学习修行来找回内心的平静。像是位在美国的达拉斯讲堂啊，最近呢接连举办了2场的讲座，一场是教大家透过了科学记忆法来提升背诵经文的效率，而另一场呢，则是安排从身心灵角度带领民众重新找回生活平衡。
7: 用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光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改善记忆。

0: 问题。
1: 那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明白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0: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服务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2: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0: 连两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3: 回到台湾来，我们来看的是佛光山的冈山讲堂举办的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到妙佑法师来主讲大宝基金的人间修行之道，带领约有100位的信众呢，学习将菩提心落实于生活当中。
4: 讲座开始前，由冈山佛光青年团员以大提琴与小提琴合奏《望春风》及点灯，悠扬乐音为现场营造宁静万有的氛围，也为整场佛法讲座揭开序幕。妙佑法师开示，大宝基金的宝象征佛法智慧的精华，基则代表修行资粮的累积。法师指出，成佛并非一触可及，而是从每一个善念与行动中不断累积，最终成就圆满人生。
5: 最后他说很重要是，所有的布施都希望回向菩提，就是回向什么，让我们自己可以有觉悟的智慧的。
4: 法师进一步表示，修行不是抽离生活，而是将日常转为道场，把每一次互动都当作修行契机。
5: 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场转为修行的道场，因为你不会把它分开，你会把它认为它是你的生命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居士的修行就会很认真，把每一份跟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都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契机。
4: 最后，法师也勉励大众以慈悲与般若智慧同行，在人群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修行落实于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3: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素食产业学系超过40位师生前往到宜兰的白鹤村活动中心来举办易主巡回活动，学生们透过了课余时间发挥了专业的烹饪技术，为社区的长者带来暖心，并且呢，也以充满着温度的素食料理传递出实质关怀和陪伴。
6: 好出赞！
7: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素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易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8: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7: 这场易主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易主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8: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7: 素食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嬷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素食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3: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活动呢，以低碳生活和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到专业的讲师来带领大众认识，同时呢，在生活的周边啊，可以看到的一些植物如何做成生活用品，我们带您到现场来看。
4: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9: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这个地球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被我们人类糟蹋的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永续的爱护它，所以就是爱护大自然。
5: 你把它那个叶子撕开之后，有没有？它会这样子咻咻。
4: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10: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的。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4: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耕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1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会焦点带您关注的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针对了内政部的主管进行115年度的总预算案进行实质审查。不过呢，朝野立委的质询焦点啊，全部都落在哪里呢？就是近期相当泛滥的丧尸烟弹毒架案件。而面对立委的质疑，下午刑事局火速召开了记者会，公布他们捣破了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的分装厂，要大展弃毒决心。
1: 我刚已经第三次跟您回应，跨部会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
0: 面对蓝委质询扫荡一坨咪纸，弃毒速度过慢，蓝委步步紧逼。
1: 委员，您听我讲，6月17要召开这个会议，我在这个地方讲了第三次，跨部会会处理，包括您刚所说的先驱化学原料。
0: 而就在上午，国会面对蓝委询问弃毒进度，当天下午刑事局随即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分装厂。火速的大展弃毒决心，
2: 起
3: 来，快走，
2: 起来，
3: 警察，
2: 过来，你出来，
3: 东西给我，警察，
2: 不要动。
0: 专案小组上个月就持搜索票前往到桃园市搜索，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等共计3人逮捕到案，起获大量一托米纸原料以及混合烟油，市价约新台币250万元。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约55万元，大批分装工具以及现金。
4: 我们于2015年5月9号持桃园地院核发搜索票执行搜索，于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租屋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纸原料及混合烟油，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等3人到案，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丧尸烟弹上游制造端。
0: 进一步了解，警政署今年5月下旬就已经启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架以及断源弃毒专案。5月24到29号查获了毒架案件581件，阻断肇事风险高知毒品来源侦破毒品案件652件，犯嫌685人。查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25座，查扣了各类型的毒品粉末26.9公斤，向国人展现出政府打击毒品犯罪、阻断毒架源头的具体行动力。联合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随着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都知道啊，需要预防失智，常常听到呢要注意饮食啊，或者是运动等。近期呢，荣总跨科合作研究就发现了，缺牙还有牙齿没有办法正常的咬合，都会提升失智症风险。
5: 人类每天都要进食，牙齿更是重要的进食伙伴。其实牙齿和口腔的健康情况不只影响进食，还跟失智症有关。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和口腔医学部跨科合作研究发现，缺牙越多，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辈，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是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
6: 口腔健康对于失智症的防护很重要，你缺牙的颗数增加的话，也会造成失智症的那个比例就也会变得比较高。那因此那个我们需要把那个需要维护牙齿的健康。
5: 研究团队招募了数10位60岁以上民众进行认知功能测验，安排全面口腔检查，发现缺失超过14颗牙的患者，比缺牙较少的患者多了10倍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了5倍。整体来看，缺牙和认知退化呈现正相关。
7: 我们这个慢慢的也要在国内要推动这样，我想大家都会到那个年纪，所以如果可以慢慢把这个概念可以推广的话，就让台湾将来变成是一个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大家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公民。
5: 研究团队建议60岁以上长者应该定期接受口腔检查，了解自身情况，与牙科医师讨论治疗方式，让上下排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守护大脑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您是否也曾觉得眼睛很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呢？但医师提醒了，这些症状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跨团队研究就发现了，干眼症不只是单纯的眼科问题，更可能是身体发出了求救讯号。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8: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 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0: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9: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0: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10: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0: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10: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0: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台经院举办记者会，他们公布最新的景气调查，其中呢，半导体的产业啊，景气是持续的成长当中，其他产业受到 AI 需求还有中东战争的影响呢，业者们对未来景气发展倾向于持平，而金融业呢，受到了台股大涨影响，带动了营运表现，抱持的正向看法。
11: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从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供应风险升高，国际油价增加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表现。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分析台湾与全球经济的预测情况。
12: 因为中东战局啊，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好。全球经济像 S&P Global 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预估全球是2.4，现在下修到2.2，美国、日本、欧元区3个都下修。
11: 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各地区的 GDP 都比之前低，尤其是需要能源的地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的是，台湾该指数持续上升，因为厂商担心原物料价格上涨，以及恒武兹海峡持续封锁，未来很多东西都会买不到，所以提前购买预防万一。
12: 虽然国际经济的预测机构因为中东战局对美国、欧洲、日本下修，不过台湾的经济因为一拜 AI 所赐，食品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也让传统产业最近的业绩表现开始比起去年要有明显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投资因为 AI 带动了厂办机械设备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
11: 台经院各产业研究人员根据厂商问卷调查和许多相关资讯，评估各产业未来半年景气趋势，综合判断大多数是持平以及正常态度，对未来经济不必太过悲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好，你也这样吗？台湾人很爱喝饮料啊，尤其夏天天气热，几乎人人都一杯，街边更是满谷满坑的手摇店。知名的茶饮品牌拓点了新型的概念店，进驻到北市手摇饮战区，同步推出的是新系列饮品，我们带你来尝鲜。
13: 这边有，那里也有，同条街上4间饮料店林立，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随处可见。除了常见的珍珠奶茶以及果汁茶品，现在更走向精致新风潮。浓郁的抹茶鲜奶搭配马斯卡彭鲜酪球，微鲜乳香完美平衡茶感。知名茶饮品牌拓展全新概念店，推出新系列果乳茶饮品，打造从手摇也能喝出甜品质感。
14: 全台首创马斯卡彭鲜酪球，将这样子的元素导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这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新的体验。最多有9个风味在里面，它的口感其实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层次在里面。
13: 全新空间设计抢攻北市手摇饮战区，并将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寻常对手摇饮的想象，提供消费者更高质感的饮料新体验。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你知道吗？吃饭也能够救地球。这是花莲有五星级的度假饭店啊，他们坚持午餐的时候呢，全面供应蔬食，不但呢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的是从农产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和农药。
15: 色彩缤纷的食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五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蔬食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型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蔬食，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强调吃的健康也吃的安心。
16: 我们在主张的是养生健康，我们从头在讲健康身心灵，不只是运动，不只是疗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吃。
15: 近年 ESG 跟永续减碳成为了全球的趋势，花莲不少旅宿业也开始投入绿色餐饮跟低碳旅游。而根据花莲县政府和相关永续倡议内容，蔬食被视为是减碳最容易实践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业者也更算出只要吃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 2.1 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16: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 2.1 公斤，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往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15: 从2024年七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2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已经超过了20000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
17: 因为他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15: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8: 正牌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9: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20: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19: 哎。我也希望。
21: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22: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20: 这好累，
23: 对啊，这好难哦，
22: 下腹，
20: 哦，这好玩哎，
19: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6类，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2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25: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6: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27: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28: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新现场。第二届朝台北将在今年8月22日到9月6日要登场了，串联出14项的系列亮点活动，汇聚了超过有80组极具有风格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而其中核心活动呢，也就是亚洲音乐节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1: 2026朝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2: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

0: 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波卡斯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2: 今年月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七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1: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世界展望会长期以来致力于帮助弱势孩子来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宣布第37届的饥饿30活动报名开始了，邀请到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号召全民来响应饥饿30。
4: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也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30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30，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30已经进到第37届，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柏宏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4: 饥饿30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5: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4: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30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幸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居民，好不好？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绝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去布局。

大圣菩萨的住道资粮六度，皆可作为现代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片学无厌的精进，静慧一如的禅定，生佛平等的智慧。

0: 嗨，我叫吴鸿儒 Tiffany。然后，其实我就是从小很喜欢画画。那我的画呢，大部分是用圆珠笔、还有奇异笔或者是粉笔、色铅笔来完成我的画。那样子大概就比较多数是融合插画、跟漫画还有缠绕画的元素在里面做结合，所以我的画是风格蛮多变的。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城市的街头或者广场，你是不是曾经看过有人在其中做表演呢？也许有的人在玩音乐，有人在变魔术或是耍特技，还有人扮演人体雕像啊。那么我们今天呢，为你请到的这位街头艺术家啊，那么他呢则是用画笔啊，那么透过一张张的绘画，那么来带给人们感动啊，那么与欢笑。那么欢迎即兴手绘家吴鸿儒。
0: 嗨，大家好，我是街头画家吴鸿儒，然后我也叫 Tiffany， 就是一个很喜欢画画的人。
1: Tiffany 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先从你带来的这幅画啊谈起啊。这幅画呢，你给它命名叫做《来自不同国度的公主》啊。
0: 对。
1: 那这个画其实有个特色，就它通通都是主要就是原子笔，勾勒出来的哈。
0: 没错。
1: 里面也许着色的时候用了一点铅字笔啊。
0: 色铅笔。
1: 色铅笔啊。那这都是随手就很容易取得的这种工具嘛哈。
0: 没错。
1: 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跟它要表达的这个内容好吗？
0: 其实当初我最初在画的时候，我就想着我想要表达的是说，主要是女性的这个议题，就是不管你是哪里的人种，然后是不同国度的人，其实我觉得女生有很多的思想，还有包括她们的行为啦，还有概念都是有很类似的本质的，只是也许我们的语言不同，我们的国家不同，可是我们的想法可能都会其实是都来自于同样的本质，那所以我想用这个方式透过原子笔去把它画出来这样子。对。
1: 不过除了这个女性的脸庞，我也看到一些动物哈，
0: 对，
1: 像是鸟类啊，像是让我感觉到鱼啊的这样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哈。
0: 对。
1: 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女性的特质也跟这些动物中间有什么连结吗？
0: 其实不一定是说女性跟这些动物有连结，而是我想要表达说，当人们他是可以试着用很多不同方式跟这个世界上跟万物一起共同生存，其实是有想要带到这个议题。
1: 是。
0: 那另一方面，其实就里面还有一朵很多一些元素在，我想要去讲述的是说，其实这是比较有点阴暗面的事情，那就是因为小时候其实我曾经受过一些有点快要被性侵的这个
1: 不好的经验，
0: 对，经验，然后所以小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很脏，然后我曾经在那些时期会比如说洗澡，我就洗好多遍好多遍哦，然后觉得自己好像有身上有什么过错，然后反而把这些标签放在自己身上，那我觉得我想要透过画画的方式去表达说，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有爱的人事物啊或自然在我们身边，那我们是可以好好的去爱这个世界，
1: 是
0: 這樣，
1: 是，
0: 对，那同时呢，其实我的画也是可以360度看的
1: 所以我们把它转一下。
0: 如果你稍微把它转成这个方向看，其实也是可以的也不会觉得很违和。
1: 是。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哈，它其实用的工具很简单，它就是圆珠笔、色铅笔，还有这个奇异笔那这些都是很容易取得的。那其实你只要带着一张纸，带着这些笔，任何地方都可以作画，
0: 对，没错。
1: 不像我们一般有的想画画的老是觉得说好像画画有一个门槛，其实没有那么难哈。
0: 就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比如说有的人是水彩画或是水墨画那这些当然它的工具真的稍微多一些些，比如说我们要有水啊然后要有这个颜料然后以及这个可以用的那个盒子去装颜料的这些道具那像有提到说 原子笔啊，跟奇异笔这些都是非常好，
1: 对，好携带，
0: 好携带。像这个原子笔，真的非常的方便。嗯，对。
1: 所以你用原子笔不用签字笔，那是有什么原因吗？因为有很多人像你刚刚提到说画插画，很多人会用签字笔画插画。
0: 签字笔像有一点比较类似像这种。这种是比较像签字笔，就有点带针笔的概念。那这两个差别，一个很大的是说，一个是水性的，一个是油性的。
1: 对。
0: 那油性的这个画，它比较不容易在一般的纸上晕开来。那我们用这种比较像带针笔啊，或者是您提到我刚刚提到这种奇异笔，它在一般的纸张上面很容易晕开来。对对，
1: 不好控制，
0: 它效果不是那么好控制。
1: 是。嗯。另外呢，也就是说，哎，你在画。的时候其实就是用插画呀、漫画呀，还有缠绕画的技巧来画啊。我想插画、漫画大家都理解，什么叫缠绕画啊？
0: 缠绕画呢，其实一开始我接触到的时候，我其实原本没有要去探究这个画派。嗯，那有一天呢，我就是本来我就自己都是这样子，直接不打草稿的作画嘛。嗯，那有一天我就看到，哎，国外居然有缠绕画这个。特别的画派，那我一看了之后发现，哦，原来呢，他其实一开始是有一对美国的科学家，他们算是在研究文字符号的过程中，把缠绕画这个学派建立起来。嗯，对。那缠绕画基本上它就是不分对错，嗯，然后每一笔每一画画过去就是一个元素了。那基本上呢，最一开始的缠绕画，它是从这么小，大概这么小。正方形的一个小纸片，然后你拿着一支原子笔，然后直接画，不就是可以用你想要画的元素，然后有规则性的、有逻辑性去重复排列，嗯，基本就是很缠绕画的一个概念，
1: 是，
0: 对。那当然，缠绕画它也有官方的一些图样，你可以去学习，对。
1: 所以在这张画里面，属于缠绕画的元素，可能就是这些比较抽象的线条。
0: 对，
1: 是是，
0: 然后会有你在看的话，其实它是有逻辑性的去重复的，嗯，以及排列组合这样子。
1: 我想呢，另外我注意到的一个特别地方，就是说很多人带着工具出去画画，
0: 对，
1: 里面有两个东西是一定有的，可是你却没有，就是铅笔跟橡皮。为什么？难道画画的时候你是从来不修改吗？
0: 对，基本上是这样子，就是

0: 我觉得画画重点，不仅仅是在作品最后的呈现，还有过程。当你随着你的手，随着你的心，然后你把那个画笔这样画下去的时候，那个过程非常疗愈。然后最后，我觉得让自己感到惊喜的就是你在那个画笔的过程当中，哎，没想到你可能完成的作品是你本来意想不到的样子。对。
1: 所以有人说他画画呢，先想好要画什么，然后才会去动笔，所以就有可能发现我刚刚讲的说画坏的那个可能嘛，那是不是你在画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让笔带着你的手带着你去画，一边画到哪里，然后下一笔往哪里走都不清楚，所以才不需要修改。
0: 有时候是这样的状态没有错，就是其实我是顺着我的手，顺着我的心情去，让线条去画，那当然有没有这个想法，我觉得是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任何的艺术创作基本上都是把你心情展现出来的一个方式，只是说每一个人展现的那个程度高低，所以我认为每一个艺术家从他的作品里面，你一定是可以去找出他心情的轨迹，只是说他展现的方式你有没有读懂，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像画画也是，你的心情会反映在你的作品上。
1: 是，像我们开始介绍的，你主要画画的这个场域是在街头啊，所以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其实鸿儒呢，在做街头画家之前，还在行销界做了14年，
0: 是
1: 他原来念的是中文系，也不是学画画的，那跟我们讲一下，你怎么会走上现在的这条路呢？
0: 就是原本从中文系毕业之后，然后到公司上班大概14年多，做品牌行销，然后一路上这样子累积，到最后我甚至是可以就是到行销总监的这个算角色吗？对，
1: 算是主管位置了，
0: 对啊，然后可是当到了那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我才赫然的发现说，我自己可能都没发现我的身体其实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可能太忙，然后我没有好好的去照顾到自己，然后那时候也大概就是疫情刚算是高峰的期间，对，我突然觉得说，我的生活是不是应该停下来，我应该要让自己有所改变，然后刚好在那个时候，我也遇到了一位街头艺人，然后他在他的领域也做得非常的久。那时候呢，我跟他那时候因为我还在行销公司嘛，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合作专案，我就认识了这位杨元庆先生，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想找经纪人，那问我说是不是可以跟他合作，那这样子也许我有更多时间可以就是来画画来创作，甚至他鼓励我说，我也可以把画画带到街头去。对，那我觉得他的提议非常好啊，我好像人生想要转变，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提议这个机会，我就觉得自己可以试看看，
1: 是，
0: 对，然后就开始合作，然后当他街头艺人的经纪人，那自己也渐渐的去接触到更多表演艺术家还有街头艺术创作，我就开始了这个街头画家的这条路。
1: 所以人生真的很奇妙啊，有时候不过是一个念头或者碰到一个人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鸿儒聊。
2: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很多贵人，然后也会有很多机会，可是我觉得最终你要扭转或者是你想要改变的这个最关键的人物其实还是自己，就是你怎么去选择然后去行动把它化成现实的一个梦想，那我觉得自己就是可以扭转的那个魔法师。
1: 红茹，我们刚刚聊到你成为街头画家的那个原因真是蛮戏剧化的啊，相信观众还想多知道一点啊。你没有画过画啊，那么也没有做过经纪人，那怎么会就碰到一位在街头做艺人的朋友，就决定说可以完全改变自己的生命的轨道呢？是不是能够多讲一点？
0: 当时其实也没有预想到说，后面会有这些发展。对，只是很纯粹的觉得说，好，我应该改变一下我自己的工作方式，然后真的也就觉得说，好啊，我可以多一点时间画画，太棒了。
1: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内心有想要画画，
0: 有
1: 或者
0: 因为其实过去工作的期间，我还是有在画画，有在创作，可是真的就是时间很少。对，那由于我觉得，如果说转变成街头艺人经纪人的这个角色之后，我有更多自己可以弹性作画时间，这个诱因真的太大了。
1: 街头艺人经纪人要做一些什么工作？
0: 要做一些什么工作呢？举凡比如说帮他安排行程，然后还有处理他工作上面的一些接洽嘛，然后去跟各单位去做协调沟通。
1: 这跟我想象不一样，我以为街头艺人就是说只要到了一块空地所以人表演就可以了。
0: 其实不是那一部分，
1: 就是除了街头以外的表演的场地。
0: 对啊，因为通常一个街头艺人他如果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其实他也不只是他自己的街头而已，他也许会接到很多其他商业演出或是晚宴的表演。那甚至因为像元庆他本身他自己对校园的演讲，用生命去影响生命的这一块非常的有热忱跟兴趣，所以他也坚持了很多年都在做这件事。对，那像这个部分我也会去帮他做洽谈。
1: 因此你那个行销的专长就可以用到。
0: 对，其实是会用到。
1: 那么回来谈你的作品啊，刚才我们聊了缠绕画啊，那么还有呢你作画的这些工具，我看今天现场你也带来一些其他的画啊，我也蛮好奇的，他们在画些什么啊。比方说我身后的那一幅画黑白的那一幅啊，那幅它的图案啊，上面的线条的变化啊，很吸引人，可是就是有点看不太出来哈，也许要用猜测的，到底里面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符号或内容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画好吗？
0: 其实那一幅画，我当时在画的时候，我想到的很多元素是关于马戏的。
1: 马戏，
0: 对啊。马戏，所以里面的元素其实会有很多马戏的物件，包含最中心应该看得比较明显，它会是一个小丑小丑的样貌，然后还有像是如果它在转另一侧面，
1: 对，你的画都可以360度看，
0: 对，还是可以看到有马戏棚整个帐篷的样子，然后甚至会有巨人穿着那种小丑服的。他的那个鞋子的样子，对，以及观众的背影，还有球啊，然后还有其他杂耍的物件都在里面。对。
1: 你另外呢，你就强调，像我一开始介绍，你是即兴手绘家哈，所以你都是用这种即兴即时手绘的方法来作画啊。这般跟我们一般听到说手绘，有什么不一样？是不是就是说？它的时间也比较短，然后随时都可以启动，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 mega， 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跟一般手绘稍微不一样的地方就会像。

0: 像您刚有提到的，我的时间通常都不太长，它是比较短时间内的，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开始的这件事情也是蛮重要的，对。然后通常也会伴随说我当下所处的环境，然后整个感受，然后去做一个即兴创作。
1: 你在街头画画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啊，就是说你会跟观众互动啊。那通常我们在街头看到很也有画家在画画，可是都是旁边围了一堆人在看的话，就是一个非常静态的状态在进行。我很难想象说，哎，怎么样一边跟观众互动，一边来作画呢？画画不是要很专心、很专注吗？那一跟观众互动，不是就分心了吗？那大概你在进行互动绘画的方式是一个什么样状况？是跟我们描述一下。
0: 我一开始其实也不太知道怎么跟观众互动，没错。然后，
1: 那为什么你要设定要互动呢？
0: 因为。老实说呢，这个刚开始接触街头表演，才发现哇，就是会画画跟表演是两件事。对，那我一个人在那边，就是一直很专注的画画，不见得真的观众知道我在做什么。对，真的。那后来
1: 甚至不会觉得你是街头艺人了。
0: 对啊，那后来甚就开始我就去尝试说，好，那如果说我请观众上来跟我做一点点互动，然后跟我共同创作，这件事情会不会更有意思一点？所以我后来就是在表演前呢，我都会请观众，有兴趣的话，他可以上来帮我画个几笔，那我就延续他的作品继续创作完成，然后让大家停留到最后这样子。
1: 所以会先找人来开个头，那大家就会好奇说，有人可能乱变鬼画符一下，你可以最后完成变成一幅画给他。
0: 对。
1: 哇，那这样很大的功力耶。那通常你都那大家也没有很大的耐心在那边等啊，所以你也要很快的把它画完。
0: 对，所以也刚符合您刚刚提到的，就是即兴这件事情，就是说它时间真的要快一点，速度上，然后还有随时都可以开始的一个状态。对。
1: 哇，那有没有曾经画坏或者说没有办法完成的经验？
0: 其实真的是有
1: 那时候怎么办，或者你怎么样圆那个场啊？
0: 对，就也不算画坏，应该是说我有一次我就记得我力道控制的不是很好，我很多那个粉笔都一直断掉一直断掉，那基本上我的那一个作品完成时间是设定要在3分钟内的，对，可是因为中间断太多次，以至于我可能就晚了一些时间，大概可能几秒钟吧，可能10秒左右。对，音乐已经停了，我的作品应该要停了，要完成了。
1: 所以你是说设定在音乐停之前画完？
0: 对，没错。哇，但是哇，音乐停了，然后呢，没办法呀，我就是还没完成嘛。我觉得我还有几笔，所以呢，我就跟观众道歉，我说请大家呢再多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有10秒钟的时间需要完成它，这样子。对。然后结果没想到，大家就帮我就是加油打气，然后帮我倒数，一起跟我完成最后的作品。那我那时候就觉得哇，幸好其实我还觉得这个 ending 还蛮励志的。
1: 相信最后画完的时候大家都很鼓掌，因为可能大家也很紧张。
0: 对，其实我自己很紧张，可是觉得哇，我也收获了观众给我的能量，这样子。
1: 是是是。你刚刚提到粉笔哈，之前好像不是刚刚前面提的这个原子笔啊，
0: 这个眉材等等，
1: 所以呢，你的粉笔是画在地上吗？因为一般我有看过人家街头画家在地上用粉笔作画，还是画在什么样的眉材上？
0: 其实一开始我在台湾是有尝试在地上画，没有错，那确实也很有趣，然后引起大家的共鸣。可是，就是在台湾目前，我觉得可以这样画在地上的场地不多，所以后来我就改成还是用我的画箱，然后搭配一个大的我自己做的一个像大画板这样子，然后就在大画板上面用粉笔画。
1: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画箱，这就是你平常带出去的你的
0: 这个箱子
1: 工具
0: 啊。对，没错。那这个画箱里面呢，它是可以这样子关起来，然后再打开，那我的工具其实也蛮简单的，这就是我的粉笔。
1: 粉笔，
0: 那我的粉笔其实通常都是不规则状的，然后 会断裂啊，然后这些都是使用的痕迹，对，而且其实粗细都会差很多，
1: 所以粉笔也有各种有多少的颜色可以选？
0: 大概就五六种
1: 啊，只有五六种。
0: 我用的大概五六种这样子，哦、那每个断面跟粗细程度都不同，因为画画你可能可以斜切或者是平涂都不一样、
1: 嗯，所以不能画在地上的话，你是画在像一个小黑板上面吗？
0: 对，就像一个大的画板这样子、哦，我就会把它立在这边。
1: 是，
0: 对，然后这个是平常就是像画。我大家一般都是拿画笔用颜料嘛、那我就觉得除了沾颜料之外，它其实直接把它把粉笔这样涂开来，也会有晕染的效果。所以呢，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可以拿来做我晕染效果的这个画笔这样子。
1: 那我们黑板都有板擦，你比方说你画完之后要换一幅，你就。不会拿出另外一个黑板吧，而是直接把它擦掉吗？
0: 对，我可能就会稍微用这个画笔把它稍微擦一些掉、然后或者是、一般我们都会有抹布，
1: 是
0: 抹布我也会携带，然后就是事后我会把它擦掉这样子。
1: 嗯，是是是。那鸿儒呢，他除了在街头画画啊，那么还受到邀请啊，可以离开台北市到其他地方来进行他的街头绘画。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2: 啊，何これ？真正真棒棒！真棒！连接盐水都市，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柳。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小布。

0: 喜欢画画，会画画跟可以表演是两件事情。从一开始都没有什么观众，也没有什么回馈，然后到现在，哎，稍微有一点点进步了，然后我觉得可以从观众身上也带回给我一些能量，所以就会更喜欢在街头去做画画演出。
1: 我们刚刚提到呢，鸿儒呢，除了在台北啊，那么还离开台北到其他的地方啊去啊街头作画，这是你跟其他的这个街头艺人一起啊集合参加了一个台南街头生死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到这个台南的各个乡里去做表演啊，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的缘起啊，跟它进行的情况好吗？
2: 这个活动的主要核心概念呢，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我们想要带一群各式各样表演就是层面的这个街头艺人呢，到没有街头艺人的地方去表演。对，主要的核心概念是这样。所以一开始那时候我们搭配着就是台南艺术节，然后就是做台南生死斗。那主要会去三个比较不能说，也不能说它是偏乡，反正它就是比较少会有表演性质的，
1: 不太看得到街头艺人的地方。
2: 对，这些地区，然后我们就是去到那边，大概，我们就十几个人嘛左右，然后到那边10天左右，
1: 然后那除了你是画画，还有什么样的表演艺术家？
2: 我们就还会有杂耍的艺术家啦，然后还有溜溜球的艺术家嘛，然后以及魔术，然后还有气球，各式各类的。
1: 那在当地进行这个表演，因为台南人好像都比台北人来的，我的印象啦，害羞内向一点啊，
2: 会吗？
1: 你不觉得？
2: 不，我觉得他们超热情的。
1: 我是觉得在这个读书会的场合啊，叫他们发问啊，都没有人发问这样子。
2: 可能就是看活动性质。
1: 看活动性质。
2: 对。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到很多很多乡里去，然后其实在地文化给了我们蛮多的新的艺术想法跟启发，所以通常我们每一个表演就是带去当地的每一个表演都会去结合他们当地的文化，所以我们到了每个点都会先去了解一下，拜访里长啊，然后跟所有的邻里之间去做了解，说哦，这边可能曾经有什么故事，然后就把它试着融入在我们当地当场要做的表演。
1: 是，
2: 所以都会算蛮客制化的，
1: 所以像你画的这个内容啊，有的也许跟当地也结合当地曾经发生过的事等等的。
2: 对，如果有的话，就会把它放进这些元素。
1: 那在这10天的这个活动当中，有没有发生什么令你难忘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哇，
2: 其实每一次都蛮难忘的哎，因为台南生死斗其实也办了2届了，然后我觉得第一届跟第二届的成员多少有点不同，可是我们经历的那些怎么讲，共同的革命情感嘛，还有当地观众给我们的回馈都非常好。甚至就是我就记得我们到那个水上这个地方表演完以后呢，当那边的那个小朋友还会说啊，拜托拜托，下次到我们到我们村里来，拜托你
1: 了。他们真的太喜欢了，
2: 对，就是非常可爱。然后也有我们到将军表演，然后那边的观众就跟我说，哎呦，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看我们村里，原来有这么多人呢，我都不知道我们村有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就。不只是带给他们好看的表演，也让他们更加的好像那个凝聚力更强。
1: 说不定也有人看了你们的表演哈，也开始对艺术产生了这个参与的兴趣
2: 啊。对啊，那时候也会有，就是可能比较热心的里长还会来询问说，好，那以后如果我们想要办有跟艺术相关的，是找你们谁谁谁联络吗？是是是。那我就觉得，这样是很好的一个桥梁。
1: 所以你也需要一个经纪人了。
2: 没有，就是觉得，这样艺术的桥梁真的有搭起来。
1: 是是是。我要台南还不稀奇啊，我看你的资料更稀奇的是说，你还曾经离开台湾的国门哈，远征这个乌干达，跑到非洲去啊，来跟当地的小朋友来做互动，跟我们聊一下那个经验好吗？
2: 哇、wow, ，就是到乌干达去教画画这件事，也是我人生中从未想过的一个情节。那时候的契机是收到一个台湾国际生命转变发展协会他的一个邀请。那他是希望那时候他们的概念是说，哎、欸，想要邀请台湾的一些才艺老师。然后带着台湾募集到的资源或者是物品，然后带到那个乌干达去教学这样子。对，那当时呢，其实我也挣扎了很久，因为那时候也是疫情很高峰的期间嘛，哇，
1: 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2: 没有，
1: 哇，你胆子很大哎。
2: 对，就是疫情还正在燃烧，然后乌干达本身又是一个红色警戒区，
1: 是，
2: 其实医生都建议我们不要前往。对对对，那。就想了很久，可是我想说，哎、欸，我活到那时候37岁了，我人生可能也不会再有机会去非洲了吧？如果这次不去，
1: 或者人生还没冒险过，
2: 就是觉得我可以带着画画这件事情，然后去当地教学的话，这好像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1: 可是这个是为什么觉得错过这次机会就再也不会有机会了？
2: 我觉得生命要有一个开始啊，因为我从未有这个开始，我觉得这样我可能会遗憾，所以就去了。
1: 那当地到了当地跟去教这个画画的经验，里面有什么令你感动的一些记忆中的故事啊，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2: 我觉得到当地教画画，除了让我见识到说，哎，其实非洲乌干达的。人其实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他们非常的乐天，然后充满欢笑，
1: 对，
2: 然后看到你，他只会跟你说 welcome。
1: 他们有戴口罩吗？哎、欸，
2: 其实没有，其实在那边大家很少戴。
1: 可是那不是重灾区，你的疫情很严重的地方。
2: 是没错，可是因为我想说，我们都打了非常多疫苗了，应该也、而且真的都没什么人戴口罩。那我觉得他们。的热情跟天真，还有很容易满足的那种性格，是会感染到我们身上的。对。然后还有学习力跟行动力。我去那边教画画，那另外两位老师，一个是 Nike 老师，是教跳舞。那还有元庆老师，他教溜溜球。我看到这些小朋友，他们除了很会画画，然后也很会跳舞。然后学溜溜球也很快，
1: 是
2: 他们的学习力都超强的，然后也很有礼貌，拿了一些我们给的教具都以为还要还，还会主动排队要还，可是其实我们就是从台湾带过去要给他们的，对，
1: 所以带给你的原来预期很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的经验。
2: 那还有一个更让我惊讶的一个算是回忆吧，就是。我当时去教，我们是到收容所去教小孩画画嘛。那我其中就教了一个小男童，我那时候给他们的主题是画你喜欢的。那时候我看到他画了一双眼睛，一双眼睛，然后那双眼睛非常的有神，是水蓝色的。我就去问他说：“那这个，哎，这个画是代表什么？”那他跟我说：“他说，哦 ，You are so beautiful。”
1: 画你的眼睛，
2: 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然后他接着说他很感谢我，他觉得他可以画画，他很开心，这样，
1: 好感动，
2: 哇，我觉得好感动哦，
1: 对，
2: 那我就立刻去跟园长说，哇，我觉得这个小孩，因为他的画其实是真的很有天赋的，很有灵性，那我去问园长，我说，哎，他很有天赋，哎，就是是不是可能可以多培育他之类的。那时候园长呢，只跟我讲了说：“哎、欸，老师啊，你是不是弄错了？他是自闭儿哎、欸。”哦哦，我想说啊，他是自闭儿。
1: 可是你跟他互动完全没这个感觉。
2: 对啊，完全没有，而且他是就是开、那时候是笑着告诉我的，笑着告诉我他画什么。而且园长跟我说，他从未见过这个小孩讲话、也不会跟人互动。哇哇，我真的。惊讶到不行哎、欸！
1: 画就是好像一个钥匙，把它打开了
2: 啊、没错，
1: 对、
2: 所以在那时候我也就觉得说，哇，就是艺术画画这件事情是可以，打破语言，打破国界，
1: 是，
2: 然后甚至打破我们原本以为的标签。
1: 你今天带来的一幅画好像也是乌干达有关的、
0: 哦、对对对，那一幅
1: 旁边这一幅，
0: 对，
1: 这是你去了乌干达以后画的吗？
0: 对，就是我到了乌干达之后给我的一些想法、嗯、然后我就把它转成作品画下来。嗯，其实
1: 那这幅要表达什么呢？嗯，当地你看到的孩子吗？
0: 哦，这是其中一个元素。我这幅画我的名称叫做此时此刻。嗯，然后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我有一个启发，我觉得我们在平行时空里面，可是却有着不同的生活跟感受。嗯，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就可以发现，他其实一个小孩，可是他有两左右两边是不同世界的。嗯
1: 嗯，哦，是右边闭眼睛，一个张眼睛。
0: 对，右边其实就是我在乌干达看到的小孩。
1: 对，
0: 那左边那边是我觉得我们在比较都市比较先进的地方会有的生活。
1: 是，
0: 因为在乌干达的小孩，他们只要你会走路你就要提水、哦、那提的水呢就是今天家里所需一天的水就由你来提。哇，那你就要到就是可以打水的地方提我画的那个桶子，这样子就是这样一桶水。那他们一桶水大概是20公斤，
1: 小孩子哪来的力气啊？
0: 对，然后我就真的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小孩从小就要这样子的生活、嗯、可是他们脸上都是笑容，
1: 都开心的做。
0: 对，

0: 那所以那时候给我很大的一个算震撼吗，就觉得哇他们这样子的生活，那我自己在台湾的生活我应该要怎么样去思考、嗯、然后我觉得我应该更珍惜我有的一切，
1: 是，
0: 然后回来就真的觉得台湾真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宝岛、嗯、对，
1: 所以有时候呢啊迈出国门啊，去经验陌生的世界，真的有意外不到的收获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鸿儒聊。
2: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1: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2: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哦，啊，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哦。

0: 老实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所以其实要做街头表演对我来说非常挑战，因为要面对的是直接面对人群，然后我要怎么样去直接的跟观众互动，这个其实用到我过去在行销要去跟客户简报以及跟客户表达，这个都是我现在运用到的一些技巧。
1: 鸿儒，我们聊到你做了14年，做到快要行销总监了哈，然后又改行做街头画家，可你画的又是粉笔画啊，又不能留下来，那你怎么维生啊？是有另外有做别的工作来这个赚一些生活费吗？哦，
0: 就是关于经济层面的部分。坦白说，确实就是从原本的比较稳定一点收入的上班族，转到现在的身份来说的话，确实呢，这个收入是会比较少一些，没有错。那可是除了街头艺人这个身份之外，那我自己是街头艺人的经纪人嘛，经纪人这也是一个收入来源。
1: 是。
0: 然后还有就我还会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生命过程，后来也有一些校园的演讲，我会去做讲师。那另外还有就是我有做教学嘛，
1: 教画画。
0: 对，教画画。因为除了我之前有到国外画画的经验之外，那就是在街头表演，在那过程当中，我也收到了一些基金会的邀请，所以我有一个是长期的教画画的这个算是工作。
1: 是。
0: 对，
1: 因为你是非科班出身的画画嘛，那我想一般人学画啊，很多都是喜欢找那种好像这个专门的画家啊，就是科班出身的。那是不是因此你在画画的时候，你遭受的这个对象就跟我们说一般的学生不一样？是不是里面有一些什么退休的人啊，或者说上班族啊等等，跟我们描述一下你们上课的状况吗？哦，
0: 我的课程对象呢，有长青族群，然后也会有上班族。那像长青族群的话，其实蛮多需要的是艺术陪伴。在这一块我觉得是更重点的地方。除了透过，因为我会觉得说画得好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1: 是。
0: 我觉得自己不是说画得要画到一个多好多厉害的境界，而是我希望用画画这件事情去让更多人达到他自己想要的样子，然后去怎么讲，去发现自己喜欢跟享受的感觉。那我觉得在我教画画的过程当中，我当然会教授基本的教学。

0: 学跟作画的方式，可是最重要的，我是希望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嗯，对，所以还有透过艺术创作的这个过程中去疗愈自己、嗯。那在教长青族群的时候，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嗯，因为要透过艺术创作让他们能够抒发他们自己的，有时候他们过去是很压抑的。没有人去教他们怎么从用艺术的这个工具来解放，嗯，然后另外呢，就是要让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去享受到陪伴跟互动，
1: 是，
0: 我觉得这对我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嗯，
1: 所以它的功能啊，实在比说啊，只是磨练什么绘画技巧，真的很不一样啊。那么尤其长青族群应该没有人想说哎，要透过上你的课变成画家吧，应该没有啊。
0: 其实也是有、
1: 啊、也还是有
0: 也还是有
1: 企图心的人，
0: 对、啊、
1: 可是呢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没有信心嘛，因为你说压抑很久、嗯、然后才开始拿起画笔，
0: 对，
1: 可能很希望老师的肯定吧，所以是不是也需要给他们很大的鼓励、哦、或者你刚刚提到说帮他们找到自己的风格跟方向、嗯、这个应该是很难的吧，你怎么办到、嗯、
0: 我觉得给予鼓励跟回馈是一环没有错、嗯、那但是我觉得学生也给我很多回馈跟力量、哦、对，因为、
1: 哦、教学相长，
0: 对，因为我原本就是以为说哈，就是要让他们从抛掉橡皮擦跟圆那个
1: 铅笔，
0: 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每次一开始这个学生都会说啊，老师我没有橡皮擦，都很慌张、欸、
1: 是是，
0: 但是呢我就是强制第一堂课就只能用圆珠笔，然后不能够擦拭、你第一堂课就是要这样子开始、然后接着慢慢的累积这个练习下来，到中间的时候就有学员跟我说哇，这是他说他人生中从来没有享受过画画的自由，嗯，原来可以这么自在，嗯，那我就会觉得说很棒啊，因为我可以给予这些高龄族群可能因为有的甚至八十几岁了，他说我过去七八十年的生活，嗯，从来都不知道我可以自由自在的画画，
1: 是，
0: 然后可以用圆珠笔不用橡皮擦，嗯，那我就会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肯定，嗯，对，那当然对他们来说给予鼓励然后发现自己也是很重要的，
1: 嗯，因为很多人画画我们知道一般欣赏画都会就是说画得像不像啊、
0: 对，
1: 老师我没有素描的基础啊，画出来就不像啊，也就是说这种对于美感的这种标准啊，是不是也是要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思考、嗯、
0: 没错，就是完全像斌哥讲的、大部分的学生都跟我说老师我就是画不像啊、所以我都不敢画画，
1: 对，
0: 他们从小就说我画得不像，所以我从此不能再画了、大部分都是这样、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我都会跟他们说画得好不等于画得像、就是这两件事情画得像可能是好的，
1: 对，
0: 但是不一定是只有这条路嘛，画得好有很多种啊、那我就会说比如说你像毕卡索好了，毕卡索真的很有知名度，然后大家蔚为推崇的是他后期抽象跟狂野的这一面，可是有没有人去看出他十八岁以前所有惟妙惟肖的这些写实画、
1: 比较不容易看到，
0: 对、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他的画工底子非常深厚，是在他青少年时期、
1: 是，
0: 那非常写实，可是他为什么到了他那么晚年他才把他内心那么抽象的一面展现出来、因为他其实是到了最比较后面他才发现他想要追逐的自我是那样子、对、那大家觉得画得好的好像是后面的那个他，对，那我就觉得很奇妙，可是我们现在还停留在大部分都用画的像来说画的好，这件事就是有点吊诡，所以我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标准更放宽一点，
1: 是，那学生现在就说他比较敢画了、可是怎么样让他觉得他画的是好的，就是那个自信心怎么样让他能够获得
0: 培养出来嘛？我觉得其实除了我自己给他们赞美之外、我 常常在课堂上我会去设计一些让他们可以分组，分组评鉴或分享的这个算是回馈机制吧。对，不只是同学之间会要去互评他们自己的作品之外，我会让他们去做共同创作。对对对，就是说比如说我同一堂课我让他们做两个练习，一个是我的心情画出来一个作品，然后另一个是我们的心情，两个人一起去画出来。然后在同一堂课里面你就可以发现自己跟当你在团体里面那个面向是不一样的。
1: 那相信呢这些说也许压抑惯了的这些长青族啊，透过绘画也释放内在很多的情感吧。有没有从他们的这个画的内容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些也许他们的故事啊等等，或者经由画然后让他们乐于跟别人分享？
0: 坦白说，我从他们的一些作品里面呢有很多次是看到很复杂的情感，甚至是我记得我比如说第一堂课我就是会先请同学都用圆珠笔去画，然后自由自在，我没有主题让他们发挥。
1: 是，
0: 其实我同时是在检视他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状况。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每一次第一堂课我收到的这个作品，我通常是会看出有几个是有忧郁症或躁郁症的学员。那因为我要去检视同学的状态，我才能够清楚他们的程度跟教学方向嘛。对，所以我当然也要去真的去检视，去问他们是不是真的就是过去有
1: 是
0: 什么样的经历啊，然后心情上的转折什么的。那确实真的从我认为几张是有可能在精神上比较压抑，或者是他们曾经有一些疾病，那我再去检视，就是这些作品真的都反映得出来，
1: 是
0: 会看得出作品中是会有很多情绪在里面。
1: 我想呢，我们过去对于画画啊有一个既定的印象啊，要画的像啊，画的好看啊，或者技巧很厉害啊。那么今天跟鸿儒的一番访谈呢，我们发现画画其实也有别的一个路径啊。那么鸿儒提到乌干达的孩子从自闭的状况怎么样敞开他的心来做沟通，还有这些长辈们也透过绘画呢也许打开他们的心房。所以今天的这段访问相信呢也可以给很多观众很好的启发。非常谢谢你的分享，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加

你让高蛋糕跟铁融合在一起，一定要千锤百炼。 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啊，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农业最盛。

的这个十二号，那是出土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一般人以为佛教讲忍耐就是逆来顺受，其实忍耐是认识，是化解，是承担，是去除。它并不只是平常生活的忍受力，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处理化解，是人情违逆时还能坦然面对。

0: 四十多年的奉献，永远的热情和从不放松的责任心。他是时当今天请到的骨科名医，台北荣民总医院陈威明院长。
1: 骨癌存活率在三十年前几乎不到20%，可是现在呢，将近80%可以救回来。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要拿下来就很困难。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他是求神问卜，他问到我能帮他忙。查房的时候，
0: 院长，现在您开刀的准确度跟精准，您觉得跟三十年前无异？
1: 我觉得现在我还
0: 更好，
1: 应该是我最准的时候。金文电子那一次，因为正好是6月初，那一天的温度35.5度，那你加上穿那个隔离衣，没有多久就有人要晕倒。可是晕倒，他休息一下，喝个水，明明还不舒服，他就要上战场。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
0: 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啊，就是你的夫人。
1: 那当然是我太太
0: 林医师。
1: 我觉得她开得非常好，她帮我开了眼睛，然后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用什么水晶体，反正开瞎了，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
0: 我看您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1: 追踪器嘛。小朋友他们知道这个，我跟他说陈爸爸把电力
0: 就这样子啊
1: 转给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力量，我的能量就过给你，陈爸爸把力量来支持你。很多人说哎，外科医师寿命会比较短，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看到病人恢复的快乐，你就把这个失去的能量又补回来。我觉得这种快乐不是金钱买得到的。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非常荣幸请到了我们台北荣总的陈慧敏陈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帮您准备的绝对不是便当，因为你自己说过你是台北荣总大概吃过荣总最多便当的人。
1: 我发现这个太幸福了
0: 啊，真的。您自己怎么样来带领这么大的一个机构？你看你们的总有同仁上万，你每天的门诊病人多少？
1: 门诊 一天大概10000人。
0: 所以你怎么来带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
1: 其实我心中的北荣就是两个字，最重要是团结。那非常团结，那同仁是感情好，那有合理的一个待遇。待遇当然没有说跟私人医院比起来还是有点距离，不过无所谓。但是因为同仁之间气氛很好，那有好的研究环境，生鲜管道也都畅通，那医院的环境各方面都还不错。整个医院里面现在跟大花园一样，我把它建设成一个台湾应该最美丽的生态医学中心，里面到处的花草树木。我上任到现在已经种了30000棵的花草树木，整个医院里面从副院长开始，
0: 荣总所有数字都是以万来起跳。
1: 对，因为院区很大。
0: 就是院区大，您记不记得最近才有一个新闻？一个外送的一个，
1: 那个
0: 是，我觉得这里面充分显示了您这一个领导的作风。
1: 不，应该的啦，因为我是觉得是，当然医院有医院的一个规定啦哈，医院里面院区比较大，那外送员的确很辛苦，机车是没有办法让他们进来，这个我也很抱歉，因为考量过很多次，但是这一次因为他们走了比较远，可能中间有点误会，刚好两个 building， 结果就。造成这个你也知道是个媒体的事件嘛？那是我
0: 看到这个外送员，他后来也抱怨说，在里面收的这个你们的一个助理
1: 是研究助理，但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哈，我好像是大家长啊，应该还是要我还是要说几句话了。那也跟外送员说不好意思，但是呢，同仁之间他也不是故意的，因为他下来楼下等20几分钟，搞不好上去就会上面就会有压力。因为工作都在忙，所以彼此之间讲讲化解一下就好了，这个社会应该可以很和谐的。
0: 我觉得少见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像您自己身为院长的，你刚刚讲的这么繁忙这么大的，你会自己写一封信来充分表达这个您自己的对这件事的诚意。第二件事情是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您非常尊重自己院内同仁他们的工作的精神，不仅是道歉，也呼吁大家重视这些医疗人员他们的不得已而然。
1: 是，因为尤其疫情这三年哈，这将近三年的时间，其实同仁的辛苦看在心里面是很不忍的，那很多同仁是完全无私在付出，在帮助国家，帮助我们的病人，应该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0: 你很重视这个院内同仁的所有他们的
1: 这个很重要，
0: 他们的情绪，他们的工作的。
1: 我觉得如果没有把一个医院的员工照顾好，你是没办法把病人照顾好。如果同仁每天过得不高兴，他这种情绪会反映在病人对病人的照顾身上。你他薪水太低，每天都被老板骂，每天都累得要死，超时工作，哪一个人说视病由亲，到最后脸都是僵化的。你要让他真诚的对待病人，用温暖的双手，那这个一定要有真诚的心了。所以这种同仁的照顾好是第一优先。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事情。同仁的士气很高，台北荣总在这一两年帮国家出了很多任务，包括金源电子，包括台北市北农三大市场，
0: 对，
1: 包括自由广场26000人的裁剪。我跟你讲一个很好笑的事情。不但没有投诉，没有任何投诉，唯一有一个抱怨就是为什么没有选到他，为什么他不能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如果他们心里面是有一些抱怨，对医院有埋怨，对管理阶层是不服气，不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士气，
0: 自愿抢着要去做这个工作。所以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其实这三年来贡献是最大的。您在荣总看到的最给你留下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什么？这些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1: 第一线同仁是这样，我在带他们出任务的时候，有几个同仁因为天气太热了，尤其是金源电子那一次，金源电子那一次因为正好是6月初，我记得那一天的温度35.5度，室外温度， 那你加上穿那个隔离衣、防护衣，全身密不通风，一般人受不了的。没有多久就有人要。

0: 准备药物啦、资讯化啦，整个规划把它做到几乎是完美，没有人有怨言，一两天就出任务了。这个事情，我觉得我告诉我自己，我如果没有好好照顾他们，我对不起他们，所以这个是应该做的。那另外就是医院里面，我在落实一个事情，就是将心比心，做任何事情以病人为中心。那你要要求这些同仁对病人要有这样一个爱，你一定要先让他们快乐，他们心里面心情好，他自动会把他的心情好化为温暖的双手来照顾我们的病人，所以都是互相的。
1: 您自己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照顾的故事，就像我们今天录影，今天你早上还去开刀。
0: 这应该的。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开刀，我会生病的。为什么我没有开刀我会生病？很多人跟我讲说，院长啊，你还开刀干嘛？
1: 啊、
0: 你就坐办公室就好。我跟他说，我如果天天坐在办公室，我大概过两天就住院了。因为心情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初心是来当医生的啦。那不管在做哪一个职位，我本来就是要当医生的。那累积了一点经验，对开刀有点经验。其实这个时候我开刀反而不会累。那开完刀去看病人，那病人就跟我讲说：“哦，非常好，脚也都没有受伤，都会动。那血压各方面都很好，隔天就下来走路。”我觉得这种快乐不是金钱买得到的，而且很多人说：“哎，外科医师寿命会比较短。”你不要这样想，因为你看到病人恢复了快乐，你就把这个失去的能量又补回来了。
1: 您自己的这个精神，我们看到好多事情，你也感染到他们的同仁啊，包括您自己很重视生活的解压。你告诉同仁们怎么去解压？医生工作很多来自于他们的辛劳，来自他们的压力。
0: 我曾经在 table 上面开刀，在我眼前走了三个人，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结果在开刀过程中肿瘤下来了，血压突然掉，肺动脉栓塞，后来就急救就没有放叶克膜，那来不及就走掉了。有些学生问我说：“哎，老师，你开刀开这么累干嘛？以前哪有什么工时啊？现在工时都很重要，现在年轻人你给他超时，到时候你被劳动部给你罚。”这个整个时代变了，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0: 你告诉同仁们怎么去解压？医生工作很多来自于他们的辛劳，来自他们的压力。
1: 因为我跟同仁讲说哈，你们在不要每个上班很累的时候，想说我礼拜六要去哪里，礼拜天去哪里？我说这样礼拜六、礼拜天舒压是不够的，你的舒压要无时无刻要舒压。譬如说荣总的我们的大楼中正楼，它是蛮高楼层的。那我常常在查房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的美景，非常的漂亮。有时候夕阳啊，有时候一个云的变化非常的漂亮，我一定会停下脚步，我去看两眼，照两张相，所以这个就是在放松心情。那我喜欢棒球，我喜欢看棒球。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就先关心一下洋基队到底是赢还是输。所以这个是在工作中你要找到舒压的时候，让心情放松。
0: 所以不是每天只谈这个医学上的事情，你要自己生活上的。
1: 你这样会垮掉，会垮掉，不行。你同仁要有一种兴趣，你一定要培养兴趣。你而且我在查房看病人的时候，我都尽量不要坐电梯，训练下肢。那我开刀的时候要拿铁锤啊，
0: 拿铁锤，
1: 因为钉子很多，用铁锤用感情打进去。
0: 对对对。
1: 查房的时候，
0: 院长，现在您开刀的准确度跟精准，您觉得跟三十年前无异？
1: 我觉得现在我还。应该是我最准的时候，只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去开而已。但是我其实很早就准备好了，因为学生的培育最重要的。现在我在当院长，重要一件事情培育人才。所以病人跟我讲说，院长你没有时间帮我开，我跟你讲我的。

0: 学生比我还厉害，你相信我，他们真的比我还厉害，一点都没有输我。他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说我，你相信我，如果开得不好，我帮他负责任。因为这个年轻人，你要给他机会，所以每一个都是在不同的角落，他可以发光发热。其实这样做才可以帮助台湾。你如果很自私说这个只要我会就好了，独门绝活，你没有那么伟大。大家的脑袋都差不多，手都差不多，只是你没有给机会而已。所以我现在大量给这些年轻人机会，让他们早点成熟，让他们早点接棒，那你就可以心安的退休，去做其他的事情。
1: 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听到社会在讨论医师的人心人数啊，也对于年轻一代的医师，或者在现实上的这个追求。回顾现在您过去的30多年前跟现在的年轻医师，你会教导他们什么？来从医师的起点开始。
0: 其实很多人很多人都会常常讲一些说一代不如一代的事了。那这个是倚老卖老的事情。其实我在我心中里面觉得，年轻人绝对不可能一代不如一代。他们现在获取知识、资讯、语言各方面能力都比我们那时候好。他们环境很好，手机查一查就马上有资料了。他获取知识的能力是快的。那就是说，年轻人他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不太喜欢去做这么累的工作。有些学生问我说："老师，你开刀开这么累干嘛？啊，你太太会不会抱怨呢？"他们会问我这个事情，但是也不能说他们错了。以前哪有什么工时啊？现在工时都很重要。现在年轻人你给他超时，到时候你被劳动部给你罚。我这个整个时代变了，
1: 变了。
0: 但是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也不要怪年轻人说，偷懒的，开到一半要落跑，也不要这样想。这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正常一个，要让他们更健康了，而且让他们有时间可以陪陪家人，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 所以你反而用宽容的态度看待年轻人他们现在的新的工作
0: 对
1: 态
0: 的，
1: 度。
0: 但是现在就是跟着我做的，这是整个团队的第四代件、第三代、二代件、一代件，这些人有一个特质，开刀赶不走，他就愿意留下来跟你。我跟他说你没值班，啊不要不要，老师我要留下来，因为属性会不一样，他自动会归类。你如果不想吃苦的人，他不可能来跟我，不可能啊，不愿意。
1: 很多医界的朋友认为，很多人就像您做的，您的外科吸引的人才是越来越困难，有没有这种情形？
0: 因为外科系的确是累了，然后加上有一些压力来自，大家都知道所谓医疗纠纷哈。但是我心中对医疗纠纷，我是看得还蛮也没有那么悲观了，因为我觉得绝大多数的病人跟家属是明理的。但是有碰过不明理的人，那个是真的是完全不明理，但这种人毕竟是少数了。那你只要事先好好的沟通，你的态度最重要，跟病人好好的讲，事先有讲清楚，那基本上大部分的病人都会 OK 的。我曾经在 table 上面开刀，在我眼前走了3个人，就在我前面这样就血压就掉，救不回来。
1: 你怎么度过？
0: 我尤其第一次，我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第一次发生这个事情，那个病人还是从高雄上来，他是求神问卜，他问到我能帮他忙。其实那个开刀前，我已经跟他讲过，这个大概术中有死亡的机会了，因为肿瘤实在太大了，我要摘下来，可能会要拿下来就很困难，一个篮球大的肿瘤在骨盆里头。结果在开刀过程中，我是战战兢兢帮他弄，结果肿瘤下来了，其实我蛮高兴的，哇，下来了，结果就血压突然掉，血压突然掉，血栓、肺部栓、肺动脉栓塞，后来就急救就没有放叶克膜，那来不及就走掉了。那这个是他本身体质就有问题，我事先有跟他讲过，这个有生命危险，家属也跟我讲说，有5%的成功机会，他也要拼了。啊，不过就是你还是没办法接受。本来进来看到我还可以会跟我开玩笑，结果就在我面前就走了。那个1个礼拜我都穿黑衬衫。同仁跟我说："你说为什么穿黑色？家里面又怎么样？"我没有没有，就穿黑衬衫，我就穿黑的衬衫，因为我觉得对他很不好意思。不过后来他全家人都变成我朋友， 其他家人都来跑来开其他的骨科的刀，

0: 那为什么我可以撑下来继续做到现在？因为我告诉我自己，有你有一个病人开了有并发症，可是其他9999个人并在鼓励你，那些人给你能量。
1: 所以院长，我想问一下，现在啊，我们既然谈到这个医疗问题，现在的经过这3年的疫情之后，您觉得现在台湾接下来我们整个的疫情，在您的估算下会怎么样的发展？
0: 我是觉得蛮乐观的了，我觉得蛮乐观的，因为北荣是守得非常好。那台北荣总这3年呢，为什么有不错的成绩，还可以去支援这么多国家的任务？我们不止，
1: 你还开旅馆？
0: 我们其实还支援
1: 防
0: 两，
1: 疫旅馆？
0: 没帮，因为我四端兄你非常清楚，我们防疫旅馆你都会支援，都是义不容辞都接下来了，打疫苗啦，到处去帮忙。那政府假如说需要人力，我说4个字，责无旁贷，我一定到。那现在的为什么可以保有这么大的量能，同仁士气这么高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第一个，我是广发 N95，一天荣总用掉7000多个 N95，你会觉得不可思议，N95 蛮贵的。不过很多善心人士帮我去募了将近70万个 N95。
1: 你个人就募到70万个。
0: 那70万个 N95 呢，就让这些同仁每天上班戴 N95。其实医院里面变得最安全，最危险的是家里面。你到医院上班，你旁边都是戴 N95，你反而不会被感染。你回到家，你的儿子、女儿可能会感染给你，所以医院反而最安全。那所以呢，医院你加上的设备当然不错了，那医院的防疫管控也做得很好，那同仁的素质很高，大家很团结，加上好的设备。到处都是紫外灯哦，我们有一个什么超级神灯呢？每一个紫外灯到处都是，不伤眼睛，不伤人的，随时都在帮你灭消毒这些病毒。那很多的设备，防疫设备都是很到位。那因为这样子呢，大家都可以获得好的保护，所以难免会有员工确诊。可是确诊呢，我们的弧度不是这样上去，我们是慢慢的缓步上去，缓步上去得到什么？你如果没有半个同仁感染，你反而担心了。以后这些人都没有抵抗力，万一有一天病毒真的进来，这些人怎么办？我们的弧度非常的缓，所以维持医院的量能，整个医院的所有的量能运作维持正常。从今年5月到现在，5月开始疫情，那 Omicron 就变成严峻的时候，没有关掉半间开刀房。因为台北荣总一个重大的责任是来照顾急重难症，那不是来开一些很小的刀了哈，治疗癌症的病人占了1/3，所以呢，你当这个人力都够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关掉任何一个病房，关掉任何一个开刀房，可以让这个病人得到最及时的照顾，也不会因为说量能不够，让我们的病人受到耽搁。
1: 你觉得接下来呢？这个
0: 那接下来，因为现在这个防疫，台湾的现在各个医院的量能都已经上来了，而且3年的演练，加上我们十几年前 SARS 的经验，我觉得台湾培养一批很厉害的防疫人员，所以我觉得是有信心了，在没有问题了，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我们鼻子很灵的，我现在看到医院里面的专责病房、重症病房里面人，我每天都在注意这个事情。占床率多少，其实可以反映整个社会的状况。那最近是不错。
1: 所以整个的疫情，您估计到明年或甚至后年，应该慢慢的
0: 我
1: 社
0: 觉
1: 会
0: 得
1: 也会
0: 是，
1: 走
0: 我
1: 向
0: 觉
1: 正
0: 得
1: 常
0: 是
1: 生活。
0: 国门开放以后，我们就观察这几天，如果没有大量的病人确诊，我们的医疗量能都守得住，那应该就是乐观了。
1: 荣总绝对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指标。等一下，我们来请教院长关于他自己常年来所经营的关于这个整个
0: 骨癌，
1: 骨癌的防治的，他一个号称台湾最强的一个团队，在他领导之下，这个新的情况。当然，我们要问一下他很多自己跟病人相处的故事。马上回来。好，
0: 奶奶你好，我是新的副院长。他就开始一直骂我，一直骂。结果过个几天呢，我想说我这个包子应该拿去你给他吃吃看。他竟然跟我讲什么？副院长，你那个包子去哪买的？不难吃啊。那最后呢，欠的钱呢，1000万出头，全部都还给荣总，包括利息钱全部都付。

去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的骨癌的病，那个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带去推拿，那这些被推拿过的病人的预后是变差了，因为他转移的机会变大，甚至跑到淋巴，跑到肺部。

0: 现在高先请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陈文明院长到我们节目中来谈一谈他自己目前对荣总的愿景期待，还有他自己的目前在忙碌的很多。不过我先要给他加一点元气，包子啊，这个包子来讲，其实你有很多故事跟包子。我有好多问题要问一下。我先给你啊，你要
1: 我一个
0: 一个就好。
1: 有特殊情感，
0: 对啊。包子给你特殊情感，院长告诉我们一下。
1: 谢谢。其实在我当接院长之前哈，因为当时的行政工作负担没有这么重了，我刀是排的比较多一点，因为病人等很久。那因为这个排刀呢，这我们空腹要8个小时，那可是下午呢，如果是2-3点才要开，那病人是一个高龄的长者，你叫他半夜12点开始空腹，你是非常没有人性的做法。你叫一个老人家饿了10几个小时，他受不了的。所以以前我在当主治医师，我忙，直到副院长还做。我就请助理就在开刀前一天就帮我买一些包子回来，那买的包子回来就去给病人，跟他说你这个是半夜2点可以吃，这个4点吃，这个5点可以吃，因为帮他算好时间大概几点钟会接，所以他们这样做他们是就不会饿了，那我觉得他们会比较舒服一点。我怕这个肠胃的病发生，空腹久了不行。但是我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很多人过了10-20年回来看我门诊，我帮他开了刀，过程他都忘记了。他说：“哎、欸，我记得你给我一颗包子。
0: ”我以为是包子店的老板都是你的好朋友。
1: 没有，就是给他们一个能量，补充一下，让他不要空腹饿那么久。
0: 所以这个分享包子以及给病人这个习惯，你一直都20多年一直没有断。
1: 有几十年了，几十年。我是包子医师。
0: 院长，你自己干嘛不开个包子店啊？
1: 我退休以后正有此意了。陈爸爸包子，
0: 陈爸爸是很多病人对你昵称。不过谈到包子，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您自己也上过新闻。
1: 对，
0: 有一位老太太，我姑以其名，老太太她在医院的头等病房，
1: 要站了将近快5年。
0: 对，
1: 啊，她不愿意出院。
0: 但是你当副院长的时候，把这事情解决了。
1: 是这样子，我当副院长刚接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哎，这个是你月管的，床位是我管的。”我说：“哎，是何方神圣？我要去了解一下。”我就第一天跑进去看他，奶奶你好，我是新的副院长，有没有机会以后我们帮你外面安顿好，请你可以出院？我发现，他就开始一直骂我，一直骂。大概就站在那边跟他罚站，就老，他年纪很大了，我也不会回嘴了，就给他骂，骂完出来就跟副院长讲说：“残念。”没机会了，我就很难处理。那我不放弃。结果过个几天呢，

0: 好，开刀的前一天，我的开刀日的前一天，我那天我就买了10个包子，就有一个病人临时有感冒，他取消手术，就多了一颗。那我就经过那个奶奶的房间门口，我想说，我这个包子应该拿进去给他吃吃看。老人家在里面都大概都没有吃得很好哈，我就进去，我就怕别人骂，我说奶奶这个给你，我就赶快跑了。结果过两天我就去看他，他竟然跟我讲什么话？会长，你那个包子去哪买的啊？不难吃啊！他跟我讲不难吃，我在懂，我就懂这个意思了。我就叫助理去买10个，买十个，就买10个包子进去，就开始有沟通的桥梁出现了。所以我就常常给他送包子了，也没有要做什么。那最后也有一些感情，那他的女儿还有对方的律师也都变成互信的朋友。那最后呢，就解决了问题。他也搬到一个很好的地方，那医院欠的钱呢，加起来快1000万出头，全部都还给荣总，全部还给医院，一毛钱，包括利息钱，全部都付。
1: 所
0: 那
1: 以，
0: 现在他住在那个地方，我过年过节都去看他。他现在应该是在台湾，我是他唯一的朋友
1: 你还带包子去
0: 了。
1: 吗？
0: 当然，当然，当然。过年过节带包子了，那有时候我忙哈，我在关心他过得好不好呢？因为我觉得他只是欠了钱，他没有犯什么大错了，我觉得不需要说硬要用一个强硬的手段。当然当时在处理的过程中，有些人跟我说，你就把他架回去啊，就架走扛走啊。我跟他说哈，他如果回到家，万一跳楼走掉了，我一辈子良心不安呐。这个他医院是在救人的。他为了欠你钱，你把他的命给他毁了，这个不是我们医疗该做的了。
1: 凡事将心比心，
0: 将心比心。
1: 一切就都能够化解。我们这边其实有好多您的过去的病人所写的感谢啊，留的卡片，还有这位是他是一位可能本来因为骨癌非常危险的一位病患，对不对？
0: 这个阿布是我一个，当然是我。很多人认
1: 亲
0: 识
1: 爱的
0: 他这
1: 陈
0: 个人，
1: 爸
0: 对
1: 爸
0: 对对
1: 哦，
0: 对，他这个救回来一奇迹。这台刀我记得花了十几个小
1: 十几
0: 时，
1: 个小时，
0: 他整个骨盆都是骨癌啦。
1: 嗯。
0: 结果那时候我体力还不错，就从白天开到半夜，开到半夜把骨盆整个拿下来之后，血管神经都没有伤到了，那再把它放回去，因为照外面放射线给它照射，把癌细胞都照死掉以后，再把它放回骨盆。本来当时根据文献的报告哈，类似这样的案例，大概存活率大概只有8%左右。他现在活了很多年了，这是满5年的时候，他出了一本书，他很喜欢做插画，
1: 对啊，
0: 他
1: 我
0: 是
1: 看
0: 很
1: 了，
0: 有名的插画家，这个每一个都他画的。
1: 这整个就是一个生命，本
0: 对，
1: 来是
0: 这个
1: 几乎
0: 全
1: 要
0: 部
1: 被
0: 他，
1: 判出局的，
0: 对对对对对，
1: 然
0: 他
1: 后他自己，
0: 这个全部他画的哦。
1: 嗯，但是你怎么能够一直都记住他们？你很多
0: 因
1: 医
0: 为。
1: 生都觉得说，哇，这个
0: 对，
1: 我事太多了。
0: 因为这些孩子哈，就是主要原因是这样，因为骨癌的治疗的疗程非常的长，
1: 嗯，
0: 他可能要跟你相处是一辈子的事情，因为整个疗程到包括化疗，包括手术，他整个加起来就差不多10个月，所以这个10个月的时间你可以跟他培养感情。那为什么他们叫我陈爸爸？因为就是跟我骨的孩子一样。那因为骨癌的病人大部分就是发生在青少年，就是当时。我的孩子的年纪，所以用这种心情来看，所以他们把我当爸爸，所以我很多小孩，所以这陈爸爸的故事是这样来的，这样是这样
1: 你
0: 过
1: 还跟他们一个手势，对不
0: 对？
1: 对，
0: 这样的手势是这样，
1: 通电是吧？
0: 对，过电过电。
1: 过电啊，过电。
0: 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跟那个青少年、小孩子，你跟他握手是很奇怪的事情，小朋友跟你握手，很奇怪嘛，对不对？小朋友他们知道这个，那因为这边有几个虎口，这个刚好可以跟他契合。我跟他说：“陈爸爸把电力
1: 就这样子啊，
0: 转给你，你有没有感觉到我的力量？我的能量就过给你，我给你加油打气，那就变成我们打招呼的语言了。我到病房去看的时候，他们手机就伸出来，我也不用讲，他们就自己跟我：我今天把能量都给你，陈爸爸把力量来支持你。
1: 现在这个您所专门的这个就是骨肉癌啊，就是基本上就是骨癌。”在台湾现在现状怎么样？我们的当然是存活的提高，但是我们的发生率在台湾有没有特殊的一些因素？
0: 其实台湾的发生率跟其他国家都差不多，大概100万人口，一年大概3个4个了，那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台湾大概也一年也不会很多人， 也不到100个。

0: 整年不到100个人，那大部分都青少年。那青少年原因是跟其他国家都一样，因为这个时候细胞分化的最快。你就想想看，你什么时候身高会长最快的时候，就是骨癌容易发生的时候，那造成变异了，大概这个年纪。那存活率在30年前几乎不到20%，可是现在呢，将近80%可以救回来。而且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我一定要特别利用这个时间来讲。我们过去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很多的骨癌的病，那个小朋友都被爸爸妈妈带去推拿，在诊断之前，因为脚酸痛，推了推了嘛推拿，所以我们就看到有一半的病人被推拿过，那就是被推拿过的病人的预后是变差了，因为他转移的机会变大，细胞把它挤出去了，甚至跑到淋巴，跑到肺部，所以后来我们就论文发表之后，我们就骨癌，我们就成立一个学会叫骨癌关怀学会，那些都是家长啊，那孩子都罹病的，他们自动自发，希望能把这个知识宣导给其他的小朋友，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心血，然后做了很多的卫教资料，就发给这些青少年，或发给中小学，让他们知道这个事情。所以这种推拿率从52%到现在降到19.多%，相对的存活率又更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该尽的社会责任。我觉得每一个医学院的毕业的医学生都差不多，我观察都差不多，后天的努力是最重要的。然后他们只要好好的努力，你有责任感跟热情，应该可以当一个不错的医师。所以这个例子就是鼓励他们，你要发现问题之后解决问题，还要去帮助社会，减少更多人受害。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都没有责任感，这个事情就不断的会危害社会。我就鼓励同仁就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不要怕事，勇于承担，该做就做。
1: 院长，你刚刚提到热情跟责任感，你小时候你的热情怎么培养出来的？
0: 其实我是乡下小孩，我在一个台南那个不是台南市哦，就是台南县，就靠近乌山头水库。小时候我是老幺了，我上面三个的哥哥，我在家里面就是田里面到处玩，钓鱼啦，钓青蛙啦，然后乌山头水库就是我的玩耍的地方。那从小我就觉得就是喜欢山，喜欢水，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是觉得应该是我妈妈影响了，讲难听叫鸡婆，讲好听是非常热心公益。她看到邻里有状况，她能有能力，她一定去帮忙。那她从小跟我讲了一个家训是，我先用台语讲哈，有量才有福，有量才有福。那中文大概现在讲有容乃大了。你应该对你的同仁，对你的其他的人，你的朋友，要包容。如果从小是母亲的家训，我都铭记在心里面。有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了，我就笑一笑，一笑置之。所以，当你的老是吃亏的时候，你的朋友就越来越多。
1: 不过这也说明了你自己，你是一个爬山的爱好者，你也是爱好大自然的。
0: 对。
1: 但是你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的，就是你的夫人。
0: 那当然是我太太
1: 林医师。你大学如果没有他，你的医学不会念得好，对不对？
0: 我如果没有他，我现在不知道去哪边混了，因为。我觉得他开得非常好，他帮我开两个眼睛，他问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用什么水晶体，反正开瞎了你就养我，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
1: 我看您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0: 追踪器吗？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这个是日本对全世界第一次输出重粒子，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
2: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3: 回来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好行。
4: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上的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5: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奉献。
6: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0: 还有一位女性对你帮助啊，就是你的夫人。
1: 那当然是我太太
0: 林医师。
1: 我如果没有她，我现在不知道去哪边混了。因为她的功课很好了，她的功课很好，就是以前阳明毕业就除了前六名，其他都要下乡了。我太太是第二名，她就直接留在荣总。那我们没有前六名就要下乡，我抽签就抽到花莲去了。那以前在学校里面，我也常常上课上一半跑去钓鱼，
0: 钓去
1: 骑摩托车去钓鱼了。然后鱼钓回来请同学吃，那这个很多的故事、啊、
0: 老师要气死、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不要这个不要讲了，这个年轻人要认真上学，
0: 认真上学然后再去认真钓鱼。
1: 然后呢有时候考试到了，就那时候女朋友了，那就帮我补习一下，就所以补完之后好像都还考得不错了，那有时候甚至考得比他还好，那就这样过来了。但就是我太太是一个很谦虚的人，我太太是一个非常谦虚低调的人，所以我觉得她在我一生中都有什么大的影响。其实我们觉得当你成绩还不错，你难免会傲气，你会骄傲，可是我太太如果看到稍微讲话不客气，她还点我不要这样说话，其实她一直在旁边跟你讲不能说这样的事情。其实这个她把我的很多的锋芒，很多不该讲的话她叫我不能讲，所以我在学习，跟我太太学习，就人的就会慢慢的调和，多包容你的同仁。所以这两个，我母亲跟我太太，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那看到桌上这碗面，我更感谢她。我都很晚回家了，那十点钟了，很晚了，回家也荣总便当也没有了，有时候回家都要帮我煮碗面。嗯。
0: 我们今天不敢做山寨版的那个院长夫人
1: 的
0: 面，
1: 这个
0: 所以我们这是个淡淡面，
1: 这个是幸福的面。
0: 对，
1: 所以回到家，其实你也不用吃什么大餐，他弄碗面给你，里面加个卤蛋，放个葱花，你知道这种人生的幸福，知足。
0: 他也是一位眼科医师，
1: 我的眼睛是他开的。
0: 他跟病人之间的相处，
1: 他也是一样，
0: 也是一样，
1: 对，他也是将心比心，一切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的人。我觉得他开得非常好，所以他帮我开两个眼睛，开完之后隔天就去帮病人开了。
0: 你就去帮病人开刀？
1: 因为我没有时间。要开刀之前呢，他问我说你要用什么水晶体？我说我是骨科医师，我哪知道用什么水晶体？你要随便用，你就随便你用，反正开瞎了你就养我。我骨科医师就改行做摸骨，所以后来开了，我现在看得比谁都清楚啊！我现在看事情都非常非常的清楚。
0: 我看您夫人可能在里面放了别的东西，
1: 追踪器嘛。
0: 您的小孩。儿子跟其实您家有四个医生对不对？
1: 没有，我的儿子跟媳妇都是了。
0: 对，
1: 那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在我父母亲当医生是给孩子是压力是蛮大的。其实我没有要叫他当医生，我儿子呢要考医学院的，要考建中要考大学的时候，他问我说：“爸爸，我没有什么建议了。”我跟他说：“哈，做什么都可以，就不要当医生就好，太累了，而且这种高压的环境。”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也这么辛苦。他跟我讲什么？我看你跟妈妈还蛮高兴的，因为我是很乐观的人。我说好，你这样讲我没话说，你有本事自己考，就这样子了。所以这个是态度就是这样。所以孩子让他自己完全没有给他压力。我从小到大没有骂过他们，没有骂过他们。所以孩子自己也是很认真、很争气、很上进的。那女儿的话，就女儿话中有听我的话。女儿就
0: 她学设计，
1: 女儿考上北一女的第二天就跟我讲说：“爸爸，我绝对不当医生。”我说：“你这是我今天最快乐的事情。”因为她从小喜欢设计，喜欢做一些设计美的东西。因为她现在在瑞典一家公司里当 leading artist， 就是首席的一个设计师了。那我觉得她的设计的天分，跟品质，我是怎么可能一代不如一代了？所以有些荣总我觉得比较丑的一些东西，我就请他帮我弄弄，包括口罩，他也都无偿帮我做了。嗯，那当然是，我觉得应该是很美的口罩。 我现在看电视里面，奇怪为什么有些人戴了荣总口罩呢？但是我没有把台北荣总的口罩四个字让大家看见，躲在里面，低调，因为不希望他带出什么台北荣总不需要，荣总不需要这个广告。但是很多外面的社会人士很喜欢荣总口罩。
0: 院长，既然在这边离开你的家庭，年轻人在台湾，你还鼓不鼓励他们去学医？
1: 我觉得这个也没有鼓励什么学医，就看兴趣了。你真的你要从医，真的要有兴趣。但是我跟年轻人讲，就是说，医疗应该不是夕阳产业。你如果对社会服务、对人帮助人有一些想法、有兴趣，然后你不会怕累，你不会怕累。其实，在医疗的过程中，你找到很多的快乐。是所有的企业他们感受不到的。你从把一个人从鬼门关把他拉回来，像这个阿布，阿布如果没有帮他开刀，现在已经不知道去哪里了。所以他这种快乐是一般的企业是体会不到的。
0: 所以您应该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么多年来讲，您得到的满足其实最大的是看到病人的生命被拉了回来。
1: 没有错，
0: 就他拉回来。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荣总未来有一个大的重粒子的癌症中心，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未来的荣总，它在明年后年会一个变成什么样？
1: 荣总这几年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哈，包括今年的我们的新的医疗大楼，那主要收癌症的病人，它已经启用了，那里面有447张床，那个前面是湖，后面是山，非常的漂亮。但是我是毅然决然把里面的两人床最好的床全部把它弄成健保房。因为里面是收治癌症的病人，我让这些癌症的病人进出医院，常常反复的化疗，他没有负担，他不用花那些住院的差额，这个对一般的家庭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可以帮助他们勇敢的把健保给付的治疗全部做完，可以增加存活率，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我们新的开刀房也在明年第一季就会启用，可以让病人比较不用等候了。那另外最重要，你四端兄你提到的重粒子，我讲重粒子应该是台湾癌症治疗的领域里面最后一块拼图。什么叫最后一块拼图呢？台湾的医疗非常的先进哦，包括免疫标靶化疗早就什么都有了，包括我们的光子治疗、我们的质子治疗，质子治疗台湾的密度在全球最高的。可是重粒子台湾还没有。重粒子它的特性就是它用碳离子打出来之后，它用直线加速器。加速到光速的70%，那这个是高能量、极高能量，可以把癌细胞杀死，然后对周围的周边的组织，它伤害比较小。那这个在我们临床试验已经做完了，明年大概就会正式启用，来帮助国人。那特别我们留了2% 的名额给弱势的团体，不用钱。这个明年使用以后呢，对很多癌症，包括射物腺癌啦、妇女的癌症啊、肺癌啦、肝癌啦，包括我的骨癌、骨盆的肿瘤、脊椎的肿瘤，
0: 都可以使用。
1: 肾脏癌、胰脏癌都有机会靠这个把它打死。当然是它有整个配套了，如果这个是可以期待的。这个是日本对全世界第一次输出重粒子。那台湾、美国现在准备要开始盖。但是台湾也用荣总这台机器准备要开始盖，美国还没有，加拿大也没有，荣总这是全世界第14台，那绝大多数一半在日本，现在一半在日本，所以这个对国人是一个福音了，会一个福音。
0: 对，
1: 所以这个面太好吃了，应该等一下
0: 要带回去。我们今天最后，我也请观众来看一下我们院长，他很喜欢摄影，他拍了好几张照片哦，我们在这照片中让大家来看一下，他所要表达的就是医师这是压力很大的行业，
1: 压力很大。你要知道，
0: 他们有很多的方式来舒压，而且最重要的舒压是看到人生的美丽。
1: 我觉得我很感谢上苍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去帮国家做很多事情。我觉得我很知足，我也很惜福，我也很珍惜。
0: 保重。
1: 谢谢，会继续努力。
0: 我们也祝福荣总，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各位观众。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怎么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它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留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留下来，对别人来都抓一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禅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禅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相信，如果一个人越小面临挫折或困境，他长大后就越能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这句话呢，是吕立伟说的。他是一位生命的斗士，他是一位新生代的作家。他今年30岁。他从小呢，出生的时候就罹患了先天性的肌肉萎缩症。从一出生他有记忆来，爸爸妈妈就带着他四处的奔波，寻找各式各样医疗的救助帮忙，希望可以好起来。他不畏挫折，也没有被困难打倒，他认真的学习。今天我们很荣幸呢，可以邀请他来现场，同时他也带来他最新的作品，就是《好好时代》这本书来到现场，一起来掌声欢迎吕立伟。
1: 嗯，佩珍姐好，大家好。
0: 真的好好，而且他带这个书来，还带了一张卡片，然后我看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人已经很少在写卡片了，对不对？所以看到卡片觉得非常窝心的感觉。那今天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分享你的人生的故事跟经历，因为我相信这过程绝对不是我们这个短短一个小时可以讲得完的。我相信你心中是有你很多的经历，这些辛苦痛苦的过程是我们很难去感同身受的。对，但是想要借由你的力量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就像你刚刚讲那句话，对不对？从小就接受了很多挫折困难，长大就不怕了啊，
1: 是，
0: 对不对？所以这一路这样走来是真的很辛苦。我看着你爸爸妈妈是推着你这个轮椅，是全台跑透透哎。
1: 对，没错，是。
0: 对你30岁的梦想是什么？
1: 我30岁的梦想是希望可以同时完成第100场的演讲，以及出第一本书，这样子的一个愿望。嗯，是。
0: 所以您出了一本书。
1: 是。
0: 对，这个30岁的愿望，三十而立这个愿望完成了。然后现在这个演讲几场了？
1: 哦，现在已经100多场。
0: 100多场，对。所以你的愿望整个完成。
1: 已经完成了。
0: 对，真的很不简单哎。但是我们从头来了解好了，因为家里我们看你的全家福，爸爸妈妈，爸爸是报社记者，
1: 对对，
0: 然后妈妈是就是家庭主妇，像我们传统的家庭这样子，然后你上面有一个哥哥，
1: 是，
0: 对，所以从你出生开，就是到这个家庭之后，家里就发生了一些蛮大的变化。
1: 嗯，是是，我从小就是因为经过检查之后。那检查出是罹患的肌肉萎缩症这样的一个罕见疾病。那检查出来之后呢，就开始四处的求医。

0: 对，那也经过了许多的挑战。那当然，在这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当然就是家人的支持哈。对，那我们在以前，经过了一些 求医的过程之后，后来就接受了，那我是得了肌肉萎缩症这样的一个病。
1: 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肌肉萎缩症，它是你一出生就其实就应该是说就知道了，还是
0: 到
1: 它
0: 了
1: 是
0: 一，
1: 慢慢发病的？
0: 对，到了应该要站起来的时候，却还是只会爬，所以就开始，到各个医院去做检查，那才检查出是罹患这样的一个病。是，那这个病它，就是一种基因方面的疾病哈。那它依照不同的类型，分了不同的等级。对，那它主要的来说就是肌肉会比较没有力气。也会因为这样子造成行动不便，必须以轮椅来代步，
1: 代
0: 这样
1: 步。
0: 子是。
1: 所以其实你，就是从小到大是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站起来。
0: 对，都没有办法。
1: 那你有曾经就是，因为你也是一直有都有去上课，然后我看介绍是说妈妈要在家里帮你一直不断的复习功课，在家里念，然后又去学校，一个礼拜去学校2天，
0: 对，国小的
1: 国
0: 时
1: 小
0: 候
1: 的时候，
0: 是。
1: 对，那这样那时候的心，那时候会觉得很，就是很不公平吗？
0: 我一直觉得，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哦，只是看你怎么样去面对人生，然后面对人生中的不同的挑战。那我当然也会希望可以跟其他的同学一样，可以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呀、啊，或者是可以四处的奔跑。可是我觉得，这就是老天爷给我的挑战。
1: 给你个考验，
0: 对，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老天爷都赋予我们不同的价值，也不同的这个生命的意义，所以我应该去找出，属于我的一个，可以让我有所发挥的地方哦。所以我也觉得说，我虽然没有办法跟别人一样东奔西跑，没有关系，我就可以在旁边静静的欣赏。那动态的不能做，没有关系，我就做一些静态的。我想只要找出我们的优势。并且善用那些优势，应该也会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1: 就有感觉出来，就是你要一直充满的那个正面的能量，对不
0: 是
1: 对？
0: 是。
1: 然后要一直觉得说，对啊，我反正我不能这样跑，不走完，我也可哇，可是我可以做我自己喜欢的，我也是可以发展我自己的一片天，然后很 enjoy 在当中。但是我相信这中间一定也有很辛苦的过程吧？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什么？
0: 当然，在一路上求学的过程中，大大小小的辛苦真的是数也数不清哈、哦。那像因为我常常坐着的关系哈、哦，
1: 对，
0: 所以在大腿靠近臀部的地方，常常会痛到快要受不了。以前上课的时候，会觉得好像上课上到一半快要昏倒一样哈、哦，
1: 就是很疼，为什么会？就因为一直
0: 因
1: 压
0: 为一直
1: 迫，是
0: 压
1: 不
0: 着，
1: 是？
0: 对，一直
1: 那你
0: 压
1: 自
0: 在
1: 己
0: 那
1: 没
0: 里，
1: 有办法动的，
0: 对，没有办法，对。那后来是有找到一种坐垫哈，可以释放压力，所以就比较好。那譬如说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大学我念的是静宜大学的青少年儿童福利系啊，那因为我们的课业算是蛮繁重的哦，报告非常多，所以我坐着的时间就更长了。对，我可能有时候一天要坐十几个小时，甚至超过20个小时。对，那时间久，当然对身体也不是很好。我记得我有一次做完报告躺下来的时候，哎，发现衣服有点红红的，因为我有穿背架来支撑我的身体，所以在一些支撑点摩擦时间久就会破皮。对，那结果那次就是因为破皮
1: 破
0: 产生的
1: 皮，
0: 伤口有一些流血，这样
1: 就
0: 子。
1: 是你只是做到等于压到，然后破皮渗
0: 对，
1: 血出来，
0: 对对。
1: 那个不是那个痛，你是一直忍吗？还是你已经麻掉了？
0: 我想应该是我对痛的容忍度比较大吧，对，所以我就会一直忍，对。可是我想也是因为，我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为自己定下不同的目
1: 目
0: 标，
1: 标。
0: 对，所以我就每天都很努力的往目标去前进，那也很专心专注于完成当下的工作，所以可能也 没有感觉到那个痛有什么的这样子。
1: 我觉得你就是很能忍，以及特别乐观，对不对？你需要这样，而且给自己很大的勇气，所以你才会觉得说这没关系，这等一下就好。你专注在做一件事情，
0: 是，
1: 对，所以，这个身体带来给你的，当然给你。

0: 也许我们人生当中会遇到许多的困难，可是只要我们保持的是一个乐观的心，只要保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很顺利的去解决它。我们其实不用为了一天的下雨而感到沮丧，因为今天下雨，明天可能就会是
1: 就
0: 晴
1: 出
0: 天了。
1: 太阳，
0: 对，明天不是总有一天会是吧？所以我们应该要保持着乐观的态度。而且我一直觉得，如果没有起起伏伏的人生，就称不上是人生的。只是当你遇到一面墙的时候，你要懂得转弯；当你遇到低潮的时候，你要懂得爬起来。对，人生一定要懂得转弯，只有转弯才会碰到其他的机会。
1: 对，
0: 是，
1: 就是直直的一直，对不对？往前冲。
0: 是
1: 对，
0: 是。
1: 说，诶，这边此路不通，我们换条路走，也可以走出一片美景，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就是都一直很这样，很正面。
0: 对，
1: 家里的人，就是爸爸妈妈，我刚看他们在门外看我们录音，我觉得他们看起来就是也是充满正面能量，爸爸妈妈都笑嘻嘻的。
0: 是 是。是
1: 对，当他们发现就是立伟，你从小时候这样，哇，那他们有没有就是曾经很绝望，或者是实在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打击的时候？
0: 或许会有，可是我觉得，他们都还是尽量把我当成一般的孩子看待。那从小到大也让我接受一般的正规的教育，
1: 是。
0: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因为这样子，所以让我可以跟别人有公平竞争的机会，因此就能够产生出我的自信，然后培养出我的乐观，这样子。
1: 所以你没有看过，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有伤心流泪，或者是觉得哇，这一切太辛苦了，然后曾经有很沮丧的时候吗？
0: 我想，如果有的话，可能也不会在我的面前。对对，
1: 那你自己有没有这个 moment，就是在也就是把自己很脆弱一面展现出来？
0: 印象中没有。对，
1: 哇，所以全家就是大家这样子，很充满了正面能量。
0: 是 是。
1: 所以哥哥呢？
0: 哥哥也都从小就非常的照顾我。对，那他也很乐于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
1: 朋
0: 认
1: 友，
0: 识。对。
1: 所以即使是在就是很叛逆的这种青少年时期，
0: 是，
1: 也都把你带出去跟大家一起玩。
0: 对对是，
1: 所以你看一家人就是这样子，根本没有，就是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
0: 是，
1: 就是很乐于接受这样的挑战，然后所以他们才能让你也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正面能量的过每一天。那你现在的这个现阶段的这个愿望有完成吗？对不对？你接下
0: 对。
1: 来的目标
0: 接下来也是希望可以就是透过演讲的方式，
1: 呢？
0: 能够传达正面的一些生命的教育，因为我觉得生命教育其实重点不在于是不是亲身体验，而是能不能够感同身受，能不能够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流自己的眼泪，所以就我会希望可以透过分享的故事，来让更多人能够感受到正面的力量，是。
1: 好棒哦！所以我们希望借由你给我们更多的生命的力量。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呢，我们再继续回来跟立伟好好聊他的故事哦。

0: 伊今仔日我来交见面，绝对是无用。吼、哦，啊，对方有啥物困难，伊是真的。你自己给自己不断的洗脑当中，你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
1: 嗯，
0: 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2: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
1: 嗯、
2: 然后还有提或者是提供序号、嗯，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嗯、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3: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1: 对啊，
3: 所以他就是
1: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3: 对啊。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和生命的斗士吕立伟呢一起来聊聊他的人生故事。虽然他很年轻，他说30岁，其实，这个年纪好像我们曾经用草莓族来形容，但是其实立伟他完全就是，也有人讲到是你说你是120公分的小巨人，充满了能量，在大家可能会自怨自哀或是抱怨上天不公平的时候，你却充满了正面的能量，觉得我可以更好，然后我可以更正面，然后更有能量过自己的生活，还想借由你的故事激发更多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乐观是给你最好的礼物，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就是书里面有讲到说，小时候因为你没有办法动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是比较虚弱的。
1: 对对。
0: 好像曾经只是为了就是抽一口痰，是不是？
1: 嗯哼。
0: 还有掉一颗牙齿。
1: 哦。
0: 对。然后即使是发生就是这么我们一般人觉得哦倒霉的事情，你还是很乐观，对医院的那个印象感官都你还是觉得都是很好的。
1: 对，那时候是因为我小时候得到肺炎，因为感冒的关系，然后住院。那因为住院每天都要抽痰哈，可是抽痰的那个管子从口腔进去一定是非常的不舒服哦，何况是一个小孩子。所以那个时候就一个医生异想天开，他就趁我熟睡的时候把一颗门牙拔掉。对，
0: 所以他这样比较好抽痰，是不是？
1: 他以为这样子可以比较好抽，没想到事与愿违。对，
0: 然后就把你一颗牙拔掉了，
1: 证明他的实验失败了。
0: 所以你醒来之后发现，我的牙齿怎么不见了？你没有很生气吗？
1: 没有，后来就没办法，还是要到手术房里面开刀做气切的手术。
0: 哦，
1: 对，后来就直接在喉咙地方、气管的地方抽痰，这样子。是，
0: 所以那时候那个痛，我想已经超越那个掉牙齿的痛苦了。所以那时候是气切
1: 对，气切。
0: 哇，
1: 嗯，
0: 那个蛮恐怖的。
1: 可是我反而那个时候不但不觉得恐怖，我反而可能之后我就更加的懂得珍惜生命，也更加懂得身体健康的重要。对。
0: 你那时候才6岁耶，哪叫身体健康？
1: 我想是因为可能小孩子就有一种天真吧，不会想那么多，
0: 就想说我不要再生病了，生病就好麻烦。
1: 小孩子有时候住院觉得很好玩的，
0: 好乐观哦，大家都在外面跑，你觉得在里面吹冷气很好的，真的是乐观的想法，不被打倒。那你印象里面有没有就是也是发生蛮有趣的事情，觉得实在太离奇了，这件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
1: 譬如说有一个物理治疗师，明明我就叫吕立伟，这么好记又有梗的名字，可是呢他每次来都要叫我吕立群。我想说他不知道是不是太欣赏资深演员吕立群。对，那虽然说有时候会用手势跟他表达一下，请他看清楚一点，可是他每次来都还是要叫我吕立群。是，
0: 那你没有跟他说 Konika？ 对，用照片写日记。对，所以他就一直叫你吕立群，叫到什么时候他才发现？
1: 没有，他就是一直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
0: 所以对他印象很深刻。
1: 对。还有另外一位治疗师也是很有趣哦。因为我住院那个时候，我妈妈都会在床旁边放念佛机，那就是可以祈求我早日康复。那有一位治疗师呢，他就是每次来，他就会把念佛机拿起来听听看，然后听到是佛经，然后就把它关掉。然后结果后来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做气切嘛，所以没办法说话。不过我想他应该也算是尽忠职守啊。因为我那个时候住的是基督教医院，
0: 所以要想说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放佛教音乐，
1: 可能是这样子。
0: 他就每次来就帮你把佛经关掉。
1: 对，我常常说乐观是一种病哈，而且是一种传染病。那我的任务可能就是不断的把乐观这个病传染给别人。那我身边真的有一些同学，有一些朋友。本来是比较悲观，比较容易不开心的。可是跟我认识久了之后，也变得比较乐观，比较愿意往好的方面去想。那我很愿意朝这个方向 去努力哦，我把握住每一个完成的机会，因为心中只有自己的目标的时候，旁人的干扰或掌声都变得不重要。而当你内心的真实力量凝练而成之后，我相信生命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不可能了。
0: 对，就是不断超越，其实是超越自己，对不对？那你在整个求学的过程当中，有遇到什么样的，就是自己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1: 困难的当然就是要克服，就是身体上的一些不舒服。就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坐太久的关系，
0: 对，
1: 或者是像穿背架穿太久。
0: 嗯，
1: 像背架，像夏天的时候就非常的热。
0: 所以你现在是有穿背架的吗？
1: 是有这里面，对。
0: 所以你如果不穿背架，是你撑你的身体是撑不起来，是不是？
1: 对，可能撑不太起来，而且就是脊椎侧弯的，可能会更加的严重。
0: 所以我们对，因为这是一个罕见疾病，可能一般人也不是很了解这个肌肉萎缩症。我们可能前一阵子大家透过一个那个冰桶挑战，可能很渐渐了解，有就是比较了解渐冻人。
1: 对，
0: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不一样的是。
0: 所以肌肉萎缩症它是就是说你的肌肉是它已经不会再长吗？还是说它还是在长，只是它没有力气？然后它
1: 是因为基因病变的关系哈，所以它的肌肉的会受到损害，对，那也会因此就是没有力气这样子。
0: 所以你没有办法拿东西或举重，就是比较拿
1: 比较重的就没有办法。对对，所以像我出去演讲的时候，我就要自己准备一个麦克风架。对，因为麦克风对我来说可能没办法拿太久。
0: 所以你就要带在身上的这一种。
1: 没有，就是一个麦克风架，就是可以装一般那种手拿的麦克风这样子。
0: 就是可以放在你的小桌桌上面这样子。那所以你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这些穿背什么是在回家是可以放下来的吗？你是
1: 就一直穿到我躺下来，
0: 一直要穿到你睡觉，
1: 我只要坐着就是穿着。
0: 要不然你身体会撑不住。
1: 是。
0: 那回家之后就可以是躺下来就可以。
1: 对，躺下来的时候就可以拿掉了。
0: 所以你有真的放松的时候吗？还是其实你是一直很放松？
1: 没有，就是大概也是要到躺下来的时候才会比较放松一点。
0: 那你跟我们这样讲话的过程当中，是会有感觉到是会要出力是辛苦的吗？
1: 目前是还好，对，都还 OK。
0: 所以如果是坐很久的姿势，就会
1: 可能要就是稍微久一点的话。
0: 所以我们其实对，因为对这个罕见疾病其实不是很了解，对，因为其实外观看起来是很 OK， 是看不出来你的那个痛苦的点这样子。对，但事实上你看他的充满了乐观，他其实也许他坐很久很痛，但是你是完全不会露出来表情。
1: 是天生的演员吧。
0: 所以你有想要当演员吗？
1: 如果有机会的话，没有。
0: 对，我觉得很不错，是一个一定是很好的这个喜剧演员，对不对？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把乐观的观念心境带给大家。对，那个我觉得整个过程当中啊，对，应该都对你来讲都不会有任何打击到你的地方吧。
1: 当然一定会有一些挫折或什么，可是就是看我能不能够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对，那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也许这个事情你面对到的挫折，它其实是另外一个可以帮助你更加努力更加前进的一个动力。对，那我都是以这样的态度去面对就是我遇到的挫折。
0: 可以举例讲一下你曾经有遇到过的挫折吗？
1: 譬如说在念书的时候，当然我必须要衡量是要顾身体呢，还是要顾课业的成绩哦。像国中因为持续性的熬夜，让我的身体就变得很不好，抵抗力很差。那国中也因为这样子好几次住院了。所以高中阶段我就慢慢的觉得说，或许我应该要调整一下时间，把身体的健康看得比成绩来的重要。对，那我想这就是你在这个整个求学过程当中必须做出的一个 衡量的一个取舍，这样子。
0: 嗯，就是对一般人，大家都想说，哎呦，我能不能今天就生病请假，不要去看，不要去上课？可是立伟是一直想要去上课，但是他的身体的状况是要让他要更有这个坚韧的毅力，让他撑下去的。反而是因为健康的关系，让他有需要把脚步放慢。我觉得光这一点，就是对所有这个年轻人来讲，就是要一个很大的鼓励。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跟立伟好好聊一聊。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和生命斗士，这个小巨人吕立伟一起来聊聊他的生命当中非常多这个战斗的故事。对他来讲，我觉得好像很轻松，然后很可能对啊，就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然后他很乐观的就看过。可是也许对在旁人来讲，会觉得哇，你真的好拼哦！以求学阶段来讲，你就是一个。就真的很拼，你书里面也有讲，你就是拼了命在冲刺，在考试，你一直都成绩非常好。然后，你明明就是可以用身心障碍学生去参加考试，可以其实是那个是什么，
1: 还
0: 可
1: 可
0: 以
1: 以加分。
0: 加很多分数嘛。可是你很坚持要用就是一般跟大家都一样的对学生来考试，用这个身份，对，为什么你会这样子？
1: 很多人会说，就是，可以加分，好像是我的福利或者权利哈。可是我不这么认为啊。道理很简单，因为如果一个人他的成绩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获
0: 得
1: 得，
0: 到，
1: 对，那就算不管成绩是好坏，可是那都是自
0: 自
1: 己的
0: 己
1: 实
0: 的，
1: 力。那如果说是靠着特殊身份获得加分，那就算你的实力再好，别人如果心里没有觉得疑问，自己也觉得不踏实，所以能够在有限的能力内展现自己的实力，我想那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期许，所以我就会希望说，能够不要跟别人不同，能够以一般生的身份参加考试。
0: 所以一直以来就是都没有不加分就对了，很坚持。对啊，证明自己是，而且考试本来就是，我觉得考试本来就是在是测验自己啊，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要占任何的优势，你就是一路这样子自己拼。可是这样拼不是也后来也是弄到自己身体很不舒服，然后很辛苦吗？
1: 对，当然是对。像国中的时候，就是身体弄得很不好。那高中的时候就慢慢调养过来。那到了大学，当然就是因为课业真的是很繁重，有时候也不得不熬夜哈。对，那还是尽量的在成绩跟身体健康中间找到一个平衡。
0: 那爸爸妈妈是很鼓励的态度吗？还是会说没关系啦，其实不用那么辛苦。
1: 他们一般都是尊重我的选择这样子。
0: 所以你要熬夜，其实你身体已经快要负荷不了，爸爸妈妈还是在旁边帮你加油，就是很鼓励你，很支持你就对了。对，不会像我爸爸说，好，没关系啊，考 C 就好了。对，就是其实爸爸妈妈还是很支持你自己的想法，对不对？还是其实你就是很固执，
1: 或许有一点吧。
0: 有很坚，常常别人讲不听。
1: 我想应该算是还蛮坚持的，
0: 对，
1: 对，
0: 择善固执是好的啦。
1: 为了自己的目标这样子。
0: 那当然，整个求学过程当中，我相信一定也会有一些，也不用说求学过程，应该就是生活当中就会都会有遇到一些比较没礼貌啊，或者是说，他也不是有心的一些异样眼光啊，或者是一些无知的言论，会有遇过吗？
1: 其实从小到大，我是很习惯接受异样的眼光啊，因为像十几二十年前那个时候的人，都还是会习惯对身心障碍者或者对一个坐轮椅的人，他就会觉得说，哎，他是不是跟我们不同？那就会投以异样的眼光。可是后来长大之后，慢慢的，一方面是习惯了，那另一方面也在想，如果是他们，或许我也会控制不了自己的眼睛哈。而且我相信那样的眼神应该是没有恶意的，所以我就换一个角度之后，我就接受了那样的异样眼光。那有时候可能还会回以一个微笑，对，那他们可能看到之后，也会觉得不好意
0: 不好
1: 思，
0: 意思，
1: 然后可能会转过头去。那有的呢，也会跟我点个头，然后跟我笑一下。那我想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不就多了一抹微笑吗？这样子多好，对不对？
0: 对，因为当然就是会，其实蛮隐，应该是说会很容易会看到，所以当然大家一定会看一下。可是如果说，你今天是臭脸或瞪回来，其实我们也会很难过，也不是故意的。但是你是用笑来代替，那就是一种善意的回应嘛。我相信没有人会对你再没有礼貌的行为。
1: 所以我想我到各地去演讲，应该也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接纳接受身心障碍者，让大家其实可以知道，哎，我们其实跟别人没有什么样的不同。
0: 嗯，
1: 对。那我想这应该也是我到各地分享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0: 是。对，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啦，一定都会，我相信你是从小到大应该就是看很多，那你因为你是很乐观，你也是友善的人，所以你就这样子的回应。那听说你在那个上课的时候不是也会很羡慕同学上体育课吗？那这个上在体育课的时候，有没有曾经就是会被同学就觉得说啊你都没有办法，或是说有没有对你造成一些影响？
1: 其实还好，因为我像以前国中、高中的时候上体育课，我可能就是在旁边，就当作在看球赛嘛，在旁边欣赏。对，那到了大学之后，因为现在大学都有特别为身心障碍的同学设立专门的体育课，
0: 是，
1: 那我们就可以上那个体育课，那体育老师会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状态，然后他的能力去规划适合这个学生他的体育活动，那我就这样子就实际参与了体育课，所以对，就还蛮有趣的。
0: 那你做什么样的一个？
1: 譬如说用电动轮椅，然后去踢球啊，这样之类的，对。
0: 所以大家都是用轮椅，就是踢球。
1: 那可能会有几个，
0: 可能几个这样子，所以也是有一个游乐的性质、运动性质在里面，也很有趣。
1: 是。
0: 我可以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你的那个啥偶像啊，是你崇拜的你的 role model 啊？
1: 偶像还蛮多的，对，因为我觉得不同行业各行各业都会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对象哦。譬如说在演艺圈当然除了佩珍姐之外，
0: 我没有关系我是，对，我也是我是那种无可救药的乐观对，这一点我们两个还蛮像的，反正少一根，我是少一根筋嘛对
1: 对，那我也很欣赏像小燕姐她对于那种工作努力的态度，还有人生的那种想法等等的那或者是像黄子佼佼佼哥他对于不管是工作啊或者是他生活中都是那种全力以赴的哈，所以这都是很值得我学习的对象。
0: 对，而且小燕姐还有推荐你的书我刚刚看到，对呀，好多好多这个名人推荐你的书，还有吴宝春老师，对不对？还有蓝正龙也有帮你做推荐，你有认识他？
1: 因为我在多年之前在一个罕见疾病奖学金的一个颁奖典礼上有遇到他。对，那他那个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哥哥啊、他很努力的想要为在场的每一个身心障碍的小孩子付出。那我在后台的时候，我就听到有工作人员说，蓝正龙他是每一年都会来这个现场，而且是从头做到尾。他不是为了可能摄影机啊，或者是为了记者或什么的
0: 曝光，
1: 对，他是真心的想要付出。
0: 嗯，
1: 那我就觉得非常的欣赏他，所以就拜托他能够为我推荐这样子。
0: 对，真的很棒。其实演艺圈里面真的蛮多很有爱心，然后又真的很努力的朋友，所以这些都是你的偶像。
1: 是。
0: 哇，然后你有什么座右铭吗？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1: 座右铭，我想还蛮多的。那我一直觉得说，当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只要你认真，别人就会当真了。那这句话我一直放在心里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努力付出，努力认真，让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付出。然后想这样子的话，至少觉得我这个付出是有价值的。
0: 一定付出，其实都别人是感觉得到的，应该这样说。然后最重要是自己心里面是踏实的，
1: 是，
0: 对不对？所以你每一场的演讲的稿子都是自己准备，然后就是自己想好要讲什么，这些
1: 是对每一场演讲。因为不同的对象或者是不同的时间长度，可能会有不同的内容，
0: 对，
1: 所以我都要就是 自己去拟定、去拟稿。
0: 嗯，
1: 那可能譬如说针对国小的对象，
0: 嗯，
1: 国小的学生可能就要有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然后让他们能够比较了解我的身体的状态啊，我的求学的过程等等。
0: 嗯，
1: 那到了国中、高中甚至大学，可能讲的就可以比较深入一点，然后可以讲一些人生的态度，讲一些生命的感觉这样子。
0: 对，
1: 是。
0: 而且国中生就是你可以给他们更多的启发。
1: 嗯哼，是。
0: 所以你现在这个演讲的对象已经，我想上百场，这么多场了，应该什么人都有遇过了哈。
1: 没错，包括像监狱看守所的受刑人，
0: 嗯，
1: 对，或者像一些政府机关的公务员。嗯，对，然后学生等等的。
0: 我想了解，就是受刑人的听你演讲的反应是怎么样？
1: 其实到监狱里面去演讲是蛮特别的经验哦，因为毕竟我们对里面都还蛮陌生的嘛。
0: 对。
1: 那当然也会想说，嗯，自己分享的内容到底适不适合？
0: 嗯，
1: 那到底能够带给他们什么？因为我想里面很多人的人生经历一定比我还要丰富很多。那所以我就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和他们分享我自己的人生经历。
0: 嗯，
1: 因为我想他们的人生经历一定不可能跟我一样吧。
0: 嗯，
1: 那也许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来让彼此都能够感受到互相成长的一种力量。
0: 对，就是对啊，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只能一个人只能过一种。可是你看，为什么喜欢看电影、看书，对不对？听别人说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从别人的故事当中也找到自己感动的地方，然后互相鼓励、互相成长。等一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再好好聊聊你的好好时代。
1: 谢谢。

0: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1: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0: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1: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欢迎回来，我们要跟很乐观的立伟一起来聊聊。你这书名叫《好好时代》，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1: 因为我
0: ？Good
1: 希望可
0: times。
1: 以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这个时代，虽然说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黑心商品，对，
0: 对，真的。
1: 或者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社会事件是让我们不开心的，可是其实我们还是处于一个很值得去努力、很值得去生存的一个时代。
0: 没错，我觉得我们，对啊，撇开掉这些食安的问题啦，我觉得我们至少是安居乐业，然后没有战争，是很和平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就是一直努力，你还是可以赚到自己的很棒的人生。我觉得台湾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所以现在青少年不用在抱怨房价太高，或者是说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你看看立伟，他都说这个时代是很好的时代，对不对？所以要好好要珍惜。
1: 没错。
0: 所以你为什么会特别选了这个青少年社会福利这个应该是说这个
1: 这个
0: 科
1: 领
0: 目
1: 域，对。
0: 这个领域？
1: 因为我从高二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确信我自己未来是希望可以走一个服务社会，或者是扮演与人有深厚接触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还自己决定从自然组转到了社会组，为的就是希望可以报考社会工作或是辅导諮商这个方面的科系。对，那后来我就推甄上了大学哈。对，那也因为说我觉得我知道我自己能够做的事情是能够是受到蛮多的限制，我可能会有很多想做但没有办法做的事，譬如我大学的时候也曾经考上中等教育学程，可是我后来还是放弃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如果我要当一个辅导老师，我可能会需要相当程度的行动力，那这个是我缺乏的，所以我就应该去找出我自己的优
0: 优
1: 势，
0: 势。
1: 对，那我就决定继续努力于当下的课业，然后希望有一天也可以学以致用这样子。
0: 所以就完全自己知道自己优势，所以你就往那方面去发展，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你在，这是演讲吗？
1: 对，在演讲，对，
0: 哦，演讲完大家一起合照。哦，后面好像都真的是国中生哎，是小学
1: 对，
0: 生，
1: 国中生，
0: 看起来很小。哇，我相信上百场的这个演讲是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因为我自己之前是演讲过，哦，演讲有够难得，一个人要在台上讲好久，好可怕的感觉哦。对，所以你就是都没有词穷过。
1: 当然，有时候也会头脑一片空白，
0: 真的吗？
1: 真的。
0: 就是如果大家像这个在看手有没有，整个分心，你会不会被影响？
1: 其实就尽量的，就是还是专注于当下，就是讲的一些分享的一些内容，哦，尽量不要被影响。
0: 我很容易被影响。我在看到一个分析，我想说完了，我刚刚是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1: 那可能我当下就会说，同学专心一点之类的。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等于是你其实现在等于是也是学以致用啊，
1: 也是用另外一个方
0: 用另
1: 式，
0: 外一种方
1: 对，
0: 式，对不对？在表达你对这个青少年的一种关怀。然后像接下来，像如果你可以做的这种志工的活动，我相信你也都是很热心的参与的
1: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教育很重要，可是不是面对考试的那种教育才重要，面对人生的教育才是更重要的。我们的教科书很少教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挫折，所以也许透过演讲的方式，所谓语言的力量，或者是透过我这本书《好好时代》，所谓文字的力量，就可以能够让正面的力量更广泛的传递散播这样子。
0: 对，我非常相信文字的力量，而且它无远佛界，它是可以传超远、超久，你根本不晓得它会传到哪里，你会影响到什么哪一个角落的人，你不晓得。你希望大家看到这本书，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感觉？
1: 我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就是，生活其实不只是在过日子哦，而是认真负责的体会人生的喜怒哀乐。那人生规划也不只是在指头条列， 而是按部就班实践梦想的起承转合。
0: 嗯，
1: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一本书，一方面让大家对于身心障碍者有更多的认识，
0: 嗯，
1: 另一方面也许可以更积极的、更努力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就可以一起用充满爱与希望的这种正面能量脚步来走进属于我们的好好时代。
0: 嗯，好棒哦，这真的好啊，充满爱与希望。而且你上面就写说，爱就可以改变一切，微笑就可以看见幸福、希望。这所有的这每一个字都是我超爱的字，我爱的就是有爱这个字，可以，
1: 嗯，
0: 永远都要说可以，对不对？可以也是我超爱的字，微笑。微笑就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是最好的。然后呢，幸福、希望，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能力可以得到的，你要自己去争取，对不对？所以你对于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对于身心障碍的这个环境，你觉得是友善的吗？
1: 嗯，是越来越友善的。对，嗯，那我想其实当然还是最需要就是能够大家包容跟接纳。我想这是身心障碍者所最需要的。
0: 嗯，你说包容是说在怎么样，在这个环境里面吗？嗯，
1: 我曾经在回答学生的问题的时候跟他说，嗯，包容是接纳的最好实践，
0: 嗯，
1: 而不排斥就是接纳的基本表现了，哦
0: 嗯，
1: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排斥，不管是你面对到不喜欢的人，
0: 嗯，
1: 或者是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你觉得他跟你不一样，那没有关系，你可以不喜欢，但要懂得不排斥。
0: 嗯，这是最基本的。
1: 对，是最基本的。
0: 对，然后接下来再可以做到包容，嗯，然后我们要做到尊重，
1: 嗯，
0: 这是你希望得到的，
1: 是
0: 替所有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发声。
1: 是。
0: 对，因为其实已经很多的不便了，对不对？嗯，已经很多的不方便了，其实应该大家要更帮助。
1: 对，
0: 然后还有什么，嗯，
1: 我想如果如果说能够在生活当中能够减少大家彼此的排斥，那能够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障碍或者是生活环境的障碍，那就没有有障碍的人了。
0: 嗯，没错，就是一个这个无障碍的人生，然后就是一个有爱的社会，
1: 嗯，
0: 对不对？我觉得这是大家最应该说最终的希望啦，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希望大家都很开心，你得到你想要的，然后我也得到我想要，大家都很开心，什么都好好的，嗯，
1: 是，
0: 对，过我们的好好的时代，对不对？所以这本书是你花多久时间完成的？
1: 花蛮久的时间哦，因为我大概
0: 你全部都是文字，嗯，还蛮多的故事在里面。
1: 是，对，嗯，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心力来完成。对，
0: 嗯，对，所以不要大家也不是有不要有任何的偏见，
1: 嗯，
0: 对不对？听说这个里面书里面有讲这个921带给你很大的启示。
1: 嗯，是，
0: 嗯，可以讲一下。
1: 嗯，因为我们是南投人哈，哦，
0: 嗯，
1: 对，所以921地震的时候，在我大概高一开学后没多久。那历经这么大的一个灾难，其实我对许多原本的看法都有所改观。
0: 嗯，
1: 那我更加认识自己，也更加的懂得去追寻自己的目标。
0: 嗯，
1: 所以我在高中的三年当中，就不断的累积自己各方面的能力，
0: 嗯，
1: 也不断寻求自己新的价值哦。
0: 嗯，
1: 那也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我可以懂得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并且呢，从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追寻自己人生的目标。
0: 嗯，
1: 那我想这个应该就是921地震带给我的一个好处。
0: 嗯，就是真的是你上面写印证得福吧，其实就是，
1: 嗯，
0: 对啊，我觉得是体会到这个生命是非常脆弱的，那就是因为这么脆弱，那所以我们要更要珍惜我们拥有的，
1: 嗯，
0: 的好好时代，好不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立伟来分享，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你多聊聊，
1: 謝謝，
0: 或是有机会去参加你的演讲，让我好好的学习一下。也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哦，我们一起跟吕立伟学习当一个乐观开朗的人。谢谢，
1: 谢谢
0: 立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见。謝謝。

0: 住商不动产为您开启家的美好。
1: 开悟楞严，成佛法华。楞严威神，自救助他。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它的音响效果非常好。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

大圣菩萨的住道资粮六度，皆可作为现代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片学无厌的精进，静慧一如的禅定，生佛平等的智慧。

0: 像是从这里传来的。哦，怎么不见了？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1: Juas， 这里有好多桃子，帮我射几颗下来。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Juas， 再射多一点，一颗不够了。
0: 是谁射的箭这么厉害？
2: 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们了。我是 Moni，
0: 刚才的箭是你射的吗？
2: 我和买卖刚好听到你们需要水蜜桃，所以来帮你们。
1: 你一箭就可以射下三颗水蜜桃，
2: 我还可以射下很多颗哦。
1: 好厉害哦！谢谢你帮我们采水蜜桃。
2: 我们要去飞鼠部落，你们知道怎么去吗？
1: 我知道，我带你去。
0: 他到底是谁呀？
3: 穆尼是我们新来的同学，他和买卖是从排湾族的山海部落过来的，欢迎他们来到飞鼠部落。
2: 大家好，我是穆尼，很开心可以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
4: 奶奶，
2: 原来你叫奶奶啊。奶奶，下次不能这样哦。奶奶，送给你我们排湾族的花环，它也代表对新朋友的祝福，希望你一直都很快乐哦。
3: 同学们，明天我们会上音乐课，教大家敲泰雅木琴。
2: 什么是泰雅木琴？
1: 你明天来上课就知道了。
3: 下课以后我要去找做泰雅木琴的材料，有没有人要一起去？
0: 我要去。
2: 我也要去。
0: Moni， 为什么你射箭可以射得这么准啊？有什么特别的技巧吗？
2: 射箭只要多练习就会准啦，站姿和身体的重心都要拿捏得好。另外，为什么我们说话要那么小声啊？
5: 他是说女生不能射箭啦。
2: 为什么？
1: 穆尼，白燕说你雅雅是猛户，你以后也会是猛户，是真的吗？
2: 猛户
1: 就是部落的领袖啊。
2: 对啊，我长大以后就是部落的妈妈扎尼兰。我听说妈妈朵拉是某户，你以后也是吧？
1: 他想当某户，可是我们泰雅族只有男生才可以当某户。买卖背后有竹筒饭，很长的竹筒饭，买卖。我也要吃很长的竹筒饭。
2: 妈妈，大雁，适合做泰雅木琴的树在哪里呢？
3: 就在这里，这就是适合做泰雅木琴的树。
2: 我知道，就是油桐树。
3: 没错，油桐的木质厚实，所以做出来的木琴声音比较浑厚。
1: 那我们现在砍树就可以做木琴了吧？
3: 刚砍下的木头是不能马上做成木琴的， 因为木琴的音质好坏跟树木的材质、长短、干湿、粗细都有关系。首先把刚砍下来的断木放在阴凉的地方，让木材风干一段时间，等到最干燥的时候才可以削树皮，开始制作木琴。
2: 哦，原来不能直接做木琴啊，我还以为今天可以玩的。
1: 我也会做木琴，奶奶，你没想到我自己有带竹筒饭吧？
2: 这就是木琴吗？
3: 木尼，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太阳木琴在这里，玩玩看吧。木琴上的四根木头分别可以敲出瑞、咪、嗦、拉四个音阶。
2: 这些木头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为什么敲出来的声音会有高低音呢？
3: 这是因为木头的长短不一样啊。在我们的周围有许多空气分子，而声音的产生是因为发声体产生振动，使周围的空气也产生振动，制造出声波。声波传到人的耳朵里，我们就听到声音了。在相同时间内，长度较短的发声体振动的次数多，所以振动的频率高，因此音调也比较高。长度较长的发声体振动的次数少，所以振动的频率低，因此音调就比较低。长短不一样的段木就可以发出不一样的音高了。除了长短之外，材质的密度、厚薄也都会影响音调的高低哦。
2: 原来是这样，可是要怎么敲出曲子呢？我想想，
1: 木尼这么厉害，会射箭还会敲木琴哦。
2: 哼，我其实不会啦。
5: 我会敲，交给我吧。

0: 你们合奏的好好听哦。
1: 原来早上的声音是你吹的笛声，而且还是用鼻子吹的。
2: 哦，原来那不是很长的竹筒饭，是笛子了。
1: 这个是我们台湾族的鼻笛，是我最喜欢的乐器。百燕，我有个问题，为什么鼻笛的长短没有变，但是却可以发出不同的音高呢？
0: 笛子的外观没有变，但是里面是有变化的哦。我们吹奏笛子的时候，主管内的空气产生震动，所以会发出声音。当手指封住笛子上的孔洞时，笛子里的空气柱产生了变化，影响笛子的音高。按住的孔越多，空气柱越长，吹出的音调越低。按住的孔越少，空气柱越短，吹出的音调就越高。
2: 福尼，鼻笛的声音好好听哦，为什么你之前要躲起来吹啊？
1: 因为台湾族是不准女生吹鼻笛的，可是我太想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了，所以才忍不住。
2: 啊，台湾族女生可以当门户，却不能吹鼻笛。
3: 温妮，你吹鼻笛，我敲木琴，一起来玩吧。

0: 座花环送给你，很高兴认识你，好漂亮哦，谢谢你。
1: 莫妮，也要跟你说声对不起，因为之前我太羡慕你能够当门户了，所以
0: 没关系，以后我们可以一起互相帮忙，实现我们的梦想。
2: 我们回家吧。
1: 希望未来有一天，我可以去莫妮的家，看看那个女生可以当门户的山海部落。
3: 这老师说股票保证涨，哎，我要赶快来交报名费。
4: 等等，那是诈骗！
5: 时空倒退了。
3: 哎，你弟弟传来说有急事，要借50000块。
5: 怎么又来了？我要怎么拯救他？
4: 哎，不明讯息、投资群组都是诈骗，一定要先打165查证啦。

0: 难忘好滋味。
1: 奇怪，大家都跑去哪里了？嗯，好香啊！
2: 嗯，放多一点，放多一点，
0: 已经很多了啦。你们在做什么啊？北慧说要学做我们台湾族的菊纳福，你要不要一起来？
1: 好啊！
0: 伊达，把小米蒸好，捣成黏黏的小米团。多萨，把嫩嫩的亚维鲁铺好，把小米团放在上面，接着放上馅料，像是山猪五花肉、香菇。杰鲁，把亚维鲁包起来，再用月桃叶或芒草叶包在最外面，用月桃绳子绑好，最后把它们全都放到锅子里煮熟，菊纳福就完成了。
2: 我要吃了！哎呦，为什么要包这么多层叶子啊？好麻烦哦！
0: 等等，菊纳福要跟嫩的 Ravelo 一起吃，这样才好吃。
2: 好，好，好好吃哦！
1: 怎么了？
0: 没有啦，菊纳福让我想起我的外婆。外婆最疼我了，只要有祭典有贵宾，她都会做特制的菊纳福给我吃。我最喜欢外婆的菊纳福了。可是，外婆在前几年过世了，我再也不能抱抱她。跟他撒娇了。后来我吃菊纳福的时候都会想起外婆，可是不管怎么样都做不出一样的味道，总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
2: 汤姆，交给我吧，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外婆的菊纳福味道。
3: 你又没吃过他外婆做的菊纳福，怎么有办法做？
2: 嘿嘿，我是谁？
4: 北慧呀。
2: 错，是美食专家不会，只要你告诉我那个不一样的味道是甜甜的、咸咸的还是酸酸辣辣的，我一定能做出来。不过我还需要助手。冷爱，来帮忙吧，保证让你美食吃到饱。你也要帮忙？太好了，麦麦，我就知道你是好熊。
5: 麦麦，
2: 你是为了 Mooney。哎，不管了，还是要抱一个。
0: 美慧，那就拜托你了。

0: 美惠这么早起来做 Genevieve， 她有睡觉吗？
1: 大概只有吃的能让她这么勤劳了吧。
2: Moni， Jewels， 我想到新配方了，先试吃一口。哎呦，没有味道，没有味道。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白燕，你懂那么多，也没有办法快点治好我吗？
1: 我没那么厉害啦。
0: 白燕，我只要吃得出味道就好，鼻子闻不到也没有关系，这样你有办法吗？
1: 不可能，鼻子闻不到气味，味觉一定会受影响，你还是吃不出味道的。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主要是靠嗅觉来感受美食的。试试看，捏着鼻子吃东西，能不能吃出味道来？我们能感受食物的美味，味觉只占了20%，另外80%是来自。

0: 嗅觉。当食物吃进嘴里，舌头上的味蕾接收刺激，能辨别出酸、甜、苦、咸四种味道。当然，食物的味道不会只有单纯的酸甜苦咸而已，其他更丰富的滋味要靠鼻腔上方黏膜的嗅觉细胞来接收。嗅觉细胞和味蕾上的味觉细胞会一起把接收到的味道传送给大脑，制造出最终的味觉感受。这就是为什么闻起来香的食物吃起来会特别好吃。当鼻腔上方的气流不顺，例如鼻塞的时候，会让气味分子到不了嗅觉细胞，我们感受不到气味，就会觉得吃东西没有味道了。
1: 嗯，有食物的味道。
2: 嗯，奶奶、妈妈，
3: 我还是什么都没闻到。
0: 嗯，奶奶，那是蜂蜜吗？嗯，喝了蜂蜜水，咳嗽应该就会好一点了。
4: 给伟辉一点蜂蜜，没关系啦。
3: 好，东西都带来了，那就继续做吉娜夫吧。
1: 不要啦，伟辉，你快回家休息啦。

0: 这个是、
1: 小米团不能用了，好多都被踩烂了。
2: 雷辉，
1: 好，好香，好好吃哦！
0: 听好了，真的嗅觉、味觉都回来了耶！
3: 那当然。
0: 莫妮，这个外婆的吉拿姆太好吃了，你是怎么做出来的？
4: 那天我一闻到蜂蜜就想起来了，外婆做的吉拿姆总是有甜甜的香味，所以我就在五花肉馅加了蜂蜜。这都要谢谢伟慧的坚持，我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味道原来就是蜂蜜。
0: 嘿嘿，嗯，大雁，为什么莫妮闻到蜂蜜的味道就会想起怎么做外婆的吉拿姆呢？
3: 这是因为气味可以唤起我们的回忆啊。当吸入空气的时候，空气中的气味分子会跟鼻腔里的嗅神经作用，嗅神经再把气味的讯息传进大脑，大脑会将我们闻过的气味及相关讯息形成记忆。当我们再闻到相同的气味分子时，我们就会想起这些回忆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4: 其实真的吃到蜂蜜吉拿姆以后，才发现这不算是最好吃的吉拿姆，有些委会发明的新口味也很好吃呢。
0: 那是因为对你来说，蜂蜜吉拿姆的美味不是在你嘴里，是在这里。
3: 回忆是最好的调味料。
4: 嗯，我会永远珍惜这个味道，也会永远永远记得外婆对我的心意。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4号的人间新闻。推广佛诞节文化，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不止呢是在道场举办了浴佛祈福，也同步的参加了当地的卫塞节庆典，传递佛陀圣诞的意涵，更加广为人知，为大众呢带来透过浴佛发愿，也为世界祈愿和平。
1: 小朋友在义工引导下亲自体验浴佛，庆祝佛诞节。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办理浴佛祈福，超过千人齐聚到场，其中还有不少当地民众共享盛举。
2: We come to this temple. We're inspired by the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 and his Dharma teachings.
3: 这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就如同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指导，
1: 主持觉凡法师主法，带领大众唱诵庄严佛号，观想佛陀慈悲加持，透过共修回向功德，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借由浴佛，不仅是对佛陀的礼敬，更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尘垢，也借此因缘广邀群众走进寺院，实践本土化弘法。
4: 是我们人间佛教呢，可以在北美，可以在我们加拿大，可以在我们多伦多，可以在我们密斯沙卡，可能够生根。
1: 推广佛教文化走出寺院，多伦多佛光山也同步参与2026加拿大卫塞节庆典。即便当天下着雨，近千名来自佛教寺院的法师以及信徒，仍旧齐聚在密西加沙市政广场。分享幸运大师法语，和谐共生，马到成功。透过卫塞节，让不同佛教文化以友谊相聚。佛光人在雨中搭建帐篷，透过一幅幅幸运大师法语海报与大众结缘，让佛诞喜悦从宗教场域延伸至社区，传递慈悲法喜。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爱明顿讲堂举办系列活动，吸引了社区上的民众、护法信徒等近300人涌入到讲堂。大家呢，透过了悠扬梵音、创新的科技展演，还有庄严的浴佛仪式，共同感念佛陀的慈悲智慧。
5: 空灵鼓社教班率先在现场演奏赞佛歌与点灯，清澈音声瞬间洗涤心灵，也让原本肃穆气氛变得祥和温馨。随后登场的三好儿童班以舞蹈配合 AI 影片，生动再现佛陀故事，更为佛诞节注入蓬勃生命力。

0: 浴佛仪式在悠扬梵拜声中庄严展开，由法师引领36位供养人组成整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缓步走入大殿，虔诚眼神以及恭敬步伐不仅展现出对佛陀的崇高敬意，更深刻传递了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厚实力量。在法师带领下，与会大众依序上前摇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像，并期许透过外在仪式洗涤自身积累的尘垢与烦恼，进而净化心灵，开启内在智慧。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一同为这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品格文化盛会画下圆满句点。人希文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同样是为了迎接佛诞日，这是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巴黎协会举办的佛诞嘉年华暨素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2000信众还有民众们共同参与。
2: 在悠扬

0: 半音与祥和乐声中，巴黎佛光敦煌舞团以优雅舞姿揭开序幕，迎接太子圣像入坛。现场由80多位佛光义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呈现香花、灯果等供养，仪式庄严肃穆，令人心生清净敬意。
1: 从佛陀200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每一个人还是一样苦乐参半。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我们懂得用佛法去过生活，那么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困顿当中找到力量。
0: 妙多法师进一步开示，佛诞不只是纪念佛陀诞生，更是提醒大众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行善布施，广结善缘，落实四给精神，提升生命的价值光明。
2: Dans un monde souvent marqué par les tensions, les divisions et les inquiétudes, ces valeurs résonnent avec une force particulière. Elles nous rappellent combien le dialogue, l'écoute et la bienveillance sont essentiels pour faire vivre une société.
0: 文化演出同样庄严优美，敦煌舞、儿童舞蹈以及国乐合奏轮番登场，以艺术供养佛陀，也以音声传递祝福。透过浴佛法会、素食推广以及文化展演，法华禅寺期盼引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感恩，让佛法的智慧与温暖持续在社会中流动。人民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3: 葡萄牙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的里斯本协会联合举办2026佛诞嘉年华暨浴佛法会，活动持续有2天，吸引了近万民众呢热情的参与，一同来感受佛陀慈悲。
4: 舞台上表演者魅力演出，令人看了目不转睛。葡萄牙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一起举办佛诞嘉年华暨浴佛法会，活动包含浴佛祈福、献供仪式、文化推广、素食体验与艺术展演，打造兼具佛教文化与现代特色的大型嘉年华。民众将香炭摇起，淋在太子圣像身上。浴佛法会中，民众排队浴佛，洗涤烦恼，净化身心，还有时供养献供仪式，对三宝表达恭敬感恩。在活动地点的周围设置了素食与文化摊位，还有安排许多表演和体验活动，包含敦煌舞、古筝、太极示范、舞龙舞狮、抄经、画画，吸引大批民众的注意力。还有葡萄牙国家电视台也到场采访，介绍浴佛法会与佛诞嘉年华。主办单位希望可以透过佛诞嘉年华进行文化弘法，也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3: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了卫塞节系列庆典，今年的庆典呢，精心策划，由丰富的三好竞赛提前进行热烈的暖身，随后呢，接续的就是浴佛法会了，引导十方大众透过信仰还有文化的修持，共同沐浴佛恩。
5: 57支队伍青年学子在球场上奋力奔驰，充满欢喜与活力的精进画面，是卫塞节庆典的系列活动之一。其他竞赛涵盖硬笔字、绘画、中国象棋以及说故事比赛，搭配大殿内花艺献佛参赛者各捧着创意作品，庄严特写，让整个校园与道场洋溢着蓬勃朝气。卫塞节庆典现场更是人潮川流不息，紧张刺激叠杯比赛吸引大批孩子与家长，欢笑声与加油声不断。餐饮摊位也有许多人捧场，温馨互动体验为传统宗教节日增添了活泼的人间气息。最核心的浴佛法会随后在庄严肃穆的梵拜声中正式展开，各界贤达与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仪式上前摇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圣像，让善美力量在社会各角落不断传递与扩散。连休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美国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的北卡协会举办了庆祝佛诞节的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呢透过认识佛陀还有学习三好，吸引了超过200人参与。
4: 小朋友低头吹乒乓球，挑战让乒乓球沿着指定路线前进。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包含佛光宝宝祝福礼、圆游会、浴佛法会、趣味闯关游戏。佛光宝宝祝福礼暨佛光儿童回娘家活动由监寺妙周法师主法，孩子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 法师也为所有参与者洒尽祈福。
6: 在我们这个浴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要发这个愿，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4: 活动期间进行三好儿童创意。

0: 接佛诞节，美国休士顿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了浴佛法会，还有素食园游会，吸引了超过500信众，还有社区上的民众参加。除了透过了浴佛祈福、洗涤身心灵之外，也让更多人认识佛教文化。
1: 在悠扬的梵拜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向佛陀圣像灌木桑汤，虔诚祈愿平安祥和。今年佛诞节，中美寺举办一年一度浴佛法会，大雄宝殿座无虚席，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礼佛，共同庆祝佛陀诞辰，并借由浴佛象征洗去内心烦恼与尘垢，回归清净本性。活动从筹备到执行，由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佛光青年以及众多义工共同投入，许多家庭前来参与，大众排队等待，希望透过浴佛为家人祈求平安健康，也感受佛诞节祥和欢喜的氛围。而在大殿外同步登场的素食园游会，同样人气满满，十多个摊位提供各式素食料理、饮品以及甜点，香气四溢，吸引民众排队品尝。义工们热情服务，也让现场充满欢笑声。透过浴佛、素食以及文化展览，中美寺希望将慈悲、感恩与祥和的理念带进社区，让更多人在生活中实践善念，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社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的休士顿协会修成分会带领佛光人三好儿童班的学生，还有其家长，前往到食物银行来当义工，透过的食品的分类还有包装服务，来实践人间佛教的三好四给精神。
2: 义工戴上蓝色手套，一一将食物、瓶装水擦拭消毒，接着分类分装。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修成分会佛光人、佛光青年、三好儿童班学生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休士顿食物银行是美国大型食物银行之一，佛光人透过食品分类、包装及公益服务，让参与者从实际行动中体会施比受更有福，并落实幸运大师提倡的四给精神。透过实际投入公益服务，参与的佛光人不只学习珍惜资源与感恩惜福，也在付出及关怀之中，把佛法慈悲精神落实于生活，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和正能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是前往到坦帕湾海岸来参加近滩，虽然呢碰到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啊几乎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到红树林区啊来清理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生态。
1: 一大早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现场成员民众看到义工投入清理，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幸运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我们来看到国际佛光会的旧金山协会主办第五届三好绘画比赛，今年是以幸福与安乐为主题，近120多件优秀的作品在三宝寺进行评选。
2: 评选现场近120余件绘画作品整齐陈列，本次评审由三宝寺住持如阳法师等人共同担纲，评审们神情专注，仔细从主题意涵、创意构图、色彩运用以及整体意境等面向进行严格且详细讨论。
3: 总分量子，那每个老师
2: 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多元，纯真笔触和饱满色彩描绘出

0: 由作者心中幸福蓝图，更展现对社会关爱。作品更结合佛教祈福元素，传递出内心平静与喜悦。每件创作都展现出纯净善良心灵。透过这次比赛，不仅让孩子们在创作中学习观察生活中美好，发挥成熟绘画技巧，也成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精神落实于生活日常，在一幅幅充满温情与希望画面中，为旧金山社区注入满满善美正能量。活动在和谐与温馨氛围中圆满落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3: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4: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5: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2: 会好的，都会好的。
6: 大森，小森，加油！
3: 我很高兴，你做出了你的选择。
7: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8: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9: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警署部共同来成就。而在近一个月的活动期间内呢，吸引了南北岛20多间的学校，超过有4000位的师生共同参与。
1: When you reach 10, you can start from 1 again.
2: 一连串丰富文化与品格体验，在佛光人引导下，孩子们专注投入学习禅坐、上香礼仪、人间因缘学唱、折纸莲花等等佛门仪式。健康美味三好饭更是让他们食指大动，并在寓教于乐中领会三好精神。学生们也参观传灯60百年仰望纪念特展，导览员娓娓道来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生命故事，学子们深入了解大师创建全球道场的艰辛历程。参与活动的当地警署也设计了强化社区安全防护网的游戏，而来自台湾农科院的新鲜芒果与凤梨，更让孩子在欢乐与美食中将三好四给良善种子深植心中，让善美力量不断传递与扩散。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好，现在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开始透过了学习修行来找回内心的平静。像是一位在美国的达拉斯讲堂啊，最近呢接连举办了2场的讲座，一场是教大家透过了科学记忆法来提升背诵经文的效率，而另一场呢，则是安排从身心灵角度带领民众重新找回生活平衡。
3: 用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光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改善记忆问题。
4: 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了，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会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3: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佛光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5: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3: 连2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回到台湾来，我们来看的是佛光山的冈山讲堂举办的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到妙佑法师来主讲大宝积经的人间修行之道，带领约有100位的信众呢学习将菩提心落实于生活当中。
6: 讲座开始前，由冈山佛光青年团员以大提琴与小提琴合奏《望春风》及点灯，幼儿园因为现场营造宁静万有的氛围，也为整场佛法讲座揭开序幕。妙佑法师开示，大宝积经的宝象征佛法智慧的精华，积则代表修行资粮的累积。法师指出，成佛并非一触可及，而是从每一个善念与行动中不断累积，最终成就圆满人生。
7: 最后他说很重要是所有的布施都希望回向菩提，就是回向什么，让我自己可以有觉悟的智慧的。
6: 法师进一步表示，修行不是抽离生活，而是将日常转为道场，把每一次互动都当作修行契机。
7: 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场转为修行的道场，因为你不会把它分开，你会把它认为它是你的生命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居士的修行就会很认真，把每一份跟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都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契机。
6: 最后法师也勉励大众以慈悲与般若智慧同行，在人群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修行落实于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0: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素食产业学系超过40位师生前往到宜兰的白鹤村活动中心来举办易主巡回活动，学生们透过了课余时间发挥了专业的烹饪技术，为社区的长者带来暖心，并且呢也以充满着温度的素食料理传递出实质关怀和陪伴。
8: 好，出赞。
2: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

0: 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蔬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易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1: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0: 这场易主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易主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1: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0: 蔬食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嬷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蔬食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2: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活动呢，以低碳生活和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到专业的讲师来带领大众认识，同时呢，在生活的周边啊，可以看到的一些植物如何做成生活用品，我们带您到现场来看。
3: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4: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5: 这个地球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被我们人类糟蹋的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永续的爱护它，所以就是要爱护大自然。
6: 你把那个叶子撕开之后，有没有它会这样子熏熏？
3: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4: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的。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3: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根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7: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8: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9: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会焦点带您关注的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针对了内政部的主管进行115年度的总预算案进行实质审查。不过呢，朝野立委的质询焦点啊，全部都落在哪里呢？就是近期相当泛滥的丧尸烟弹毒架案件。而面对立委的质疑，下午刑事局火速召开了记者会，公布他们捣破了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的分装厂，要大展缉毒决心。
1: 我刚已经第三次跟您回应，跨部会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
0: 面对蓝委质询扫荡一坨米纸，缉毒速度过慢，蓝委步步紧逼。
1: 委员您听我讲，6月17要召开这个会议，我在这个地方讲了第三次，跨部会会处理，包括您刚所说的先驱化学原料。
0: 而就在上午，国会面对蓝委询问缉毒进度，当天下午刑事局随即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分装厂，火速的大展缉毒决心。
2: 起来，
3: 快，快点走！
2: 起来，
3: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
2: 警察，过来，你出来，出来，出来！
3: 东西给我，警察，
2: 警察，不要动。
0: 专案小组上个月就持搜索票前往到桃园市搜索，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等共计三人逮捕到案，起获大量一托米纸原料以及混合烟油，市价约新台币250万元。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约55万元，大批分装工具以及现金。
4: 我们于2015年5月9号持桃园地院核发搜索票执行搜索，于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租屋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纸原料及混合烟油，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等三人到案，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丧尸烟弹上游制造端。
0: 进一步了解，警政署今年5月下旬就已经启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架以及断源缉毒专案。5月24到29号查获了毒架案件581件，阻断肇事风险高之毒品来源，侦破毒品案件652件，犯嫌685人。查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25座，查扣了各类型的毒品粉末26.9公斤，向国人展现出政府打击毒品犯罪、阻断毒架源头的具体行动力。人气新闻张一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随着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都知道啊，需要预防失智，常常听到呢要注意饮食啊，或者是运动等。近期呢，荣总跨科合作研究就发现了，缺牙还有牙齿没有办法正常的咬合，都会提升失智症风险。
5: 人类每天都要进食，牙齿更是重要的进食伙伴。其实牙齿和口腔的健康情况不止影响进食，还跟失智症有关。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和口腔医学部跨科合作研究发现，缺牙越多，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辈，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是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
6: 口腔健康对于失智症的防护很重要，你缺牙的颗数增加的话，也会造成失智症的那个比例就也会变得比较高。那因此那个我们需要把那个需要维护牙齿的健康。
5: 研究团队招募了数十位60岁以上民众进行认知功能测验，安排全面口腔检查，发现缺失超过14颗牙的患者，比缺牙较少的患者多了10倍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罹患轻度认知。

0: 智障碍的风险也高出了五倍。整体来看，缺牙和认知退化呈现正相关。
1: 我们这个慢慢的也要在国内要推动这样，我想大家都会到那个年纪，所以如果可以慢慢把这个概念可以推广的话，就让台湾将来变成是一个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大家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公民。
0: 研究团队建议60岁以上长者应该定期接受口腔检查，了解自身情况，与牙科医师讨论治疗方式，让上下排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守护大脑健康。人间新闻吕文、吴声元台北采访报道。
2: 您是否也曾觉得眼睛很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呢？但医师提醒了，这些症状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跨团队研究就发现了，干眼症不只是单纯的眼科问题，更可能是身体发出了求救讯号。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3: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2: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4: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是简单的验一下它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它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2: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5: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2: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5: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2: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台经院举办记者会，他们公布最新的景气调查，其中呢，半导体的产业景气是持续的成长当中，其他产业受到 AI 需求还有中东战争的影响呢，业者们对未来景气发展倾向于持平，而金融业呢，受到了台股大涨影响，带动了营运表现，抱持的正向看法。
0: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从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供应风险升高，国际油价增加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表现。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分析台湾与全球经济的预测情况。
6: 因为中东战局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好。全球经济像 S&P Global 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预估全球是2.4，现在下修到2.2。美国、日本、欧元区3个都下修。
0: 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各地区的 GDP 都比之前低，尤其是需要能源的地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的是，台湾该指数持续上升，因为厂商担心原物料价格上涨，以及横母兹海峡持续封锁，未来很多东西都会买不到，所以提前购买预防万一。
6: 虽然国际经济的预测机构因为中东战局对美国、欧洲、日本下修，不过台湾的经济因为AI 所赐，食品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也让传统产业最近的业绩表现 开始比起去年要有明显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投资，因为 AI 带动了厂办机械设备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
0: 台经院各产业研究人员根据厂商问卷调查和许多相关资讯，评估各产业未来半年景气趋势综合判断，大多数是持平以及正向态度，对未来经济不必太过悲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中台北采访报道。
2: 啊，你也这样吗？台湾人很爱喝饮料啊，尤其夏天天气热，几乎人人都一杯。街边更是满谷满坑的手摇店，知名的茶饮品牌拓点了新型的概念店，进驻到北市手摇饮战区，同步推出的是新系列饮品。我们带你来尝鲜。
7: 这边有，那里也有，同条街上四间饮料店林立，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随处可见。除了常见的珍珠奶茶以及果汁茶品，现在更走向精致新风潮。浓郁的抹茶鲜奶搭配马斯卡彭鲜酪球，微鲜乳香，完美平衡茶感。知名茶饮品牌拓展全新概念店，推出新系列果乳茶饮品，打造从手摇也能喝出甜品质感。
8: 全台首创马斯卡彭鲜酪球，将这样子的元素导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这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新的体验。最多有九个风味在里面，它的口感其实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层次在里面。
7: 全新空间设计抢攻北市手摇饮战区，并将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寻常对手摇饮的想象，提供消费者更高质感的饮料新体验。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2: 你知道吗？吃饭也能够救地球。这是花莲有五星级的度假饭店啊，他们坚持午餐的时候呢，全面供应蔬食，不但呢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的是从农产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和农药。
9: 色彩缤纷的时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五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蔬食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型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蔬食，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强调吃的健康也吃的安心。
10: 我们在主张的是养生健康，我们从头在讲健康身心灵，不只是运动，不只是疗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吃。
9: 近年 ESG 跟永续减碳成为了全球的趋势，花莲不少旅宿业也开始投入绿色餐饮跟低碳旅游。而根据花莲县政府和相关永续倡议内容，蔬食被视为是减碳最容易实践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业者也更算出只要吃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 2.1 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10: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 2.1 公斤，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往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啊，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
9: 从2024年7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2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已经超过了20000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
11: 因为他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9: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1: 好，
2: 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3: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2: 哎。我也希望。
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3: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5: 下腹。哦，
3: 这好玩哎。
2: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现场。第二届朝台北将在今年8月22到9月6号要登场了，串联出14项的系列亮点活动，汇聚了超过有80组极具有风格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而其中核心活动呢，也就是亚洲音乐节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1: 2026朝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题，串联14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2: 所以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1: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播卡司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3: 今年因为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1: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世界展望会长期以来致力于帮助弱势孩子来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宣布第37届的饥饿30活动报名开始了，邀请到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号召全民来响应饥饿30。
4: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里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30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30，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30已经进到第37届，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柏宏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4: 饥饿三十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5: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4: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30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李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灵，好不好？

0: 继续做嘞，做到今已经51年啊。啊，阮师傅就是他们就做三代人啊，因讲啊，你来教我学啦，阮第四代互你传承啦。阮第二小弟啊，啊，甲阮细汉小弟啊，后来看到我阿兄咧做这個，啊，因嘛想想讲嘛要来做。啊，规支开始破，啊，破较好，破较得个安尼一支一支，啊，开始拔，吼，寸石开始拔，啊，拔较好又完整，啊，锅嘛是拔个人爱家己锅。啊，其实这传统这白底啊，这吼无啊啦，甲阮遮尔。像那个后面做那个庙会，他们不会做了，也是做到我们这一代，阮这代就无啊啦。阮教阮嘛无法度啦，这是个人的头脑吼。会落诶，智慧落学诶啦，这嘛毋是讲安怎教落做迄落啊，吼，啊这嘛无法度传承啊，啊迄嘛是拢靠智慧脑筋落做诶啦，啊迄嘛毋是讲要哪学，我嘛不晓讲要哪学。啊咯，做你讲，这嘛这个行业渐渐你迄落啊，你消退啊啦。啊，所以讲无啦，我的囡仔嘛不爱做啊啦，啊，但我的囡仔嘛40多啊，啊，人伊食头路较硬。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一般人以为佛教讲忍耐就是逆来顺受，其实忍耐是认识，是化解，是承担，是去除，它并不只是平常生活的忍受力，而是困难来临时能够处理化解，是人情违逆时还能坦然面对。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为了有健康又熟龄的生活呢，大家现在都很有概念，一定要提早的做重训。但是要怎么样安全的训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林冠宇林医师。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复健科林冠宇医师。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支教官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玉芳姐好，林医师好，
0: 欢迎两位。好，这个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说这么鼓励大家上了年纪，好就开始，就特别从壮世代开始就要开始运动，因为这个重训对身体的肌肉养成，或是体态，或是骨质疏松都有很大的帮助。先来看看这位资深艺人，哦，真的是我们很好学习的榜样，
2: 太厉害，
0: 我觉得。

0: 我应该都比不上他，是不是？哈、oh, yeah. ，他已经77岁了，女星潘迎紫，她2025年回来台湾担任金钟60的颁奖嘉宾的时候呢，久违的她依旧动颜，而且她大方的秀出二头肌。现在谁有二头肌呀、啊？77岁还有二头肌，你想想看。她说她自己定期到健身房运动，项目呢包括了哑铃、重训的这些阻力训练，但她自己有讲哦，她不是为了漂亮，是为了防止骨质疏松。这很重要，所以重训对身体来讲很重要，可以培养肌耐力跟预防骨质疏松。
1: 没错，没错、嗯。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女星真的非常厉害，潘迎紫哈。嗯。那她尤其她在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记者会。嗯。她那个是记者提问，她原本好像也没有要露的意思。她说、嗯：“那你有在健身啊？能不能看一下？”她忽然比了一下，然后大家都哇，
0: 真的有，
1: 大家都
0: 老鼠肌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而且她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她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嗯，就我们会发现说，她不只是有肌肉，而是因为她在运动的，她皮肤其实也很紧实。像一般女生，你要她露出这一块，比如说这个腋下到下臂，这到
0: 多连在一起，是不是？
1: 她会有一点松的一个感觉，所以她是整个这样打开来让人家看。那我是觉得说，她这样子一定是经过长期的训练，而且是可能大概从30、45岁就一直有在训练，才可以维持不管肌肉。皮肤，然后骨质，还有整个自信，你可以看到她表现出来的一个样子，都非常的好。
0: 大家都说她是永远的少女、欸，哎、嗯，对不对？哈，脸上的娇羞感是不是？就算77岁了，但我觉得真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好，那可以先请教一下两位。好了，林医师告诉我们，重训有什么好处呢？
2: 其实第一个就是重训，我觉得它有很多好处嘛，包含像是其实我们。早期在看那个所谓的骨质疏松嘛，因为我们其实在医院来讲，我们还是会看很多骨质疏松的病人。那其实我们最常的部分就是，我们会去验那个叫做 DXA 那骨密度的检查啦。那其实我们在重训的部分啊，的确能够改善它的骨密度的数值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而且很重要的部分。那像重训的好处，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像。第一个就是有增肌减脂的功能，那强化骨骼防骨松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骨松最容易造成我们常常老人家有一些腰椎的骨裂啊，骨头退化，甚至跌倒，一跌倒哇就全家的问题，整个就骨折大骨折要手术哦，那这个也很麻烦哦，所以减少受伤也很重要。其实有时候重训不只是要体态，甚至是预防受伤，就像你维持一个很漂亮的肌力，你就像身上有穿一层盔甲一样，你可以在跌倒啊撞到一不小心的时候会有一些保护的状况哦。那当然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哦，这个也有。那改善姿势，刚刚提到的酸痛啊，很多酸痛其实是体态不好，如果有好好练重量训练，其实你的酸痛啊、旋转肌啊，或包含斜方肌等等的一些肩颈酸痛都能改善哦。那抗老化跟肌少症，肌少症也是现在跌倒的风险最高的一个部分，也可以改善肌少症。那当然重训很多人会越练越到后面说，不练觉得好像怪怪啊，练完就是有运动到脑内有一些肾上腺素或脑内啡，都可能让我们的情绪啊、心理健康都不错哦。那有运动的人对他的血糖哦，因为老人家最常见很多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实对血糖也有帮忙哦。那当然运动表现是哦，一提升运动表现，包含现在的球类啊，或是桌球，像最近那个林育儒哦，带成我们台湾那个桌球风气。很盛行嘛，那提升能够提升运动表现哦，还有当然增强自信心哦，老人家的哦，包含失智啊、老化哦，或是忧郁症，其实也都面前的比例也有上升，所以我觉得运动它的好处真的很多。对，
0: 当然第一个运动对身体健康来讲有帮助，第二个改善自信心，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到别人他是坐轮椅，但是你是骑脚踏车，是不是？
2: 是，
0: 好，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还有掌控权。
2: 对，
0: 这是最好的，好，
1: 自我效能也会比较高。嗯，对，因为像很多上年纪的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会有可能他反而比较不敢出门，因为怕跌倒啊，或者是这些问题。那刚刚有提到一个骨质的部分，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虽然做运动可以，就是说维持骨质密度，不过也同时要去注意营养的补充，还有睡眠啊，还有这个喝的这些饮品这些东西。那像我自己有碰到一个案例很特别，就像刚刚医生讲到了说，如果骨松很严重会骨折， 然后我那个学生是这样，他70多岁，嗯，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感冒了，嗯，然后我想说好，那就好好休息吧。结果他咳一咳之后，他的腰椎就压迫性骨折，嗯，那我们都非常讶异，他自己也非常讶异。后来他当然就赶快进行治疗，治疗之后现在已经回归运动。那他，他上一次来运动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回溯，他说他后来想一想，发现是因为他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嗯，所以呢，应该是因为吃了那个药，那个药里面有类固醇，所以导致于他的骨松更严重。哦，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看运动或者是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其实需要看得更广泛，不然他的用药啊，还有饮食这些都要搭配。对，
0: 好，重训做得好，身体当然质量就会更好，可以维持健康。但是如果乱做，好，很容易就会伤身。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例子，这是2022年的时候，陀中康康哥哈，他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他的膝盖受伤了。因为呢，他觉得那个时候可以胜任啊，觉得自己还年轻，忘记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了哈，所以就越做越重，应该是没有经过支教官的调教了哈，
1: 没错没错，
0: 硬要走哈，硬举之后。结果造成了他的膝盖受伤，时好时坏，只能好好养伤。这是不是也很常见？
1: 我觉得是常常在翻译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误解。比如说硬举是真的很硬
0: 要举，把牙齿给咬了，硬是要举起来。
1: 其实不是，跟大家报告，硬举其实它这个动作就是一个髋脚链动作，所以它从髋部这边进行一个髋部的脚链动作，然后去拿一个东西。那其实这个词叫做 deadlift。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叫 deadlift？ 其实你如果去查它追本溯源的话，这是一个抬髋的动作。
0: 哦，
1: 真的，
0: 难怪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奇怪的英
1: 文？为什么叫 dead？ 对不对？他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抬起来，
0: 那这个动作，
1: 然后很重，然后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所以这个动作从下面这样子提上来之后就叫 deadlift。嗯，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在训练的三项里面的其中一项。嗯，一般来讲，我们看肌力表现，我们会看 deadlift， 然后还有 squat，对不对？就是看这个那个后背杠。然后再来就是看，比如说胸推这三个加起来，比如像健力也会看这三个动作。那大部分的人有在听到硬举，就会想说我硬要去举它，然后再加上重训，就会觉得我做的越重越好，所以因此呢，就会反而越做越重，那没有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其实我们像比如说像我有在做矫正运动。好，就是做很多，比如说复健后的学生，我们在看，一般人在做的话，其实第一个我们先看他徒手的动作，徒手的动作能不能做？假设他徒手的动作就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他的背是不是就弯？或者是如果有些人在做硬举的时候，他膝盖可能向内，或者是他的排列根本就不对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不会让他一直在加重。所以怎么样去减少这个问题？其实在专业来讲，我们就是用一样，就是用自评强度，就是 RPE、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就是先让他做差不多40%，然后他动作品质 OK， 比如做到6-7%，他动作品质还 OK， 我们才会给他加重。那今天动作品质如果在加重的时候被牺牲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做的时候他忽然变凹脖子了，比如他做一做变凹脖子了，会变拱背了，会变膝盖扣了，那我们就不要让他做这个动作。如果是我在训练的话，我们当下会直接喊停，说停。对，那学生就会知道说，哦，那他这个动作，我就一直干的做错了，对，
0: 所以一定是陀中康旁边没有教练啊。
1: 可是我记得他要请教练，
0: 真的、啊，
1: 也有可能他当下状态不好，有一些人可能前一天没睡好，
0: 哎、真的硬举，
1: 对，硬举了，硬举了。
0: 好，那要请教一下林医师，为什么你觉得用你们专业角度来看，为什么他的膝盖会受伤？
2: 其实我觉得像重训，就像刚刚教官讲的，其实我觉得它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发力的方式，对不对？你姿势正不正确？你错的姿势，然后一直把力量加上去，那反而是比较容易造成一个受伤的。所以其实像我在诊间的时候，我遇到病人来，如果是重训完来的病人，我第一个都可能会问说，哎，那你是不是最近有调整重量或是改姿势？那可能如果说他最近要练 增加重量调整上面，那姿势又不对的时候最容易受伤。嗯，然后那像以硬举来说，我比较常遇到的病人，因为硬举有好也有两种嘛，我记得有相扑啊，或是
1: 打开的，
2: 或是直膝的。好，那我觉得这两种对它的模式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为就是有

有在运动或是运动复健专科的医师，我们就会是了解他的生物力学是怎么样。那像硬举，我比较常遇到的，包含像是第一个是膝盖，那像刚刚支教官讲的，有可能他内夹的时候，造成我们膝盖都知道有分比较几条大。

0: 腰椎的部分，因为有些人会一直去拱背，那常常见的就是包含像是椎间盘突出，哎，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脚麻的症状，哦，那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我都还建议是说，哎，可能要早点就医，或是我们会用超音波甚至 X 光，那帮忙检查，哦，那再跟在后续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健身教练，包含支教官这边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会先把病人，比如说病人，他现在受伤之后就叫病人，我们会先把他病人先让他从痛到不痛，那等他到基本正常的时候，那再送到支教官这边叫做强化的人，那其实是我们整条我们的运动医学光谱，它是从受伤的人到正常的人到强化的人，对，那我觉得从正常人到强化的人这一段，我们都会借由专业的，包含是健身教练或是教官这边去训练，那从前面受伤的人到恢复到正常的时候，这段就是我们会好好协助的部分。
1: 好，所以如果想要健康正确的重训的话，从哪里开始呢？先休息一下。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2: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3: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2: 没错，
4: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5: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4: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0: 重训那么重要，很多专家都特别要推等张运动。好，请教一下教官啦，等张运动是什么？还有健身房里面常见的重量训练，大部分都是等张运动吗？
1: 对，其实等张和其实等讲到等张，我们就会想到等长。等张和等长的差异就是在于是说，今天我们拿一个重物，比如说拿一个水瓶好了哈，那这个关节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肌肉有一个往肌腹中心点的一个叫向心收缩，然后再会有 eccentric 离心收缩，所以在关节角度对抗这个阻力的时候，关节角度改变，肌肉的长度也随之缩短或者是改变变成拉长，所以在往上的时候叫向心收缩，往下的时候叫离心收缩。这个我们就叫做等张收缩运动，对，等张收缩运动。所以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大部分都是等张收缩运动，比如说像是我们要从椅子上面站起来作战，或者是我们今天要从地板去拿一个东西拉起来，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个推门，或者是拉。所以我们做的大部分任何的，比如说像我们要做煮菜，我们要切东西，或者是我们要炒东西，我们手这样前后摆动，这些全部都是等张收缩的一个运动。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常常做，比如说深蹲、伏地挺身、举哑铃，这个也算。
1: 全部都是，就是只要我们在动作上面关节的角度改变，然后肌肉长度改变。的一个动作就叫做等张收缩。
0: 好，那我知道这个林医师很爱打网球嘛，

0: 所以网球也算等张运动吗？好处是什么？
1: 其实像网球，其实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正拍击球的时候，我们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
0: 对，
1: 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0: 运动，
1: 对对对，或是正拍，我们出去收拍的时候，哎，对哦，有
0: 我
1: 你
0: 有
1: 来
0: 练，
1: 打
0: 我有练，
1: 标准哦，对，你
0: 我
1: 那
0: 有
1: 个
0: 练。
1: 手腕很漂亮，对，它就是一个等张动作，对。
0: 哦，所以这个常常做等张运动，对身体的骨骼或肌肉有好处吗？
1: 等张运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第一个包含
0: 肌
1: 像
0: 肉
1: 肌
0: 啊，
1: 肉量哦，那再来就是增加关节的活动度跟灵活性哦，因为我们关节常常有在收缩伸直哦，那它有一个，比如说像膝关节来讲，我们膝关节的养分其实是靠弯曲伸直带动的哦，它会靠这个压力差，所以它会有一个灵活性。那有一些甚至说有一些关节液，类似有点玻尿酸的效果，会到我们的膝盖。好，那骨骼的健康，包含像是改善代谢跟体态都很好。好，那包含像是一个动作的连贯跟肌耐力啊，都能够显著的提升。好，那当然有一些等张运动你会累，那有训练到心肺功能。好，那一些神经肌肉的控制协调性，那也都会变好。对。
0: 好，那刚刚我们提到等张运动，很多这个健身房的重训都是等张运动，那
2: 对。
0: 等长运动是什么？重训也要做吗？
2: 等长运动就是肌肉的角度不变，肌肉的长度不变，关节角度也不变，可是保持对抗阻力。比如说今天我买了东西之后，我拿一个东西在这边，然后我这边会，我的二头肌会保持一直在用力。那它有没有在运动？有啊，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要看等张或等长的话，其实我们把肌肉把它想象把它拿出来看，我们把二头肌拿出来看，它是不是这样子一条肌肉，对不对？二头肌这样一条，然后我们再把一条一条再抽丝剥茧，再拿出来看，它就变成一个肌纤维，那你肌纤维再拿出来看，它就会变成叫做这个肌凝蛋白、肌动蛋白，所以它是长这样。我比给大家看就知道，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肌肉是这样一个收缩。所以我们的肌肉如果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它会这样子缩短，它会这样缩短，然后再这样子被拉长，所以这个叫向心收缩，叫离心收缩。那什么叫等张收缩？就是肌肉在这个地方，它好像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就会有两个有点像桨的东西勾住旁边，然后就停在这边。那可是它是可以对抗阻力的，而且它对抗阻力的力气是很大的。好，举例来说，今天我们当二头我们这样弯在这个地方，你手给它施加压力，其实可以对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给它10公斤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给它这样下来，然后你叫它弯曲起来，它弯不起来，因为它的角度的关系，然后还有跟它的杠杆有关系。所以等长收缩就是肌肉在维持一个状态，一直不动，一直不动的状态。那其实最经典就是像说平板。平板的动作，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比如说我们撑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照理讲应该会自然掉下来嘛。
0: 对。
2: 可是我没有要让它掉下来，所以我的肚子是不是就一直在用力？
0: 对。
2: 所以有一些人，那像因为我有训练，所以我不会发抖。可是，一般如果没有训练的话，他在这边，
0: 对，
2: 他就这样一直抖。那
0: 也是真的啦。
2: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抖？因为他的肌肉在这一个。收缩的状况并不习惯这个位置上，所以他就会在里面一直挣扎，他要维持不维持，所以在等张收缩的训练其实对核心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等长训练来讲的话，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几个好处，我这边也可以补充一下，改善代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有一些在这个一定年龄层以上10个里面有一个有那个血糖的问题，对不对？那当我们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呢，其实会刺，尤其像重量训练、阻力训练、对抗阻力训练，它可以刺激我们第四型转运蛋白的一个启动。这个时候呢，会让我们的高血糖的一个状况呢，它会获得一个钥匙的感觉，然后可以把这个钥匙转换，把这个血糖转换出来，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可以维持比较平衡的状态。那这个呢，是要透过等张运动才可以做到。你如果等长运动，其实没有什么效果。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改善代谢，因为现在很多人有代谢，我们如果不是讲高血糖或者糖尿病的话，甚至代谢症候群的人，他可能腰围比较大，然后有三高的情况下，透过等张收缩的运动，改善代谢能力就会更好。
0: 哦， 那听说复健科也会用等张运动来帮助病人恢复、嗯、是真的吗？
1: 对，其实刚刚讲的包含等长啊、嗯、等张啊，它其实都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模式、嗯、哦，那其实在我们复健

0: 健科，我就举刚刚那个康哥好了，他膝盖受伤嘛，
1: 对，
0: 对不对？那其实通常膝盖韧带受伤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嗯，哦，那积水状况我们治疗完之后，通常其实它有一个复健运动来讲，它的运动还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protocol， 我们叫标准的复健流程。好，嗯嗯哦，那通常都是先从等长运动开始。我讲的等长，哦，就是说像膝盖，我们膝盖对不对？它受伤之后，我们会请它下面在床上垫一个枕头。好，哦，垫个枕头，然后直接下压就好了，让它股四头肌一直去发力。就刚刚提到支教官提到的，这个叫做等长运动。因为等长运动，我认为对膝盖的负担是相对于等张是比较小的。那你同时又可以练到你股四头肌的肌肉，所以在等长运动哦，等到那个阶段性告一个段落之后，通常我都会先让病人回去练等长，哦，等长，对，有点怕讲错，对，等长运动，因为这个蛮接近的。好，哦，那等他治疗到这个一个段落之后再来，才会加入等张的运动。哦，那后面等张运动才会让他的那个膝盖的状况会越来越好。
1: 好，很多人都怕重训会受伤嘛，所以做这个等张运动是比较安全的吗？
2: 是，嗯，对，就像刚才医生所提到的说，我们在抬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以刚刚这个膝盖来讲，因为很多人膝盖不好嘛，是台湾的女性膝盖不好的人非常多，对，因为脚的位置，然后髋的位置的关系 ，Q 角度这些的考量，所以它就会变得膝盖比较容易有一个退化，退化会比较严重。那退化比较严重，可是大家想到膝盖的运动，是不是就想到坐站，或者想要蹲，想要 squat， 可是就蹲不来啊，而且大部分人蹲都是这样蹲错的嘛。他都是这样膝盖这样往前，他髋部的动作其实做的很少，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我们想要帮助这个学生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要帮助比如说以医生的角度来讲，比方帮助这个病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就会考量到他是要做闭锁链运动还是开放链运动。嗯，所谓的闭锁链就是我们的脚不动，身体动。嗯，所以比如说我们脚这样踩，这样站，这样下上，这就叫做闭锁链运动，叫 close kinetic chain。可是如果像刚才医生示范这个叫做 open kinetic chain， 就是我们身体不动，这是开放链运动。嗯，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当我们脚这样抬起来的时候，我们大腿是不是要用力去抬起我们的小腿？所以股四头肌势必要有一个往中心点的一个收缩。嗯，那在这个收缩的时候，膝盖会不会产生上下的压力？嗯，不会啊，没有压力啊。所以我们在开放链的时候没有膝盖的压力。嗯，可是我们在封闭链的时候会有膝盖的压力。嗯，所以我们在这样伸直的时候，让它的我们会，比如说，假设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就会看说，哎，它这样伸直的时候，我们看它这边有没有收缩，
1: 有没有变硬？
2: 对，它肌肉有没有确实的收缩？然后特别我们会看，因为股四头有四头，嗯，股直肌、股中间肌、外侧头、内侧头。通常我们会特别看内侧头的收缩的状况怎么样。嗯，然后呢，甚至如果没有什么，有时候病患没有办法收缩，我们就会点点它，就是跟他讲这个地方要收缩，让它确实有收缩，然后做一做，然后我们甚至会可能给他一点阻力，不管我们手动给。或者是我们给沙包，或者是用机器做，让它这个地方有确实的一个收缩和充血的一个状况，嗯，那就代表我们有确实的训练到它。那这个对于复健后的病人来讲的话，是最好的。嗯，
1: 那是等张运动也会做错吗？
2: 会啊，嗯，会。等张运动的错哦，其实就是一般常见的错，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做一个。推好了，嗯，或者是我举拉好了。今天在做一个拉的动作，像我那天，我直接用案例来讲，像我那天带一个差不多快要80岁的妈妈，嗯，做一个拉的动作，然后我们就给她一个 cable 要做拉，然后我想说比较功能型，我们做一个前后分腿的站姿的动作，结果她一拉，哇，她就往后倒，那我就觉得很可怕，所以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他重心没有办法找到，所以照讲我们在做拉的训练的时候，他重心要找好。再来一个，有些老人家在发力的时候会过猛，他晃的一个拉很用力，所以拉得非常用力，然后范围太大，所以第一个重心没有摆好，第二个拉的范围太大，第三个回去离心的时候又太快。所以拉又太快，回去也太快，失去控制的时候就容易受伤。然后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呼吸不对，嗯，就是在做的时候，比如说他想要很用力，他憋气，这样子，那对于血压高的人或者曾经有脑血管有出现意外的人都不是很好。所以这一些都是常见的错误，大家要注意 动作的范围、动作的速度，还有呼吸以及重心。

0: 心的一个维持，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1: 好，那这个复健科会建议哪一些族群特别需要进行等张运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林医师，复健科会建议哪一些族群特别需要进行等张运动？
1: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其实很重要了，好，那包含像我们现在提到的很多，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糖尿病患者啊，或是心血管疾病啊，甚至说有一些胸腔啊疾病的这些，我们都统称他们叫特殊族群的体适能。哦，那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名词在现在的医学界，包括我们复健界，甚至说包含支教官这边，应该也都是越来越盛行。说我们不是说受伤了就不动，或是心脏有开过刀就不动，反而我们现在是很要求，我们在医院来讲，很要求说他们反而在开刀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术前的训练。好，我们术前，我们在开刀前可能2周，我们就会先叫他把大腿的肌力啊，或是腰椎的核心肌群，反而我们先练起来哦。这个是在其实现在已经行之有年，叫做术前的运动训练。那在开完刀的时候，他反而因为大家都知道，开刀卧床的时候，每天体力都会下降。那其实，在反而能够去协助哦，不要让他体力掉得太多，所以我觉得这些族群其实都很需要哦，来做一个特殊族群的体适能的训练。
0: 好，如果这些族群要安全的做这个等张运动，应该怎么做呢？请一下支教官来示范一下。
2: 好，等张运动呢，就比如说，我们最日常的当然就是作战的动作，那作战的动作或者是蹲站的稍微比较无聊一点，那我们可以去用一个比如说水平来做一个示范。今天我们假设拿一个东西，比如拿东西起来之后，通常今天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时候呢，都是单边的动作，所以现在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也常就是日常生活功能人员，比如我拿一个东西，今天假设这是一哑铃或一个水壶都可以，那我们做一个拿站的动作，然后比如说我们去模拟把东西放上去的动作，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等张训练就从下，比如说我从这边拿东西，然后往上，甚至呢，像我刚才做到一个大家常常受伤的动作，就是它是一个扭转的动作，它不是前后的。像我们现在在做训练啊，以前训练哈都是比如说 squat 有没有？是不是就一直前后？它就是我们叫矢状。

0: 面动作，那这叫额状面，这叫水平面。可是我们发现呢，同学在这样的训练的时候，在日常生活还是有可能会受伤，因为日常生活他做动作的时候是这样子做动作，对，所以我们就会真的去，现在就会真的开始去设计这些动作，比如说侧边90度，我们去拿一个东西从侧面拿这个髋做一个旋转，拉起来放上去，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对，这个也是等张收缩。那它为什么它叫等张收缩？因为当我下来的时候，我的肌肉这个地方臀部是不是离心收缩？那我身体转过来的时候，我的核心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旋转，旋转这个我们的腹内外斜肌也是离心收缩。我们拿起东西之后，臀部、身体都做一个向心收缩，让我身体回到中间之后。然后做一个往上推举的动作，推举的时候，我们的胸肌、肩膀、手臂后侧都用力，然后是一个不对称的动作。可是不对称的动作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动作，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去训练学生去做这样子类似的动作，或者是呢弓箭步的动作。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脚其实是一前一后，而且会有一个抬腿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做弓箭步、下膝、上兔，甚至我们可以换手。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变化，下膝上兔做一个跨中线的一个变化，对，那也可以做拉的动作，拉的动作，比如说呢，像我刚才有提到站姿的单边拉的动作，那站姿单边拉的动作呢，以前我们在做传统的重量训练的时候，身体这边核心是不动的。hold 住这样子不动的，可是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训练呢，其实跟日常生活不太像，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呢，不太会看到一个门之后这样，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走过去就这样，就这样随意的拉了嘛，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需要用到脊柱周边的转肌、多裂肌这些很小的肌肉，那我们就会去做，比如说往前跨步拉旋转。甚至可以做脚的一个变化，跨步旋转拉，然后脚前后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都 OK 啊，这个都是很好的等张收缩，而且重点是搭配日常生活所需去做训练，那这样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转换。那长者在比如说，假设我们讲，因为现在都是人口老化嘛，对不对？人口老化很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看长者的训练，我们通常都是带这样子的训练，不一定是做很重，而是让他在训练的时候能够去提升他日常生活的功能，这样子。
1: 好，这个林医师在临床上面一定有见过做等张运动受伤的患者，
2: 是。
1: 那有什么可以避免受伤的方法可以提供吗？
2: 好，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支教官这个，我觉得比较偏向是等张运动里面的功能性的训练。那我觉得像这种功能性的训练最重要，我认为它是不能做得太重。就是有些老人家回去，因为其实这个支教官这个都已经都很标准。那有些老人家回去会说："哎，那我现在拿个水瓶。"那他就想说："好，我下次拿一个行李箱，拿起来，然后这样给他去搬行李箱，那这就容易受伤。"
0: 对，
2: 哦，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的重点在于说，你每个运动，包括像刚刚提到的等张，你是不能做太重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你有看过哦，我们胸肌练得很大的，但是你没有看过那种手腕可以练得很粗的。你没看过手腕肿一块，那其实。它在我们肌肉的功能上本来就是有分类的，一个是可能是大肌群，那这种手腕这种是管小动作的，所以你不能说提一个行李箱，然后把它送到天空去，哦，那这个就很容易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很了解这个东西，
1: 好，
2: 对。
1: 那有在重训的人一定知道，每次运动完隔天就全身很酸痛，那我要怎么知道我自己这种酸痛是训练的酸痛，还是我真的是受伤的痛呢？
0: 这边我们先把那个名词先给它解释清楚，就是等张收缩，就是不用对抗阻力，也叫等张收缩。那今天当你开始对抗阻力，叫做阻力训练。那今天当你对抗阻力，可是比较重一点，叫轻重量训练或者轻阻力训练。当你做得很重，叫重阻力训练，那也可以叫重量训练。所以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不一定说，做等张收缩的运动就一定会有酸痛。其实通常会有酸痛，是因为我们做的足重。做的有够重，大概是8到12下这样子，才会有这样子酸痛的感觉啊。那8到12下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就是 RM 啊，Repetition Maximum，就是他做不了第9下或做不了第13下，那这就是真的很重。那迟发性肌肉酸痛，还有日常生活真正受伤的感觉，到底差异在哪？这个 跟大家提醒。

0: 迟发性肌肉酸痛大概在48到72小时会达到一个巅峰，那通常是动才会痛，不动是不会痛。哦，对，我这边之前也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接到这个学生的来电，或者是走在路上说，哦，好酸哦，你给我弄到那么酸。对，那我们通常第一句话，我现在都是很有经验，第一句话，不动的时候会不会痛？然后不会耶，那有没有红肿热痛？你看一下那个地方，没有红，没有。没有肿，没有，摸起来热不热？没有，不动会不会痛？不会，没什么事，哦，对，应该没什么事，那如果你真的不动就痛，我说我那看有没有红，有红，有红，有肿，有热，有痛，那我说你赶快去看医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运动受伤，他有可能回去之后还做了什么而受伤，所以很好判断，迟发性肌肉酸痛不动的时候不会痛，那真正受伤就不动也会痛。
1: 好，那请教一下林医师，
0: 是
1: 做等张运动的时候，你会建议我们要戴护腰啊或护膝啊，保护自己，这样比较安全吗？
2: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护腰护膝这个都是辅助都很好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还是会看你的，比如你的身体的条件，像我常常很多老人家现在去日本的很流行嘛，我很多常常70-80岁要去出国玩的病人啊，那其实他的肌肉量本身就在流失，但他又很想出国玩自助旅行，我现在老人家都很厉害，就是一群一群，然后就揪团相揪去旅行。那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你们出国啊，那其实你还是把护腰带着，它有点像是我们小朋友以前骑脚踏车有那个辅助轮，对不对？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的概念，因为你平常不会每天在搬行李箱，那我会觉得说你就是把它带着备用去，那你就是在这一段的过程旅行的过程中，因为你可能平常假设你膝盖可能你带护膝，你可能平常只走可能5000步到8000步，那你去可能为了玩嘛，你可能会走到20000步，那其实你就用护膝来协助这个多出来的步数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不会说过度的依赖，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对，我觉得是我觉得是蛮建议，如果说有一些长途旅行或等等的一些要特殊功能的话，去建议带。对，
1: 好，为了避免运动伤害，大家都会建议说要暖身，但是如果我只有做像深蹲或举哑铃这些动作的话，也需要暖身吗？
0: 要，我们都需要做暖身。那暖身其实我们分为三个可以说是程序或者三个要点来做。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提升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提升温度当然蛮简单，就是给你可能开始做一点超慢跑，好，原地的超慢跑或者是来回的超慢跑这些的，让你的温度先慢慢提升起来。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率是比较快，呼吸的频率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的呼吸也要开始慢慢变大。因为大部分人现在这个久坐的生活形态，他呼吸都会很浅，所以他大概停留的时候是这样。那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小孩你有没有在呼吸，我说你可以大声呼吸没有关系，你可以真的开始，你可以开始去改变你的呼吸的一个状态，好，甚至如果你有原地超慢跑，你可能可以做踏两下，就吸吸吐吐，好，这些都是很好的暖身，让温度起来，然后让身体准备好。那再来我们就会做关节的暖身，好，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关节，比如说包含这个手腕啊、脚踝啊这些暖身运动，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手肘啊、膝盖啊，有时候像我自己在带啦，我会直接带一些有点像是轻的有氧运动，然后来做，然后比如说髋关节做一些绕圈啊，然后脊柱做一些伸展啊，这些。那做完之后呢，你的关节就都暖快，像刚才医生所提到的，你的关节就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时候我会再做一个叫做特定动作的暖身，比如说今天我想要做一个蹲站拉推的动作的时候，我就先不给他哑铃，我会先让他做徒手的动作，然后让他做个10下20下，让他去熟悉这个动作，同时我会去观察他这个动作做的对不对，如果他做的不对，他膝盖内扣了不可以膝盖内扣，比如他脚外八膝盖又内扣，不可以脚外八膝盖内扣，那不可以这样子膝盖弯，要臀部要往后下来的时候肚子不要放在大腿上面，拉推的时候腰不要凹起来，对不对，这些动作我们先确定他动作品质都 OK 的时候，再来做一个加重，然后这样子呢，有暖身之后的运动会比较安全。
1: 好，所以这个不管你是做深蹲、做举哑铃，还是要做暖身动作啦，但最重要就是说，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做完这些运动，竟然还要做收操。好，收操要做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0: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2: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 哎呀，基本上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2: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西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3: 不是。
1: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3: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5: 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
6: 大型车辆入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支教官，如果我做这些等张运动，暖身也做了，运动也做了，我还要再做收操吗？
1: 我们就看说这个今天训练的是什么地方啊，比如说今天有练到臀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坐着来做。比如说坐着之后呢，你直接把脚翘起来，然后身体前弯，然后在这边停留，然后保持呼吸，整个身体后侧放松，臀部放松，不要拉筋，不要拉扯啊，不要压，不要对抗，不要用力，保持臀部、背部的放松，然后停留大概可以到60秒到120秒，感觉臀部的放松，那两边对称的练习啊。那今天如果我们还有做，比如大腿前侧的训练，刚刚有提到大腿前侧。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支撑之后抓住，然后去伸展我们大腿前侧，然后这时候维持呼吸，同时伸展到胸肌、手臂前侧、肩膀前面。那如果脖子前面有点紧紧的，透过支撑之后可以稍微抬头啊，让我们的胸口还有脖子前侧都有一些伸展啊。那在收操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慢慢和缓下来。刚刚我们在前面讲话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做 burpee 的动作。burpee 的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这样，这样脚这样往后跳，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这样往上跳。那
0: 很忙啊，
1: 对，如果做 burpee 完之后呢，是不能马上坐下来的，
0: 是吗？
1: 不能马上坐下来，因为你那时候
0: 还在喘吗？
1: 心率没有，你那时候心跳可能到170、180了，所以你看手表，哇，心跳很快，就是你要原地可能跑一跑，然后松一松，放松下来，让心跳，比如说下降到快要100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坐下来，然后让这个在作用肌的一些滞留的血液慢慢回来，否则像有些人做很激烈的运动会头昏，因为他血液整个都跑到腿上去。然后还有一些人他会忽然耳鸣，他会听不太到，因为他那个血液都往下冲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要在收操的时候让血液回流，重新均匀分配到身体各个地方。那对于年长者来讲，还有一个特别要去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去直接去冲冷水澡。好像我有带一个学员，他80岁，他就是去冲冷水澡之后，他就昏倒，昏倒之后头就是直接往后撞到地上。那好险检查之后没有事情。好，所以收操包含是体温的恢复，然后血液滞留的恢复，这些都很重要。
0: 好，那如果我是做一些比较竞技型的等张运动，像林医师都在打网球嘛，那医师你会做什么样的暖身跟做什么样的收操
2: 好，
0: 吗？
2: 就刚好提到网球，因为我也是中华队，刚好带他们打网球，去网球比赛嘛。那其实我每次也都是重点还是要去看说国外的一些收操或是一些暖身运动跟一些收操的状况，有没有我能够带回台湾和借镜的地方？包含以前大家可能比较知名就是费德勒嘛、纳达尔，对，这些选手也都是在这些地方，那我们都会去跟他做一些交流。哦，那像他们在比赛前，第一个他们一定会做的叫做动态热身。哦，就是刚刚叫支教官提到的，就包含说刚刚提到的可能走啊。

0: 然后髋这样子动，然后可能
1: 髋关节，
0: 对，髋关节，那甚至说包含了一个抬腿的走三步，哦，对不起，一个抬腿的活动，然后那甚至说会往下，然后会往开，往下，然后会肩关节的一个活动，
1: 伸展，
0: 对，这个他们在动态的时候都会做。那当然结束，大家最主要就是要改善，提高我们的温度嘛，好，那改善我们的肌肉延展性，避免它的一个受伤。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像是弹力带的训练，哦，弹力带他们会绑在健身房去做一些弹力带的，让它加速它的一些肌肉的唤醒，哦，对，这个也蛮重要的。那在比完赛之后，你们很常看到，就是有很多选手会包很多冰块，
1: 对，
0: 很常见，对不对？
2: 降温，
0: 对，降温，那个其实像直接讲，就是那个降温，
1: 我都觉得会冻伤吧，真的有降温啊。
0: 其实那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像你看他们就大包小包的，好像
2: 可能已经有一点伤了啦，
0: 被打成怎么样？其实他们就是在他们因为选手对自己的身体是很敏感的，他可以知道说，这边发炎到一个程度，那他会把它冰在那边，他就降低它发炎。所以其实像我在教，不论是像现在运动台湾越来越盛行，我都会说，你回去要先，不管怎么样，你回去运动完就是要先冰敷15分钟，好，那降低血管的发炎。那之后可能隔个半小时以上，可能再做一些洗热水澡等等的，那就有点像是我们开车子，有些开跑车出去开一整天，那回来要先把引擎先 cool down， 你可以减少后续很多的一个麻烦，对，所以我觉得赛前的热身，那赛后的一些收操，那包含有些人他会去用滚筒，有些选手会在健身房，
2: 对，
0: 像支教官应该也会带滚筒放松，他们可能就在瑜伽垫上面，然后做一些每个肌群的一个伸展，那我觉得这个包含它就是要像刷牙洗脸一样，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routine 一个流程，那能够减少后面很多的一个运动伤害，
2: 是，
0: 对。那像刚提到的那个心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心跳它其实是有一个公式的，
2: 对，
0: 那我们最大心跳它其实是可以在220，大家可以记得这个数字，220减你的年纪，
2: 对，
0: 220，比如说假设快40岁来说，我就是220减我的40就是180，所以我的最大心跳可能就落在180，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最大心跳有什么用呢？我们要去测你的强度，你现在的身体的强度，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多有那种 Apple Watch 嘛，或是有一些新流行的那个 Woof 那个手表，它可以测你的运动的强度，所以假设我要抓到我强度的可能 80%， 我可能就是要用我的最大心跳180乘以80，那可能就是144，所以当我知道我今天练的对我就说有练到啊，所以有时候我这个病人我说你真的有运动吗？我说不然你把你每天的训练的那个心跳记录给我看，
2: 心跳给你，
0: 对，他每次他180，他可能只有到可能假设 30% 可能只有到不到100嘛，他每次都80-90，我就知道这个你在骗人啊，对，
2: 所以其实
0: 对，他有些强度过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监控的指标，因为包含刚刚提到了包含心脏病的或是开过刀的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我们都会建议他的强度可能在心跳在一个区间，避免他后面的发作，对，这个也蛮重要的。
1: 好，
0: 对
1: 对对，因为规律的做等张运动，大家说都会长肌肉嘛，对不对？那是不是不止长肌肉，还有人说会更好睡，是真的吗？更好睡的原因是因为太累了，还是？
2: 当然就是运动其实一定都会有舒压的效果，所以我们在肌肉，因为我们在讲等张收缩嘛，那我们可以去想肌肉其实它，比如说我刚刚这个肌丝滑动的理论，我们其实一般人啊都是会有一点这样子嘛，对不对？
1: 垮的时候，对，放松的时候，
2: 因为三C 嘛，对，三C 使用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胸肌还有我们的这个二头肌其实都是短缩的，那短缩的肌肉呢，代表血液循环不好的肌肉，那像我们这样一直坐着，我们的腿后是不是也都一直短缩？所以这些肌肉呢，在短缩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人会短缩到很严重，会发炎像这边会有胸廓出口症候群，对不对？就是我们这边压缩到太紧之后，甚至感觉到手麻。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当然就我们刚才讲那个等张的运动，比如像等张的运动，其实包含重量训练、阻力训练，或是动态伸展。比如说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反向的一个这个动态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获得被拉长再收缩，被拉长再收缩。这时候，当它不会卡住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恢复，恢复之后就会疗愈你自己的组织嘛， 对不对？否则会有很多一些老废的物质就一直卡在那边，然后甚至造成发炎。嗯。

0: 所以我们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自然就会恢复较健康的状态，所以肌肉品质比较好，就会睡得比较好，这是正常。
1: 哦，所以你有发现临床上他们反应是这样吗？
2: 是，其实像我们肌肉去做重训的病人，跟没有去做，其实运动，包含像是运动，其实他们的确生活品质是有改善的。那其实就我们在看，以比较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用可能用超音波去看一下他肩膀上的肌肉，那我们会请他做动作，我就会看到很明显你这块肌肉到底有没有在动。好，那其实你肌肉有去滑动，它其实变相来说会减少那边的代谢废物，它会减少它的粘连，会让它比较一个好的正向循环，那比较不会肩颈酸痛，它自然就睡得好。
1: 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运动，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医师跟支教官，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师傅林盛志，盛志主厨。
1: Hello， 大家好，
0: 盛志你好，吼吼，要见到你了。
1: 是啊，
0: 我跟你说，你来煮菜啊，除了美味之外，
1: 是
0: 好上手之外，浅显易懂之外，美味之外，我发现有观众在问一件事情，
1: 是
0: 就是啊，如果今天我在家里面做菜，好，假设我做了一些，可是呢，我想要摆在冰箱里面，我想要随时再拿出来吃，有没有什么样的常备菜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放久一点的？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凉菜，应该是首选，因为毕竟都是放冰箱嘛，那就是减少冷冻才叫常备菜，冰箱一拿出来就可以吃。
0: 了解。
1: 像是像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凉拌菜之外，其实也可以用一些什么酱菜也都可以。
0: 了解，
1: 对啊，
0: 所以你今天就是要造福观众哦。
1: 对对对，
0: 你听到观众的声心声，
1: 听到了。
0: 对对，
1: 有时候骑摩托车就听到啊，观众声音来了啊、
0: 哦，那个键盘在敲啊，在敲啊、哦，别再敲，别再敲，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写起来，写起来，然后再开菜单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对，
0: 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菜的时候啊，除了今天晚上想要做的主食之外，
1: 对，
0: 我都会想说在冰箱里面摆一些，比如说。市售买一个泡菜啦，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腌制的小这个酱瓜啦，
1: 对，
0: 就偶尔可以这样摆出来。
1: 对，
0: 但你在外面买，你还是有这个安全跟健康的疑虑。
1: 是啊，
0: 还不如自己做，对不对？今天甚至、好不好？完成大家的心愿。
1: 对，
0: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道菜名叫做化眉腌南瓜。
0: 南瓜？
1: 对，南瓜又出现了。
0: 南瓜又出现了。
1: 对，
0: 南瓜也可以拿来腌制。
1: 也可以，而且它是吃生的。有吃过生的吗？
0: 没有，
1: 没有。超嫩，
0: 好期待， okay, 期待，
1: 好，
0: 好
1: ，OK。那我们的食材就是这个，主要食材是南瓜。好，南瓜的话，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凉拌菜，所以你在挑选上呢，你可以选这种绿皮，再更绿一点也可以。但是如果家里遇到有长辈或小朋友比较牙口不好的，你可以挑选这种黄的，
0: 了解，
1: 熟的也可以，但是相对起来，脆度有比较。没有这么脆，但是口感上呢，长辈是可以吃的。
0: 了解，
1: 对，这就是南瓜的部分。
0: 阿娇，阿娇，
1: 阿行，
0: 阿行，
1: 阿行，阿成，
0: 好，阿行。
1: 好，再来是这个配菜的话，小黄瓜、辣椒。那等一下会做一个简易的那种糖醋的部分，就是有糖跟白醋啊，盐巴是杀青的，还有话梅。好，等一下会加话梅进去。再来是姜。好，因为本身这个瓜类啊比较偏冷一点点，好，所以我会加一点这个姜，让它补一点点温温的。
0: 啊，姜不去皮？
1: 不去皮。
0: OK。
1: 有些人说夏天要吃姜。哦。对，冬吃萝卜，夏吃姜。Yeah。OK。好，好，然后呢，这个的话，等一下呢，我们就
0: 刚刚自己配了 BGM 呢、欸？
1: 对啊，我们习惯了嘛。对，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好切成一片一片的。
0: 好。听说切这个有要求哈，
1: 有要求哈，
0: 怎么样？要怎么样？
1: 帮我切看，
0: 要切怎么样？越薄越好。
1: 越薄越好。
0: 哎，师傅，
1: 对啊，你的刀工师傅。哎呦，有哦有
0: 哦，这有薄吗？
1: 要透光。
0: 哇，透光了。勉强啊，勉强啊，边边角角。听说你刚刚已经切了一些了，对不对？
1: 我就切了，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平常的，
0: 我就想，怎么可能有人切得了透光啦、
1: 啊？你看这个，哦，这个可以直接敷在我的单眼皮上面。
0: 那我扣零啊，
1: 透光。
0: 阿泰师傅，
1: 对啊，
0: 怎么办啊？
1: 好，下次呢，如果阿泰师傅请你切这种那种薄的片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小剪刀。这样子啊。
0: 我想我在家里练太久，
1: 这样子，
0: 你早说嘛！
1: 江湖一点绝啊！
0: 好，我来继续削。
1: 对，下次如果阿泰师傅叫你削的话，你就旁边躲起来这样削，
0: 这样，
1: 然后削完之后再拿出来，你就说师傅我削好了，然后他就吓到了。
0: 你怎么办呢？
1: 对啊，
0: 我真的是果然没有白教你，
1: 师傅有教，但是没有叫你超越啊。我把它削一削，
0: 好，大概要我削到分量够，
1: 大概削一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有先做，
0: 你有先做一些了哈。
1: 好，那就这样就可以了。
0: 好，
1: 好，那这个部分呢，好，因为我们削完皮之后它还是生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拿一点点这个盐巴，好下去抓腌一下。好，这个我们配方上面都有。
0: OK，
1: 好，然后抓腌完大概15分钟之后再把它洗掉，好，让它的水分去除掉就可以了。
0: 好，
1: 那去除掉完之后就可以完成这个。好，你看哦，这个。它就水分已经被跑掉了。那这个有一个地方可以判断，就是我这样子， 压下去的时候，它是不会断的。嗯，压下去不会断，表示说它已经水分已经跑出来了。
0: 了解。
1: 好，如果说你的南瓜是生的，水分是多的，你一下压下去就是断的。好，这个水你看它都不会断。
0: 没错。
1: 好，这个就是可以的状态。嗯。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调一个酱汁。好，里面有白糖。嗯。这个好，然后再来是白醋。这个白醋可以用那个糯米醋也可以。
0: 苹果醋嘞？
1: 苹果醋的话，那可能就不用加糖，
0: 糖，
1: 因为它本身甜度高嘛。
0: 了解。
1: 好，然后呢，搅拌均匀。好，我们可以拿这个打蛋器。好，加进来。哎，闻到那种酸甜味道。
0: 有啊，
1: 哇，酸甜味道。好，然后里面呢，

0: 看得出来。
1: 你要切末也可以啊，切末，主要就是有一个姜的味道啦。那我觉得也是比较温暖一点。嗯，
0: 赞哦。
1: 好，好，再来啊，这个里面的食材有辣椒，我们去籽。籽会比较辣，所以你就是可以戴手套。
0: 对，
1: 好，把它。

0: 这个如果不吃辣可以不要加。
1: 但这个就是配色而已。
0: 了解。
1: 对，因为这个不辣。
0: OK。
1: 好，把它切进去，然后搅拌均匀。好了，
0: 搅拌均匀就把话梅给撩起来。
1: 好，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南瓜一起加进去。
0: OK，
1: 好 ，OK， 好，汤匙搅拌一下。好，这个呢，让它下去。

0: 腌制，好，大概腌个这个一下，因为我们切的超级薄，所以大概腌个差不多3到5分钟啊 ，A 其实就可以了。
1: 哦，就可以上桌了，
0: 就可以了。那像有时候我们在餐厅做啊，我会切厚一点，用什么呢？我会用那个波浪刀。我们就切那个波浪薯条，那个波浪刀切一切，哎、欸，很漂亮。嗯，对。但是有时候我们餐厅长辈来比较多了，所以我们还是会用这个方式下去刨，就不会到这么的难咬。
1: 了解。
0: 好，我们先让它浸泡一下。
1: 好。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摆盘。好，来摆盘。好，这个呢也是一样。好，只要我们一拿出这个削皮刀，就让它留下来吧。
1: 好。
0: 好，也是一样，削一下。这个摆盘呢，也蛮好看的。你可以刨下去之后，就不用卷了。
1: 对折，
0: 对折，
1: 再对折，心情把我也对折，两折，一个一折还是两个一折？一个一折就好。
0: 对，
1: 然后开口对折，
0: 我会这样子摆，
1: 怎么摆？
0: 这样子摆，
1: 这里
0: 有点摆点扇形，对，这样子，
1: 这里吗？
0: 对。这就是一个很简易的摆盘呐、
1: 啊，很漂亮啊，多一个刀工，
0: 把它摆上来，好，差不多，
1: 哎呦，
0: 好，
1: 蛮快乐的。
0: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好，如果时间到了，好，时间到差不多
1: 3分钟，
0: 对，好，把它沥干水分，好，把它摆上来。
1: 哎呦，
0: 最好是把它摆到有点松散，不要说叠在一起。
1: 你这样就变一道开胃的大菜了、啊。
0: 是的，好，让客人好看到，哎、欸，我有加话梅。
1: 我是用话梅，
0: 嗯，
1: 这好啊。哎、欸，阿奇哥，
0: 怎么了？白醋跑飘过去了吗？好 ，OK，
1: 来，
0: 这样就完成了。
1: 我们先品尝。刚刚这个酱汁啊，应该是好吃的，
0: 对，
1: 就酸甜酸甜，
0: 酸甜酸甜，
1: 加了一个话梅，又多了一个梅子的香气，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呢，生的这个南瓜这样子腌，我没吃过，
0: 没吃过，
1: 没吃过，
0: 因为其实它很爽脆，
1: 嗯，
0: 对，你可以吃看看。
1: 这个如果用青木瓜可以吗？
0: 哎，也可以，
1: 好像也行，对不对？
0: 嗯，
1: 好，来一点哦。不想洗碗了，就这样吧。哎呦，
0: 真的，
1: 嗯，很好吃，跟那种芒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是有那个南瓜的香气，
0: 对。
1: 然后你吃虽然是脆的，可是你吃到后面你会吃到那个南瓜那个软糯感，
0: 嗯，
1: 那个 Q 弹感，
0: 对啊。
1: 然后我喜欢的是这个酱汁啊。甚至在里面加了一点那个姜，
0: 对，我在里面有加姜啊。
1: 对，就是那个吃完之后，你那个姜的味道出来之后，你会发现那这个这一个凉菜它不是冷的，
0: 不是冷的，其实还是有温温的效果。那我觉得长辈来说的话，这个是可以煮给他们吃的。
1: 对，
0: 第一个好咬，再来是有暖身体的一个作用。
1: 没错，而且辣椒不辣。
0: 对，摆盘用的啦，摆盘用的。
1: 嗯，很舒服，很好吃。好，这个酱子可以放多久？
0: 这个的话，像我们餐厅放啊，我们都会放那个。玻璃罐，
1: 嗯，
0: 好，玻璃罐，你猜看可以放多久？
1: 5天、4天，
0: 我跟大家讲，它可以放一个月，
1: 可以放这么久，
0: 可以放这么久，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没有加水，
1: 哦，
0: 然后第二个呢，糖跟醋呢，它本身的甜度是比较高，然后可以抑制它比较不会腐败，
1: 了解。
0: 然后我们就会放冰箱呢，放一个月，但是我们要捞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是干净的，不可以让整个水呢是有一点点水跑进去。
1: 了解。
0: 然后这个南瓜我们会脱过水之后把它放进去，可以放一个月。
1: 哇。
0: 然后虽然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越放越咸，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捞到差不多剩一半的时候，我会把上面浮起来的话梅捞掉，就丢掉就好了，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1: 哦，嗯，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多一点。
0: 对，
1: 摆在家里面，
0: 我都是放那个大概5公升、10公升的玻璃罐头，
1: 哦，
0: 然后锁起来之后呢，就可以放一个月，
1: 哇，
0: 吃的时候就捞起来，对，
1: 这个很棒，
0: 对，
1: 这个很开胃，
0: 是。
1: 然后我觉得这个酱汁也可以延伸哦，它不只是只有可以腌这个南瓜而已哦，其实很多蔬菜好像都可以这样做，
0: 也都可以。
1: 好，听说不是这么简单，
0: 对，
1: 还有一道，对不对？
0: 今天直接 多一

0: 直接不藏私，通通交给你
1: 了。对对对，这个南瓜的凉拌菜的料理衍生，
0: 好，
1: 我们就来做。
0: 好，来
1: ，OK。好，下一道菜呢，我会加这个豆肠，所以叫做酥炸豆。

0: 酥酥脆脆的。嗯，像豆肠啊，之前你可以炒一些像宫保啊，甚至说咸酥啊，也都很好吃。嗯，好，把它炸到定型。这个呢，它其实就跟豆包是一样的。嗯，好，所以我们炸的时候呢，油温一定要高。哦，不可以说油温不够，油温不够它就黏，
1: 了解，
0: 黏了之后你又心急，我们就觉得啊黏在一起了，刚才不会，然后把它弄开来之后，哎，就开始黏。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记住个诀窍，就是油温一定要够，然后再来是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
1: 不要动它，它才会酥酥恰恰。
0: 对，
1: 你看看这个，哎呦，

0: 项目。
1: 好，这样立一下油。
2: 哎呦，我们可以摆盘了。
0: 哎呦，这么快哦！
2: 这么快的，
0: 迅雷是不及掩耳啊。
1: 对，好，香菜我们切一切。你看，其实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腌南瓜都做好之后，哎，我这些要做什么料理都可以直接把它摆上去。嗯，炸豆腐也可以，炸这个豆肠也可以。嗯，好，我们把豆肠切一切。
0: 哇，这个声音，酥酥脆。哎呦，哎呦，哎呀，哇，哎呦，哎呀呀，哎呀，这个声音真好啊，
1: 真好啊。好，把它堆高
0: ，OK。
1: 然后呢，我们就把刚才做好的这个腌南瓜，好放到旁边当一个小小的配菜。
0: 哇，解腻耶！
1: 对啊，
0: 你吃这种酥炸的东西，旁边再吃一个这样腌制的南瓜，赞啊！
1: 其实就有点像那种韩式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你吃一点油炸的东西，配一点点这种清爽的，哎，确实蛮不错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好了之后，我们上面撒一点点胡椒盐。好，麻烦上来。好，你看就有红、有绿、有黄，
0: 好漂亮。
1: OK，
0: 来哦，
1: 真的，
0: 丁佑啊，哎，来哦，好赞哦。哎，如果一个好的腌菜
1: 是，
0: 我觉得这种凉拌的好的腌菜是真的是主食旁边的一个非常搭的一个绿叶，
1: 对啊，对啊，
0: 有它在，你的主食会更美，更美味。
1: 它不会抢到你主角，但是因为它当一个好的配角，
0: 没错。
1: 对，
0: 刚才它变主，它是主角，这一次它 carry，
1: 对，
0: 直接 carry
1: 当配角，
0: 配角，
1: 对。
0: 哎呦，辅助效果非常的厉害哦。
1: 对，
0: 好，讲话没？
1: 哇，很漂亮啊
0: ！Combo， 好不好？
1: 哎呦，多汁啊！
0: 很搭，很搭，非常搭，非常搭，因为那个酥炸的就会比较油，
1: 对，
0: 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再有一个这样酸酸甜甜的，刚好把它 balance 解腻，
1: 对，而且它那个南瓜的这个腌南瓜，它里面的水分很足，那刚好就是这个豆皮它本身外面比较干爽，所以加进去之后，两个都是水分跑出来的东西，哎呦，
0: 好哎，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这个腌制，我觉得这个豆皮这样子
1: 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对，
0: 这样这酥炸过后，哎，这也是不错的。
1: 对，
0: 好，很赞哎。
1: 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地方就是刚才我讲过，这个豆肠要炸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油温高的，170-180。哦，那你可以拿竹筷子，这个竹筷子下去，哎，冒泡泡了就可以下去了。再来是，如果它下锅了，发现它黏的，没关系，那它慢慢的上色，上色，等到金黄色之后呢，一拨就开。好，所以它是一个简单的步骤。那如果说你担心，哎，我今天不想要炸这个豆肠也没关系，你用煎的，你豆皮用煎的，甚至说你用豆腐嫩豆腐，其实都可以直接凉拌蔬菜。
0: 了解哦，好，
1: 好，
0: 甚至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学姐。
1: 哦，
0: 啊，溜下来。
1: 哎呦，
0: 溜下来。
1: 没有看过丝瓜这样操作。
0: 对，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拿来煮汤。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任志。
1: Hello。
0: 接下来是什么料理？
1: 接下来是丝瓜。
0: 丝瓜。
1: 对。哎呀，我今天做凉拌丝瓜。
0: 凉拌的丝瓜。
1: 哎呦。因为丝瓜通常给人家印象就是蒸。
0: 没错。
1: 炖炒。
0: 没错，丝瓜可以拿来做凉拌菜、啊，
1: 还不错。哎呦，这个是我在餐厅里面清冰箱的时候做的料理。哦，但我觉得试完之后，我觉得哎、欸，这個、口感很特殊，那也是大家比较少吃到的。嗯，对啊，
0: 也是一种创新。
1: 是的，
0: 大家家里面也没有试过的。
1: 对啊。哦，
0: 如果今天刚好丢席、嗯，买了两个丝瓜、
1: 啊，
0: 一个就拿来蒸，
1: 对，
0: 一个就拿来做凉拌，
1: 对，
0: 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好，来。
1: OK， 那我们的食材有这个丝瓜，哦，绿色的这个丝瓜。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先头尾先把它先切掉。
0: 好的。
1: 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哦，拿这个削皮刀，好，慢慢的削。哦，这个我每次我觉得丝瓜呢，买到新鲜的就很开心，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很多。嗯，对啊，像以前我都会用丝瓜水敷脸。
0: 哎呀，
1: 水水嫩嫩，
0: 真享受啊。
1: 对啊，
0: 如果还有小黄瓜切了也往脸上放。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好，我们削完皮这边好，那我会建议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削这个丝瓜，我们会先削一半，然后呢再反过来再削另外一半，我觉得这样的那个颜色就不漂亮。嗯、为什么呢？你看我这样削呢，统一颜色都一样。然后呢，削的刀数都一样，所以这样削起来的丝瓜也会比较漂亮。好，再来呢，好，我们这边中间呢，先把它切开来，好，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刀，好，把它这样子切起来，
0: 哦，
1: 把它溜下来，
0: 哎呦，
1: 溜下来，
0: 没有看过丝瓜这样操作的。
1: 对，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拿来煮它。
0: 哦，这招好哎。因为通常我都是用挖的把它挖掉，啊、
1: 对对，
0: 我不晓得用这样溜的就可以把它溜下来。
1: 好，我再看一下，你大概就是抓这个丝瓜的四分之一地方往下修、
0: okay.
1: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好，往下修，一直修，一直修，但是你的左手呢，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它就会
0: 把它转，
1: 对，把它转一转，
0: 哇，很赞，
1: 好，这样也可以，
0: 很赞，
1: 好，然后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好把它切，好四分之一，好切四分之一，好下去把它切成丝。就可以了
0: ，OK。
1: 你可以切条状，可以。好，因为丝瓜呢，我们在烫的时候呢，它会越烫越软、嗯，所以它也是会有点收缩，所以我们就滚水的时候把它下锅，
0: 然
1: 后下去烫大概一分钟。
0: 好。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在一般家里面就是煮丝瓜的时候，煮汤啊或者蒸的话，它都是很软糯，
1: 很软，对。但是你留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欸，我的这个丝瓜呢是坚硬的。嗯，对。这个菜是我在餐厅里面无意间试到的，我觉得还不错。
0: 你自己会这样子突然间感受到丝瓜这样子做？
1: 对啊，
0: 凉拌，
1: 它给我的灵感
0: 很赞哎。
1: 好，一样好，把它烫熟，好，大概一分钟。好、嗯，好，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块水里面，好，先让它赶快凉。其实丝瓜也有分很多种，像这个一般的这种丝瓜跟这种澎湖丝瓜也不一样。澎湖丝瓜是长条状的，嗯，就是那种我们称为它叫做角瓜啦，
0: 角瓜，
1: 角瓜，它就是有六个角，然后长长一条很长。好 ，OK， 好，那我们就让它好让它泡凉。好，那泡凉的话大概也要差不多一分钟。好，我们趁这个时间呢，先去切一些它的配菜，
0: 好，
1: 配菜，像这个。你等一下摆盘的，我因为我想要让它有点夏天的感觉，所以我会加一点柠檬，哎，不是柠檬啊，
0: 橙子、
1: 柳橙啊，
0: 好，
1: 然后就可以摆盘了。
0: 好，来，
1: 好，然后摆上来，大概就会这样子摆，有点像半桌的感觉。
0: 哎呦，漂亮哦！
1: 因为等一下有红有绿啊，所以我会做一个色彩的一个搭配。嗯，好，然后呢，把它水沥掉。好，你看到、哦、其实它凉了之后、哦、它就会非常的鲜绿。
0: 对。
1: 好，然后我们在里面呢、哦、就加入这个、哦、豆瓣、哦、一点点红色的东西让它变得比较翠绿。嗯。好，然后呢香油。好，一点点香菇粉。 好，一点点的糖。这个我就不加酱油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加酱油，整个颜色就没这么好看。
0: 嗯。哦，真的没有想过丝瓜可以这样做处理啊。
1: 对，好，然后呢，我们就先放旁边。好，切一点辣椒。好，也是一样，好去籽。

0: 我家里有种过丝瓜。
1: 你家里种丝瓜？
0: 对啊，花莲啊有种丝瓜。好，切丝。好，香菜。好，你也可以加九层塔，也可以。好，拌一拌，
1: 拌一拌。很难想象口感是怎么样，
0: 试一下味道。哦 ，OK， 好，你就可以把这个丝瓜放上来，
1: 很漂亮哦。
0: 这样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丝瓜很不一样。那你剩下的那个呀，都可以拿去煮汤。嗯、那因为留起来的心呢，也会比较甜。嗯，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做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凉菜。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腌好之后呢，可以马上上菜。但是也不建议放太久，还是会有水分。
1: 了解，哎呀，这个汤也不要浪费哦。
0: OK，
1: 哎，观众朋友们先品尝
0: 哦，是，
1: 好赞哦，好赞哦。嗯，我想吃看看。
0: 好，先吃，来位弟注意，
1: 你看，哎呦，
0: 啊，丝瓜水，哎呦，水啊，嗯，没有吃过的味道，
1: 没有吃过，
0: 对。
1: 很脆耶，
0: 而且它的表皮我故意用这个削皮刀削，哦，让它有点翠绿的。如果你削太深了，反而都软的。
1: 没错，嗯，你削的刚刚好。
0: 对，刚刚好。
1: 因为丝瓜如果皮没有削的很多的话，没有削太多的话，因为它会有个生味，
0: 对，
1: 会有一个那个土味，
0: 土，对，
1: 对对对，然后很不好咬。
0: 对，
1: 你这个削的刚刚好。
0: 对，
1: 然后你就上面会变得很脆，
0: 脆，
1: 然后又同时下面有那个丝瓜原本会吸那个
0: 纤维、
1: 瘦死的那个纤维，那个毛毛的那个地方，哎，好吃哦，好吃哦。然后我觉得辣椒也是这样子一个点缀，微微的辣。
0: 对，
1: 如果想要吃辣一点的话，可以吗？
0: 可以，例如说加一点辣油，就是拌的时候加辣油就很辣，但是不建议加辣椒，因为辣椒有时候它还是会影响到它的配色啦。
1: 了解，那这个寿司调的也很好。
0: 对，
1: 这个凉拌菜刚刚的是可以放。这个就是建议大家做完之后
0: 就可以直接吃，
1: 马上拿来吃。
0: 是的，
1: 你绝对没有吃过凉拌丝瓜。
0: 对，
1: 你绝对没有吃过。
0: 对啊，因为其实丝瓜它的产季大概都是夏天嘛，啊，夏天给人家胃口都会觉得我想要吃冷食，那这个是一定是首选。
1: 而且吃丝瓜对身体也好，
0: 对啊，
1: 对肠胃也好。
0: 是的，
1: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又健康又美味的一道菜。
0: 对，
1: 好。有没有什么美味的关键或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0: 我觉得你在削的时候呢，就是慢慢削，然后一次削到底，不要说哦前后反复削，这有时候厚薄度不一样。那再来是烫的时间大概是一分钟，捞起来一定要泡冷水，不然它会持续加热。最后面呢，捞起来拌一拌，哎，就可以完成了。
1: 了解。
0: 对啊，那我习惯你在摆盘的时候呢，因为单一只有绿色比较可惜，那你就可以摆一些红黄绿的元素啊，例如说切点小番茄上去啊，也可以。
1: 了解。哇，很棒，学起来。我觉得这个甚至教的东西真的是快速方便，而且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过，
0: 是，
1: 对不对？刚才的这个凉拌菜，
0: 对，
1: 常备腌料，
0: 对啊，
1: 小菜，
0: 对，
1: 跟这个马上可以及时拿上桌，大家一起品尝的，我觉得都很棒。
0: 哎，
1: 好，再次感谢甚至，
0: 谢谢，
1: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瑞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与您共创美好人间。
1: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的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顶上有学问。
1: 太厉害了，我也试试。还是放在嘴里最安心。
2: 抓吧。
3: 太好了，你们都在。一起去古战场吃好吃的吧。北慧，
0: 莫妮请我们吃水果，这是你的。
1: 莫妮，你怎么有办法这样还走那么快啊，太强了。
3: 你是说德莫古，台湾族的女孩子都会啊。
1: 这么厉害，什么都可以顶吗？到了干，莫妮，到了干。
3: 好，我也来试试看。你来顶啊！
1: 太厉害了，奶奶！
3: 看清楚一点。
1: 原来哦，还是你厉害，会德莫滚，也会做菜。

0: 射箭也比吉瓦斯强，魔女什么都会。
1: 还是没办法一次射下四颗。
0: 魔女什么都会。
2: 哼，只要多练习几次，我也可以什么都会呀。真的好难哦，
0: 吉瓦。你在这里做什么？
2: 没有啊，我只是在练习射箭。
0: 练射箭？放在地上练哦。
2: 不用啦，奶奶。
0: 你在练德莫棍啊？叫莫妮教你不就好了？
2: 我就是要自己学会。
0: 为什么这么生气呀？
2: 吉瓦斯，我想问你，这个怎么玩？这个啊，
0: 魔女什么都会，射箭也比吉瓦斯强。
2: 我忘记了。
1: 奶奶，我对魔女说谎了，我是不是很坏？
3: 吉瓦斯，怎么了？
1: 爸耶，
3: 原来是这样啊！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你不想教魔女玩青钢力吗？我想，如果你教魔女学会玩青钢力，你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1: 真的吗？
3: 因为有问题却得不到答案的那种烦恼，还有学会新东西的那种快乐，你是最有体会的，不是吗？
2: 魔女，我可以教你们玩青钢力。
4: 吉瓦斯，你来了，奶奶也在教我们玩。原来青钢力是这样玩，真好玩。
2: 魔女，青钢力其实是这样玩的。太棒了，真的转起来了。 Joss， 幸好你想起来怎么玩了，不然我和满满也试了好久都转不起来。原来跳青钢力有这么多学问啊。我也是跟把燕学的啦，以后你有什么困难我也一定会帮你，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忙。其实我现在就想请你帮忙一件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我成功了，我终于学会了。
4: 奶奶怎么了？
2: 我们要带奶奶去找把燕。奶奶来，我抱你过去。她好像不想被人碰到，
1: 那怎么办？
2: 莫妮，帮我去河边叫把燕，我带奶奶去补战场。你是说奶奶可能吃了这个？好，我会带给把燕看。奶奶，我们走吧。奶奶别怕，我不会让你掉下去的。
3: 奶奶应该是摘山漆果实的时候沾到树枝了，山漆的树枝会让皮肤发痒，我帮她擦了扁薄的树枝，再多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0: 吉万斯，

0: 你是什么时候学会德蒙古的？
1: 是莫妮教我的。其实德蒙古需要一个小工具，就是这个芒草环，把它放在头顶跟篮子中间就行了。
0: 原来有工具啊，那我也可以。要怎么放？
2: 其实要让德蒙古成功，关键在于重心的平衡。当我们碰触到一个物件时，就会与物体形成一个支撑范围，而物体本身也有一个向下受力集中的重心。当我们能够维持物体不晃动时，代表物体的重心位置就在支撑范围的正上方。物体不稳的时候，就要把接触点调整到重心的正下方。但是这样太麻烦了，增加支撑范围更能帮助平衡哦。
0: 可是我的头面积比指尖还大，为什么篮子还会掉下来？
2: 因为头顶其实是弧形的，当竹篮放在上面时，接触的范围也很小，所以竹篮就会不稳而掉落。
1: 这时候就要靠芒草环了，
2: 在竹篮和头顶之间增加一个芒草环，头顶跟竹篮之间的支撑范围就会变大，而竹篮的重心就能稳稳地落在支撑范围中。
3: 可是既然支撑范围变大了，东西应该很稳啊。为什么走路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维持平衡呢？
2: 这是因为人走动的时候，人与竹篮都要以相同的速度移动，才能让竹篮的重心一直都在支撑范围内。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因为有上坡和下坡，竹篮的重心不但会随着人向前移动，还需要跟着上下移动才能保持平衡。当竹篮的重心跟不上人的移动速度时，竹篮就会倒下。所以我们要一直调整身体姿势，让重心能维持在接触面积的正上方，就可以维持德蒙古的平衡了。
1: 原来我们族人天天用的德蒙古也有这么有趣的科学知识啊。
3: 莫妮，谢谢你，幸好你教我德蒙古，奶奶才能这么快就恢复。
1: 德蒙古能有帮助我也很开心。
3: 其实我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我。
1: 好啊，什么事？
3: 你射箭真的好厉害，可以教我怎么射得更好吗？
1: 当然没问题啊。我也想问你，有一种可以一直这样转的叶柄，那是什么？
3: 是姜某，
1: 我看过有人在玩，好像很好玩哎。你教我怎么玩吧。
0: 我也可以教你们变大胃王，这样就能一次吃到更多美食了。
3: 才不要，吃太多会肚子痛了。

0: 好，接下来把小米梗铺在田地里吧。
1: 啊，这么快又要种小米哟、哦？
2: 嗯，小米梗不会长出小米来啦。
0: 把小米梗铺在田地里，让地瓜叶在田地里爬，是祖先教我们的方法，这样才可以让田地休息。
2: 那为什么不继续播种呢？
1: 对呀、啊，赶快种就又有很多小米可以吃了。
0: 工作很累的时候，你们需不需要休息呢？
1: 当然要啊，
0: 土地跟人一样都需要休息、
2: 哦、
0: 趁采收以后让土地休息一下，明年土地又可以充满力气，让小米长得壮壮的。如果一年种两次小米，土地就没机会休息了。铺完小米梗，你们把这些脱好壳的小米带去给百燕吧。
1: 太好了，有小米粥可以吃了。
2: 奶奶怎么不在啊？奶奶今天怪怪的，好像要去山里找什么，一早就不见了。
3: 奶奶，我去找买卖一起来吃小米粥吧，他一定饿坏了。 OK。
4: 好香啊。
1: 大，真是太好吃了。你们吃不下哦，可以给我啊。这些怎么没人吃？凉掉多可惜啊，我来吃掉它。
3: 奶奶，你终于来了，快点来吃小米粥，很好吃哦。
1: 好饱哦。
3: 北慧，你怎么可以把剩下的都吃掉？那是奶奶跟买卖的饭呢，你怎么可以吃别人的东西？
1: 啊，什么？我不知道，我以为那些没人要吃。
2: 奶奶别难过，北慧不是故意的。
5: 奶奶，
1: 啊，你还要我还别的东西？我刚刚只有喝掉小米粥啊。
3: 北慧，你该不会一直拿人家的东西吃吧？
1: 我哪有，你不要乱讲。
3: 买卖，你说说看，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
1: 你说那天晚上你很开心的在森林里吃蜂蜜，竟然有人抢走你的蜂蜜。本来你看不清楚是谁。是我？怎么可能？
2: 买卖，你会不会是在做梦啊？
6: 奶奶，这中间一定有什么误会，你再仔细想想那天还发生过什么事。
1: 买卖想从我的手中抢回蜂蜜。然后我变成了蜜蜂。最后蜜蜂的我攻击了买卖。
3: 就算北慧真的很贪吃，也不可能变成蜜蜂吧？
1: 真的不可能吗？
2: 你说在北慧抢你的蜂蜜之前，你们在一起吃东西？
1: 突然好想睡哦。
2: 你们那时候吃饱了就好想好想睡觉。
1: 我们坐着休息一下吧。
0: 还记得那时风好凉快好舒服，
2: 然后买卖就睡着了。你果然是在做梦，这次误会大了。
3: 我就说吧，
1: 对嘛，我哪有抢走你的蜂蜜，我连碰都没碰到。
3: 北慧，要不是你太贪吃，买卖哪会做噩梦啊。
1: 我
2: 奶奶。
1: 奶奶，我知道错了，我不该这么贪吃。不行，我一定要好好道歉。
3: 是怎么把汤放进包包的？
1: 我原本留了一些，想晚点再吃，现在分给你。
3: 还有啊，
1: 我们一起吃吧，好吃的食物跟朋友一起吃会变成两倍好吃。
2: 对了，阿燕，为什么吃饱以后会很快就想睡觉了呢？
6: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吃饱的时候，吃到肚子里的食物会经由酵素被分解成单糖和氨基酸等化合物。血液中单糖越多，血糖浓度就会上升，这时胰脏就会分泌胰岛素来调控血糖的浓度。胰岛素可以帮助酵素把单糖转化成肝糖，储存在肝脏里备用，让血糖浓度恢复正常。除此之外，胰岛素会引导氨基酸中的色氨酸进入大脑，大脑利用色氨酸制造血清素，血清素又转化成褪黑激素，而褪黑激素会让人想睡觉，所以我们吃饱以后才会觉得很困。如果胃里面食物太多，胃酸不够，使得胃酸无法和食物充分均匀混合，那食物就无法完全消化哦。当这些没有完全消化的食物直接进入肠子，会造成身体的负担，那就很容易影响健康了。不管食物再怎么好吃，都不要暴饮暴食，这样对肠胃也比较好哦。
3: 我懂了，就像小米天也需要休息一样，胃也需要休息。
2: 而且吃太饱，睡着还会不小心做梦，误会朋友，对不对啊，奶奶？看来他们会做好梦呢。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六十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成衣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那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业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有如银雪洁白。雪富有晶莹的特性，雪给人洁净的感觉，禅就像银白的雪一样清净，没有杂染。禅就是这样，没有歪曲，没有化妆，没有掩饰。

我们事先来祈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感谢各位的祝福，我天天都很快乐。

所以我不是只有教师节才快乐。我的快乐来自于佛法给我的观念，让我学习，我每一天都从零开始。就像我们电脑哈，本身也要去除垃圾桶，对不对？也要整理磁碟。我要让我每天在晚上的时候，让每天的这些形式做一个简单的反省，调节之后，每天的早上我都要用从零开始，用我呢一颗最欢喜的心去面对我的一天。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我的幸福是来自于我每天心中都有法，我每天都要接触经藏，我面对学生的课程，我都觉得我在说给我自己听，在我自己学习的过程，我说了，我自己看看我自己有没有进步，我的信念，我的观念，我的行仪有没有透过佛法自己不断的进化。我跟学生说，你们要回馈给我，祝福我教师节快乐。我说过，希望你回馈给我的是我们听闻佛的教法，你可以利用教法来净化自己，我们可以应用佛法的慈悲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来去应用你的佛法能够广度一切众生，这就是最好的回馈。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菩萨每天都很快的让自己生活在真理里面，让自己在佛法当下能够呢天天增长福德，天天增长智慧。你有福德智慧，烦恼就会少，你有福德智慧，自然对外向就能够放得下，你自然就会快乐。我们的快乐不是建筑在外在的物质上，我们的快乐要建筑在一个心灵对佛法的领悟，才会真正的自在。我们上次提到呢，在破相论里面一开始就直接说，我们在修行的过程本身怎么样关照我们的心，乃至怎么了我们的心呢？了心就是我们怎么调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我们一般可以听到的名词叫做调伏其心，在菩萨的阶次实性位一直到等觉妙觉，各个阶位不是都在调伏自己的烦恼吗？也算是调伏其心。你说菩萨为什么要修这种不同阶段的，我们叫菩萨万恨，其实总归只有一句，他为了要调伏其心。如果他没有调伏他自己内心的烦恼，他的智慧就不能开展，那没有调伏自己的烦恼本身就不得自在。有时候菩萨不是为了我要升到哪里，我的十信位升到十住，十住要升到呢十行十回向，其实菩萨在实践的过程他不会有这种阶位上面的思维，他只会想我如何能够透过修学佛法的过程让自己的内心不断的进化。那我们可以知道呢，我们接触外境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心念，会不会有

呀，但是修行上面本身怎么样呢，能够把你的修行用在刀口处，就抓住你修行的关键，其实只有用心。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你如果能够考上大学，考上研究所，你要不要用心啊？当然用，要用心。你说我要成功立业，我在创造事业的过程，你要不要想尽办法，怎么样帮助自己事业能够成就？你要用心啊。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烦恼能够少一点，智慧能够呢多一点，当然你必须要用心。如何让自己呢能够放得开看得破，当然你要用心啊。因为你不关照你的心，你不知道你心中有多少的烦恼跟分别。所以调伏其心，其实在修行上面各个阶段都需要的，何况是在我们凡夫地。所以下面呢本身问的都是我们的问题，因何观心称之为了？因为在前面里面他说我们怎么样呢能够了解我们的心，你要观照啊。那你怎么观照啊？请问大家你怎么观照？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是不是面对外在的六尘的当下就会产生善恶的分别？那这些的念头其实已经标明我们每一个人对外境的执取。难道呢你不让自己非常清楚，我面对这个境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念，我面对呢这样子的情况，我为什么产生这样子的思维？你知道有些人呢是很会负面思维的，有些人很会钻牛角尖。那这个负面思维跟钻牛角尖，事实上都是对自己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我们叫做知见，也叫做潜在的烦恼障。你可以观察到吗？我们一样的事情，为什么有些人呢很喜欢对号入座？我听到一句话了哈，那我就觉得他在讲我，那我就很难过。事实上呢，他一定会讲你吗？不是，他只是在说一个普遍的现象。可是你这种对号入座，本身无形中呢，只会伤害自己。你为什么不能从正面的角度？哎，也许我有一点，我应该要做调整。哎，也许人家是从一个鼓励的立场、提醒的立场，在提示我们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你为什么不能自我肯定？所以这个关心其实最主要是要了解自己。我们每一个阶段，我们应该说每一个年龄层啊，这也许呢五年一次哈，这个五年跟五年这个前后的之间，你的观念会一样吗？绝对不会一样的。因为每天呢面对很多的情境，都会因为情境不同的思维嘛，还有呢因为年龄这个看法上面，我觉得就会越来越客观，越来越能放得下。哎呀，因为没有什么那么重要啦。以前呢也许年轻很直取，可是到了某一个年龄，你就说哎呀算了，这个人生呢很快就过去，这个有什么了不起。有时候我们呢从一个佛法的角度来说，我如果躺下去明天不起来了，请问世间对你来说是什么最重要？你凡事都带不走不是吗？那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不管呢你最亲近的人，你最喜欢的这些物质也好了哈，现象也好，因缘也好，他就绝对不会跟着你的。所以到某一个年龄慢慢呢，其实很自然你就会放下了。你说我那到达了我还放不下，那对不起，那你那么喜欢啊
正在背着

0: 合理化对方的行为，你没有看清楚真相，你没有自信，直接自觉，而你陷入到这样子的一个迷雾当中，你醒不过来。
1: 你开视讯，我就可以全程陪着你完成那个所有的操作，你就可以顺利的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2: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3: 对啊，
2: 所以他就是
3: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2: 对啊。
4: 观音佛祖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信仰中心。
5: 当然吼，看到这脚踏实地行，才会好行。
6: 一般人能够运动的，我们身障者也是能够享受，就所谓的轮椅梦中人。
7: 雕刻的过程对我来讲嘛，是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8: 常常有人问我认养的条件是什么，来认养都是一件很棒的事，只是适不适合这样而已。

我教书三十几年了，我就发现我刚开始教书到现在差太多了。你说我进步吗？说进步也好了，应该说呢，我放下了。我放下什么？其实我放下的是我对自己一开始的主见，然后一开始的理想。因为我们的理想也许呢都是偏重于理论，可是呢，你的理想这些理论跟现实有时候是两码事。现在慢慢呢，你会发现呢，我们一定要重视现实，从现实里面去找出它的理论依据。你的理论呢，要付诸于现实，要关机斗教，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改变。你不是要求别人改变，而是你自己要改变。所以在教学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我来说呢，其实我每一年都在观察我自己。我从早期呢，这个一个讲座或者一个教材，不会打电脑，我都要拜托人家帮我弄啊。可是现在呢，我全部都自己来。以前呢，还要呢我写一个稿子，然后再呢在电脑上面呢，再这样子好像呢复写这样子抄过去哈。打出来，我现在都不用打草稿，我都直接呢在电脑上面，我怎么样例题，我的内容写什么，那就是表示呢，我在我自己的工作领域，我在思维上面，本身已经比过去熟悉太多了，也表示我进步了吗？但是呢，我不喜欢这个外向的进步。我喜欢的是我心灵上面的，所以我告诉自己，我有没有比过去生活上面更简单？我没有比过去在心境上面更清贫？我没有比过去呢在人事上面，在人应该人来人往之间，人事上面化繁为简？如何崇尚啊真正简单的生活是需要智慧的。如何让自己呢，我面对一切外境我没有欲望，你有给我也好，你没有给我也好，我又拥有这个东西用也好，我没有拥有我也一样，不在这个外向上面升起烦恼心，这才是呢我们在修道上面应该要去自我审查的。因为修道就让你不断的

心净化嘛，净化就是欲望减少啊，净化呢就是让你的烦恼少一点啊，执着少一点嘛、啊、这就是观心的重要。但是他下面问一个，那为什么观心可以叫做了心？就是你在观心的过程里面可以完全呢掌握你的心，让你的心都能够趋于善的，乃至说呢这个心还是可以完全契入真如。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他其实在讲一个佛性的问题，从一个凡夫心慢慢到我们的佛性，这中间如何透过我们的凡夫心的染心到了转成清净的，然后呢慢慢的你可以理解啊什么叫做佛性。那我们先呢把那个经文上面呢做一个说明。他说菩萨摩诃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了四大五蕴本空无我，了见自心起用有两种差别。好，我们说到这边了，我们心经每个人都会诵，也许呢你每天都会诵。我就告诉学生说呢，烦恼障太重了，每天都要去诵心经，因为心经它可以消除你的烦恼障。观自在菩萨为什么能够自在，是因为他后面必须要行深般若，他在行深的般若本身才有智慧去看破五蕴皆空。你能五蕴空才能够度一切苦厄嘛，所以你在观心的过程他才会告诉你说，你要呢透过你的行深般若知道呢你这个色身是不是他五蕴假合啊，是不是啊，当然是啊。所以我们身心有任何的变化其实是很正常的，物质的东西本来就会变化，本来就会有生灭，我们这个色身也是物质的吗？虽然四大假合它一定会变化的，那既然一定会变化，你能够看得清楚，是知道呢在变化的当下我可以放下我对这个身相的执取吗？色受想行识，请问哪一个是你？你说色身是我吗？那个四大呢一直在变啊，前年的你跟今年的你也许会差很多了，十年前的你跟现在你更差的更多，究竟哪一个是你？因为它本来就会不断的变化。受，你觉得呢这个感受力对外的苦乐或者舍受，你年年都一样吗？不一样啊，因为随着你的心境你的感受就会不一样，就对外在的苦跟乐的感受就会不同。也许年轻的时候有些人说，哎呀我很喜欢吃巧克力，吃巧克力呢它有一种叫做呢很浪漫的感觉哈、然后呢会让你心情好一点啊，但是慢慢你会发现呢在食物的本身它有食物的特质，那只是你加诸于它你在心境上面的祈求，难道食物本身就有这样？不是，你喜欢的食物都有这样的特质的。你说我们的食物非常多，你有没有特定喜欢什么？有没有啊？你在某一个年龄啊，你不会有特地喜欢什么的，因为什么都一样。可是在年轻的时候你会特别我喜欢某一个东西某一种味道，可是我说这些感受都会改变的。想象，我们说想你都固定不变吗？不会啊。我自己为我自己写了一篇给自己看的文章，我觉得呢比方说我已经到这个年龄了，我出家这么久了，

我自己改变了什么？我给自己写了十几条。那这十几条就是我从过去到现在我的改变。比方说，过去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储存很多的书，这个书啊越多越好，感觉看到书你就很欢喜，因为随手你就可以拿到了你喜欢的书。可是现在慢慢改变了，以前喜欢的我的书柜都是满满的，现在希望我的书柜都是空的，因为我希望我只吸取书中的观念，书中的智慧，放在我的心里，应用在生活上，而不是只取那些的文字，类似这样，有很多需要改变的。在过去来说，我是非常洁癖的，乃至也非常孤僻，我的执取是非常明显的。比方说，我从来不接受没有记名的洁烟品，就是你给我的东西呢就直接挂到我家门口啊，就是我们很多师兄他去布教所啊，参加共修啊，然后从别分院里面就带了一些东西，对不对啊？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其实都已经十一点多了，他就直接把你挂在那个门口。可是这里面东西通常呢都是面包啊，或者馒头啊，或者包子啊，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嘛哈。可是这些东西隔天，它会产生什么现象？有些因为天气热，有些是会坏掉的。一次两次呢，我最后就想，我干脆在我家门口贴一张，谢绝所有的洁烟品。我就干脆我通通不要，因为你既然不要讲，我收的，本身我只是在处理垃圾而已嘛。因为你拿回来的东西，本身当天晚上已经太晚了，可是又不知道是谁。可是慢慢到现在呢，当然我在我的寮区，现在没有人敢挂这些吃的东西在我的门口。纵然要给我水果，他一定是要等到我在家。那通常一般的信徒都会送到办公室。那你说我们在佛法的学习过程，慢慢我们要去调节，要懂得人与人之间要结缘。有时候不是那个东西的好不好，而是一份的缘分，这叫做调整。我们呢，从修行过程要慢慢去调整自己。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0: 你说行为，行为有没有改变啊？你从过去学佛到现在有没有改变？当然至少呢，你受持五戒菩萨戒的一定要改变嘛，对不对？你过去吃荤的，现在已经吃素嘛。过去呢，也许呢你比较喜欢逛街，现在呢因为常常要跑道场，所以情境不同了吗？这不是叫做改变吗？然后出家之前跟出家之后当然改变很多了。我出家之前呢，我只要看到人，任何一个人穿的衣服跟我是一样的，我那件衣服就从此不穿，因为我觉得我不是要穿团体服装。所以现在都免除这样烦恼，现在是全部都是团体的。所以我们怎么样去看到，连同我们自己的行为都一直在改变，何况是潜在的欧赖耶识，因为你每一年装的东西会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大仓库装的东西，慢慢你装的清净的东西，人的智慧就越来越多，你装的都是好的，当然人呢就会越来越欢喜，越来越自在。它没有一定固定不变的，因为人的思维、人的行为、人的想法，包括人的感受，跟色身是一样的，就透过外在的因缘境，慢慢的你会进化的。但是在这种心境的过程只有两种，他说一个呢叫做净心，一个叫做染心。然后这两种呢，本来呢在法界里面就具有的，只是呢它会假借了外在的因缘合复相待。为什么叫合复相待呢？意思就是比方说我看到这个东西喜欢不喜欢，这种两种心念都会很可能起，对不对？当然可有可能起啊。比方说我们在行那个在过堂的时候，我如果看到大陆妹的是阿弥陀佛，因为其实大陆妹是很健康的啦，因为所有的虫子都不吃，因为它有个味道，它是最没有农药的，它是最健康的。我大概是虫吧，所以我很怕那个味道。但是已经训练到现在了，我知道了，就只有知道就好，就是我不再起第二个念头。每个人都要调伏自己啊，所以你面对情境会不会有这个好不好？当然会啊，喜欢不喜欢，这个多少有时候都会起的。染心、清净心其实都是一线之隔，就是一念之间而已啦。就像人呢处在那个十字街头一样啊，究竟你是往左呢往右呢，你是往善呢还是往恶呢，只是这样而已嘛。所以它叫做相待。你为什么有清净心啊？最主要是你欧赖耶识里面有善的因啊。你为什么有烦恼执着啊？因为你欧赖耶识里面有这个烦恼的种子啊，所以你面对情境就很容易分别啊。那如果呢你可以不受外境啊，我说不受外境这些色身香味触法这些的诱惑染着，你才能够叫做圣，才能叫做圣贤。我们呢都很容易受外境影响，所以我们才称为凡夫。如果我们哪一天呢不会被外境影响了，就是你心中的定力跟智慧已经可以慢慢调伏自己面对外境的染着。那如果呢能够远离这个外境上面的诱惑，当然你就可以证得涅槃。涅槃就是解脱的意思的，我可以面对外境我还是很自在。 要内心里面有智慧啊。但是如果呢，我们碰到一个外境，我很容易起烦恼，那你的烦恼呢，就会变成你的业种子，受其缠缚，就是呢，这个烦恼心，它回归到你的欧赖耶识就会增加，你的烦恼的种子，起心动念，都叫做造业。这个业呢是一个行为的意思，然后受其缠缚。一个人有烦恼，你会快乐起来吗？当然快乐不起来呀。就好像呢，你身体生病了，一个人能够自在吗？不容易啊。所以你通常可以看到呢，生病的人就是脸色都是悠悠的，这样就是放不开啦，好像很苦的样子哈。你可以看到哪一个人生病的人，他还像面带微笑啊，那表示那个人他是很有境界的，不以病为病，不以苦为苦，就表示他是圣贤。但是这样子的人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很容易受外境影响，所以我们才成为凡夫，轮回在三界里面受种种的苦。我看到这一段呢，我就想到我们有一个功德主，最近水陆法会，对不对？那我们的法师就会问他，那你今年呢，要不要参加啊？你要参加超荐啊，或者是消灾啊？他就说：“我一定要参加吗？”我们法师说：“当然不一定要参加，你欢喜就好。”然后我们法师就跟他说：“哎，你前两年你家的谁不是刚往生吗？其实你可以帮他写超荐啊。”然后我们这个功德主就说：“我铁定他一定往生净土。既然呢他往生净土，我为什么还要超荐？”我们这个法师呢，就被他这句话呢考倒了，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下一句。当然说好，你欢喜就好，你要不要写没有关系，你欢喜就好。但是他私下在问说：“老师啊，如果他是这样子说啊，我们怎么样去解读啊？”我说呢，你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在这个法会，不管消灾，消灾当然都是扬上嘛，超荐功德里面的七分，生者是得六分，你也只不过是一分而已。那如果要从他的角度来说，很好啊，他往生净土很好啊，那你帮他超荐呢，就等同呢祝福他一点嘛，让他莲品增上。难道你觉得极乐世界要升一品很容易吗？他没有福德他是升不上去的。人间的一点祝福，一点超荐的功德，帮助他呢莲品增上不好吗？我说呢，你就告诉他，其实他是一种祝福，对已经呢往生净土的人是最好的祝福的。那对于呢还没有得到解脱的人，他是最好的度化的良方，解脱的良方，那有什么不好？我就想他烦恼什么、啊、他既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家叫他超荐，他觉得他很烦恼，他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为什么要写超荐？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观念没有完全建立，所以你不知道你参加法会的基本的用意，还有一个目的。我就跟他说：“你不用烦恼，你就告诉他，就是我说的话，你就告诉他，看他那他还会想出什么样的烦恼。 所以一个静，也许我们就很容易起烦恼，对不对？
1: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防灾避难首先，防灾包一定要准备。灾难时能存活三天，获救几率就能大幅增加。一定要准备三天份的粮食、饮水、卫生纸、常备药物、消毒酒精、哨子、行动电源、纸本地图、手电筒、瑞士刀、雨衣、保暖衣物，还有防灾小手册哦，并且放在顺手好拿的地方。临时有准备，灾时不担心。即刻下载物资清单，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
2: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3: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化纤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一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曾经还有一个学生，他来自于我们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教团啊。那个教团呢的水陆法会跟我们不一样。那因为你到我们的学院来读书，十一月份是不是也要参与山上水陆法会啊？各项的工作的学习，因为这个是你的实体的学习嘛。他现在起烦恼，我就问他，我说他起什么烦恼？他说呢，因为他的道场法会的仪式跟我们不太一样，所以他现在在起烦恼。我说很简单，他起烦恼就不要做就好了。如果呢，你觉得你不能接受，那你回去就好了。因为你觉得呢，不同道场的法会在仪式上面的差异你不能接受啊，你就回去就好了，你不用在这边起烦恼。我说那很辛苦哎，现在还没有十月份呢，我们的水陆法会是十一月份中旬才开始，你要烦恼一个多月啊，那多苦啊！我就跟那个小老师说，你去告诉他，如果你烦恼呢，你不能接受，没有关系啊，你可以自己选择。我们呢，很常常呢，很容易呢，先入为主。你为什么不能接受不同的意见，然后去思考不同意见里面它的差异性在哪里，同在哪里，异在哪里？这不是增加你的见识吗？你为什么一开始要用你的成见来去衡量别人？你的成见呢，来定呢？你所认知或者是你所看到的现象不同的，你就开始起烦恼。哇，这个烦恼障实在太重了吧，表示自己连一个智慧的分别都没有，那你还是学什么佛法？所以你说我们的烦恼心容不容易起啊？很容易啊，随便呢一个劲呢，你就很容易起烦恼了。所以在这边呢，他还特别说，因为我们的一个染污心就会障碍呢我们佛性。这个很容易解说，一个镜子上面如果很多的灰尘，这个镜子的光可以显现吗？当然不能显现啊。就像你的意识的镜子，如果上面呢很多的点，你都可以看得清楚吗？看不清楚啊，你一定要把那个点擦掉嘛。我们的染污心就等同了这个镜子上面的灰尘，你的镜子上面的灰尘如果擦掉，镜子的光它才能够完全显现。如果我们一天到晚都很烦恼，那就障碍你自己的佛性，让你这个佛性的镜子呢，就慢慢把你自己内在自我的光明智慧给掩盖住了。所以《十地经》说呢，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呢五蕴从云覆，如瓶内灯光不能显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金刚，就是非常的锐利，乃至呢非常坚固，就象征我们的佛性的波瑞智慧啦。因为佛性的波瑞智慧，它可以去除很多的烦恼。可是我们的烦恼呢，就等同呢一个月亮哈，一个太阳的光被乌云遮住了。你知道了，乌云遮住了，当然在人间来说就等同要下雨了嘛。那没有太阳的日子好不好过？如果每天都是阴天，你会觉得呢，心里面呢总是沉沉的。可是如果你看到太阳呢，很自然呢，真的天气很好，人的心情就很好。因为人很容易因为外境的因缘环境产生他的感受力，他的感受力就会影响到我们自己的心理。所以北欧为什么那么多人自杀，是因为他每天只有两个小时可以看到阳光，所以整天二十几个小时都是黑暗的。人呢
常年在那边，他没有一个生命的希望啊，所以他的自杀率是非常高的。前两天我去台北，这个台北的天气也是阴阴的。我们下的南部，到了中部以下就开始，哇，这个阳光普照，这感觉心情就不一样。我说台北的人很厉害，常年呢要在这种外在阴阳环境底下哈生活，所以他们的适应力超强的，就非常厉害。嗯，我们还是呢乡下比较好，至少我们每天呢都可以看到阳光，让自己呢透过外在的因缘环境，帮助自己的内心的开朗。《涅槃经》又说的一切呢，众生都有佛性，但是因为呢佛性上面它有无明覆盖，所以不得解脱。那这后面呢还特别解说呢，佛性是什么啊？就是我们的觉性。觉性呢，其实就是你的智慧。我们可以察觉我们自己的因缘、自己的心念、自己的行仪，自己呢未来在行为上的好跟坏的抉择，都是你的觉性。透过这个觉性才能够自觉觉他。我们如果不能自觉的人，请问你怎么觉他？我们一般呢在佛学的名相里面，我们最容易说的，我们对人要慈悲啊，我们要给人的方便啊，我们要给人家信心啊，这有名相吗？没有啊。可是你知道你如何慈悲吗？如果不懂得对自己慈悲的人，他是不懂得如何对别人慈悲的。慈悲在意义上很简单嘛，慈就是给你欢喜，悲呢拔除你的痛苦。你懂得如何对自己慈悲吗？如何让你自己欢喜自在，让你自己少烦少恼吗？如果呢你都不知道如何对自己能够有真正的慈悲，你如何对别人慈悲？一个人一天到晚都喜欢烦恼，喜欢的执着，喜欢的负面思考，请问你会快乐吗？会不会啊？绝对不会的啊！所以表示呢，你对不起你自己。那你说好，我们要给人家信心，请问你给自己信心了吗？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独立的特性，乃至的每一个人都是天下独一的，你知道吗？绝对不会有一个人呢跟你呢是一模一样的，纵然是双胞胎还是会有差异的。你为什么不能自我肯定呢？每一个人因缘不一样，每一个人的特点也不同，你为什么不能自我肯定？一个人呢对自己很有信心的人，他就懂得我如何让人家有信心。其实很简单嘛，就叫他如何能够自我肯定。所以我的毛病呢，一个就是太有信心了。所以学生如果跟我说老师我很没有信心，我就说好，我一半的信心给你。为什么你会没有信心呢？做事他不敢啊承担，乃至做件事情他会害怕呢做错。你都还没有做，你怎么想那么多干什么啊？每个人都不是从零开始吗？所以有时候呢，不，最主要是你想太多，无形中让你的想法慢慢的去消减你内在的信心。只要你肯接受你自己，你肯放得下啊，我们放得下什么？放得下面子啊，得失、好坏、成败，其实都是一时的。
没有那么重要啊，那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你能够放得下这一些，你就会进步，乃至你就会成功。所以告诉我们，当你能自觉的智慧能够非常清楚明白的时候，就叫做解脱。解脱就是我凡事都能够是自在。最后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尽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如果你去问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梦想中的工作是什么，可能有一半都会回答你，我要当老板。创业已经是年轻人一个共同在讨论而且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词了。但是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小女生，她才30出头，但是呢已经创了4个业。这位连续创业家有很多的生命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年轻人赶快来看一下这位姐姐到底有多厉害。让我们欢迎彭少怡。你好。
1: Hello， 马怡姐好，大家好。我知道这样做吗？
0: 可以真的很可爱。少怡是山民主义、
1: 欸、对，可能要念清楚。
0: 山民主义的创办人，而且其实呢除了山民主义之外呢，你有挖卡知识平台，你有山民主义的茶空间是一个实体的，然后还有来团购是一个最新的。这四个呢，因为有2个都是山民主义，看起来有点相关，但是其实呢又是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严格来讲，你就是做了4个完全不同领域跟范畴的新行业。How dare you？ 你到底在想什么？
1: 呀、yeah, ，How dare me？
0: 真厉害。
1: 其实我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就去北京做了山民主义嘛。然后后来2017年的时候去上海，其实那时候还做了一块叫区块链的东西，就偏科技技术的，然后挖卡以及现在在做的团购，看起来确实是差比较多，但是我自己后面总结下来，觉得其实一直在做的是相似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共性是我一直希望能够去降低一些资讯不对称的方面这种问题，对，
0: 好厉害。
1: 这方面的问题。
0: OK， 那我们先从你的起点开始聊起好了。
1: 好呀。
0: 山民主义。How dare you？ 在大陆做一个生意叫做山民主义，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冲哎。
1: 可能就是无知者无畏，对不对？
0: 可能那么人也会觉得说，这小妮子好大的胆子，让我来听听她在做些什么吧，那种感觉。
1: 确实是那时候感觉这个名字比较能够引起一些争议，就是黑红也是红，对不对？
0: 哎呦厉害，引起讨论，
1: 引起讨论，
0: 引起讨论。OK，
1: 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能够一看就觉得说，哦，这不是一般大陆牌子，
0: 没错，
1: 而是它可能有一些背景呢，去了解一下，发现哦是台湾的，而且又是一个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在那边做的事情，那我也许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对，
0: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聪明，因为一般人我觉得对于茶饮，现在当然茶饮有很多什么手摇饮啊，还感觉年轻人喜欢喝，但是如果要喝茶叶茶，我们就会觉得是长辈的事儿，就等年纪大了有时间我们再来泡点茶吧。可是呢你好像看准了这个商机，就是因为毕竟你们家好像也是做茶叶行业的。听说呢这位女创业家其实是就是家里在南投有很多座山。
1: 没有，小农。哎
0: 呀，害羞，客气。总之就是其实你有茶叶的背景，
1: 是，
0: 所以好像你进入茶叶这个市场又很理所当然，但是其实你又挑了一个很冲的路走，比方说你不是在台湾这个舒适圈，你选择去大陆，当时为什么毅然决然？而且听说你其实一开始很苦，哎，你怎么毅然决然做了这个决定？
1: 所以真的是就哎呀，初生之犊不畏虎嘛。那时候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创业经验，那时候跟学长一起做教育相关的行业，再加上我是台大财经系的嘛，那往北京那时候走也是因为，其实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对，那这个口号就是我感觉席卷了整个可能华人圈嘛，就是连我们都知道，所以说想着去看看到底什么样子是创业浪潮，那时事毕竟不是时时都能抓住的东西，所以就过去了，然后再加上那边的融资环境确实是比较好，对，所以才会在那边可能考察了2周吧，我就决定要留下来。
0: 2周，
1: 对。
0: 然后你就说，
1: 妈，我就在那边，
0: 妈，我要去北京了，
1: 我就买了张机票，然后在2周后我就飞了。
0: 那为什么是茶？
1: 茶，你想想看，那时候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有什么？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先从我最熟悉的方向开始去看，而我最熟悉的什么，就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茶。
0: 对，你从小就喝茶哦？
1: 我从小啊，我在肚子里面就喝茶，因为我妈妈以前做春野堂的， 在新竹开了两家春水堂。哇，
0: 所以您是富二代，
1: 没有开玩笑，
0: 成为富一代，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哦，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背景，
1: 对，
0: 然后让你就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可能你接触的人是，然后大家在讨论的，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说茶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1: 它就是生活的一块。它就是生活本身，其实，对，不管是手摇饮也好，茶叶也好，对，从小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件很自然，不是什么很老的，什么大家一定要什么坐下来喝茶聊天啊，然后或者是什么老板在茶桌上谈生意才会有的事情，而是它可能就是生活，所以这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有隔阂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够把它生活的一面展现出来？所以才会用这个角度去切入，
0: 但我觉得你也蛮妙的，因为这样听起来，如果一般我们对于家里有一点背景的人来讲，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说，那妈你在北京开一家春水堂给我去帮你管理，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起点，可是其实你是把自己砍掉重练，然后还让自己成为台湾茶娘，我觉得
1: 这个讲到这个就好尴尬，
0: 为什么？
1: 因为在台湾讲台湾茶娘，对不对？就是，
0: 但你真的脸红，
1: 你哪一根葱啊？
0: 你真的脸红，没有，它就是一个让别人易于辨识的标签。好了，应该这么说，
1: 其实是这样，没错。
0: 对对对，
1: 所以我只敢在那边这样讲。
0: OK OK，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包括三民主义、台湾茶娘，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说，哎呦，这人要来革茶的命哦，是不是这种感觉？
1: 就是希望用这种比较吸睛的方式啦，然后因为这些做法确实是会比较有争议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着说要需要说服

0: 太多人，然后一起去来做这件可能大家以前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你自己想清楚了。然后就去做，有什么问题再说。
1: 好，我们先去外景看一下，就是三民主义当时在对岸造成什么样的风潮。
2: 我们一开始的标语是“满足你对台湾茶的所有想象”。那一开始我们的切入就是希望能够介绍大家认识台湾茶，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特殊品类，就至少在那边鱼龙混杂的这个茶叶市场，就其实很多台湾茶都假的嘛，或者说它是台式茶，就是在福建那一带种植的台湾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介绍给大家这个好东西啦，心里是这样的出发点。那是做着做着找着找着才会发现说，哦，我们可能现在会比较有机会的是这种白领的市场，因为在那些传统喝茶的人眼里，他们已经有习惯会去的这种线下渠道了，那基本上他们比较不会在网上买，那所以我们当初就瞄准的会是更年轻的这些接受度更高的小白领啊，那用一些像刚刚说的这种新奇的，你说挂耳带啊，然后舒展啊，高脚杯啊，然后有一些传达一些我们的理念，然后把它整个设计的比较清新，比较不像传统的茶让人感觉这么厚重，来去让他们一开始都觉得好，那我愿意来试试看那茶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味道。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过去了，对，带着两只大皮箱，然后带着我记得好像是19万块钱的台币吧，进去基本上就是一张床，然后跟一个这么窄的衣柜，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冬天也没有冷，也没有暖气，对，就住在那样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创业之旅。所以在那边找了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 partner， 我们就常常跑车库咖啡，常常跑什么36克啊，什么那些地方。
3: 卖台湾茶人挺多的，但是如果是以就这种方式来呈现的话是，没看过的，就是在大陆这边是没有。日本和台湾是有的，就是
2: 大陆的通讯软件是微信嘛，那时候我微信里面只有10个人，那我当时第一步是想要把它冲到1000个人，所以我就开始去跑各种各样的活动，去累积可能往后对我来说用得上的，或者是我们就我也需要很多的经验，前辈经验啊，专家经验啊，或者是其他创业者的经验，对，来去帮助我判断说那这件事要怎么开始起头。对，所以认识人是我那时候做的第一步。因为认识人说真的啦，就我现在想讲的简单，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那时候才22、23岁，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简单印了一个名片。那名片写什么呢？就是写飞了2483公里来看你的一个茶，对，这样的名片，然后递交出去。大家一定觉得哇，这么年轻的一个妹子干嘛呀？所以多少就会愿意给我一些可能10秒、20秒的时间去介绍自己。那就趁这些时间呢，能够去跟他交换微信，慢慢累积下来。
0: 大家好，大家好，台尬红，我是三民主义的创始人，人称台湾茶娘的洪少仪，是闽南语客家的混血儿。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产品是白领茶叶，我们今天融资目标是400万，出让15%的股份，目的是为了渠道的铺设。
2: 种种子投资基本上就是投资人是看人嘛，觉得你是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能成事的人。第二个的话也是我们可能比较噱头吧。第一年我们大概是做到人民币200多万这样的业绩，在网上销售，纯线上，然后没有任何线下，也没有再花一分钱在这个宣传上面。对对对，我们还是蛮感恩的。
1: 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你上了一个对岸的创业类的节目，就是你要在台上 present 你的想法，然后还要很大声的说出你想要融多少钱。就当你说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哇，真敢讲，我要募多少钱的那种感觉。后来你有成功吗？
0: 我有募到钱，但是
1: 跟
0: 电视上没有关系。我们其实上很多节目也了解说，
4: 这些都是一些积累啦。
1: 我以为你要说这些都是一些套路
4: 一些积累啦，感谢大家的机会
1: OK，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电

0: 觉。
1: 虽然说也看到，因此大家会有一些很辛苦的地方，然而这都是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嘛。嗯，你想要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你就要承受相应的风险。
2: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3: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2: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3: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你觉得最难创业，尤其是你的第一个创业做三民主义，最难的对你来说那个时候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困难的部分可能都不是在外在的，不是说什么大环境怎么样，或者是不是什么很浅显的海关卡你货，或者是什么疫情导致什么我们线下店必须关停等等的，都不是这些东西吧。就主要最困难的地方还是在于自己本身，就你的天花板如果就在那，你看不见更高层次的东西，那你就是永远会有你发展的瓶颈，你的上限。
0: 可是问题是你到了那个天花板了吗？
1: 一直在碰天花板，
0: 一直在碰天花板，
1: 一直在碰。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是一号位的话，那你必须在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你都能够去顾及到。因为在一开始一定是你什么事情都要做。就大家从零开始的时候，不可能说我就哦找一个超级厉害的团队，然后每件事情都有人打点好嘛。对啊，
0: 对，就你没有下班的时候。
1: 没有的呀。就睡觉的时候都在工作，就做梦的时候我都在煲茶，都在发火，没有在开玩笑。
0: 好好笑。好，我们现在现场其实就看到了一些算是三民主义的一些作品。
1: 是，
0: 好好。
1: 年轻气盛的时候作品，
0: 其实真的包装得很漂亮。
1: 谢谢谢谢。
0: 你们当时主打的目标，你们 target 是？
1: 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做到办公室的白领嘛，年轻的人群。对，因为他们对于茶还没有像老一辈一样，可能就已经有认定的什么茶行，或者是习惯去拿的这些茶农。对，所以那些是我们还有机会用一些新式的渠道去打，例如说我们一开始切电商，不做线下。如果是做年轻人的话，我们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曝光，在让他们看见我们，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可以做一些好玩有趣的尝试。
0: 对，比方说像你做的挂耳包，
1: 对，
0: 然后用红酒杯，
1: 就是一些吸睛的年轻人会愿意关注我啊，就觉得，哎，真怎么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能够去可能打破一些以前他们传统的一些观念的方式。
0: 对，但是像你这种做法，你爸妈会不会觉得说，哎，阮家的茶不是安尼啉哦？
1: 就也不需要先询问他们吧。然后这句话是可以讲了吗？
0: 所以其实你真的就是我们广东话讲自拔自为的，就做自己想做的事的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如果出来创业了，你都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能够突破各种各样子你可能遇上困难啊。对。
0: OK， 好。除了这些形式上的，当然我觉得在基底上的，因为毕竟你们家是你一个蛮坚实的后盾，因为你们家一定是也是很好的茶嘛，对不对？那你会怎么样推广你们家的茶给大陆的朋友，说台湾茶南投厉害这样子呢？
1: 其实这要看的是他们平常接触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哪一块需求没有被满足，你知道吗？我们的哇，
0: 厉害耶！我
1: 每周讲到需求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可能很常做产品的时候，一开始都会以说我想要做一个什么的，我的东西很好，所以你要来买。可是人家凭什么来买啊？对不对？最重点还是到底他们想要什么？例如说，他们可能想要的是对台湾的一些清新美好的想象。所以我们在产品的展示过程中，一定会让它看起来是自然的呀，看起来是
0: 干净、纯净、
1: 干净的。对对对，那确实是让他们觉得说，哦，喝了这个自己当然是一健康，二又觉得说它没有负担，三又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新潮的，可能能够说彰显着我的一些，也不说身份吧，至少是它独特的一些选择。我选了这种挂耳袋啊，而不选择传统的可能三角茶包啊，类似那样子的。对，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也蛮了解现在年轻人消费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不只是使用一个商品或

0: 拥有一个商品，其实我是认同你的态度，
1: 没错
0: 的那种感觉。
1: 而你他是很喜欢晒的，那你得让他有晒的这个资本嘛，对吧？
0: 我觉得你对大家要晒啊，你得让他在那个社群网站上有照片可以 PO 啊。
1: 对啊，
0: 对啊。但如果他都没有照片可以 PO， 你怎么能够做自来水当最好的推广？
1: 没错，没错啊，讲太好了。
0: 对，哦，因为我很有可能感觉也是你的 target 的那种感觉。但是创业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以前我们在家里可能就是不要说什么饭来张口就茶来伸手就类似这种事情好了，大环境的确也会影响我们很多。像据我所知，你的父母可能也在比方说金融海啸的时候经历了人生蛮大的起伏，你在看着他们有承受过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毅然决然投入创业这个行业，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你看过他们很苦过的，对不对？
1: 我们家从我出生以来就是大家都做着自己的行当。我爸爸是做建筑营造的，我妈妈就是茶方面的嘛。然后其实包括到现在还有我哥哥，我一个大我四岁哥哥，他也是自己在做 Web3 相关的产业。所以从小到大就会灌输一个观念，是我想要什么就自己去做出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虽然说也看到因此大家会有一些很辛苦的地方，然而这都是就我们能承受，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嘛。对，你想要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你就要承受相应的风险。
0: 所以三民主义茶空间是
1: 在2017年的时候
0: 就有了。
1: 对，
0: 但那个茶空间跟你有关系吗？
1: 哦，有，这个名字毕竟还是我们的。
0: 对，因为你毕竟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岸，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好像是哦，所以你开了一个茶空间，然后让你妈妈玩。哇，你真的，
1: 我妈妈开了一个茶空间。妈妈，
0: 好，我们先去三民主义茶空间看一下好了，
1: 好，
0: 顺便看一下你妈妈。
2: 这个是2016年的老伴章。
3: 好，我试试看。
2: 来，我们先，你先看一下它的茶色。
4: 就我们家一直算是茶三代哦，就从我应该算是我的阿嬷那边就开始，我们家就种茶。那我们几乎是从小我就在茶树下长大。少姨，我们大概就一个月会回娘家一次啦，然后回去他就到山里面去茶园啊，去玩去跑一跑。少姨哦，他是一个，他也说他叛，应该也算是叛逆的。他从小就很聪明，很独立。金融风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投资了，就大概一半的资产都没了。
3: 他们就一直希望我读医学系，对，一直到我读财经系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问我说要不要重考医学系。
4: 就他不要，他还是想要到大陆去创业。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其实在大陆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后来都铩羽而归。对，我觉得也没那么容易。那更何况她才22岁、23岁，一个小女生，可是她就不听话，
3: 就买了机票就走了。真的，
4: 她在大陆她送货的时候，一个人骑摩托车骑得很远，然后我到时候零下几度。对，就是为了创业，
3: 就是表达出一个决心嘛。那他们后来也慢慢的理解，想说女儿大了留不住了，对不对？然后所以还是帮我准备，然后不让我去了。对，那其实虽然说不想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还是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例如说在茶叶原料这一块，那就一直是家里在台湾帮我去处理，帮我去寻找更好的茶叶，更好的更适合大陆人口味的这些制作方式。所以普洱生熟都要洗，都要温润泡。
2: 那如果说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温润泡时间就稍微长一点；天气就比较热，温润泡时间就不用那么长。
3: 我们2014年的时候创立三民主义嘛，这个茶空间是在2017年的时候正式去落成的。因为那时候觉得，哎，这个牌子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就希望能够再扩大一点，那去多做一些推广的事情，就是用茶席、那茶叶的课程的一些内涵内容的这种方式，来去带领大家来入门。 那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推广啊、茶席啊，还有美学的部分，都是我妈妈的强项。像她花艺也是插画插了几十年，然后茶艺也是从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就一直在这一块经营。对，所以她对台湾的这种文化啊、市场就非常非常了解，所以在这块经营就很好。是我回台湾以后要跟她学习的部分。
0: 你妈妈很有气质哎，
1: 对啊，谢谢你，她看到应该很开心。
0: 你妈妈真的很有气质哎，她在那边泡茶，在那边讲话，就觉得好贵妇的感觉哦。所以你其实你的某些生命当中养成跟你妈妈也蛮有关系的。他们是怎么教你的？不是，因为比方说像我有时候也会跟朋友讨论一下教育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想要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的那种感觉。比方说像前一阵子我才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在讨论比较犹太人的理财观，为什么犹太人这么会赚钱，
1: 是
0: 原来他们其实从小从零岁开始就开始按部就班的教他们认识金钱，教他们运用金钱，教他们赚钱。
1: 是，
0: 可是父母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才能够养出像你们这样子，比方说其实蛮勇敢的，对我来说蛮勇敢的，然后没有坐享其成的感觉。到底你爸妈做了什么，会让你跟你哥长成现在这样？
1: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没做了什么会比较重要。
0: 哇，我都不好意思问，那是有赚到钱还是赔到钱呢？
1: 我可以说区块链这一块让我赔掉了99.9%的身家过。所以，
0: 哇塞，你现在还可以怡然自得的这样把这句话讲出来，我觉得不容易耶。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里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永远要有从零开始勇气吧。
5: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今天就是这样的。

0: 底你爸妈做了什么，会让你跟你哥长成现在这样？
1: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没做了什么会比较重要，就是他没有施展太多的家长的管制手段，除了在我的穿着上面。
0: 我要笑死了，这件事，
1: 我要回 Q 这件事。对，所以他愿意在他们能够办到的情况下给予我们更多的选择，我们有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所以我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而他没有去管住我们说一定要往哪里走，那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就适性发展了。
0: 但你妈妈说你很叛逆，她应该没想到她这么有气质的女生会养出这么叛逆的孩子吧？
1: 我觉得上一辈一定会有上一辈他们比较容易被束缚住的地方。那希望我们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能够让他们觉得说啊也可以啦
0: 啊，好含蓄的啊的那种感觉。但是的确，茶空间就是给大家一个可以很实体的更认识茶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茶的知识啊什么的，其实是非常深远跟广泛的那种感觉。
1: 这其实还要回归到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在茶空间里面提供茶席啊、课程这样子的服务？因为我们新竹那边很多科学园区，然后很多女性们，她们其实是有，例如说不管是自己宴客啊，然后或者是培养一些平时休闲爱好啊之类的，所以说茶是一个可以让她们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然后跟着好朋友那一起在一个漂亮的空间里面花掉一点点时间去享受沉淀下来的一个好的机会。
0: 我知道为什么你创业会成功了，
1: 是
0: 因为其实你非常关注人的需求，
1: 是
0: 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
1: 对，
0: 所以你应该花了蛮多时间在观察别人，或者是观察这个社会的起伏跌宕的那种感觉，你的眼睛是看着外面，然后看着你需要什么我服务你，我觉得这样才会成功啊，要不然你提供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好但是别人不需要，
1: 对，所以一定还是会回到说到底大家想要什么。
0: OK，好，我真的问了蛮多事情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你的第二个创业了，
1: 是
0: 就是区块链你也做了。
1: 是
0: 我都不好意思问，那是有赚到钱还是赔到钱呢？
1: 我可以说区块链这一块让我赔掉了99.9%的身家过，所以
0: 哇塞，你现在还可以怡然自得的把这句话讲出来，我觉得不容易耶。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里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永远要有从零开始勇气吧。哇哦，大家都这么干，所以我们能够总是能够再重新再站起来嘛。
0: 所以你家人知道你曾经赔掉你的99.9%？
1: 知道，他们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从多少，然后因为怎么样子赔到那样子，但是他知道说我曾经就是可能连泡面都吃不太起这样。哇
0: 塞，你那时候有一种过不下去的感觉吗？
1: 我第一次创业，然后也曾经经历过一些 downs， many many downs 这样子，也曾经看过就是我的小伙伴们就离开，就当然这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子的心理上的影响，那人还是要就过下去的呀，对啊，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连续创业，就是每一次被这种事情击倒的时候都能够再重新爬起来，对啊对啊
0: ，OK， 好。但是我还是想要知道瓦卡知识平台。
1: 好的，
0: 可以吗？
1: 瓦卡知识平台是，就像我刚一开始有说，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降低一些资讯不对称。那我这几年会发现说，大家其实真的会很去在乎说第一印象啊，对你的这些学经历啊的判断嘛，这也无可厚非啦。但是有很多人的学历经历其实是，可能不被大家认为说是经验的，或是可能听了就会忽略的，而事实上这些人也非常的厉害，就真的我们创业过程中就接触到很多那种其貌不扬的小伙伴，例如说我第一个在做三明的时候找了一个从东北来的小伙子，一个朝鲜族人，会讲韩语，会讲中文，然后不是从什么好学校毕业的，然后没有任何的背景，但是我觉得他有他的潜力在，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把他找过来，结果后来他现在是微博上面 不知道三五百万粉丝的大 V 吧，反正过比我好的多得多。但我就会觉得这种人他平常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嗯，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这样子的人被看见？
0: 很强哎，我觉得这个知识平台现在还在营运吗？
1: 现在主要是面对在大陆的台湾的学生们。哦，这是我们一开始切入点。
0: OK， 所以就是台湾的学生们可以把自己的履历放在那个平台上，然后如果有需要，就是找伙伴的，就是可以去那里媒合就对了。
1: 他们之间，学生之间有这样的需求，那学生对于说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其实也有这样子的需求。
0: OK，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台湾了。
1: 好，回台湾，
0: 你就是在疫情期间回台湾的嘛，对不对？
1: 我是在疫情之后回台湾的，我是在去年，2022年的九月回台湾。对，
0: 好，所以在疫情过后呢，他又创了一个新的业，叫做来团购。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
2: 小农他可能平常卖东西是卖给盘商，那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有什么方式是能够让大家都过得比较好的，让社会上一些可能相对经济弱势的这群人能够透过一些现代的手段工具解放他们的一些时间。我们从自己出发，就我们自己也是南投民间那边的小农嘛。对，虽然说我们这几年来确实是有把

0: 茶叶做的推广出去，但是我们身边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小农，不管是茶农、果农、泰农等等的，他们是没有这个好的机会能够把东西能够卖上比较好的价钱推广出去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方式是能够让他们也更多的去曝光，然后去提升大家的这些产品的价值。
1: Hello， 你好，喝茶吗？
2: 自己种的茶，然后像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些小农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南投的茶，是四季春，对，乌龙茶。好的，你们自己身边有什么社区团购经验吗？之前
3: 我妈有在买，
2: 你妈有在买，对不对？我妈有在买。这一开始会看到台湾社区团购，是因为身边有就单亲的妈妈，然后她可能会需要去兼顾她的工作跟他们家庭的生活，那这样其实他对他们来说非常辛苦嘛，可能一般的正职的全职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的，对，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考虑一些比较灵活性的这些工作。那社区团购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让有不管是单亲的需求啊，他有兼职需求，他可能现在是失业的一个状态，那他还是会需要营生，那都希望可以让这样子的你说人群或者说女性嘛，都有机会能够去做一个这样的过渡，或者是说就帮助他们在增加一些他的收入。
4: 所以你创办这个来团购是一个社会企业，也就是说你接下来要从事公益的这个方向了吗？还是
1: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把之前的一点商业经验，那看能不能够也跟社创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对，我们想要做公益当然是一方面，那怎么样子能够永续的做下去，其实是我可能现在更关注的部分，就大家都好的初心啦，那初心能走多久，怎么维持下去，对啊，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看能不能把小农，台湾很多小农嘛，大家其实很多人过得确实是很辛苦，尤其是我们家也是小农出身啊，就看天吃饭这种事情就
4: 不用再说，对对
1: 对，都一样，对，如何让这种看天吃饭的风险降低一点，能够让更多人，小农也好，其实团购主也好啦，我们做社区团购嘛，大家能够被看见，就我会觉得说被看见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对，你的产品被看见，你的人被看见，你做的这些事情被看见，对，就是我们希望一直不断去探索怎么样子能让大家被看见，然后又符合大家的这个商业利益，大家又能够因此而好好活下去，对，
4: 其实我在做的事情也是
1: 是。
4: 我也希望好的东西能够被看见。
1: 谢谢。
4: 我在做，不管是节 podcast 也好啊，或者是像这个节目也好，其实我真的就是希望认真工作的人能被看见。
1: 真的感谢。
4: 然后他们的价值能够不断的传播出去，然后他们的想法能够像传染一样，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只要一个人做到了，然后那个人带来的讯息就会影响到其他人。我相信今天你的分享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因为的确。你的基础非常的清楚，你刚刚也讲了，你想要把讯息不对等消你了，然后其实你就是那个平台，而你做了很美的事情，不管前面跌跌撞撞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淬炼出一个很坚毅的灵魂，真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那个不是说你家里有几座山，妈妈有几家店，不是，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的。可是你现在学会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夺走，就算是这么紧身凹凸有致的衣服也挡不住你的光芒。
1: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5: Canon Project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侨外生在台湾的社群，从你读书生活到你就业，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助你。在家人计划我们这个社群平台里面，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会办社群活动，因为你想一下，一群外国人在这里哦，那很多时候你的同学回去了，你在这里工作，你就想要认识更多新的在工作领域的朋友。
6: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7: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8: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 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9: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10: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刚刚少怡呢分享了很多他创业的理念，我真的很喜欢他那个概念，就是他想要弥平一些资讯不对等。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位年轻人呢，叫做杨冠毅，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也因为他成功的申请了在台湾居留的这个机会，他也希望把这些资讯不对等的方式，透过不管是 YouTube 啊，或者一些社群的分享，让所有希望能够留在台湾这个应许之地的国外的朋友们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也把他的经验跟知识分享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杨冠毅的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艾仔，一个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在台湾这十五年，不管是从学生时期读书到出来工作，我都觉得我非常幸运。那现在我希望把这样子的幸运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对，其实我自己在大概高二的时候就决定说要到台湾来念书，但因为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要做些什么。那因为我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很常会主持啊，然后会演讲啊，那我想说好像往大众传播往影像会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就是在研究大学要往哪里去，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出国。但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受老师的影响很深，因为在我中学时期影响我很深的两位老师，他们都是所谓的留台的学生，他们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回去学校，所以很常会分享一些在台湾他们的大学的经验，然后觉得哇，好像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这样子。那当然另外一个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我们受太多台湾的文化影响，特别是偶像剧。流行音乐，所以我们从小都是跟着台湾的这个流行文化一起长大，然后包括综艺节目。所以我高中毕业那年就是18岁，然后就是自己来到台湾读书，然后来到这里完成所谓大学的梦想。需要设定一下。我当时为了留下来，我就故意延毕了2年，然后主要是第一个我要确保有公司愿意帮我申请工作证。那我就想说就试试看，所以我在我的研毕的第2年的时候，我就找到了我的实习的公司，那老板也很好，他就主动问我说你之后有没有想要留在台湾，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工作证，那你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太好了，老板主动开口。但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是，我那一年大六毕业，我6月毕业，那我7月多回学校去办理这个离校手续的时候，负责的老师就跟我说你想要留在这里吗？那7月份开始呢，劳动部就推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做侨外生留台工作的评点制。那所谓的这个评点制就是一个新的制度，它就是为了鼓励更多像我们一样在台湾毕业的这些侨外生，你能够留在台湾工作，所以它就不会只有限制你的薪水跟你的工作经验，它有大概有8个项目，包括来看你的语文能力啊，那你的专业能力啊，你的那个就是其他的技能来加分，只要满70点就可以留在台湾工作。哇，我一看之后我就觉得太好了，因为很容易可以达到。然后我第一份工作在刚提到的在剧场圈，然后也做跟电视节目相关，是属于本科系的。那后来也到了美商公司。我在第三份工作就到了就是媒体，我做这个媒体的行销企划。我很幸运的就在2020年和工作满5年之后呢，我就申请到了永久居留。因为外国人要在台湾申请永久居留，你就需要工作满5年，然后你的薪水是基本工资的2倍。嗨，大家好，我是艾泽，一个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那为什么会开始我在做的这个将来计划，其实就是跟我刚提到的，因为我太幸运了，我是第一批申请到评点制的。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自己在过程里面我没有任

0: 何人可以询问，因为那时候学长姐都回去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包括那个时候在劳动部的那些承办人员，其实他们也是新的制度，所以没有人知道。那我就跟我的公司的 HR 就说，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该怎么做。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然后去准备那些资料。但我在心里面就一个小小的声音跟想法，就说好，那如果上帝让我成功的申请到评点制，我就想要写一篇部落格。那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可以分享出去，因为我总觉得应该有非常多像我一样的侨外生，他们毕业之后是想要留在这里的。那结果也很幸运的，上帝就让我申请到了这个评点制。那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我就写了我的部落格。那这一篇部落格在社群上面就开始很多学弟妹转发，那开始很多人在下面就是留言。我就进一步在想说，哎，那不然我就回学校分享好了。那我就分享了一些我自己遇到的经验，然后可能要留意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了一个 Facebook 的 group， 那时候就叫做 MIT。MIT 在很多台湾人来说就是 Made in Taiwan， 但是对我们来说 MIT 就是 Malaysian in Taiwan。 那我们想要聚集一群在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上面问，特别针对工作证或者是居留。所以我们就从一开始的20个人到现在有23000人的社群，那里面的这个互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说 CP 值很高，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法规啊，大家遇到最新的问题你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1: 我现在有一个探究，电梯司机的那一片，然后我下班之后我就要坐机一片，所以是
0: 我在一次分享的过程里面就遇到了一个香港的学长，他也是研究所毕业要留在这里，所以他就来我的演讲，然后发现说，哎，好像可以让更多的香港同学也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就开了另外一个香港澳门人的社群，叫 H&M， 就是给港澳的学生。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组一个团队吧，就叫做，我们就取名字叫做 Canon Project 江南计划。很多人就会问说，哎，那为什么会叫 Canon Project？ Canon 其实它是一个地名，就是迦南地。我们就是希望帮助跟我们一样来到台湾追梦的人，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 Promise Land， 你的应许之地。在迦南计划我们这个社群平台里面，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会办社群活动，因为你想一下，一群外国人在这里，那很多时候你的同学回去了，你在这里工作，你就想要认识更多新的在工作领域的朋友。
1: 来，预备，来，3、2、1。
0: 包括前阵子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我们就在这里办了一个超过100人一起来度一起来庆祝国庆日的活动，所以我们会找一些在台湾发展各领域发展的一些马来西亚人，他们分享他们自己在台湾的一些经验啊，那么会一起吃马来西亚的美食啊，让大家有一个聚集的一个机会，彼此互相的认识，然后也一起来分享回忆在马来西亚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这个也是我们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开始发现，哎，大家一起唱国歌那种画面其实都还蛮感人的。除了社群活动之外，另外一个我们做的就是我自己当 YouTuber， 我会拍一些影片。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社群里面讨论的时候，大家很常会问一些问题，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那所以我就希望透过我的 YouTube 的影片可以解答大家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家毕业之后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所以在台湾我们很容易想到要找工作就上104，但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侨外生版的104，能够帮助大家，你要留在台湾工作吗？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工作，那这些企业都是符合资格，并且他们是有意愿要聘请侨外生的。侨外生在台湾工作，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我要留在这里，好像是不是来抢台湾人的饭碗，或者是我在这里就是觉得啊很不容易啊，那很多时候大家会很没有自信。你的身份本身就是你的优势，那当然包括语言，像我现在遇到很多的企业，他们会希望说，哎，找东南亚的学生，因为有语言的优势，在英文，然后你在自己母语，自己国家的语言上面，那这个语言优势是存在的。那当然我觉得第三个是我常常会觉得大家对于侨外生的印象很好的地方，就是很肯学习。会让我想要持续下去的是，我真的发现在经营社群的过程，不管是拍影片，不管是我写的文章，我发现很多

0: 他们真的因为你分享的事情，你分享的内容，他得到帮助。所以很多人会很常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说，哎，谢谢你分享这个刚好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或是哎，你刚好解答了我现在觉得最大的疑惑。我就觉得说，哇，原来你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你分享一个资讯，但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他，当下可能是非常的 struggle 哦，他已经在各种的挑战的里面，但是因为你的简单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他，能够满足了他的当下的需要。我觉得这东西会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你说成就感嘛，或者是你觉得很满足，就是哎，你真的在做一个利他的事情，你真的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哎，这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1: 我应该没有，我就是没有，我这次先应该先不会回去，我就是看接下来晚一点点回去。对，
2: 我就不去参加了。
0: 在台湾这么多年，你说会想家吗？我觉得难免还是会啊，特别是在疫情这段期间，因为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回家哦，就是待在台湾，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就会特别的想家，然后特别想要吃一些家乡的料理嘛，或马来西亚的一些美食。但我觉得还蛮幸运的，至少在台湾有非常多家马来西亚餐厅，所以我们会时不时就约一些朋友或在马来西亚餐厅聚餐。那在现在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些大马料理，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真的还蛮就是正宗的，所以至少可以透过吃马来西亚的料理能够解乡愁。
3: 我很喜欢冠毅在那个访问的时候说的一些话，比方说他认为身份就是一个优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总是少了点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忘了去看我们拥有的很多。而冠毅运用他身份的优势，然后在台湾创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社群，我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也因为他的影片留在了台湾这个应许之地。我觉得应许之地这四个字实在太美了，有多少人向往台湾，希望留在这里，而冠毅给了大家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他所学到的东西。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的分享，我也喜欢他们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三民主义的包装啊，感觉很环保啊，因为有时候很怕收到的礼物啊，那个包装，
4: 尤其茶是一个我们送礼的重灾区，可以这么讲。
3: 没有听过人这样讲，
4: 包装重灾区就超级不环保的。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去减量，然后直接就收到这个也能觉得说哦，是有它的质感在。
3: 就算茶喝完了拿起来，你也可以拿来装别的东西。
4: 对，而且全部都是这种可回收的材料。
3: 对，所以你看年轻人做事就是。

大圣菩萨的住道资粮六度，皆可作为现代人修行的眼目，如不坚令而行的无相布施，护念有情生命的持戒，心甘情愿的忍辱，片学无厌的精进，静慧一如的禅定，生佛平等的智慧。

0: 你那位呢？怎么没来呢？
1: 谈合同去了。
0: 谈合同这么大事儿，你不陪着一起去啊？
1: 不爱去，不爱跟那些什么老板啊什么的应酬聊天，我就把我自己手头上这点活干好就行。
0: 小强，我觉得你也是越来越成熟，不愧是当了老板。社会上的人啊，真的挺复杂的，什么样人都有。你就说那杨鑫，那小子不让我揍了吗？
2: 这说起来还得怪你，是你撺掇我。
3: 那你不还是被爱情冲昏了头呢？以前一提我姐，你什么都不想就往上冲。
0: 是，谁还没有年少轻狂？
4: 现在我姐要是受欺负，你还替她出头吗？
0: 叔啊，你俩谁受欺负？
5: 我都替你们出头，
0: 但有一点，我不再打架了。
3: 为什么呀？
5: 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很多种，
0: 君子动口不动手。
1: 你越来越像我姐了。
2: 来，孙老板，您多提些。
3: 打折吧。
0: 打都骨折。

0: 你说这才喝多少呀？你就吐成这样了，以后可怎么办呀？你会要喝酒的地方还多着呢。喂，能行吗？没点
1: 事儿。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多酒。
0: 这酒量真得好好练练，我跟你讲，出来混，不会喝酒怎么行呢？哎，对了，你跟那钱总说的那事儿能成吗？我怎么觉得想想他不会答应呢？
2: 答不答应先把合同拿下来，这可是100万呐！啊，这钱又不是你的，是公司的。
3: 是公司，那也是100万。哎呀，
0: 你慢点啊！
3: 小小，你到家了吧？那我就先撤了，以后要用车，你就联系我。

0: 小夏，哎呀，我们成了合同签证了，快看，咱们的100万，
1: 辛苦你了，
0: 辛苦多辛苦都值啊，这可是100万，有了这100万。 咱们的启动资金又有，往后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100万，我们的好日子马上就快来了。哎，来，
2: 啊，
0: 你不是喜欢那些智能厨具吗？通通都买了，把家里填的满满的。嗯，
2: 好了，我知道了，你儿在商量。
3: 你留下来陪我。
2: 喝多了，别闹了。你留下来吗？呀，我都回去了，李老还等着我呢。好吧。
3: 你早点睡啊，我帮你关上窗，你着凉啊。
2: 小霞。
3: 嗯。
2: 这么值得纪念的日子，你真不留下来陪我？
3: 早点睡啊。
0: 走了，100万！为了财富自由。

0: 哎妈，我在公司呢，早就注册了，孙想挺好的，你放心，回头我们定了结婚的日子，我马上就告诉你，啊，你别瞎操心了，你儿子本事大着呢，妈，我告诉你，我现在有100万，我说过不了多久啊，我就能在北京买房，到时候把你跟我爸接来一起住啊，没事儿，他都听我的。这北京媳妇儿我娶定。到时候咱们家，就算是在北京扎下根儿了。
1: 如意，你看，这就叫冰箱啊，这个是烤箱，微波炉，
2: 哎呀，再大点，小姨给你做好吃的啊，
3: 要不要？
2: 我们要这个，
3: 谢谢。嗯。
2: 小孩真是太可爱了，看都看不够。我们如意长大也是个小美女，是不是？嘿嘿
4: 嘿。怎么回事？
5: 什么怎么回事啊？
4: 想石馨予是你的心血，这王一斌干什么了也配当法人呢？
5: 姐。好歹我跟王一斌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人家为了工作室忙前忙后的，当法人就当呗。
6: 你们俩要是在法律上领证了的话，我什么都不说。现在你们俩法律上什么关系都没有，他万一有什么想法，你怎么办？
5: 他能有什么想法啊？不会的。
7: 哎，我怎么了？
4: 没事啊，如意。你怎么那么确定啊？
8: 工作室的法人马上做更改，写你的，写我的，实在不行写咱妈的，写谁的都行，就不能写他王一冰的。嗯，跟你说话，你听到没有？
5: 哎呀，听见了。你现在怎么跟李老师一模一样呢？爱教训人，你说他爱管人，我看你管的也不少。
4: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现在是家庭主妇，没资格管你了是不是？
5: 我可没这么说。
4: 我告诉你，如意一天到晚已经够让我操心的了。你要觉得我现在多管闲事儿，那我放屁吧。孙翔，我告诉你，你如果不是我妹妹，我才懒得管你。想着心雨现在是你的，是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5: 姐，你别激动。想着心雨是咱俩的，当初要没你，哪有想着心雨？
4: 想着心雨是你的，你爱怎么着怎么着。
5: 你妈生气了。

0: 姐，你猜我前两天碰见谁了？
1: 谁呀？
0: 楚小雨。没想到吧？他现在开网约车呢。那天我让他来见你，他不来。说是不是他心里还有你？

0: 你跟梁总说了吗？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上班啊？
1: 最近太忙了，没顾得上。
0: 你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开口啊？你要不好意思说，我去说。反正我本身也该回去了。
1: 哎，那孩子怎么办？
0: 我爸妈带啊，实在不行你爸妈带也行。
1: 老人带孩子跟我们观念不一样。再说了，来住哪儿？
0: 你什么意思啊？我不去上班，我全职做家庭主

0: 你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吗？
1: 那我只能在家带孩子啊。
0: 这样吧，我明天啊跟爸妈商量一下，这事儿总得安排吧，行吗？那我明天上班了啊。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还有健身裤，咱们又不是大卖场，你们怎么乱来呢？主要是钱总他就推了这几样，咱们总得选一样吧，不然也说不过去啊。
1: 不行，那健身裤怎么回事？穿上做饭好吃啊？
0: 那就不要它。这不还有个自热火锅吗？现在特别流行，年轻人都喜欢，又方便又快捷。
1: 咱们推的又不是快捷，是味道。
0: 你尝了吗？你尝了吗？我这不等你们吗？闻着还行，这分量也够啊，有肉有菜可以了。
2: 够辣还方便，这15分钟就熟了。
0: 关键是方便，这平时去吃火锅，光准备得多长时间？有了这个，随时随地就能吃。
3: 独居青年、学生党上班族，简直太合适了，堪称完美。我跟你讲，
1: 你看这肉和菜，你都看得见，不掺假。

0: 是不是啊？
1: 那要不就定这个了。
0: 嗯。
1: 那我就跟钱总说了。
0: 好。
2: 啊，对了。关于探店这块呢，我选了几家黑市，看看。
3: 这些不是广告了吧？
1: 可以是。
3: 啊？不可以，已经有一个广告了，这个必须得是真正的好店。你们去试吃过了吗？
1: 还没呢。
3: 那你们先去试试，真的好吃咱再推荐。
0: 嗯。
3: 我先不去了，我得把这周的菜谱写出来。
4: 那咱们这个火锅的广告文案怎么办？
1: 这个咱俩来吧，反正这产品也不错，问题应该不大。
3: 你们弄完发我看一眼。
1: 放心吧。
3: 嗯。
5: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好漂亮！来，再来一个，好，保持住。哎，好好，有了有了，好，哎，特别棒，好，来往这儿看，往这儿看看这边，漂亮，好。最美，来，
1: 来来来，今天辛苦你了，还来当模特，回头补贴给你啊。
0: 今天就这话靠谱啊。
1: 嗯。
0: 嗯。
1: 来，
0: 哎，你说，今天咱这方案都没跟小小对过，
1: 嗯，
0: 能行吗？
6: 这可是钱总点头的，再说产品，孙想他也点头了呀。
0: 嗯。
6: 我跟你说，这个发文啊，就是套路。最重要的是把钱挣到手。
1: 你看现在那些大号拿了投资之后，谁还老老实实发文？
0: 话虽如此，可是小勇那脾气你也知道。
1: 嗯，
0: 我就是怕他生气。
1: 没事，有我顶着呢。要是都听他的，这也不干那也不接的，他拿什么挣大钱？

0: 喂，
1: 你们在弄的什么呀？
2: 你们出的广告文就是几个图片，内容呢？
3: 哎，你先别急，你听我说啊。你想，什么人愿意买自热火锅？女白领、女大学生。哎，这可不是我瞎说啊，人家广告商做过市场调研呢。
4: 他们的主要受众群体就是年轻女性，不会做饭啊，
3: 或者没时间做饭啊，但消费水平高。我们这个创意就打这儿来的。
4: 再说现在这个美女吃播这么火爆，咱们是不是应该
3: 紧跟这个热点？我之所以找这个千墨来当模特，主要是因为节约成本。你都不知道现在在外边找个网红可贵了。
2: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你们这弄的什么呀？我们推荐产品推荐的是口味，你们凹造型摆拍一堆图片有什么用？别人会因为你配个美女就

0: 怎么了？又吵架了？嗯，好像是因为公众号的事儿。过日子哪有不吵架的？更何况又在一起工作，还越吵越亲。
1: 得了吧你，那是结婚没招了，他俩还没领证呢。这么吵几次，就吵散了。
0: 不行啊，得快点催着他们结婚。
2: 催管用啊，小想不点头。
3: 你总不能替他做主吧？
4: 小想为什么不点头啊？咱搬过来的快一年了，他俩正式在一起时间也不短了。
3: 那你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啊？
5: 让他自己折腾，就让他自己折腾吧，反正能挣到钱就行了，对吧？
3: 那咱们之前的付出不都白费了？
4: 哎，投资嘛，又不是花的你的钱，公司的钱。
3: 嗯，你看看。
6: 还不要点点别的，反正都是公司的钱。这么多菜，要不喝点？
0: 哎，你干嘛给我关了？我正看着上瘾呢，你给我……
6: 还能不能好好说话？电视不是随时都能回看吗？
0: 不是，你觉得有什么问题？你去找小想说去，你找我说没用，他又不听我的。
6: 你不是当爹的，闺女是我一个人生的。那行，你这样，你给欣欣打电话，让欣欣劝劝小想，小想听他姐的。
0: 你等于没说。

0: 他们来北京是干什么？是不是为了梦想？是不是为了让下一代过得更好？我现在有钱了，我有一百万，一百万啊，钱墨。
1: 想想那房子，首付就一百多万，才60平，
0: 还要还200多万的贷款。
1: 不是你说的这样的，那也是一百万。 有了这个100万，才能有第二个100万。我告诉你，钱墨，你听我说，王一冰一定会留在北京，而且是风风光光、体体面面的留在北京。我要把我爸妈接来，我要好好孝顺他们。我再也不看别人脸色，我再也不过苦日子，我再也不看别人脸色。
0: 看别人的脸色，你还不知道看小翔的脸色。要是哪天你俩掰了，你就什么都没了。
1: 是，你说的对。我现在真得好好想想我自己挣钱的方法。不说我了，你呢？
2: 你有了钱，你想干什么？
3: 我。 我就离开北京，我要回家。我这些年遇到的呀，都是些无情无义的人。我要回家，带我的孩子，供他上学。
4: 送他出国，再也不要让他见到那个人了。你别闹了，你怎么会有小孩呢？
3: 你不信吧？切，我也不信。可是我就是有了。
0: 服务员，再来2个冰镇的。

0: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1: 我看见你，
0: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0: 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1: 我知道，但你说王一冰昨天干了什么事儿啊？净添乱。
0: 所以才跟你说，你要自己严格把关，不能把什么事儿都交到别人手里啊。
2: 知道，他们不是让我日更吗？每天忙着写文案，谁知道他会乱拍啊？
3: 我建议啊，你这个阶段就先保质再保量，毕竟想着星宇比起其他的美食账号差的也不是一星半点，恐怕连第二梯队都赶不上。
1: 我也是这么觉得，先保质，所以内容就特重要。
3: 那你想好怎么弄这个广告了？
1: 我打算复刻这个火锅。
3: 复刻？嗯，哎，这想法挺好的。
1: 哼，那必须的。
3: 那你用什么标准复刻啊？
1: 我就是想着按照那个自热火锅的配料表我做一遍，然后对比打分，这样不光能打广告，还能介绍一下我做的这个火锅。
0: 嗯，挺好的。
3: 你用这个牛肉啊？
1: 做火锅这个食材很重要的。
3: 一个自热火锅多少钱？
1: 35。
3: 你一块牛肉89.9，你不看价格的，你怎么对比怎么打分啊？
1: 还真是，那我怎么办啊？
3: 你会炒火锅底料吗？
1: 要是按照他那个标准的食材配料，那是最基础的，我会。
3: 那我们就做底料展示，食材就用产品里的，这样能有一个对比，看看相同的食材在不同的火锅底料里面到底哪个更好吃。
1: 好，
3: 这些怎么办？
2: 这想想做点别的呗。
1: 要不说想吃心语离不开你啊，姐，干脆你来帮我。
3: 我帮你，谁堪如意啊？再说我没工作吗？这次就先发视频吧，多尝试几个平台。现在短视频我们起步确实有点晚，但是内容做得好的话，涨粉还是很快的。
1: 你也让我弄视频啊？
3: 还有谁让你拍视频啊？
1: 钱总他们呗，他们让我拍那个探店视频。我都没干过，
3: 落伍了吧？宅女日食记那条你看过吧？啊，播放量几百万呢，
1: 这么多啊？
3: 哎，你想露脸吗？
1: 啊，不，我还是专心做菜吧。我看镜头不行，我紧张。
3: 不勉强你，你不来吧，反正美食才是关键。
1: 对呀，人不重要，好吃才重要。咱怎么拍？
3: 联系好了，
1: 谁呀？
3: 马上啊，这不现成的吗？
4: 啊，不露脸吗？我觉得你不是那么保守的人啊。
1: 专业的都这么拍。
5: 别人不露脸是怕穿帮，你怕啥？啊？
4: 找他替身呗，可能他本身不会做菜，然后找替身帮他做菜，为了保住他的人设。不像你啊，颜值又能打，又会做菜，不出镜多浪费啊。
1: 小贫。
4: 你别挡着镜头了啊！说真的，我拿这大光圈给你拍，保证给你拍的漂漂亮亮的。看着我，露个脸吧。
6: 哎呀，你别拍我脸，
4: 保证让你一夜爆火。
6: 转过去对着锅，专注美食，知道吗？
4: 行行行。

0: 手电，
1: 我看看。
0: 你看看。
1: 呀，你这拍的不错呀，我都要流口水了。你这拍这么好，很贵吧？
0: 那可不，一般人叫我还不去呢。
1: 这德行！
0: 你看，我是不是早就叫你这样弄了？你不听我的。哦，对了，你待会儿还得配个录音，到时候配解说用。
1: 哦，听马大摄影师的。行了，你们的自热火锅都好了，可以吃了。
2: 哎
3: 呦喂！哇！
4: 哟，
5: 还挺香。
6: 你说这不用火不用电的，
7: 这都熟了。
6: 这真是高科技。
7: 什么高科技啊？你刚才没看见那放了一小白包啊？一加水就热了。
6: 我看见了，这我得研究研究。
7: 研究研究啊！
8: 哎呦，您用手，您用手，您用手。
9: 别研究了，是吧？
7: 你带人都看看，要不然他不死心。
0: 哎，烫烫烫！
9: 哎呦，别烫着！
0: 小白包啊，
7: 那就是生石灰，一招水就烫着呢。哎，
6: 小蒋
7: 是不是？
1: 对，你们别光聊啊，一会儿还得打分呢。
10: 打分啊？打什么分啊？
1: 就这自热火锅跟我做的火锅做对比打分，满分五颗星。你们得从味道、口感、卖相各个方面都得说出点理由啊！
11: 明白了，咱吃这火锅啊是带着任务。
1: 马叔，你得支持我工作。
12: 支持，必须支持！
6: 我跟你说啊，大家好好吃，好好尝啊，
11: 咱也当把评委啊。
7: 是啊，你不能白吃。
11: 对，
0: 小姐，以后有这样的任务，多给我布置布置。
10: 就认吃你。嗯，
11: 来。
1: 怎么样，马上好吃吗？
0: 这个自热火锅味道一般吧，我试试你这个，我对比一下。
13: 你这个好吃啊！
0: 这个让我打分的话，给个三星吧，实在一般。
1: 行。
14: 那小吴不回来吃吗？
15: 加班吧。
14: 还忙呢，那待会儿给他带回去点吧，别回来没得吃。
1: 李老师，您给几颗星？
16: 刚尝。哎呀，还没吃出个所以然呢，我再尝会儿再说。
1: 行，姐，你呢？
15: 他这个配菜做的是不错的，但是牛肉有点像那种肉末合成的，差点意思。
1: 嗯，
15: 三星吧。
1: 好。
7: 哎呦，你这标准也太高了。那么一大碗，对吧？里边有这么多肉，那味儿跟小小那也差不了多少。你说平时咱们不做饭了，偶尔的来这么一碗，荤素搭配，不错，挺好的，是吧？那个，我给四星半。
1: 哟，真高。马叔，您觉得呢？
11: 我觉得味道不错，不比你这手切的差，这还省事儿，我给四颗星。
14: 你马叔吃的都顾不得回答问题了。
10: 霞，
17: 你这一大碗又是肉又是菜的，这得多少钱一碗呀？
1: 35一碗。
10: 哟，35呢，贵，太贵。
11: 少说点。那行行行，你赶紧吃吧啊！你不是物价局的，你来当评委的，赶紧。
18: 我当评委我也得算账不是吗？
1: 那您给多少分啊？
10: 我。1.5。
6: 这白眼狼啊！
10: 哎，亏贵，
0: 赶紧吃吧嘛。
19: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14: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4: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8: 那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的地方，所以这个感情是足紧密结合的，这个 K 嘛，

0: 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 好，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0: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2: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2: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 他们都翻到中国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3: 不是。
1: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3: 对，
1: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啊？发生什么事情？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梁总，早。最近几个项目什么进度？看你们天天在忙，来得及吗？嗯，有几个项目比较急，主要是因为那些客户啊，连自己的要求都提不明白，加上对接的人一直在换，只要一换就得重新审核，所以会比较麻烦。
1: 那人手够吗？听说你也天天在加班，有些工作交给下边的人做就行了。哎，
0: 您放心，梁总，我忙得过来。
1: 今年呢，大家都比较辛苦。
0: 我都看在眼里，
1: 年底年终奖，上不了。谢谢梁总。孙欣怎么样？他的产假也该休完了。
0: 是这样，梁总，他呢最近还不太稳定，加上孩子又小，离不开他，所以我想让他多休2天再来。
1: 但也别空太久，你也知道我们公司特别忙，能回来早点回来。
0: 好。
1: 孙欣的能力呢，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只能干起来，不明智。
0: 嗯。
1: 行，你们两个好好考虑考虑。

0: 慢点吃。
1: 那个，我可以带回去吃的，要不然我们现在走吧。
0: 这怎么带啊？你吃你的啊，不差这点时间。对了，之前我总是责备你啊。
2: 对事不对人，别往心里去。
1: 我明白，是我自己做的不够好，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呢。
0: 其实，工作方面啊，没事多交流，有时候自己想是想不明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问我。
1: 谢谢吴总。对了，吴总，欣姐什么时候回来啊？我们大家都盼着她回来呢。如果她在的话，这些甲方早就被搞定了，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她都能处理掉。欣姐，是不回来了吗？
0: 回去吧。你以后想干什么？
1: 什么？
0: 不是指你的职业规划是什
1: 么？我不知道哎，我没有想过，可能就是赚钱吧。
0: 人生啊，总要有个目标，有了目标才能向着它前进，人生才不会迷茫。
1: 目标？那我的目标是35岁之前退休。
0: 35岁，是不是太早？那退休之后呢？
1: 退休之后到处玩啊，出去旅旅游啊，拍拍照啊什么的，享受生活。
0: 玩，享受生活，总有一天会累的，到那个时候怎么办？
1: 那个时候，带带孩子吧，带他，画画、唱歌、跳舞，然后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一起上街。
0: 总之就是不想工作。
1: 有条件谁想工作呀？

0: 当然了，现在还是要好好工作的。
1: 好，早点回去把事情做完，早点回家。
0: 嗯。
2: 小王，
3: 阿姨好，
2: 来，快进来吧。
3: 小小没睡吧？
2: 啊，还没呢，
4: 在里边写东西呢。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叔叔好，看电视呢。
5: 在屋里呢。
4: 你喝点水吧。
3: 我不渴，阿姨。找小小。
4: 去吧，去吧。
6: 你来干嘛？他嫌不够添乱。
3: 我这不是来请罪的吗？顺便看看你那广告怎么弄，学习学习，以后就有方向了。
7: 给个机会。
8: 干嘛呀？怎么这么大酒啊？
3: 中午跟饭店老板吃饭喝了点儿。
8: 你跟店老板吃什么？不许说人好处啊！我说过了，探店必须得是真正的好店，不能光看钱。
3: 我知道，就是因为没收钱才喝的酒。你说那店老板那么热情，我怎么能不给面子吧？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8: 真的
3: 啊。

0: 哎，差不多就行了。你说一会儿小响冷不丁出来，看你多尴尬呀！这么大岁数了，趴门缝，你快，看电视吧。
1: 先是科普火锅底料的制作方法，重点夸赞自热火锅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和手工制作差不多的味道，然后才是广告。你看，如果出差在外没时间，或者一个人想吃火锅，可以尝尝这款自热火锅。
2: 这个特别好，特别自然。还是你会，我甘拜下风。
1: 学着点儿。
2: 好，以后都听你的。
1: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2: 你是我媳妇儿，我不看你看谁？按说我媳妇儿这么有本事，那我以后肯定愁吃喝了。
1: 谁是你媳妇儿？小点声。
3: 哎呦，抻了我一下。
2: 你啊，虽然咱们现在没结婚，但我向你保证，婚前、婚后我都会对你好，因为在我心里边，你真的就是唯一的。
1: 油嘴滑舌。
4: 啊？有吗？

0: 回来了。
1: 嗯。
0: 外婆呀，小小做了手工火锅，我给你热点。
2: 如意睡了吗？
0: 睡了。

0: 洗面糊换衣服。
1: 没事儿，可能太累了。
2: 那就先洗澡吧，洗完澡就可以吃了。

0: 欣欣，
1: 怎么了？
0: 对不起。
1: 啊？
0: 我本来打算是下个月让你回公司上班的，我也跟妈说好了，让她过来带孩子。但今天我在公司才知道，他们新招了两个项目经理，用来替代你。
1: 怎么回事？不是说好了等我的吗？
0: 是，我去找了梁总，他的意思是最近公司的业务实在太多了，忙不过来，也怕你回去之后跟不上进度，所以才招了这个。
1: 那就是我还是可以回公司的，是吧？我明天早上我就去一趟。
0: 先别激动，这事他们一个月之前都已经定下来了，你现在回去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况且家里还有如意呢。

药师宝忏是八万四千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祝祷，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式卖场超商已经布满了台湾，但就在社区的角落边，还是有处店家坚持信念，挤着要做你的好邻居。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美联社的故事。
1: 台湾有7761个村里，我目标是往那边看。脚跟超商比，我的价格绝对是便宜的，比它有竞争力。但价格以外是什么？就是价值。我觉得差异化是一条比较长远的路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展店计划是这样，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它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它继续长大，我到临近地方再开个店就好了，就把它分流出去就好了。
0: 你觉得你的定位现在是什么？你们自己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1: 就离家近。我们还是想
0: 这回答也，
1: 我们一直希望做这件事情，就是7761个里都还能够被我服务到。
0: 台湾超商你8000多家了哦，也不止
1: 做
0: 10000多家了，
1: 是。
0: 他们再开下去，美联社也不怕。
1: 不怕。我觉得以身作则是最简单的领导。我们自己买了任何东西，只要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一个邻居，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了，都可以透过我。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当这件事你选对了，再来是做什么？再来要花你一切的时间去想怎么把它做到获利。我觉得应该18-9不会太失败了。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今天和我一起在食堂为您开场的是这个日本的漫画人物一拳超人。一拳超人的名言就是地表上最强的男人。当然我们今天请到的并不是他，而是比他更强的男人。终于还有一位，我们邱光龙总经理，美联社总经理。为什么我介绍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您的一个幸运物，也是您的一个心中的小偶像，对不对？怎么样，他跟你一点都不相像哎，
1: 还好不相像，
0: 比他帅多了。怎么了？为什么会把这个一拳超人当作您的个人的一个生活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1: 他的开始应该就是这个世界原本是平和，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从外太空跑了很多很多的怪物进来，但总是要有人出来，有点当值的概念嘛，每个都想要去打击这些怪物，那他就是一个平凡人。他认为就是只要努力，我应该可以取胜。但他努力方法是什么？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每天锻炼自己。所以到后来，他常讲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拳解决不了的，那只要有了，那就两拳。”就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跟经营事业是一样的。你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像 COVID-19， 你也不知道他今天会过来。通膨，他突然间。
0: 所以邱总，你觉得他跟你若干有些相似，是吧？
1: 那没有，我学习这样的精神，我不敢说我跟他相似，但我学习这样的精神。
0: 但是从他的哲学来讲，所谓一拳解决不了，第二拳代表是奋斗不懈的。我讲他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这个在您的自己事业发展里面，失败难道比成功多吗？
1: 应该是吧。就是，但是其实失败很好玩，就是这些失败，大家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嘛。但讲没有成功是没办法定义那个失败的。所以其实很多失败都是在 trial， 就是因为这个事业其实是从零开始的。一开始的第一天，说实话，我真的也不知道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所以你要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小规模的失败，后来换取一点点成功，然后把它垒上来，那就是这样的概念。
0: 其实我们今天请到的您来讲，其实也很感兴趣，在台湾这个错综复杂的经济生活里面，美联社无疑是成一个社区的好邻居。也是你们成立目标，到目前16年了吧？从你开的第一家是你自己去创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想想看，第一家在泸州，在新北市的泸州，那时候你的构想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美联社的诞生？
1: 那就从我商业工作开始说起。我本来在量贩店嘛，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你几乎买东西都在自己的量贩店里面买，但偶尔你在家，你会突然缺了米、油、盐、酱、醋、茶。
0: OK，
1: 你究竟真的没得买，有的规格都不大对。比如我讲那个时候你去买，你想需要沙拉油。你去便利商店看到沙拉油是最小瓶的，这种350ml到500ml 的，可沙拉油没有人用350ml到500ml， 我们家是会煮东西的，连炸的东西都不够，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怎么会是这样子啊？所以一直在想，我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区隔？
0: 他为什么卖那么小？是因为他要增加他里面放物品的位置，
1: 是因为他只是
0: 虽然卖小瓶的，
1: 是他只是解决你一时的不方便嘛，这是便利商店的定义嘛。
0: OK，
1: 他并不是在解决你每一天日常的需求。但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一定便宜就要跑那么远，加加开个车开一个半小时来回这样
0: 子才会到大卖场，
1: 是为什么一定是这样。那个时候其实在2006年04到06我开始想这件事情，那时候超市很少，那时候超市现在知道的牌子大概都是100-200家而已，所以其实很不方便对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空间吧，所以毅然决然那个时候抛下这个。那为什么在长安街那边开呢？我真的有这个概念，可我不知道怎么开，要开多大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想那这样我开在竞争对手旁边，因为学校那边我就可以学习。我有时候跟他讲，
0: 你想你在一个巨人旁边，不是这样的，活的不会活得会很辛苦啊。
1: 当我想要了解的是消费者嘛，所以我下面就可以就是我常跟他说，我就跟踪，我曾经跟在那条街上长安街的两头这样走，我才走过超过100次啊。
0: 你跟踪什么？跟踪消费者，买完东西之后，你跟他跟在他后面，
1: 我跟他回家，我看他中间还去哪里，他买了什么。后来是因为这样，我们后来有卖，我一开始第一单就卖散米。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发现到他们去超市买，买完之后竟然走到一家杂粮行里面去买三米。我在那之前也不知道三米，因为我在量贩店嘛，我卖的就是苞米。我说哦，原来有这个市场需求，就从那里面去学习到很多的点点滴滴啦。把那点点滴滴呢，就开始去改那个店。但是刚刚讲我的利益本身就是错了，因为竞争对手实在太强劲了，所以我真正的学习是到第三、第四。我定位才找出来。
0: 所以你第一家的店里面什么东西摆错了？是价格摆错了，还是物质摆错了，还是货品摆错了？
1: 其实错很多哎。我第二天才500个商品，我就开了一个超市哦，大约平均来说大约有6-7千样商品，十分之一
0: 就敢开了，
1: 我就开了。所以
0: 那面顾客进来要什么没什么嘛。
1: 啊，对，可那时候我在测试嘛，所以我想说，哎，一个需求我就供应一个商品就好了。比如酱油就是一个需求，我就供应一个品牌。但开始会有很多消费者告诉你说、啊、不是这个了，我们都是买这个等等的去累积，所以现在大概有快要4000只品项，所以那个错误很大嘛，但那学习的历程就还蛮好玩的。
0: 所以你的学习足足花了2年，
1: 哎，差不多1年半左右。
0: 这个学习历程对于一般的商家来讲，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经营者，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本的付出吧？
1: 是，
0: 在企业创业，尤其你一个新概念。怎么去度过最困难的开始的初创的煎熬期？你自己以及你的信念，你怎么去始终维持它？就像这个一拳超人一样，你那时候应该也有一些犹豫模糊了吧？
1: 的确是有，但是应该这么说，你会加定一个方向嘛？在那个方向之内呢，它只要能够逐渐进步，比如那时候我们看莱克，我其他不敢看，不敢看毛利，那完全都是不好看的。我的莱克没有办法在一样的水平下，莱克逐渐的增长。假如莱克是增长了，其他事情我可以改善。我每次做一件事情，它是不是能够增加？比如说，我从500个平仓到1000个，我的客单价能不能同比的往上升？因为代表我更容易抓到客人的心了嘛。假如是这条路应该就可以走，就可以估算那个我大概多久之内应该能够获利。
0: 你那时候应该有得了不少来自客户的反应吧？
1: 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我就每天在店里面收集消费者的声音，常被骂，但就是可以收到很多声音。
0: 但那个直接来讲，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啊，你最真实的一个给你的讯息，给你回馈。
1: 是，
0: 所以这两年你自己在你的后面的成长经营上面，你觉得那两年的初期的，你度过了那股的那个信念，到底对后来多重要？
1: 应该说，就是你大家知道怎么去验证一件事情它的重要性跟它的有效度，因为。在投资过程其实压力是大的，因为每一笔钱都需要看到回报嘛。前面这2年累积的这些测试的结果，但很多是失败的，但里面得到很多改善的条件。你大家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确保自己这个信念不要改变的情况之下去做更多的测试，因为这测试不会停的。过去这3年 COVID-19 我们还是持续在做测试。你需要一直去理解消费者的行为改变了什么。
0: 如果比着过去3年台湾所有的尤其是通路行业，那受的疫情影响之大，这3年跟你刚出创

0: 创业两年，哪一个比较痛苦？
1: 刚创业了，这三年这些，
0: 所以即使就算这三年是个很辛苦，但是还是创业那两年是最大的痛苦的时候，
1: 因为
0: 压力最大。
1: 人生最担心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光在哪里的时候，所以算很微弱，至少有光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它是很微弱的光，你看到一点点，跟你想的有一点接近，可是太微弱了，你怕它洗掉了，所以那压力是很大的。
0: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已经一下飞跃了16年到现在。现在的美联社在台湾的这么多的店面、超市各种规模里面，你觉得你的定位现在是什么？你们自己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1: 就离家近，我们还是想
0: 这回答也。
1: 我们一直希望做这件事情啊，也很多人问我们到底想要开多少个店。我说其实很单纯，我就做邻居嘛。台湾有7761个村里，我目标是往那边开，但不代表开7761家，因为很多村里的。居住的密度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自己算过，大概1300到1500是可能的。那现在才800多，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就是一个方向，持续往那边去做。
0: 所以就是一个服务邻里的一个店，
1: 是
0: 邻里家近。好，那当初的这个便利性达到邻里家近，便宜，你们的策略是什么？怎么样维持低价？
1: 我们自己买的任何东西，他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的，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所以当有一家店开了，我原本每天出门啊，我是右转去某个超市买，可我突然出门之后翻到左边有一家新的超市或者新的便利商店，我会去试试看，
0: 会
1: 永远没有饱和的一天，永远不会有，因为对消费者而言，尝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0: 你还有一个口号很有趣，你们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做够了，
1: 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他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他继续长大，我到临近地方再开个店就好了，就把它分流出去就好了。
2: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3: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4: 啊，我最希望答案是会瘦
3: 我也希望。
5: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6: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哦，胸大肌，好，腹肌。
4: 这好累，
7: 对啊，这好难哦。
6: 下腹。
4: 哦，这好玩哎。
8: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6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9: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10: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好，那当初的这个便利性达到淋漓尽致，便宜，你们的策略是什么？怎么样维持低价
2: ？OK。自有品牌跟进口最大好处是什么？其实就是中间没有在其他的人了。我从工厂或者是从源头直接买进来，就直接在店里面销售了。所以它其实可以掌握到一个最低最低最低的销售模式，而且没有市场的竞争压力嘛。那用这个，大家可以让一个家庭啊，在我们里面的消费的整体的 basket， 就那个他购买了这总体单价可以获得降低，万这是消费者要的。消费者可能不是单纯说，我今天买可口可乐要卖它最便宜，可我今天买了八样东西加起来能不能是便宜的？就用这种方式让它是便宜的。而这东西假如他喜欢了，比如买了他这个立陶宛的啤酒，他未来只能来找我，就是这种黏着就会形成。
1: 你为什么会跑去立陶宛进啤酒？
2: 其实我们跑到很多地方进啤酒。第一点，立陶宛其实也是个很古老的生产啤酒的地方，它的技术从德国过去了嘛。那前面这几年这个 COVID 的期间，就看立陶宛对我们很好啊，所以我们采购们就开始去找。那果然就找到了
1: 这些特有品牌，包括这个我们今天你还带来的水饺还有葱抓饼，这个到底给美联社又是代表你们一个什么样的你们的经营成功之处
2: ？OK，

这个呢，这是我们的自有品牌，这概念其实就是怎么样节省消费者的荷包了。我们就精挑细选一些对的工厂，就是直接到工厂去找，把中间所有成本都消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很低很低的价钱卖。

0: 个可以被接受的品质里面的价格是最低的。
1: 你有没有碰过这种考验你就真的我可以在成本上降低一点，但我品质上会打一点折扣，有没有这种魔鬼的诱惑在你们呢？
0: 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自己买了任何东西，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的，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
1: 你家里就是最大的实验室，
0: 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们很多，比如像这些进口跟自有品牌，在引进之前，我们都会试的。
1: 你都试吃？
0: 我目前试的是酒了，我负责酒，所以所有的酒我一定都喝过，他才会进。假如我觉得这支酒不行，没有这个价格，没有这个价值，我就不会进了。
1: 你不会强迫你们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在美联社采购？
0: 我没有强迫，但我们会诱导他们。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买有打九折，用这种办法诱导他，但你不能强迫他，因为美联社有概念，他只做邻居。假如我家隔壁没有美联社 ，even 我都很难嘛，因为是买日常，我还要骑车，而且车子又不好停，对不对？我还要这样子翻过几条街去买，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并不这么限制，但我们希望，所以我们打九折给员工。
1: 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卖场，各式各样的规模，有些规模应该比美联社还大，
0: 是，好，
1: 他们的通路也很强，他也有他自有的品牌厂商，而且大家越来越密集性的在一个有限的一个商区域里面激烈的竞争。这个现况对你们有多大的压力？比如说你家旁边也许开一个好大的，他距离你也两三百公尺，他就开你旁边，你有的他都有，品牌不管，大部分他比你更齐全。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怎么去确保消费者还能到你这边来一趟？
0: 这个就一件事情很好玩，就是价值曲线。价值曲线指的是说，对消费者而言，什么样的价值让他愿意过来？这里面有太多选项。第一个，我刚才离家近是一个，你容不容易进来买东西嘛？另外是价格便宜，再是商品多不多？另外说你的商品的范围有什么？比如你有没有卖生鲜啊？卖生鲜你有没有卖菜跟卖肉？有各种项目的，包括服务都是。这些项目的加总数对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个印象嘛？里面有可能有一件事情不满足他，他就不来了。那商圈也是这样的。2006年我开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够饱和了。现在2016年。的超市啊，多了快2000家出来，你说它不是更饱和吗？那为什么可以开？因为市场是变动的，而这个变动，假如您刚刚问的，还没有考虑到线上了。现在线上非常方便，过去3年，线上已经抢食了很多线下的市场。那为什么大家都还可以活？假如你看那个主计处发表的数字，所有人都还在增长，就是我觉得做零售很好玩的地方。人的消费是移转，而这个移转不是从吃对吃，吃跟用品会。有一些消长，吃跟娱乐会有一些消长，各项的消长，所以其实它是会被移转的。我常常人家问我都说，永远没有饱和的一天，永远不会有，因为对消费者而言，尝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当有一家店开了，我原本每天出门啊，我是右转去某个超市买，可我突然出门之后翻到左边有一家新的超市或者新的便利商店，我会去试试看。
1: 会，
0: 假如我喜欢了。我就改变了，这个事情是动态的。你说另外这家会不会少？可能短期会少吧，长期他做对更多的事情，他可能又抢了别的，比如量贩店的客人少了。
1: 所以你说你的意思是，总经理，你的意思是说，在目前现有的这种消费的趋势规模这样，就算别的竞争者跟你在一个领域竞争，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客源，你有自己的顾客层。
0: 是是。
1: 那换言之，我可以这样讲说，美联社必须永远把握住这个顾客层，他才可以继续好好的生存下去。
0: 既有顾客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但是另外我觉得在未来这几年，更重要是能够掌握到顾客端更多的可支配所得。
1: 我们现在看美联社，就是你一再强调，这16年来它走的就是一个零利的，
0: 是
1: 它维持它的规模，也是它的便利性，也可以说看起来不会太那个装潢豪华，也不会走大型路线。你们一直都会这样子吗？绝对不走大型路线。绝不会往其他的商城去发展，
0: 有量贩店等等吗？
1: 对，你们不走？
0: 没有，不会，绝对不会。即便我开了1500家，我想还是不会。但我比较想要的是，未来能不能透过跟我的顾客的紧密的关系，我卖他更多东西？因为未来一定走到线上去嘛。只不过线上跟线下的融合这件事情不容易做，我觉得那是一个方向，而不在于说我还把我的实体变大。没有，我的实体目前这个定位我觉得非常好。我就继续再开到1300、1500，但我觉得每个乡、每个村里都有我了。我现在在想的是，他原本跟我的关系只有米油盐酱醋茶，能不能扩大到别的地方去？
1: 以你的现在情况来讲，即使将来很多的超商，台湾超商你8000多家了哦，也不止
0: 数
1: 1万多家了，
0: 是，
1: 他们再开下去，美联社也不怕，
0: 不怕， 因为没有关系啊，是两个。
2: 可我

0: 觉得你们跟超商的竞争好像又很像。
1: 当他很近的时候，一定会，比如说都去买饮料的这个人，他进来我这边买饮料，或者进去便利商店买饮料，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想的是，那他进来我这边虽然少买饮料，可是他有什么东西非得进来不行？我们大概扣了两件事情嘛。
0: 好，
1: 一个，只要跟超商比，我的价格绝对是便宜的，比他有竞争力。比如两颗茶叶蛋才15块钱，这个事情就应该是打趴很多人。但价格以外是什么？就是价值。这些东西只要你买，你喜欢了，你不会再跑，因为只有我才有。你非得跟我产生这样的关系，或者是长期的关系的建立，我觉得差异化是一条比较长远的路了。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像今年的目标，要到20%嘛，就是有20%的差异化，这上面是绝对外面买不到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更大。假如有人问我说能够到多少，只要能够到100%，顾客还不离开我，代表我的东西都是对的，不是吗？那我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0: 你还有一个口号很有趣，你们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做“够了”。我觉得大部分的店都是我不够，我要这样。但什么叫做够了？
1: 这跟定位有关系。刚提到我的定位就是做邻居嘛，所以代表我的商圈非常小。那这听起来啊蛮简单，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是代表你的客人很少，成本跟费用的管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啦，就是以我800家店，我到2000家店，或者到我到10000家店，我的采购的进价会差不了太多。因为它总是有个底线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成本要背，甚至现在的通膨，大家都在涨价，那进价都一样，最后大家拼什么？拼管理。那管理就是两样，成本跟费用。什么叫够了？这东西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店里面是没有电脑，我们只有2台收音机。为什么？当初在测算的时候，就发现的是，我们一天来客才几个人，我干嘛还要后面办公室放一个办公室放一台电脑在那边算你的业绩啦，跟总公司的往来？不需要啊，你的早上没有客人，两台收银的其中一台就当做电脑就好了。另外到晚上的时候生意好了，你也不需要跟总公司联络了，两台都打开这边收银机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够了。我为什么别人要有我就一定要有？所以全台湾应该只有我们没有所谓的后台的电脑，我就是两台。这样的概念在整个店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我们用比如说 T5 的灯管，它就够了啊。所以我从 T5 再升到 T5 的 LED 就好了，我干嘛要把它整个都换掉？就对消费者而言，那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增加成本。增加成本会怎么样？我受不了之后就涨价，只有这样。所以，够了这件事情，其实在各个方面了，包括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绝对没有过多的包装，包装都是钱，何必呢？消费者要的真的不是要那个，他去找品牌就好了，不用找你。所以，就从我们自己原本的定位，因为商圈非常小，没有办法太多客人去设想它的成本结构，所以我才用够了这件事情。当我自己的，
0: 所以你就是要把一切用在消费者他感觉到最实惠的。
1: 是，
0: 不过我刚听的时候，我还是免不住我会想一件事情：如果我是您，或者我是一个老板，我很希望我的客人是源源不绝，我的消费者是源源不断。不过似乎您的意思是你并不期待有那么长龙在你们的门口，你不要那么样的那个突然高峰式的采购，你不期待这样子。你甚至不会嫉妒别人有一个长龙队伍，你也不要，
1: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空间，我店很小，所以我没有办法容纳这么多人；第二，我一个班呢，就一个员工而已，那就没有人会来上班了，没有人受得了。另外，你的店那么小，连库存都没有，你都被这些人搬走了，然后剩下的人呢，你店就是空的了。所以里面它是比较顺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展店计划是这样，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它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它继续长大。我到邻近地方再开个店就好了，就把它分流出去就好了，所以店也不要太大，够了就好了，这是的确的。
0: 您是我看过少数很多的企业的负责人哦，很愿意直截了当的，而且非常非常坦诚的说，就承认自己小，
1: 是真的很小，我们真的很小，很多都说我们多大，你们上市，
0: 我
1: 说
0: 我
1: 们
0: 真的很小，怎么样？
1: 真的，现在才800家店，真的很小，真的很小。
0: 那您自己的雄心是什么？
1: 就是7761个里都还能够被我服务到，又透过各种方法，不会只有真正的只有线下的店，我希望能够透过别的方法也可以跟他们接触到。
0: 我觉得也许让观众更能够理解您所谓这个小本身，其实对来讲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一个您自己有其实你们有更大更务实的一个目标，你是一个务实的来告诉你自己的规模跟理想。我就想问问您，您自己也有一个生命的哲学哦，在您几次我看很愿意提的就是你有一个生命的哲理叫做服输，是吧？
1: 是，
0: 这又什么意思？很多人是不服输，你怎么会用服输呢？
1: 零售是一个，你今天把这东西放到店里面去，下一秒 有客人进。

0: 难就叫他卖的好不好？这个会让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斗志，不是吗？就觉得很好玩。在三年多前，我想没有人会使用所谓的快零售吧，不会叫 Uber Eats， 不会叫 Foodpanda。嗯，所以那部分也帮我把商圈扩大了。我商圈只有250公尺，它可以做到3公里。哎，所以有一些人本来不知道美联社，因为这样知道了，所以它是变化的。
1: 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对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
0: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概有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

0: 你有一个生命的哲理叫做服输，是吧？
1: 是是。
0: 这一个什么意思？很多人是不服输，你怎么会用服输呢？
1: 是是，这跟读书可能有点关系啦。其实，其实我人生中的读书是比较不顺畅的，就是我一大段时间都在念夜校，最后二专呢就这一本。我读二专的时候才到日校部里面来啊，这是我的笔记本。他们特别交代我要把笔记本带
0: 过来。你国中是暂时辍学，然后帮爸爸嘛？
1: 爸爸在做，自己在开工厂，所以我就跟着他做过一大段时间。这本是我在
0: 全部英文的，
1: 因为这前面在做笔记，我在做那个专业的行销学笔记。
0: 哇，你笔记做的我比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做的还棒。
1: 不不，
0: 这是专业麻麻的，
1: 哇！因为专业在做，主要是为什么这一本呢？这本是我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带去工作用的，所以它的后面啊，你只要翻到后面写的是中文。我第一个工作在光泉嘛，那个时候因为本来要出国念书，那去出国申请那个就哈佛留学中心申请，他跟我说，哎，你申请是春季班，你利用这冬天去找个工作做一做，未来对你有帮助的。所以我就跟他阴错阳差跑到光泉去上班，因为我看他成真行销管理干部。
0: 结果那个工作就把你吸住了。
1: 是，
0: 所以那个人介绍给你介绍错了。
1: 我自己翻报纸找也不能怪人家了。
0: 从国中帮家里，一直到后来你念了台北商专，整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做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行业，对不对？
1: 对，其实里面
0: 都是很基层，都是很基层的。
1: 非常，我也跑过台湾的第一家快递公司，马上到啊。
0: 但是在光泉的这段过程，让你对零售，销售开始感兴趣。
1: 是，
0: 零售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你告诉我好吧，真的。
1: 零售大概就是全世界，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像零售这么快可以看到效果。零售是一个，你今天把这东西放到店里面去，只要放进去，下一秒。有客人进来，你就知道他卖的好不好。零售就是一个这么快的东西，但他每天要归零了。可这个会让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斗志，不是吗？你就觉得很好玩。你每天都在做一些实验跟尝试。
0: 你喜欢卖东西是？
1: 我非常喜欢买跟卖东西。
0: 我觉得你不仅喜欢卖东西，也喜欢看到别人买东西。
1: 是，我还蛮喜欢，我非常 enjoy 那个过程。
0: 那长久以来，他怎么会让你把整个行业一

0: 生的事业都放在这里面了。
1: 商业变化性很大啦，但我觉得有时候都是往往是小时候受了小时候的影响吧，你自己可能一开始还不知道，但是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我家在高雄，那我外婆跟外公就经营的是那种叫舶来品的百货行。
0: 舶来品，
1: 所以我从小就在他们店里面长大了，所以常常看到他们就是每次会进很多奇怪的东西进来，然后呢就会有人在假日的时候又把它买掉，就你会看到这样的过程是好玩的。但真的吸引我说我决定我想做零售业不是这个，是我在特别刚毕业的那一年，那一年就是刚好开了一个新的百货公司叫做今日百货，
0: 在峨眉街。
1: 是我就站在那个楼下看着他，我就想有一天我可以管一张这样百货公司，不知道多好。因为这样我还找了一个方法去访问了里面的人，我写了一篇文章去投稿，投到自己的学校里面。我那时候想要有一天我可以进到零售业就好，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行业，所以出国念书也是为这个。我知道国外非常的蓬勃，但后来没有。那进入光泉，我接触到很多那个时候刚进来台湾的，包括 Seven， 哦，那时候刚开始 Macro 就万科龙，后来的家乐福，我也真的是大开眼界。所以后来就一直希望能够往那边去。但过了一阵子之后，真的果然有机会，我就到万科龙开始我整个零售的生涯。那是非常感动的，我自己都开心到不能睡觉好几天。
0: 这倒很奇特啊，就是这个物品的买卖的流通会让你有这么样的一个兴奋的感觉。
1: 因为它每天在变化，就是这东西今天是这个啤酒，明天是那个啤酒，后天是什么你不知道。但你总是可以很前面知道，所以你需要抢的比别人更早知道的话，你就可以找到商机。
0: 所以你不是在那个数字里面的快乐，你是快乐在于这个买卖当中的一种成就感，一种你能够预判市场，而且在市场中看到的消费者得到你的肯定，然后他给你肯定，让你更多信心，然后你又去开拓。到现在来讲，你看你自己当初的十几岁的时候的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吗？你的心得是什么？就是服输吗？就是反正事情这个精益求精，然后你自己的一个工作哲学是什么？
1: 其实就是服输，你要知道自己缺什么，在别人知道之前先补起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你讲你一直不认为，你就认为我自己就是志得意满，我觉得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状况，而且你应该很快就被人家打扁，就跟你一样，很多都觉得他很厉害去挑战他了，可本是被他一拳蹦就挂掉了。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努力到够了。但真的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你缺什么，你缺了你把它补起来。
0: 那我应该不知道问你，刚刚问你是打几拳，应该你招的最重的一拳是什么时候？
1: 哦，最重一拳，2018到2019，换系统。
0: 你们每年是换系统？
1: 我换 ERP， 我真的完全超乎我的想象的。但是我算是除了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最痛的一次是那个，要是要再度进入黑暗，完完全进入黑暗，就是超越我自己原本的设想。
0: 所以系统的更换失败。
1: 完全失败，我们花了5-6个月的时间，然后决定在2019年5月1号切换，一切换，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就进入完全黑暗。我就常常讲全盲，我全盲了大概6-7个月、7-8个月。
0: 那你们公司不是？
1: 是啊，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办？门市可以服务客人嘛，就服务，其他事情都不要做最好，因为你做都可能会犯错。我刚刚讲零售最好玩的是，你今天做了一件决定，明天就知道答案，很兴奋嘛，然后不行再调整就好了。你那时候是完全看不到数字，所以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最好是干干脆不要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大段19完全进入停滞期。
0: 以零售业您的自己经验来讲，过去3年这疫情，你们最艰难的是什么？
1: 其实政令了，比如说去年这3年，其实疫情哦，对离家近的我们来说是好的，因为客人因为离家近，他信任你，他就会来。但是政令就不一定了，像去年的5月突然间宣布他要开始单号双号的时候，客人团就会在某一天不来，某一天来一堆。我刚刚讲，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我怕我店里面店太小，这一种改变是最多的。否则疫情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但你说现场了反映这些事情，就业绩影响不大，但供应链影响是大的，因为常常会有人确诊，像今年也是，一确诊他不来上班，那怎么办？就没有人可以服务了，那我们人抓得非常精简嘛。刚刚讲是够了那个哲学，所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断层，对我的营业的落差就会比较大。
0: 那现在疫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似乎缓和一点。对你们来讲，现在展店，你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有没有疫情之后你碰到了新的困扰？
1: 在3年多前，我想没有人会使用所谓的快零售吧，不会叫 Uber Eats， 不会叫 Foodpanda。可这件事情当他养成习惯了，多数人可能会继续保有这个习惯，那这一阵可能就会减少到你店的次数。 的来的频率就会降低。

0: 降低，那这个就影响到跟你的交易。比如说我出了新品，他不会知道，但我可以 PO 上去，可你看不到摸不到，你很难马上下决定嘛，所以这个部分的交易就会受到影响。当然另外想，因为我们有合作，所以那部分也帮我把商圈扩大了，我商圈只有250公尺，他可以做到3公里。哎，所以有一些人本来不知道美联社，因为这样知道了，所以它是变化了。但是变化对我来说影响是什么？我店里面的这个补货的机制就需要随时做调整，因为店太小，我的库存都很少，我用的是自动补货的机制，所以这个部分的参数需要跟着它做因应，但是这就难度高很多。
1: 在你那些800多家来讲的话，几乎本岛除了花莲、花东，你们
0: 花莲、台东没有，其他都有，
1: 大概你都有。到底我们台湾的东南西北的消费者的购物，以美联社的经验，有没有一种地区的差异性？
0: 有，
1: 什么样？
0: 这么讲，南部跟北部，我想我就是常年的啦。比如南部人吃的口味稍微会重一点点，偏甜一点点，这个概念是有的，
1: 对啊。
0: 所以它反映在一些调味料的上面。但那我所以说实话，调味料对整个业绩的占比是不高的，所以它有。但除了这之外呢，比如我们卖的，我们最多是卖这些是没有差异的。这就是酒，这是零食，它是没有差异的，它跟这东西好不好吃直接的相关。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发现到有很多的差异，因为客人会跟你讲，比如他就认为你应该卖某某品牌的辣椒酱，你为什么不卖呢？但这个市场数量是小的，对我们这样子的通路来说，连锁性的通路，我们要还是一致性，效率才会提高嘛，因为效率代表了很多事情，所以影响是不大的，但它是有差异的，这是确定。
1: 有没有什么东西到现在你觉得卖出来是最不成功的，把它取消的？
0: 我取消东西还蛮多的，最近就取消了。就是我们也尝试，比如说我们想卖跟便利商店卖熟食，可那真的很不容易做，我就需要一定的专业了。那我们有一个就是叫品质不好，你不敢做。那品质好呢，就会超过那个标准。你品质好的，问题是你过了一定时间，你要把它报废掉，所以这个痛苦有时候你就会需要拿。
1: 生鲜你们也比较少一点啊。
0: 生鲜是这样，我们经营上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补足市场空缺的。所以假如那附近这250公尺的半径里面有传统市场，我就不卖生鲜。所以在某一些封闭型社区，我们有卖的。我们现在大概有200-300个店吧，有在卖生鲜，包括新鲜的肉都有卖，鱼也卖。可端看那个商圈的需求，我不去抢。就是别人在做，我也跟他讲 no， 我就补足那个空缺，因为刚刚讲够了就好了，否则就是很多的报废。
1: 所以现在你们的整个以美联社来讲的话，他无形中已经抓到了一层消费的领域。我看到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是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把你们的商品
0: 是
1: 就是直接打到它里面去。
0: 是
1: 那个成不成功？现在推动的
0: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约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一个邻居他不用再记这么多次电话嘛，他只要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的就可以了，或者透过我的 app， 他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他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啦，都可以透过我。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那为什么帮我爸爸跑3:30？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过了时间，那一件事情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因为我是骑摩托车，我爆胎了嘛。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1: 吓了一身冷汗。
0: 我再也不敢抓刚好时间。说为什么我现在上班是提早1个小时？因为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状态，我还是不会迟到。

0: 看到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是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把你们的商品
1: 是
0: 就是直接打到它里面去。
1: 是，
0: 那个成不成功？现在推动的
1: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概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那概念其实这样，这个也不是新创了，这个概念其实在大陆就有，在很多年前2015的时候非常蓬勃，后来全部都收了。那为什么我会做呢？因为我看到他们收了痛点，这东西很好玩。这座货架可能就是一般的货架，就放在这里，但那货架本身它是创造不了太多效益的。举例来说，这货架里面可能有其中的一个品项叫可口可乐好了，它里面最多就放8瓶，今天突然有人把它买掉8瓶，我要不要来补货？好，补货，假如要来补8瓶可乐，我那趟油资车资都不够啊，还有那个人的钱，对吧？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中国大陆开了10几万架哦，后来全收了，就是因为补货成本太高。他们本身都是科技公司，并不是零售商。可我是啊，我是零售啊。所以我们现在做法是什么？我一个美联社养5个办公室，我由这个美联社出发去补这5个架子，
0: 就他就进去去补。
1: 是，那这个架子本身刚刚提到了，他其实在卖，业绩也有限。他掌握是什么？因为他要买的时候是无人的嘛，他自己要扫码。那一扫码，我就掌握他的个人资料了，所以我跟他是可以有一个远距离的推播的功能了，所以我们就会推团购、推预购，所以这个部分的交易的重要度是远大过于那个。
0: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是比16年前的，只是在一个250公尺内做一个核心的原点，你们现在从那原点是往外再继续推及，哦，包括你们的从透过这种外送的服务，包括你的 office 服务。你把你的战区不断在扩大，等于每一个分店成为一个司令部了，
1: 类似这样
0: 哦，一个作战司令部往外拓展。那将来我们可以这样讲说，你既然要做大家的最好的邻居，现在看到的一些社区的服务，我们看到超商都可以做，
1: 是
0: 美联社也可以做嘛，对不对？你还有没有想到我们怎么样把社区的将来什么功用，你们也想把它取代掉，有没有？
1: 认真讲，之前想很多，这过去也都尝试想要做做看。一个邻居，他家里面需要的东西，假我都可以提供服务，不是很好吗？他不用再记这么多支电话嘛，他只要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的就可以了，或者透过我的 app， 他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他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啦，都可以透过我。这是很想做的事情，可是他很难。你需要怎么样去链接其他的同业，把它链起来？你不可能都自己做嘛。我为了要做宠物美容，我自己再去开宠物美容吗？太慢了。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那假如做这件事情，有一件事要先做好，我现在既有平台得是非常 friendly 的，它很容易跟别人对接的，那这样这件事情就有可能。那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未来最重要的。比如说他去开一个百货公司，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透过你，即便你不赚钱，你都可以赚到他的忠诚。
0: 我感觉跟你谈话之后，你其实有非常源源不断的很多的你们的商业主义，但是很多是不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但你心中也不见得百分之方便那么透露。我想问的就是说，因为您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么大的一个流通业的一个负责人，你每天怎么去消化你得到的资讯？你怎么去掌握这个市场，把自己能够放在资讯的顶端？
1: 学习以前难很多了，因为以前就说没有 internet 时代非常难。那那时候大概就是你能够知道什么，但通常就是多交一点朋友吧，然后多看一些书，但书也都是过往的一些旧的资料。现在比较容易了，因为透过 internet， 你只要到国外搜寻，你只要 book 几个平台，其实每天收到的信都非常多。那我每天还蛮早起床的，我每天5:50起床，我做完我的基础瑜伽之后就到公司，我7:30到公司。7:30到8:30上班之前，就是我自己搜寻这些资讯的时间。但搜寻之后我没有办法消化嘛，我就登录在我的笔记本，或者现在都用 iPad 了，就直接在上面做记录。到假日的时候我做总整理，我这个礼拜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我记录了些什么，我有没有想做的，我就会开始做我自己的第二次的过滤。过滤完了，在下个礼拜的会议我就开始会提出来，会跟就是主管们大家做分享。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有些东西可能也未必用拿出来分享，是我自己都觉得它有点好笑，或者是离我现在太远，就是根基还是差异太大，我就会放在里面，我自己会一直看。我每个礼拜天，通常是礼拜六会巡店，礼拜天都是我 review 我自己前一周所有的资料的时候。我到了每一个月，我就会把这一个月再看过一次。我到只要连续假日，我会把我这连续假日之前所有的再看过一次。但没有了，就是我已经过了或已经讨论过了，我就把它归类，就把它删除。我在用这种方式整理我得到的资讯，因为资讯每天都有非常非常的多，
0: 你还有家庭时间吗？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我有时候巡店会跟家人一起去了，
0: 跟家人一起去巡店。
1: 对对对，小时候我两个儿子嘛，他们都会跟着我，但现在两个都去读书了。那假日我通常是这样的，我每个假日都会有个半天，有时候看状况，假如那个礼拜真的很多东西要看，我就看。
0: 所以你们家庭活动就是巡店。
1: 以前比较严重，现在还好了，现在就是半天。那另外的一天半，大家就是家里面自己的活动，其实还是蛮好的啦。嗯，我们几乎没有外面的应酬，所以我就每天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家人给你什么生意的经营的点子，后来真的印证了，还蛮成功的？
1: 会有啊，会有。
0: 有啊，
1: 其实比如像这个，这是我儿子跟我讲的，我本来不知道有这个。
0: 儿子跟你讲的。
1: 当然，奇遇就是他跟我说的。嗯，有时候会有一些零食吧。就是他会说他吃到什么，他之前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乌龟饼干，就我儿子吃到，我也没吃到，那我就跟采购讲，采购就会去上班去把它找回来。还当然家里面其实生活来，我们做的是民生必需嘛，嗯，所以其实他们都还蛮有代表性的，家人都在帮我试吃，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在店里面买，所以其实都是一起生活了，一起过这个工作的生活。
0: 如果现在年轻人啊真的还想走通路商业这条路，你觉得？跟你当年的时候，现在他们要具备的条件大不一样吧？不仅热情，还要动脑，
1: 是，
0: 你还要掌握很多创新的 idea。嗯，这部分你怎么去要求他们，怎么去动员他们？尤其对现在的年轻的这一代的同仁，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领导方法？
1: 领导方法最简单，我觉得是以身作则。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每天七点半要到？因为我要求我们的人不能够迟到。嗯，我只要求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七点开门。我们不是变成像那24小时，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个客人7点钟到你的门口买东西，就你们还没卡开，他会觉得你到底是关了吗，还是你已经不开了，之类的。所以，因为要求不能迟到，我自己就是提早1个小时到。我觉得以身作则是最简单的领导，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最简单的方式。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需要不厌其烦的去告诉人家，去跟同事解释那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什么事情是你下令他们就会做得到的，因为毕竟你刚我举例了，我可能花了1个月消化一个概念，可当我讲出来的时候，我要求他马上要能够消化、能够吸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子的包容力，我觉得要有，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包容就不执行嘛，那就你得一直鞭策。所以我常常也这么认为，一件对的事情，我可能要讲100次，它才会有效果。但这个行业不就这样吗？有多少能够坚持100次？但是这只是一个举例，100次。
0: 现在每年是上上下下有多少同仁？
1: 总部的话有250位，那店里面大概有3000个，正职加上 PT，因为我们还有200家左右的加盟店。
0: 你对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要
1: 准时，
0: 就是准时。嗯，
1: 准时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当一个人可以准时哦，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做了，因为准时最容易找借口的。当你没有办法为了一个工作准时上班，你还可能会为了什么事情努力吗？不可能。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我人生中我从来没有迟到过，这是我要求我自己的，这是我爸要求我的。他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Anyway， 那我以前帮我爸爸跑3点半，
0: 3点半那是怕犯法，哎、
1: 但是要准，以前有票据法了，真的要准时、欸。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过了时间，那一件事情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因为我是骑摩托车，我爆胎了嘛。我就抓刚刚好的时间，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0: 吓了一身冷汗了。
1: 我再也不敢抓刚好的时间，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上班是提早1个小时？因为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状态，我还是不会迟到。我8点就到了，因为8点半才上班，所以我永远不迟到，原因在这里。
0: 所以美联社应该有一点，今天总经理可以跟我分享，就是美联社绝对是最准时开门的，
1: 应该是。我应该，因为我确定，我每个月都会签，了不起一个月就是5家，我就觉得太多了。你想800×30天哦。1个月5家，我都觉得已经太多了。
0: 那家人怎么看你的成就呢？你的上一代现在怎么看你的成就呢？
1: 没有，人家爸妈对我都是很宽容的嘛，所以你好一点点，就说哇，你真的非常棒啊。所以通常不大跟家里面谈这些事情了。
0: 嗯，他们也是美联社最好的客户吧？
1: 我爸爸应该不是，因为他家附近没有，我确定了。
0: 你怎么能呢？你怎么能呢？老爸家附近竟然没有你自己的店，
1: 但我认为
0: 剥夺他人生和多大的乐趣啊！

0: 是是是，我应该要努力一下下。我看他们家那块真的不容易，他住在士林官邸附近，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非常不经济，在那边开店。嗯，
1: 那这个你这个有个选择，请老爸搬家了。所以美联社的故事在台湾算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发展啊。他也毕竟在一个很多的经验考核之下，也过来了。你觉得这个故事在台湾告诉我们台湾的经济的发展里面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美联社今天它的存在，它的成功。
0: 嗯，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你得决定对一件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得对消费者，就像我们的话是卖东西，对消费者要是有利的。当这件事你选对了，再来是做什么？再来要花你一切的时间去想怎么把它做到获利。因为想不获利不会办法永续的，所以先想到一件去选择一件对的事情，那想办法把它做到获利，我觉得应该十之八九不会太失败吧。
1: 还有一件你忘了讲，要找一个对买卖充分热情有兴趣的负责人，那才是最重要的。
0: 自己本身可能就是了，
1: 而且要做这个一拳超人，
0: 是没错，
1: 永远。非常谢谢总经理来我们节目，你以后带来这个，这些我们都留着了。
0: 是，麻烦你。
1: 我老杨，那亏本了你啊！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这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火碗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了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它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6月4号的人间新闻。推广佛诞节文化，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不止呢是在道场举办了浴佛祈福，也同步的参加了当地的卫塞节庆典，传递佛陀圣诞的意涵，更加广为人知，为大众呢带来透过浴佛发愿，也为世界祈愿和平。
1: 小朋友在义工引导下亲自体验浴佛，庆祝佛诞节。加拿大多伦多佛光山办理浴佛祈福，超过千人齐聚到场，其中还有不少当地民众共享盛举。
2: We come to this temple. We're inspired by the Venerable Master Xing Yin and his Dharma teachings.
3: 这是我们的释迦牟尼佛的诞辰。就如同我们在信仰上的一个指导，
1: 主持觉凡法师主法，带领大众唱诵庄严佛号，观想佛陀慈悲加持，透过共修回向功德，祈愿世界和平，社会祥和。借由浴佛，不仅是对佛陀的礼敬，更象征洗涤内心烦恼尘垢，也借此因缘广邀群众走进寺院，实践本土化弘法。
4: 是我们人间佛教呢，可以在北美，可以在我们加拿大，可以在我们多伦多，可以在我们密斯沙卡，可能够生根。
1: 推广佛教文化走出寺院，多伦多佛光山也同步参与2026加拿大卫塞节庆典。即便当天下着雨，近千名来自佛教寺院的法师以及信徒，仍旧齐聚在密西加沙市政广场。分享星云大师法语，和谐共生，马道成功。透过卫塞节，让不同佛教文化以友谊相聚。佛光人在雨中搭建帐篷，透过一幅幅星云大师法语海报与大众结缘，让佛诞喜悦从宗教场域延伸至社区，传递慈悲法喜。人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佛光山爱明顿讲堂举办系列活动，吸引了社区上的民众、护法信徒等近300人涌入到讲堂。大家呢，透过了悠扬梵音、创新的科技展演，还有庄严的浴佛仪式，共同感念佛陀的慈悲智慧。
5: 空灵鼓社教班率先在现场演奏赞佛歌与点灯，清澈音声瞬间洗涤心灵，也让原本肃穆气氛变得祥和温馨。随后登场的三好儿童班以舞蹈配合 AI 影片，生动再现佛陀故事，更为佛诞节注入蓬勃生命力。

0: 浴佛仪式在悠扬梵拜声中庄严展开，由法师引领36位供养人组成整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缓步走入大殿，虔诚眼神以及恭敬步伐不仅展现出对佛陀的崇高敬意，更深刻传递了佛教信仰代代相传的厚实力量。在法师带领下，与会大众依序上前舀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像，并期许透过外在仪式洗涤自身积累的尘垢与烦恼，进而净化心灵，开启内在智慧。在充满法喜氛围中，一同为这场融合传统与创新的品格文化盛会画下圆满句点。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同样是为了迎接佛诞日，这是法国佛光山法华禅寺和国际佛光会的巴黎协会举办的佛诞嘉年华暨素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2000信众还有民众们共同参与。
2: 在悠扬梵音与三合乐声中，巴黎佛光敦煌舞团以优雅舞姿揭开序幕，迎接太子圣像入坛。现场由80多位佛光义工组成庄严献供队伍，依序呈现香花灯果等供养，仪式庄严肃穆，令人心生清净敬意。
3: 从佛陀2000多年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世间生活，每一个人还是一样苦乐参半。但是如果我们有佛法，我们懂得用佛法去过生活，那么我们能够在生命的困顿当中找到力量。
2: 妙多法师进一步开示，佛诞不只是纪念佛陀诞生，更是提醒大众以慈悲与智慧面对人生，行善布施，广结善缘，落实四给精神，提升生命的价值与光明。
4: Dans un monde souvent marqué par les tensions, les divisions et les inquiétudes, ces valeurs résonnent avec une force particulière. Elles nous rappellent combien le dialogue, l'écoute et la bienveillance sont essentielles pour faire vivre une société.
2: 文化演出同样庄严优美，敦煌舞、儿童舞蹈以及国乐合奏轮番登场，以艺术供养佛陀，也以音声传递祝福。透过浴佛法会、素食推广以及文化展演，法华禅寺期盼引领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实践慈悲与感恩，让佛法的智慧与温暖持续在社会中流动。人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1: 葡萄牙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的里斯本协会联合举办2026佛诞嘉年华暨浴佛法会，活动持续有2天，吸引了近万民众呢热情的参与，一同来感受佛陀慈悲。
5: 舞台上表演者魅力演出，令人看了目不转睛。葡萄牙佛光山与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一起举办佛诞嘉年华暨浴佛法会，活动包含浴佛祈福、献供仪式、文化推广、素食体验与艺术展演，打造兼具佛教文化与现代特色的大型嘉年华。民众将香汤舀起淋在太子圣像身上，浴佛法会中民众排队浴佛洗涤烦恼、净化身心，还有时供养献供仪式，对三宝表达恭敬感恩。在活动地点的周围设置了素食与文化摊位，还有安排许多表演和体验活动，包含敦煌舞、古筝、太极示范、舞龙舞狮、抄经、画画，吸引大批民众的注意力。还有葡萄牙国家电视台也到场采访，介绍浴佛法会与佛诞嘉年华。主办单位希望可以透过佛诞嘉年华进行文化弘法，也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人间新闻葡萄牙综合报道。
1: 佛光山新马寺举办了卫塞节系列庆典。今年的庆典呢，精心策划，由丰富的三好竞赛提前进行热烈的暖身，随后呢，接续的就是浴佛法会了，引导十方大众透过信仰还有文化的修持，共同沐浴佛恩。
0: 57支队伍青年学子在球场上奋力奔驰，充满欢喜与活力的竞技画面是卫塞节庆典的系列活动之一。其他竞赛涵盖硬笔字、绘画、中国象棋以及说故事比赛，搭配大殿内花艺献佛参赛者各捧着创意作品庄严特写，让整个校园与道场洋溢着蓬勃朝气。卫塞节庆典现场更是人潮川流不息，紧张刺激叠杯比赛吸引大批孩子与家长，欢笑声与加油声不断。餐饮摊位也有许多人捧场，温馨互动体验为传统宗教节日增添了活泼的人间气息。 最核心的浴佛法会随后在庄严肃穆的梵拜声中正式展开，各界贤达与大众井然有序排起长龙，仪式上前摇起清净香汤，沐浴悉达多太子圣像，让善美力量在社会各角落不断传递与扩散。连修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美国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的北卡协会举办了庆祝佛诞节的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呢透过认识佛陀还有学习三好，吸引了超过200人参与。
5: 小朋友低头吹乒乓球，挑战让乒乓球沿着指定路线前进。北卡佛光山和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举办庆祝佛诞节系列活动，包含佛光宝宝祝福礼、圆游会、浴佛法会、趣味闯关游戏。佛光宝宝祝福礼暨佛光儿童回娘家活动由监寺妙州法师主法，孩子皈依三宝，成为观世音菩萨弃子女，法师也为所有参与者洒尽祈福。
6: 在我们这个浴佛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要发这个愿，好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
5: 活动期间进行三好儿童创意灯笼彩绘比赛和我爱地球儿童绘画比赛颁奖典礼，培养孩子好品格与环保意识。由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主办的圆游会义卖，推出许多特色蔬食，吸引大批民众排队。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让佛教信仰与善念持续传承。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为了迎接佛诞节，美国休士顿佛光山中美寺举办了浴佛法会，还有蔬食圆游会，吸引了超过500信众，还有社区上的民众参加。除了透过了浴佛祈福洗涤身心灵之外，也让更多人认识佛教文化。
2: 在悠扬的梵拜声中，信众双手合十，依序向佛陀圣像灌木香汤，虔诚祈愿平安祥和。今年佛诞节，中美寺举办一年一度浴佛法会，大雄宝殿座无虚席，在法师带领下诵经礼佛，共同庆祝佛陀诞辰，并借由浴佛象征洗去内心烦恼与尘垢，回归清净本性。活动从筹备到执行，由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佛光青年以及众多义工共同投入，许多家庭前来参与，大众排队等待，希望透过浴佛为家人祈求平安健康，也感受佛诞节祥和欢喜的氛围。而在大殿外同步登场的蔬食圆游会同样人气满满，十多个摊位提供各式素食料理、饮品以及甜点，香气四溢，吸引民众排队品尝。义工们热情服务，也让现场充满欢笑声。透过浴佛、蔬食以及文化展览，中美寺希望将慈悲、感恩与祥和的理念带进社区，让更多人在生活中实践善念，共同营造和谐美好社会。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的休士顿协会修成分会带领佛光人三好儿童班的学生还有其家长前往到食物银行来当义工，透过的食品的分类还有包装服务来实践人间佛教的三好四给精神。
0: 义工戴上蓝色手套，一一将食物、瓶装水擦拭消毒，接着分类分装。国际佛光会休士顿协会修成分会佛光人、佛光青年、三好儿童班学生及家长前往食物银行担任义工。休士顿食物银行是美国大型食物银行之一，佛光人透过食品分类、包装及公益服务，让参与者从实际行动中体会施比受更有福，并落实幸运大师提倡的四给精神。透过实际投入公益服务，参与的佛光人不只学习珍惜资源与感恩惜福，也在付出及关怀之中把佛法慈悲精神落实于生活，为社区注入更多温暖和正能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美国佛罗里达佛光人日前是前往到坦帕湾海岸来参加净滩，虽然呢碰到了海水涨潮，原本的沙滩啊几乎被淹没了，但是义工们还是深入到红树林区啊来清理垃圾，用实际行动守护海洋生态。
2: 一大早戴上手套，拿起垃圾袋，佛光人沿着海岸边仔细搜寻垃圾，就连藏在角落的烟蒂也不轻易放过。这次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天博分会参与净滩计划， 原本预计清理海滩，但因为海水涨潮，大家立刻前往红树林护堤区，清除被海浪冲上岸的垃圾袋、餐盒以及保特瓶，还有危害海洋生态的钓鱼尼龙线。活动过程中，也有不少在公园游玩的孩子受到佛光人感动，主动加入净滩行列，一起弯腰捡垃圾。现场成员民众看到义工投入清理，也纷纷给予鼓励，形成温暖的社会互动。佛光会天博分会表示，希望透过实际劳动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环保与新保理念。虽然大众汗流浃背，但看到海岸恢复干净，内心也很有成就感。这次净滩总共清出超过1100公升垃圾，而这也是连续第三年参与净滩活动，希望号召更多民众一起守护地球环境。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我们来看到国际佛光会的旧金山协会主办第五届三好绘画比赛，今年是以幸福与安乐为主题，近120多件优秀的作品在三宝寺进行评选。
0: 评选现场近120余件绘画作品整齐陈列，本次评审由三宝寺住持如阳法师等人共同担纲，评审们神情专注，仔细从主题意涵、创意构图、色彩运用以及整体意境等面向进行严格且详细讨论。
7: 总分量子，那每个老师
0: 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多元，纯真笔触和饱满色彩描绘出作者心中幸福蓝图，更展现对社会关爱。作品更结合佛教祈福元素，传递出内心平静与喜悦。每件创作都展现出纯净善良心灵。透过这次比赛，不仅让孩子们在创作中学习观察生活中美好，发挥成熟绘画技巧，也成功将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精神落实于生活日常，在一幅幅充满温情与希望画面中，为旧金山社区注入满满善美正能量。活动在和谐与温馨氛围中圆满落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8: 他今天没来跟我见面，绝对是没用。对方有什么困难，

0: 下订单，他会跟你说要那个提供 QR code 的截图嘛，然后还有提或者是提供序号，或者是还有叫你去开通无卡提款。那这些其实这三个东西都是最近最新的诈骗手法方式。
1: 渴望跟别人连接，这一些孤单寂寞或者情绪，无论是你说兴奋啊、忧郁啊这种各式各样的东西，它都是诈骗集团这个切入的一个状态。反正诈骗集团他们很勤劳嘛，
2: 对啊，
1: 所以他就是
2: 有打电话就有钱啊，
1: 对啊。

0: 事，学子们深入了解大师创建全球道场的艰辛历程。参与活动的当地警署也设计了强化社区安全防护网的游戏，而来自台湾农科院的新鲜芒果与凤梨，更让孩子在欢乐与美食中将三好四给良善种子深植心中，让善美力量不断传递与扩散。人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1: 好，现在人生活压力大，不少人开始透过了学习修行来找回内心的平静。像是一位在美国的达拉斯讲堂啊，最近呢接连举办了两场的讲座，一场是教大家透过了科学记忆法来提升背诵经文的效率，而另一场呢，则是安排从身心灵角度带领民众重新找回生活平衡。
2: 用手指辅助阅读，搭配联想记忆，原本让人头痛的经文背诵也能变得更有效率。佛光山达拉斯讲堂邀请国际记忆大师戴维斯举办专题讲座，吸引近60位信众参加，走遍155个国家以及地区授课的他，这回分享如何透过科学方法改善记忆问题。
3: 有没有人以前或者目前的经验背了就忘了，忘了再背，再背会更忘一点，会吗？这个是一个非常恶性的循环。
2: 而另一场讲座则聚焦在现代人最关心的身心健康议题。国际峰会达拉斯协会督导长陈文灿以身心灵的修炼到人生转化为题，分享多年修行与养生的经验，强调情绪、思想与精神状态都会影响人的能量与生活品质。
4: 人虽然我们把它分有是这个身心灵有形的物质无形的这些作用感受，但是其实身心灵我们都可以用能量来体会来解释。
2: 连两场讲座，从科学记忆到身心灵修炼，希望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佛法不只是理论，更能真正走入日常，帮助民众在忙碌生活中找到安定身心的力量。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回到台湾来，我们来看的是佛光山的冈山讲堂举办的人间佛教系列讲座，礼请到妙佑法师来主讲大宝积经的人间修行之道，带领约有100位的信众呢学习将菩提心落实于生活当中。
5: 讲座开始前，由冈山佛光青年团员以大提琴与小提琴合奏《望春风》及点灯，悠扬乐音为现场营造宁静万有的氛围，也为整场佛法讲座揭开序幕。妙佑法师开示，大宝积经的宝象征佛法智慧的精华，积则代表修行资粮的累积。法师指出，成佛并非一触可及，而是从每一个善念与行动中不断累积，最终成就圆满人生。
6: 最后他说很重要是所有的布施都希望回向菩提，就是回向什么，让我们自己可以有觉悟的智慧的。
5: 法师进一步表示，修行不是抽离生活，而是将日常转为道场，把每一次互动都当作修行契机。
6: 我们现在生活的现场转为修行的道场，因为你不会把它分开，你会把它认为它是你的生命的其中一个部分，所以居士的修行就会很认真，把每一份跟人和人之间的互动都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契机。
5: 最后，法师也勉励大众以慈悲与般若智慧同行，在人群中实践人间佛教精神，让修行落实于生活当中。人间新闻高雄综合报道。
1: 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素食产业学系超过40位师生前往到宜兰的白鹤村活动中心来举办易主巡回活动，学生们透过了课余时间发挥了专业的烹饪技术，为社区的长者带来暖心，并且呢也以充满着温度的素食料理传递出实质关怀和陪伴。
7: 好出赞。
0: 活动中心里笑声不断，面对桌上热腾腾兼具创意与营养的各式素食佳肴，社区长辈们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易主全程由学生一手包办，推出包括白菜狮子头、星光豆腐及新洲米粉等丰富菜色，美味健康口感成功虏获了全场长者的心。
8: 看到阿公阿妈吃得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受到就是 我们学到的东西也可以回馈给社会的。
0: 这场义主不仅是社会实践，更是学生累积经验最好实战课。义主活动已经连续7年不间断，未来将持续带着这份善美深入宜兰各社区，让学生在分散到各地实习前奠定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大众传递温暖力量。
8: 不管是负责的还是说来协助的同学，他们到分散到各地去实习的时候，都有很好的经验可以来做好他们未来实习的一个工作。
0: 数十系学生透过实际行动走入地方，不仅展现出极高团队合作默契，也体会到服务奉献快乐。看着阿公阿嬷脸上洋溢幸福笑容，同学们深深感受到用双手回馈在地的踏实感，更坚定了推广健康舒适的发心。南新闻宜兰综合报道。
1: 彰化社区大学公民素养周活动呢，以低碳生活和资源循环为主轴，邀请到专业的讲师来带领大众认识，同时呢，在生活的周边啊，可以看到的一些植物如何做成生活用品，我们带您到现场来看。
5: 学员们在桌前专注地将常见的植物揉入材料中，动手搅拌塑形，齐心制作天然的植物肥皂。透过课程，学员也重新认识生活周遭看似不起眼的植物，进而启发环保意识。
9: 可以学更多植物，对，以后也许真的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自己救自己。
10: 这个地球真的实在是太可怜了，被我们人类糟蹋的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要永续的爱护它，所以就是爱护大自然。
6: 你把它那个叶子撕开之后，有没有？它会这样子咻咻。
5: 指导老师强调，大自然其实赋予人类许多生存与生活的智慧，引导大众去发掘身边那些常被忽略的植物，不仅能将绿色美学融入日常生活，更能唤醒大家对大自然的珍惜。
9: 认识什么东西呢？是一直在你的身边常常出现的。好，这些植物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运用在哪里？像我们今天呢，就是采用了一些植物来制成这个肥皂的部分，然后让大家可以去认识更多的植物。它在我们生活中，或许它可以成为艺术品，也可以呢是变成其他的工艺品。
5: 不论是课堂上动手制造的专注神情，还是对大自然与永续议题的深刻反思，都成功将公民素养深根于地方，让环境永续观念在社区扎根。人间新闻李明宏彰化台报道。
11: 我们今天来做一道古早味的红烧素猪排。
12: 好，
13: 我们卤排是用小黄瓜吗？
11: 是，但是我们会有一些配角。
13: 我已经感觉它在油锅里面这样越来越恰恰了。我们看到上面已经是真的炸排骨的颜色了啦，好大一块的炸排骨哦！
14: 和风的豆腐萝卜丝饼，这个萝卜丝跟我们平常吃到萝卜丝很不一样，就是它还有豆腐。翻面的时间到了，
13: 哎呀，就是很少主厨翻锅可以翻得这么的优雅，这么的美丽啊！
14: 真的吗？他们都会翻到，
13: 他们都翻到中国的东边去了。你本身是喜欢三色豆的吗？
11: 不是。
13: 那你干嘛开这道料理啊？我们要用料理去让这些不喜欢三色豆的朋友们喜欢上三色豆。
11: 对，
13: 我们现在就是红萝卜先生，怎么放一下变黑色的？发生什么事情？
1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国会焦点带您关注的是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针对了内政部的主管进行115年度的总预算案进行实质审查。不过呢，朝野立委的质询焦点啊，全部都落在哪里呢？就是近期相当泛滥的丧尸烟弹毒架案件。而面对立委的质疑，下午刑事局火速召开了记者会，公布他们捣破了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的分装厂，要大展缉毒决心。
1: 我刚已经第三次跟您回应，跨部会已经在处理这件事情。
0: 面对蓝委质询，扫荡一坨米纸，缉毒速度过慢，蓝委步步紧逼。
1: 委员，您听我讲，6月17日要召开这个会议，我在这个地方讲了第三次，跨部会会处理，包括您刚所说的先驱化学原料。
0: 而就在上午，国会面对蓝委询问缉毒进度，当天下午刑事局随即召开记者会，公布捣破丧尸烟弹等混合型毒品分装厂，火速的大展缉毒决心。
2: 请，
3: 快，快走，
2: 请，
3: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
2: 警察，过来，你出来，出来，出来，
3: 东西给我，警察，
2: 警察，不要动。
0: 专案小组上个月就持搜索票前往到桃园市搜索，将主嫌林南以及共犯等共计三人逮捕到案，起获大量一托米纸原料以及混合烟油，市价约新台币250万元。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约55万元，大批分装工具以及现金。
4: 我们于2015年5月9日持桃园地院核发搜索票执行搜索，于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租屋处查获到大量一托米纸原料及混合烟油，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等三人到案，警方将持续强力查缉丧尸烟弹上游制造端。
0: 进一步了解，警政署今年5月下旬就已经启动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架以及断源缉毒专案。5月24日到29日查获了毒架案件581件，阻断肇事风险高知毒品来源侦破毒品案件652件，犯嫌685人。查获混合式毒品分装厂25座，查扣了各类型的毒品粉末26.9公斤，向国人展现出政府打击毒品犯罪、阻断毒架源头的具体行动力。联经新闻张一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随着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我们都知道啊，需要预防失智，常常听到呢要注意饮食啊，或者是运动等。近期呢，荣总跨科合作研究就发现了，缺牙还有牙齿没有办法正常的咬合，都会提升失智症风险。
5: 人类每天都要进食，牙齿更是重要的进食伙伴。其实牙齿和口腔的健康情况不只影响进食，还跟失智症有关。台北荣总神经医学中心和口腔医学部跨科合作研究发现，缺牙越多，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辈，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是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
6: 口腔健康对于失智症的防护很重要，你缺牙的颗数增加的话，也会造成失智症的那个比例就也会变得比较高。那因此那个我们需要把那个需要维护牙齿的健康。
5: 研究团队招募了数十位60岁以上民众进行认知功能测验，安排全面口腔检查，发现缺失超过14颗牙的患者，比缺牙较少的患者多了10倍阿兹海默症的风险，罹患轻度认知障碍的风险也高出了5倍。整体来看，缺牙和认知退化呈现正相关。
7: 我们这个慢慢的也要在国内要推动这样，我想大家都会到那个年纪，所以如果可以慢慢把这个概念可以推广的话，就让台湾将来变成是一个年纪虽然比较大，可是大家都是一个健康的一个公民。
5: 研究团队建议60岁以上长者应该定期接受口腔检查，了解自身情况，与牙科医师讨论治疗方式，让上下排牙齿能够正常咬合，守护大脑健康。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0: 您是否也曾觉得眼睛很干涩、疲劳，以为只是用眼过度呢？但医师提醒了，这些症状背后可能隐藏更严重的自体免疫疾病。长庚医院最新跨团队研究就发现了，干眼症不只是单纯的眼科问题，更可能是身体发出了求救讯号。43岁的邱小姐长期以来饱受眼睛干涩困扰，还伴随疲倦、脚踝关节疼痛等症状，多次求诊却始终是找不到原因，直到转诊到基隆长庚医院的眼科，医师警觉情况不单纯，进一步转介风湿免疫科检查，最后确诊罹患俗称干燥症。
8: 眼睛涩涩的、干干的，有点疲劳， 然后好像就是好像没有办法一直就是看着电脑、手机之类的。
0: 干眼症其实不只是眼科问题，它很可能是自体免疫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
9: 房间的验光所或怎么样，他们可能只

0: 是简单的验一下他的度数，那不见得能够对他的眼表这个各方面的状况做一个仔细的评估。
1: 如果能够及早发现、及早转介，就有机会在疾病恶化前掌握黄金治疗期。
2: 如果有使用一些人工泪液点、人工泪液治疗，可是都没有改善，那这种状况的话呢，还是会建议到眼科先看一下，评估一下角膜的状况。
1: 长庚医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合作，透过健保资料库追踪超过67000名的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结果发现，干眼症往往比自体免疫疾病正式确诊平均早出现大约3年。其中干燥症患者就高达80%以上都患有干眼症，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红斑性狼疮的患者也有接近40%会出现干眼问题。
2: 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的病人，他的干眼症的表现其实是会比一般的病人还要严重。
1: 自体免疫疾病会让 T 细胞过度活化，攻击眼睛表面还有泪腺，造成慢性发炎，所以这类型的干眼症通常症状更为严重，也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角膜受损。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干涩，点人工泪液仍然没有办法改善的话，又合并关节疼痛或者是疲倦等全身的症状，就应该要提早警觉，尽早接受进一步检查。另外，平常也要避免熬夜、抽烟，维持眼脸的清洁，并适度的热敷眼睛，就能够降低干眼症恶化风险。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台经院举办记者会，他们公布最新的景气调查，其中呢，半导体的产业啊，景气是持续的成长当中，其他产业受到 AI 需求还有中东战争的影响呢，业者们对未来景气发展倾向于持平，而金融业呢，受到了台股大涨影响，带动了营运表现，抱持的正向看法。
3: 中东冲突持续不断，从战争爆发以来，能源供应风险升高，国际油价增加也影响到了全球的经济表现。台湾经济研究院发布最新景气动向报告，分析台湾与全球经济的预测情况。
4: 因为中东战局啊，所以你看到现在全球经济可能没有像台湾这么好。全球经济像 S&P Global 在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预估全球是2.4，现在下修到2.2，美国、日本、欧元区三个都下修。
3: 经济预测机构预测各地区的 GDP 都比之前低，尤其是需要能源的地区。采购经理人指数是衡量制造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和经济数据不同的是，台湾该指数持续上升，因为厂商担心原物料价格上涨，以及航母资海峡持续封锁，未来很多东西都会买不到，所以提前购买预防万一。
4: 虽然国际经济的预测机构因为中东战局对美国、欧洲、日本下修，不过台湾的经济因为一爱 AI 所赐，食品产业表现很好，第二个传统产业因为原物料价格上涨带动了拉货补货潮，也让传统产业最近的业绩表现开始比起去年要明显的提升，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投资因为 AI 带动了厂办机械设备的需求居高不下，所以我们台湾的外销出口投资表现的依然畅旺。
3: 台经院各产业研究人员根据厂商问卷调查和许多相关资讯，评估各产业未来半年景气趋势综合判断，大多数是持平以及正向态度，对未来经济不必太过悲观。人间新闻吕玉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1: 好，你也这样吗？台湾人很爱喝饮料啊，尤其夏天天气热，几乎人人都一杯，街边更是满谷满坑的手摇店。知名的茶饮品牌拓点了新型的概念店，进驻到北市手摇饮战区，同步推出的是新系列饮品，我们带你来尝鲜。
5: 这边有，那里也有，同条街上4间饮料店林立，台湾人爱喝饮料，手摇店随处可见。除了常见的珍珠奶茶以及果汁茶品，现在更走向精致新风潮。浓郁的抹茶鲜奶搭配马斯卡彭鲜酪球，微鲜乳香，完美平衡茶感。知名茶饮品牌拓展全新概念店，推出新系列果乳茶饮品，打造从手摇也能喝出甜品质感。
6: 全台首创马斯卡彭鲜酪球，将这样子的元素导入到我们的饮品里面，这也是让消费者有一个新的体验。最多有9个风味在里面，它的口感其实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风味层次在里面。
5: 全新空间设计抢攻北市手摇饮战区，并将精品甜点导入茶饮，颠覆寻常对手摇饮的想象，提供消费者更高质感的饮料新体验。人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7: 你知道吗？吃饭也能够救地球。这是花莲有五星级的度假饭店啊，他们坚持午餐的时候呢。

0: 全面供应蔬食，不但呢主打有机低碳，更强调的是从农产到餐桌，全程不用化学肥料和农药。
1: 色彩缤纷的食蔬料理，一道道端上桌，没有大鱼大肉，却依然是香气十足。这间位在花莲的五星级度假饭店，中午时段全面提供蔬食餐点，从沙拉、热食到创意的主餐，全都是以天然原形食物为主，希望能够颠覆民众对素食的刻板印象。饭店不只是做蔬食，更从源头就开始把关，业者坚持有机耕作，农场30年来不用化学肥料跟农药，强调吃得健康也吃得安心。
2: 我们在主张的是养生健康，我们传统在讲健康、身心灵，不只是运动，不只是疗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吃。
1: 近年 ，ESG 跟永续减碳成为了全球的趋势。华联不少旅宿业也开始投入绿色餐饮跟低碳旅游。而根据华联县政府和相关永续倡议内容，蔬食被视为是减碳最容易实践的生活方式之一。而业者也更算出，只要吃一餐的蔬食，大约就能够减少2.1公斤的碳排放。希望让民众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
2: 你只要吃一餐蔬食，就是减碳2.1公斤。 这就是我在推永续的同时，以及在养生健康的这个说有机餐食，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只是正能量，而且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就毫无考虑的就坚持的往前走，到目前是一个好的成果。
3: 他也看到更多人吃得更健康。从2024年7月推动至今，短短不到2年，中午蔬食用餐人次已经超过了2万人，而甚至还有不少原本不是吃素的民众，也慢慢的改变饮食习惯。因为它这边就是原型食物啊，然后比较天然啊，所以吃起来就会觉得没有负担。
1: 五星饭店逆势主打只卖蔬食午餐，不靠噱头，而是用健康、有机跟永续理念来吸引越来越多人愿意重新的认识蔬食文化。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 B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 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以前我老叨叨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1: 能把自己的事做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2: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3: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4: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0: 欢迎回来新现场。第二届朝台北将在今年8月22日到9月6日要登场了，串联出14项的系列亮点活动，汇聚了超过有80组极具有风格实力的海内外音乐人。而其中核心活动呢，也就是亚洲音乐节率先公开首播卡司。
1: 2026朝台北即将在8月22日登场，去年吸引超过13万人次，今年规模全面升级。

0: 集，以台北 Invibes 为主题，串联十四项系列亮点活动，期盼以此带动周边消费以及观光产值。
1: 希望可以感受到我们整个在台北市流行音乐跟流行时尚产业的发展，还有整个演唱会经济产业的趋势，还有整个配合的城市行动，所以就可以看到我们非常非常强大的台北市的文化的生命力。
0: 其中最受瞩目的亚洲音乐节首波卡斯正式曝光，包括日韩团体组合以及国内重量级音乐人等。天团告五人更在现场预告将首度与五月天玛莎同台演出，精彩可期。
2: 今年音乐总共会有80组的演出团体在7个舞台里面演出，目前大概会确定来的会有泰国、越南跟日本的单位会来这边设展位。
0: 超过80组海内外音乐人接力开唱，从大型场馆延伸至街区巷弄，不仅让音乐融入城市日常，更展现台北流动且多元的文化节奏，掀起亚洲音乐浪潮。原新闻黄永琪、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世界展望会长期以来致力于帮助弱势孩子来脱离困境。台湾世界展望会宣布第37届的饥饿30活动报名开始了，邀请到艺人林柏宏担任代言，号召全民来响应饥饿30。
4: 满地泥泞与垃圾，几乎找不到落足的地方。这也是花莲马太安溪附近去年堰塞湖溢流造成的灾害，甚至有些地方到现在都还没复原。艺人林柏宏跟随世界展望会拜访花莲，感到相当难受。他加入世界展望会饥饿30计划，号召大家响应饥饿30，陪伴弱势孩子走出困境。
5: 我想我们这次活动饥饿30已经进到第37届，我们一样希望能够有集结社会大众的爱心资源，可以帮助全世界甚至于台湾，在有需要的孩子在脆弱当中境况当中，他们可以好好的生存，好好的念书，好好的活下去。我们也希望柏宏借着他自身的影响力以及他的号召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世代一起参与社会改变。
4: 饥饿30活动透过体验饥饿感，发挥同理心，理解那些饥饿孩童的困境。今年世界展望会以原创角色米宝为主角，设计不同造型的扭蛋，尝试让爱与关怀更贴近年轻人的日常生活。
5: 我们其实就让大家知道说，参与社会的公益是一件轻松的事，可是它带来最后是一个开心的结果。因为扭蛋是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这么轻松，扭一下转一下，你就会发觉你可以成为影响社会，其实人类可以开始做什么事。
4: 其实参与公益并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小额捐款、捐物资，甚至只是一句鼓励的话，都有机会改变他人的人生。期待有更多人响应台湾世界展望会饥饿30活动，抢救努力生存的孩子。人间新闻吕玉文、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本比颤，则可心生振兴，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历尽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学佛修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心中的烦恼魔君作战，借着佛法的力量来驱逐烦恼魔王。所以要持精进的矛，披忍辱的铠，同时要实践慈悲、智慧、禅定、持戒、布施等六度万行，如此才能战胜烦恼魔君。

0: 恁兄怎无来？
1: 去签合约啊！
0: 签合约这么重要代志，你免做伙去哦。
1: 我不爱去，我才不爱跟遐个啥物头家啊应酬开讲。我干那想要把我家己的代志做好就好啊。
0: 孙少，我看你吼嘛愈来愈捌代志啊，有影是做头家的人啊。社会人吼，真是真复杂，什么款人都有。你看遐个杨生，遐人敢就和我无过。讲起来吼，也是爱怪你，是你使人的啦。
1: 也毋是你为着爱情拍歹你弟，以前讲着阿姊，就啥物拢唔管，向前冲。
0: 那对啦，少年时向来会冲动啊。
1: 即马阿姊那是红欺负，你敢可以替伊出气？
0: 当然啦、啊，恁向红欺负，我拢会替恁出气，也毋过有一点。我袂去收下。
1: 为什么啊？
0: 解决问题的方式有真侪种，有找就要动手。
1: 你愈来愈亲像阮阿姊啊！
0: 来，孙头家，望你看情。
1: 敢有拍战？
0: 有，拍到断脚骨。

0: 不要紧嘛。你才啉偌济啊？就吐到安尼啊？以后是要安怎？以后吼爱啉酒的所在足济呢。不要紧嘛。
1: 无要紧，我嘛啉过遮尔济酒啊。
0: 你酒量有影好好啊练，我甲你讲，出来应酬，无晓啉酒哪会用诶？哎对啊，你答应钱庄的代志，敢有通？我哪会感觉孙尚伊袂答应呢？
1: 关于遐济的费，你还要先签着？这是一百万呢，啊？
0: 这钱也不是你的，是公司的。
1: 是公司的，嘛是一百万呢。
0: 你说着。
2: 村上，你若到厝，我就先来走。以后要叫车，就跟我讲。

0: 沈秀，来。
1: 哎呀！
0: 哇！
1: 啊！
0: 你看，咱的一百万，
1: 你辛苦啊！
0: 辛苦辛苦，哪要紧啊？这是一百万呢，有这一百万啊，咱创业的资金就有啊，以后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百万，咱的好日子就要来啊！来
1: 啊！
0: 你不是真爱那种智慧家电，咱全部买回来，把这放好甜甜的。嗯，
1: 好啊，我知影，明仔载才参详。
2: 你留来陪我。
1: 你啉伤济啊，莫闹。
2: 你留落来嘛。
1: 哎呀，我要回去啊，你后厝搁伫等我。
2: 好啦。
1: 你较早睏嘞，头仔会给你关。别感冒，
2: 孙兄。
1: 啊？
2: 这么值得纪念的日子，真是要留来陪我。
1: 较早睏呢，来走。
0: 一百万，嗯。为着再付自由。

0: 哎妈，我伫公司啊，早就登记啊。
1: 顺顺真好啊。
0: 你放心，等阮结婚的日子确定哦，我就马上跟你讲。你唔免烦恼，恁囝真有才调。妈，我跟你讲，我即马有100万，我看唔免偌久吼，就当伫北京买厝啊。到时阵跟你甲爸接来做伙住啊。
2: 袂啦，
0: 伊拢听我的。这个北京姑娘，我一定娶。到时阵，咱兜麦当算是北京人啊。
3: 如意，你看，这是冰箱，这是烘箱，这是微波炉。你看这，哈？等你来大汉，阿姨煮好吃的料理给你吃，买不？这买地吧。你那真是足高级的，看拢看袂先。咱如意大汉一定嘛是一个美女对无？哦，嘿嘿嘿。
4: 那安尼？
3: 什么那安尼？
4: 公众号是你的心血，欧一冰凭什么管负责人？
3: 阿姐。我跟王一冰也已经到店这么久了，人为了工作生这么操劳，我负责人哪有什么要紧？
4: 你两个若是在法律上是阿母，我绝对不会讲话。问题是你在法律上什么都不是，万一有气度你是要怎
3: 样？他会有什么气度啦？不可能。又是怎
4: 样？怎
3: 样？
4: 没事吗？如意，你怎么这么确定？工作室的负责人马上去改，会用挂你的、挂我的、骂马英的，相当好，就是袂用挂王一冰的。我伫甲你讲话，你有听到无？
3: 哎，我有听到啦。你即马奈甲你老师同款，爱讲假事。你讲伊爱管人，我看你管的嘛袂少。
4: 你什么意思？你感觉我即马是家庭主妇，无资格管你是无？
3: 我无安尼讲啊。
4: 我甲你讲。如意一天到晚已经害我得要烦死了，你若感觉我现在太过低薄，就当作我放屁。顺便我跟你讲，你若是阮小妹，我这边都管你的。小时心愿现在是你的，你安怎就安怎。
3: 阿姊，你别激动。公众号是咱两个人的，当初若无你想起的小时心愿，
4: 小时心愿是你的，你要安怎就安怎。
3: 你妈想去啊？

0: 姐，你约我前几天拄着啥啊？
1: 啥？
0: 涂晓武，想袂到吼，伊即嘛伫个赛车载人客，迄天我叫伊来见你，伊嘛袂。你看伊是毋是还佫伫个想你啊？
1: 你敢有甲刘总讲，我到时会当倒去上班？
2: 最近伤无闲啊，无时间讲。
1: 你是不是感觉歹势开嘴？你若歹势讲，我来去讲啊，飞弟嘛差不多爱倒去啊。
2: 嘿，安尼今仔变安怎？
1: 阮爸妈顾啊，若是袂用的，恁爸妈顾袂用的。
2: 老人带囡仔的观念敢若无共款。搁再讲，你才要倒头。
1: 你什么意思啊？我无去上班，大家做家娘做父亲。我明仔就要去上班。
2: 你干嘛用麦激动啊？不是讲要花两个月的时间？
1: 两个月以后嘞，问题就解决了是。到时阵谁带囡仔？你来带。我去上班都加一份薪水，到时阵咱找一个娘母。啊，你敢唔好？
2: 年报即马有偌歹找，你唔是唔知影？即几年年报的问题遮多，你敢放心把家己的囡仔交予别人？
1: 所以我只好伫咧厝诶，带囡仔是。
2: 安尼啦，我明仔载吼，甲爸妈参详一下。这总是安排的啊，好不？我明仔再开始上班，拜困了。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0: 我在等你呢。
1: 天气还袂歹，
2: 这量嘛真济呢，有肉有菜真好啊。
0: 有够险，够方便，15分钟就熟啊。
2: 重点是方便，平常时食火锅，干那准备台偌久啊？买这随时拢会当食。
0: 家己住的学生啊，上班的真是有适合，真完美。我甲你讲，你看这肉甲菜，嘛拢看会着，无假的着无？
2: 无就算这。安尼我甲郑总讲哦。
1: 好。
2: 哦对了。讲到店的部分哦，我有经这几间，你看麦。
1: 这还不是做广告哈？
2: 麦当是啊。
1: 哈？我唔准，已经有一个广告啊，这间一定爱是真正有好食的。您敢有去吃过啊？
2: 要不嘞？
1: 那呢，你先去试吃，真是好吃，咱才推荐。
0: 嗯。
1: 我就不爱去啊，我爱先写这礼拜的食谱。
0: 安尼，咱这个火锅的介绍要安怎？
2: 无咱来写，会议产品嘛袂歹，应该无啥问题。
1: 你写好发给我看。
2: 放心啦。
3: 最后最后，水，来个来一张哦，来继续。好好好，赞哦，来看这看这哦，看这边，有水哦，好。五岁五岁，
2: 来来来，今日你辛苦啊，过来做妈的，到时阵会给你补贴。
0: 就伫等你这句话啊。
2: 来吃。
0: 是讲，今仔日这个方案，那么甲孙尚对过，敢有通？
2: 钱总拢点头啊，而且产品孙尚伊嘛答应啊。我甲你讲，铺文章真简单。重要的是钱爱入手，你看即马网络有名的，摕到资金了后，谁阁会乖乖写啦？
0: 话是安尼讲，不过孙尚的脾气你嘛知影。我是惊伊生气。
2: 无要紧，我来按来。若是听伊的，这也无爱做，那也无爱食，是要安怎赚大钱啊？

0: 喂，
1: 您去找些什么啊？
2: 你的产品就像几张相片介绍呢。
0: 哎，你别紧张，先听我说。你想啦，什么人会买便利火锅？上班女性、十八大学生，那不是我在黑白讲哦。人广告公司有调查市场，
3: 因主要的消费者就是少年的女性，未晓煮饭啊，
0: 或者是无时间煮饭啊，不过会感觉开钱。阮就是考虑到这点。
3: 而且即摆大家拢真爱看美女食物件，咱是不是应该
0: 对这个流行，我爱找亲妹来做 model， 主要是会当省成本。你唔知即摆外口找一个网红有够贵的呢？
2: 根本唔是安尼。你是变相棒啊！咱推荐产品，推荐的是口味。恁叫主摄翕相片有啥物路用啊？
1: 别人敢会因为看到一个美女就去买？好啊好，恁卖管我，我家己处理。

0: 安怎阁冤家啊？
1: 敢若是因为公众号的代志。
0: 过日子哪有无冤家啦？而且两个人做伙创业，愈冤愈亲。
1: 哈啦娘，迄是结婚白条的，因两个还未结婚嘞。若阁继续冤吼，一定会切。袂用的，爱赶紧叫因两个结婚。
0: 哪有较早？孙尚唔答应，你总是袂当替伊做主啊。
1: 孙尚是安怎唔答应啊？咱搬过来拢得要一年啊，因两个做伙时间嘛足久啊。

0: 安尼你看咱即摆要安怎？
1: 伊家己要写，就给伊家己写，费力赚着钱就好啊，对无？
0: 安尼咱之前的付出，毋就白了工啊？
1: 哎呦，投资嘛，开啊，毋是你的钱，是公司的钱。嗯，你看，敢阁要点别行的？费力是公司出钱，这么多菜，敢要啉一杯？你创啥啦？哪会切掉啊？这么长精彩呢？
2: 你跟我讲话，敢唔得较专心的？电视随时拢会当搁电看啊。
1: 无啦，你感觉有啥物问题去找孙相公？你找我讲无效啊，伊也唔听我的啊。
2: 你是人老爸呢，查埔囝敢是我一个人生？
1: 会安就无，安尼啦，你敲电话给心心，叫心心甲孙相公，孙相听伊家己的。
2: 有讲等于无讲。

0: 咱来北京是为着啥？是毋是为着梦想？是毋是为着学校一代过个更加好？我即摆有钱啊，我有100万、100万的钱面。
1: 孙尚迄间厝，头期款着100多万，才18平。郭爱兴200多万的贷款，
0: 毋是你讲的安尼啦，迄嘛是100万啊。有这100万，才有第二个100万。我甲你讲，清明，你听我讲，我往那边一定会留伫北京，而且是有名声、真体面的留伫北京。我要甲阮爸母接过来，我要好好甲伊友好。我不爱去看别人的面色啊！我不爱去过苦日子啊！我不爱去看别人的面色。
1: 无爱看别人的面色，也毋是爱看孙尚的面色。若是倒一天，恁两个切啊，你就啥物拢无啊？
0: 对，你讲了对，我真正爱好好想一个家己趁钱的方法。莫讲我，你咧，你有钱想要创啥？
1: 我就离开北京，我要回家。我这几年遇到的哦，拢是一挂无情无义的人。我要回家，带我的囡仔，让伊读册，送伊出国。唔免阁予伊看到迄个人。
0: 莫闹啊！你是倒位来囡仔？
1: 你唔相信？我嘛唔信。不过我就是有。
0: 你啉酒醉啊？何不行，再来两罐梅仔酒。
2: 献幸福，藏在时光缝隙。
3: 上河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爸妈嘛是为着你好啊。
1: 我知影，不过王一兵长实在是乱七八糟，胡白乱来。
0: 所以才会跟你讲，你要家己过好，好，每单项代志都交予别人。
1: 我知影，因为伊逐工爱我写，我逐工无闲写是好，谁知影因会胡白乱来。
0: 我建议吼，你现主席就先做好品质，再搁拼济。小时新语甲其他料理 IP 实在是差伤济啊，恐今日第二名嘛录袂着。
1: 我嘛是安尼想的，先顾品质，所以内容就真重要。
0: 你想要怎样做这个广告？
1: 我打算 copy 这个辉哥。
0: copy？
1: 嗯？
0: 这想法袂歹哦。
1: 迄当然啊。
0: 你要怎样做这个主题？
1: 我想要照迄个便利的火锅的配料法去做一摆，再搁两边比较，安尼唔呐会用拍广告，搁会用介绍我做的火锅。
0: 嗯，袂歹。你用这种牛肉哦？
1: 做火锅实在真重要啊！
0: 一碗便利火锅偌济钱？
1: 35。
0: 你一块牛肉89.9，不得看计小心。你要安怎比？安怎拍分数？
1: 真是的，那恁是要安怎？
0: 会晓做火锅汤头无？
1: 那是按照伊迄个标准的食材配料，安尼是上基础的，我会啊。
0: 安尼咱就来做汤头食材，就照一下诶，安尼就当做比较啊。看同款的食材，伫无同款的汤头煮，都是用较好食。
1: 好，
0: 今个是要安怎？
1: 摕来做别项啊。我的公众号真是袂用的无你，阿姊，归去你来教我做。
0: 我那去跟他上课哈，搁再讲我够头路呢。即个都先发影片，计划过平台，但电影片起步是较慢呐。要不过内容哪做好，也是有少一人看。
1: 那你嘛叫我翕影片哦？
0: 什么人嘛叫你安尼做？
1: 几种人啊？因叫我景点去试食。我也没翕过啊，
0: 对不对啊？吼，《宅女日食记》迄集你有看过不？
1: 哦，
0: 有几啊百万人看呢，
1: 这么济哦。
0: 嗯。这边刚要出现。
1: 啊，不，我也是专心煮菜，看镜头我袂用，会紧张。
0: 外面讲你一步一步来，会的料理才是上较重要诶。
1: 对啊，人无重要，好食才重要，要安怎翕啊？
0: 你就好啊，
1: 像啊，
0: 马上啊，咱都熟悉。
2: 啊，不爱翕人哦，我感觉你不是像你保守的人啊。
1: 专业袂拢安尼翕，
2: 别人是因为伤过歹，你惊啥？
1: 哈？
2: 人去找替身，可能是本人袂晓煮菜，去找一个替身替伊煮菜，为着保持伊的形象。你唔免啊，人帅佫会晓煮菜，无翕人做无菜。
1: 啰嗦。
2: 你别动着镜头。
1: 哦。
2: 讲实在，这台大光圈的镜头翕，保证把你翕到水水水。看我，翕这边。
1: 哎，别翕我的面啊！
2: 保证让你水穿起来。
1: 洗过去翕实物，这是料理的影片。

0: OK，
1: 我快买你，
0: 你快买你。
1: 哎，你去掉尾巴呢？我用了好气呢。皮卡加你喝就贵哈？
0: 当然啦、啊，普通人叫啊，我可不爱去嘞。
1: 假臭屁！
0: 你看，我是不是早就叫你拍影片啊？你不爱听我的？哦，对啦，你等下该配音哦，该写说明的。
1: 哦。
0: 啊。
1: 一切拢听你的。好啊，恁的便利辉哥拢会用吃。
2: 哎呦！哎呦！哇！
0: 足香呢！
3: 哇！唔免开火，免插电，安尼就省啊！我科技足进步的。
2: 什么高科技啊？你拄则无看到下骹有一个白白水倒落去就烧啊！
3: 我有看到啊，我要好好研究。
2: 好好好，哎，你用手，你用手，你用手。
1: 哎呦！
2: 哎呦！哎呦！
1: 这足烧的！快研究啊啦！快研究啊，吃啦！
2: 哎呦！哎，你爱好看袂袂死心。
0: 哎，行行行行行。
1: 哎，卖烧掉，卖烧掉，卖烧掉。
2: 哎，你看。
0: 有看到啦，
2: 那是车酒，有水也在烧，谁晓得哇？
1: 你卖够讲话，小弟我怕分手，
4: 怕分手，怕什么分手？
1: 提便利辉哥跟我做的辉哥比较来怕分手，满分是五点七，你那位口味、口感、外形每一个方面讲理由哦。
3: 原来是安尼哦，来吃这辉哥是有任务的啦。
1: 马姐，你要支持外康？
3: 支持啊，当然支持。我跟你讲哦，大家好好吃，好好饮，好好拍分数。
2: 啊，是啊，袂当白吃。
3: 哎、欸，对，
0: 阿姊，以后这款礼物你一定爱接哦。
4: 吃你上高。
3: 来来来来，
1: 马上下筷，敢唔好吃？
0: 这个便利火锅普通普通，你煮的我吃看卖，我比看卖咧。你这个较好吃。那是爱我拍分数，三下七进棒啊，有够普通的。
4: 好。嗯。嗯。无要回来吃是无？
1: 爹加班，
4: 顾爹无用哦。安尼等下早一挂回去，伊回来以后。
1: 李老师。
4: 嗯。
1: 你拍过两千？
4: 这拄食嘞。哎呦，还袂食出感想嘞。有我加食几嘴才搁讲。
1: 阿姊，你呢？
5: 伊这个配菜是做了袂歹，也唔过牛排有淡薄掺上迄种肉油啊做的，无啥好食。
1: 嗯，
5: 三粒青。
1: 好。
2: 哎呦，你标准嘛伤悬啦！一碗这么大碗，都无内底够有这么济肉，气味甲顺香煮的差无偌济，平常时若无想要煮饭哦，买三买一碗有肉有菜嘛袂歹啊，对不？迄啰，我拍四粒半。
1: 哟，这悬呢？马姐，
6: 嗯，
1: 你感觉嘞？
6: 嗯，我感觉气味袂歹啦，袂比你煮的较歹，佮方便，我会四粒星。
4: 哎呦，恁妈这食家吼，无想要回答问题。师兄，
1: 哈？
4: 这安尼一碗，佮是肉，佮是菜，一碗爱偌济钱呀、啊？
1: 一碗三十五。
4: 哟，三十五哦，贵，伤贵。
6: 卖佮讲啊啦，好啊，你紧食啦。你不是来差计小，是来拍分数的啦，真正。
4: 我做评审嘛，现在问偌济钱啊？
1: 来，你拍几粒星啊？
4: 我吼，一粒半。
6: 有够无良心的。
4: 哎呦，伤贵。
0: 哎妈，紧食啦。

0: 这些材料都是循环运用，因为我不希望再用一直花钱购买这个起点来创造更多没办法控制的量体，所以我大部分的材料从洗衣夹、钢刷、洗衣粉、冰糖、布、纸，其实都是一直在走循环回收的状态，因为我觉得所有东西都是从有限到无限，所以我以这个概念来做我创作的基础。
1: 我用很多都是亚克力绘画，可是像其实我也会使用一些国画里面使用到的画线板，可是我画的方法呢不是比较传统的那种国画的技巧，我会用亚克力绘画或者是用带针笔来勾勒一些线条。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刘总搞砸。
1: 最近几个专案什么进度？看恁逐工咧无闲，敢会赴？
0: 有几个专案较赶，主要是因为迄个客户连家己的要求嘛想袂清楚，而且季节的人一直咧换，那换都要重新审核，所以会较麻烦。
1: 脚手有够无？听讲你嘛逐工加班，有诶工课吼，交互下骹人做就好啊。
0: 放心啦，刘总，我不要紧。
1: 今年咧，大家有较辛苦，我嘛有看到，年尾诶奖金。袂减予你，
0: 多谢刘总。
1: 顺心安怎？伊三甲应该差不多啊吼。
0: 安尼啦，刘总，伊最近无讲介稳定，囡仔伤细汉，袂用个无伊，所以我想要予伊加休几工才过来。
1: 嘛袂当伤久，你嘛知影，咱公司真无用，那是会使较早转来。
0: 好。
1: 顺心的能力，我嘛真了解，那真是要必要，袂输予你。
0: 嗯。
1: 好，恁两个好好想看卖。

0: 较慢的啦。
1: 嗯，迄个，我会当包转去食，无咱即摆来食。
0: 这边那包啊，你食你的啊，无差只几分钟。对啦，我进前常常念你，唔是针对你个人，莫想伤济。
1: 我了解，是我家己做了无够好，我阁有足侪所在需要改。
0: 其实，工课方面，有闲就爱问，有时阵家己想是想袂出来的。有啥物问题，会当随时来问我。
1: 多谢吴总。对啦，吴总，甚至啥物时阵转来，阮大家拢伫咧等伊转来呢。卡输伊伫咧公司，遮个创伤早就互伊解决啊。还佫有遮乱七八糟的问题，伊拢会处理。甚至袂转来是无？

0: 快走啊。
1: 哦。
0: 你以后什么打算？
1: 什么？
0: 我是讲，你对未来有什么计划？
1: 我唔知影呢，我无想过，可能就是赚钱啊。
0: 嗯，人生总是要有目标，有目标以后才会用一直向前，人生才有方向。
1: 目标？安尼我的目标是35岁进前退休。
0: 35岁，敢会伤早？退休了后咧？
1: 退休了后，四处耍啊，出去游览啊，也是翕相啊，享受生活。
0: 耍，享受生活，总有一天会忝。死到是要安怎？
1: 到迄当阵，就带囡仔啊，带伊，画图、唱歌、跳舞，而且家己整甲水当当，出去踅街。
0: 欢迎你，就是不爱上班对吧？
1: 哪有钱想想要上班啊？当然啦，现在也是要好好赚钱。
0: 好，紧把事情做做嘞，两三顿去。
1: 嗯。一兵，
2: 阿姨好。
3: 今日来啊？
2: 孙兄敢困啊？
3: 啊，也袂。底来提啥物件啦？有要紧无？
2: 无紧。阿姐好，看电视啊。
4: 你好。
3: 你
4: 房间啦？
3: 要啉茶？
2: 我袂吹啦，阿姨。我找孙兄。
3: 啊，去去。
5: 你来创啥？是要甲我欢喜哦？
2: 我是来甲你庆祝的啊！顺便看你广告安怎写，来学一下，以后当想法了吗？是你啦！
5: 创啥啦？酒瓶来遮重啦！
2: 中昼我甲餐厅的头家食饭有啉啊！
5: 你甲头家食饭创啥？袂用乌白答应哦。我有讲过，找店一定爱找真正有好食的，袂用干那看钱。
2: 我知影、啊，就是因为无收钱才啉酒啊。你看人头家遐尼热情，我袂当无回面子哦。放心啦，我心内有数。
5: 真实的。
2: 嗯。

0: 哎，好啊好啊好啊，到时孙尚雄雄走出来，看到你哪好啦？拢几岁啊，搁在偷听啊？你去去去，看电视啊！
1: 先介绍汤头制作的方法，重点爱鹅肉，便利火锅只要短短的时间，气味都要家己煮的，是差不多的口味。刷落来才拍广告，你看，那是外地出差无时间，或者是一个人想要吃火锅，会用吃这个便利火锅。
2: 这味啊真好，真自然啊！也是你较好，我真佩服你。
1: 好好学，
2: 好好好，以后拢听你的。
1: 你安尼看我创啥？
2: 你是阮某无看你要看啥？别再讲了，阮某这牛才调，我以后一定会真好命。
1: 像是你某啦，可是啥？
2: 哎呀，看来去闪掉。你吼、哦，虽然咱即摆还未结婚，不过我向你保证，结婚之前、结婚了后，我拢会对你好。因为在我的心内，你真正就是唯一。
1: 出一个嘴。
2: 啊？

0: 调来啊。
1: 嗯。
0: 哎，要不？孙兄，今天你有做回国，我来用一下。
1: 陆毅困难呗？
0: 困难。

0: 你来要见我啥？
1: 不要紧，可能伤忝啊。
0: 先去洗身躯，洗好就当食哦。

0: 是不是？
1: 安怎？
0: 是的。
1: 啊？
0: 我本来按算后个月让你回去公司上班，我也觉得说好了让他过来带孩子，不过今天我在公司才知道他们对他们两个专案经理来跟你提话。
1: 哪有这样呢？不是说好他们会等我？
0: 是，我去找牛总，他的意思是最近公司的业务实在太多，脚手不够，也怕你回去以后进度对不到别人才会去引导，
1: 就表示说我是可以回去的，对吧？我明天就去上班。
0: 是不要激动，这个事情一个月以前就都已经决定了，你现在回去也没法改变，而且家里还有如意了。

0: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在那点的金饭店嘛，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感觉定会起来。自摸啊，因为自摸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干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挂较久，较不拢爱遐长遮长。这无拢，阮阿公迄台开的呢，这种手工做出来，到落做下无啊下无落得，等到过来粘，安尼，较早拢是安尼做。就是都是弄手工的花布，嗯，这阮差不多七八十年。而且这个华山，这晚客人，这晚来我这做，大概专门做复古的，因为专门就做古早物件，现在一点都无。也今晚做几个手工的，要做古早物件，要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去你若去龙山寺，其他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平啦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就啊泡温头啦，卖膏药啦，卖咧番薯汤啦，较早出来来食番薯汤，食个种花种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是很单纯的东西，单纯到无言、无念、无门、无心，不需透过语言沟通，而是要心心相应的。

0: 式卖场超商已经布满了台湾，但就在社区的角落边，还是有处店家坚持信念，挤着要做你的好邻居。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美联社的故事。
1: 台湾有7761个村里，我目标是往那边看。脚跟超商比，我的价格绝对是便宜的，比它有竞争力。但价格以外是什么？就是价值。我觉得差异化是一条比较长远的路了。所以我们有一个展店计划是这样，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它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它继续长大，我到邻近地方再开个店就好了，就把它分流出去就好了。
0: 你觉得你的定位现在是什么？你们自己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1: 就离家近。我们还是想
0: 这回答也，
1: 我们一直希望做这件事情，就是7761个里都还能够被我服务到。
0: 台湾超商已经8000多家了哦，有
1: 不止
0: 是一万多家了，
1: 是。
0: 他们再开下去，美联社也不怕。
1: 不怕。我觉得以身作则是最简单的领导。我们自己买了任何东西，只要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一个邻居，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了，都可以透过我。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当这件事情你选对了，再来是做什么？再来要花你一切的时间去想怎么把它做到获利。我觉得应该10之8九不会太失败了。
0: 风趣的人物，认真的故事，都在大云食堂。今天和我一起在食堂为您开场的是这个日本的漫画人物一拳超人。一拳超人的名言就是地表上最强的男人。当然我们今天请到的并不是他，而是比他更强的男人。终于还有一位，我们邱光龙总经理，美联社总经理。为什么我介绍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您的一个幸运物，也是您的一个心中的小偶像，对不对？怎么样，他跟你一点都不相像哎，
1: 还好不相像，
0: 因为他帅多了。怎么了？为什么会把这个一拳超人当做您的个人的一个生活中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
1: 他的开始应该就是这世界原本是平和，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从外太空跑了很多很多的怪物进来，但总是要有人出来，有点当值的概念嘛，每个都想要去打击这些怪物，那他就是一个平凡人。他认为就是只要努力，我应该可以取胜。但他努力方法是什么？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每天锻炼自己。所以到后来，他想讲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拳解决不了的，那只要有了，那就两拳。”就这样的概念，我觉得跟经营事业是一样的。你总是会遇到很多的困境，像 COVID-19， 你也不知道他今天会过来。通膨，他突然间。
0: 所以邱总，你觉得他跟你若干有些相似，是吧？
1: 那么我学习这样的精神，我不敢说我跟他相似，但我学习这样的精神。
0: 但是从他的哲学来讲，所谓一拳解决不了第二拳，代表是奋斗不懈的。我想他的用意是如此。所以这个在您的自己事业发展里面，失败难道比成功多吗？
1: 应该是吧。就是，但是其实失败很好玩，就是这些失败，大家说失败为成功之母嘛。但讲没有成功是没办法定义那个失败的。所以其实很多失败都是在 trial， 就是因为这个事业其实是从零开始的。一开始的第一天，说实话我真的也不知道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所以你要去尝试很多不同的东西，小规模的失败后来换取一点点成功，然后把它垒上来，那就是这样的概念。
0: 其实我们今天请到的您来讲，其实也很感兴趣，在台湾这个错综复杂的经济生活里面，美联社无疑是成一个社区的好邻居，也是你们成立目标，到目前16年了吧？从你开的第一家是你自己去创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你想想看，第一家在芦洲，在新北市的芦洲，那时候你的构想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个美联社的诞生？
1: 那就从我商业工作开始说起。我本来在量贩店嘛，然后在那个时候就你几乎买东西都在自己的量贩店里面买，但偶尔你在家，你会突然缺了米、油、盐、酱、醋、茶。
0: OK，
1: 你究竟真的没得买？有的规格都不大对。比如我讲，那个时候你去买，你想需要沙拉油。你去便利商店看到沙拉油是最小瓶的，这种350ml到500ml 的。可沙拉油没有人用350ml到500ml， 我们家会是会煮东西的，连炸的东西都不够。所以那时候我就想，怎么会是这样子啊？所以一直在想，我有没有可能突破这个区隔？
0: 他为什么卖那么小？是因为他要增加他里面放的物品的位置，
1: 是因为他只是
0: 虽然卖小瓶的，
1: 是他只是解决你一时的不方便嘛？这是便利商店的定义嘛
0: ？OK，
1: 他并不是在解决你每一天日常的需求。但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一定便宜就要跑那么远，加加开个车开一个半小时来回这样
0: 才会到大卖场，
1: 是为什么一定是这样。那个时候其实在2006年04到06我开始想这件事情，那时候超市很少，那时候超市现在知道的牌子大概都是一两百家而已，所以其实很不方便对那个时候，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空间吧，所以毅然决然那个时候抛下这个。那为什么在长安街那边开呢？我真的有这个概念，可我不知道怎么开，要开多大完全没有概念，所以我想那这样我开在竞争对手旁边，因为学那边我就可以学习。我有时候跟他讲，
0: 你会想你在一个巨人旁边不是这样的，活得会很辛苦啊。
1: 当我想要了解的是消费者嘛，所以我去那边就可以，就是我常跟他说，我就跟踪，我曾经跟在那条街上，长安街的两头这样走，我才走过超过100次啊。
0: 你跟踪什么？跟踪消费者，买完东西之后，你跟他跟在他后面，
1: 我跟他回家，我看他中间还去哪里，他买了什么。后来是因为这样，我们后来有卖，我一开始第二天就卖散米。跟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发现到他们去超市买，买完之后竟然走到一家杂粮行里面去买散米。我在那之前也不知道散米，因为我在量贩店嘛，我卖的就是苞米。我说哦，原来有这个市场需求，就从那里面就学习到很多的点点滴滴啦。把那点点滴滴呢，就开始去改那个店。

0: 刚刚讲我的立地本身就是错了，因为竞争对手实在太强劲了，所以我真正的学习是到第三、第四，我定位才找出来。
1: 所以你第一家的店里面什么东西摆错了？是价格摆错了，还是物质摆错了，还是货品摆错了？
0: 其实错很多哎、欸，我第一家才500个商品，我就开了。一个超市哦，大约平均来说，大约有六七千样商品，十分之一，
1: 十分之一敢开了，
0: 我就开了。所以
1: 那面顾客进来要什么没什么
0: 嘛。啊，但是那时候我在测试嘛，所以我想说，哎，一个需求我就供应一个商品就好了。比如酱油就是一个需求，我就供应一个品牌。但开始会有很多消费者告诉你说，啊，不是这个了，我们都是买这个等等的去累积。所以现在大约有快要4000支品项，所以那个错误很大嘛。但那学习的历程就。还蛮好玩的，
1: 所以你的学习足足花了2年，
0: 哎，差不多1年半左右。
1: 这个学习历程对于一般的商家来讲，对于一个像你这样经营者，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本的付出吧？
0: 是，
1: 在企业创业，尤其你一个新概念，怎么去度过最困难的开始的初创的煎熬期？你自己以及你的信念，你怎么去始终维持它？就像这个一拳超人一样，你那时候应该也有一些。犹豫模糊了吧？
0: 的确是有，但是应该这么说，你会家里那个方向嘛，在那个方向之内呢，它只要能够逐渐进步。比如那时候我们看莱克，我其他不敢看，不敢看毛利，那完全都是不好看的。我的莱克没有办法在一样的水平下，莱克逐渐的增长。假如莱克是增长了，其他事情我可以改善。我每次做一件事情，它是不是能够增加？比如说我从500个平仓到1000个，我的客单价能不能同比的往上升？因为代表我更容易抓到客人的心了嘛。假如是这条路应该就可以走，就可以估算那个我大概多久之内应该能够获利。
1: 你那时候应该有得到不少来自客户的反应吧？
0: 非常多，所以那时候我就每天在店里面收集消费者的声音，常被骂，但就是可以收到很多声音。
1: 但那个直接来讲，就是一个最真实的啊，你最真实的一个给你的讯息，给你回馈。
0: 是，
1: 所以这两年你自己在你的后面的成长。经营上面，你觉得那2年的初期的，你度过了那股的那个信念，到底对后来多重要？
0: 应该说，就是你大家知道怎么去验证一件事情它的重要性跟它的有效度，因为在投资过程其实压力是大的，你每一笔钱都需要看到回报嘛。前面这2年累积的这些测试的结果，但很多是失败的，但里面得到很多改善的条件。你大家知道应该是怎么样去确保自己这个信念不要改变的情况之下去做更多的测试，因为这测试不会停的。过了这3年 COVID-19 我们还是持续在做测试。你需要一直去理解消费者的行为改变了什么。
1: 如果比着过去3年台湾所有的尤其是通路行业那受的疫情影响之大，这3年跟你刚出创业的2年哪一个比较痛苦？
0: 刚创业了，这3年，这
1: 所以即使就算这3年是个很辛苦，但是还是创业那2年是最大的痛苦的时候，
0: 因为
1: 压力最大。
0: 人生最担心就是你不知道那个光在哪里的时候，所以算很微弱，至少有光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它是很微弱的光，你看到一点点，跟你想的有一点接近，可是太微弱了，你怕它洗掉了，所以那压力是很大的。
1: 所以现在我们看看，这个故事已经一下飞跃了16年到现在。现在的美联社在台湾的这么多的店面、超市、各种规模里面，你觉得你的定位现在是什么？你们自己现在的策略是什么？
0: 就离家近，我们还是想
1: 这个回答也。
0: 我们一直希望做这件事情啊，也很多人问我们到底想要开多少个店。我说其实很单纯，我就做邻居嘛。台湾有7761个村里，我目标是往那边开，但不代表开7761家，因为很多村里的。居住的密度是非常低的，所以我们自己算过，大概1300到1500是可能的。那现在才800多，所以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空间，那就是一个方向，持续往那边去做。
1: 所以就是一个服务邻里的一个店，
0: 是
1: 邻里家近。好，那当初的这个便利性达到邻里家近，便宜，你们的策略是什么？怎么样维持低价？
0: 我们自己买的任何东西，他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的，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所以当有一家店开了，我原本每天出门啊，我是右转去某个超市买，可我突然出门之后翻到左边有一家新的超市或者新的便利商店，我会去试试看，
1: 会
0: 永远没有饱和的一天，永远不会有，因为对消费者而言，尝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1: 你还有一个口号很有趣，你们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做 Go，
0: 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他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他继续长大。我到临近地方再开个店， 就好了，就把它分。

0: 流出去就好了。
1: 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作，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动。
2: 好，等张收缩，我就在这边不动。那你觉得这样一直不动，你也会瘦吗？很难嘛，对不对？
3: 啊，我最希望的答案是会瘦
2: 我也希望。
4: 其实很多人他有脂肪肝，他会以为我吃太油，但其实不是哦，其实他是吃太多的精致糖或者是像甜饮料这一种的。
5: 所以男生的话就可以练到。不需要胸大肌，好，腹肌，
3: 这好累，
6: 对啊，这好难哦，
5: 下腹，
3: 这好玩哎，
7: 通常我们把那个职业危险分成六类，好，第一类是最便宜，第六类是最贵，好，那第六类都不保的呢，就是拒保的。
8: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9: 看他也不会动，也不会讲话，就一直想起他过去的事情。
10: 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我是蔡振南，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好，那当初的这个便利性达到，离你家近，便宜，你们的策略是什么？怎么样维持低价
0: ？OK， 自有品牌跟进口最大好处是什么？其实就是中间没有在其他的人了。我从工厂或者是从源头直接买进来，就直接在店里面销售了。所以它其实可以掌握到一个最低最低最低的销售模式，而且没有市场的竞争压力嘛。那用这个，大家可以让一个家庭啊，在我们里面的消费的整体的 basket， 就那个他购买的这总理单价可以获得降低，万这是消费者要的。消费者可能不是单纯说我今天买可口可乐要卖它最便宜，可我今天买了八样东西加起来能不能是便宜的？就用这种方式让它是便宜的。而这东西假如他喜欢了，比如买了他这个立陶宛的啤酒，他未来只能来找我，就是这种黏着就会形成。
11: 你为什么会跑去立陶宛进啤酒？
0: 其实我们跑到很多地方进啤酒。第一点，立陶宛其实也是个很古老的生产啤酒的地方，它的技术从德国过去了嘛。那前面这几年这个 COVID 的期间，就看立陶宛对我们很好啊，所以我们采购们就开始去找。那果然就找到了
11: 这些特有品牌，包括这个我们今天你还带来的水饺还有葱抓饼，这个到底给美联社又是代表你们一个什么样的你们的经营成功之处
0: ？OK， 这个呢，这是我们的自有品牌，这概念其实就是怎么样节省消费者的荷包了。我们就精挑细选一些对的工厂，就是直接到工厂去找，把中间所有成本都消掉了，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很低很低的价钱卖给消费者。
11: 所以你自有品牌的水饺，
0: 对。
11: 我，那你别家品牌水饺你也卖吗？
0: 我也卖啊。
11: 但是这个一定是价格比较低的，
0: 一定绝对有价差。
11: OK，
0: 相同品质哦，绝对有价差。
11: 那我就再问一下，价格低跟品质之间，你又如何确保消费者的信心
0: ？OK， 其实这个就是这样，品质是没有办法妥协的嘛。说但这个品质绝对不是一个非常奢华品质，说我这水饺绝对里面不会放干贝。它是最简单的高丽菜水饺，可在这个可以被接受的品质里面的价格是最低的。
11: 你有没有碰过这种考验？你就真的我可以在成本上降低一点，但我品质上会打一点折扣，有没有这种魔鬼的诱惑在你们呢？
0: 有，所以我们有一个概念哦，就是我们自己买了任何东西，只要自己不敢吃，绝对不要买。我家我所有的东西都在美联社买的。因为我们家巷口的对面就是一家美联社，
11: 你家里就是最大的实验室，
0: 可以这么讲。但是我们很多，比如像这些进口跟自有品牌，在引进之前，我们都会试的。
11: 你都试吃？
0: 我目前试的是酒了，我负责酒，所以所有的酒我一定都喝过，他才会进。假如觉得这支酒不行，没有这个价格，没有这个价值，我就不会进了。
11: 你不会强迫你们所有的员工都必须在美联社采购？
0: 我没有强迫，但我们会诱导他们，比如说我们的员工买有打九折。用这种办法诱导他，但你不能强迫他，因为美联社有概念，他只做邻居。假如我家隔壁没有美联社 ，even 我都很难嘛，因为是买日常，我还要骑车，而且车子又不好停，对不对？我还要这样子翻过几条街去买，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并不这么限制，但我们希望，所以我们打九折给员工。
11: 好，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台湾也有很多的卖场，各式各样的规模，有些规模应该比美联社还大，
0: 是，好，
11: 他们的通路也很强，他也有他自有的品牌厂商。而且大家越来越密集性的在一个 有限的一个商区域里面激烈的竞争，嗯，这个现况对你们有多大的压力？比如说你家旁边也许开一个好大的，嗯，他距离你也两三百公尺，他就开你旁边，你有的他都。

0: 再是商品多不多，另外就是你的商品的范围有什么，比如你们卖生鲜啊，卖生鲜你们卖菜跟卖肉，有各种项目的，包括服务都是，这些项目的加总数对消费者来说它是一个印象嘛，里面有可能有一件事情不满足他，他就不来了。那商圈也是这样的，2006年我开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够饱和了，现在2016年的超市啊多了快2000家出来，你说它不是更饱和吗？那为什么可以开？因为市场是变动的，而这个变动，假如您刚刚问的还没有考虑到线上了，现在线上非常方便，过去3年线上已经抢食了很多线下的市场，那为什么大家都还可以活？假如你看那个主计处发表的数字，说很多都还在增长，就是我觉得做零售很好玩的地方，人的消费是移转，而这个移转不是从吃对吃，吃跟用品会有一些消长，吃跟娱乐会有一些消长，各项的消长，所以其实它是会被移转的。我常常人家问我都说永远没有饱和的一天，永远不会有，因为对消费者而言，尝新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当有一家店开了，我原本每天出门啊，我是右转去某个超市买，可我突然出门之后翻到左边有一家新的超市或者新的便利商店，我会去试试看。
1: 会，
0: 假如我喜欢了。我就改变了，啊，这个事情是动态的。你说另外这家会不会少？可能短期会少吧，长期他做对更多的事情，他可能就抢了别的，比如量贩店的客人少了。
1: 所以你说你的意思是，总经理，你的意思是说，在目前现有的这种消费的趋势规模这样，就算别的竞争者跟你在一个领域竞争，你还是有你自己的客源，你有自己的顾客层。
0: 是是。
1: 那换言之，我可以这样讲说，美联社必须永远把握住这个顾客层，他才可以继续好好的生存下去。
0: 既有顾客层的把握是非常重要，但是另外我觉得啊，在未来这几年，更重要是能够掌握到顾客端更多的可支配所得。
1: 我们现在看美联社，就是你一再强调，这16年来它走的就是一个邻里的，
0: 是
1: 它维持它的规模，维持它的便利性，你可以说看起来不会太那个装潢豪华，也不会走大型路线。你们一直都会这样子吗？绝对不走大型路线。绝不会往其他的商城去发展，
0: 流量饭店等等吗？
1: 对，你们不走？
0: 没有，不会，绝对不会。即便我开了1500家，我想还是不会。但我比较想要的是，未来能不能透过跟我的顾客的紧密的关系，我卖他更多东西？因为未来一定走到线上去嘛。只不过线上跟线下的融合这件事情不容易做，我觉得那是一个方向，而不在于说我还把我的实体变大。没有，我的实体目前这个定位我觉得非常好。我就继续再开，开到1300、1500，但我觉得，每个乡、每个村里都有我了。我现在在想的是，他原本跟我的关系只有米油盐酱醋茶，能不能扩大到别的地方去？
1: 以你的现在情况来讲，即使将来很多的超商，台湾超商你8000多家了哦，也不止
0: 做
1: 1万多家了，
0: 是，
1: 他们再开下去，美联社也不怕，
0: 不怕，因为没有关系啊，是两
1: 个。可我又觉得你们跟超商的竞争好像又很像。
0: 当他很近的时候，一定会。比如说，都去买饮料的这个人，他进来我这边买饮料，或者进去便利商店买饮料，这个事情是有可能的。但想的是，那他进来我这边虽然少买饮料，可是他有什么东西进，非得进来不行。我们大概扣了2件事情嘛。
1: 好，
0: 一个，只要跟超商比，我的价格绝对是便宜的，比他有竞争力。有两颗茶叶蛋才15块钱，这个事情就应该是打趴很多人。但价格以外是什么？就是价值。这些东西只要你买，你喜欢了，你不会再跑，因为只有我才有。你非得跟我产生这样的关系，也是长期的关系的建立，我觉得差异化是一条比较长远的路了。所以我们内部有一个像今年的目标，要到2层嘛，就是有2层的差异化，这上面是绝对外面买不到的。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更大。假如有人问我说能够到多少，只要能够到100%，顾客还不离开我，代表我的东西都是对的，不是吗？那我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了。
1: 你还有一个口号很有趣，你们经营的一个商业模式叫做"够了"。我觉得大部分店都是我不够，我要这。但什么叫做够了？
0: 这跟定位有关系。刚提到我的定位就是做邻居嘛，所以代表我的商圈非常小。那这听起来啊蛮简单，其实它背后有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是代表你的客人很少，成本跟费用的管控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啦，就我以我800家店，我到2000家店，或者到我到10000家店，我的采购的进价会差不了太多。因为它总是有个底线嘛，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成本要背，甚至现在的通膨，大家都在涨价，那进价都一样，最后大家拼什么？拼管理。那管理就是两样，成本跟费用。什么叫够了？这东西不需要就是不需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店里面是没有电脑，我们只有2台收音机。为什么？当初在测算的时候，就发现的事情，我们一天来客才几个人，我干嘛还要后面办公室还放一个办公室放一台电脑在那边算你的业绩啦，跟总公司的往来？ 不需要啊，你的早上没有客人，两台收银的其中一台就当做电脑就好了。

0: 另外这另外到晚上的时候生意好了，你也不需要跟总公司联络了，两台都打开这边收银机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就是够了。我为什么别人要有我就一定要有？所以全台湾应该只有我们没有所谓的后台的电脑，我就是两台。这样的概念在整个店里面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我们用比如说 T5 的灯管，它就够了、啊。所以我从 T5 再升到 T5 的 LED 就好了，我干嘛要把它整个都换掉？就对消费者而言，那没有任何价值，只有增加成本。增加成本会怎么样？我受不了之后就涨价，只有这样子。所以够了这件事情，其实在各个方面了、啊，包括我们自己的自有品牌，绝对没有过多的包装，包装都是钱，何必呢？消费者要的真的不是要那个，他去找品牌就好了，不用找你。所以，就从我们自己原本的定位，因为商圈非常小，没有办法太多客人去设想它的成本结构，所以我才用够了这件事情。当我自己的，
1: 所以你就是要把一切用在消费者他感觉到最实惠的。
0: 是。
1: 不过我刚听的时候，我还是免不住我会想一件事情：如果我是您，或者我是一个老板，我很希望我的客人是源源不绝，我的消费者是源源不断。不，似乎您的意思是你并不期待有那么长龙在你们的门口，你不要那么样的那个突然高峰式的采购，你不期待这样子。
0: 你甚至
1: 不会嫉妒别人有一个长龙队伍，你也不要，
0: 因为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有两个重要的事情。一，空间，我店很小，所以我没办法容纳这么多人。第二，我一个班呢、啊、就一个员工而已，那就没有人会来上班了，没有人受得了。另外，你的店那么小，连库存都没有。你都被这些人搬走了，然后剩下的人呢，你店都是空的了。所以里面它是比较顺的，所以我们有一个展店计划是这样，我们是顺着店开的。这个店到一定的规模，它撑不下去，我不会再让它继续长大，我到临近地方再开个店就好了，就把它分流出去就好了。所以店也不要太大，够了就好了，这是的确的。
1: 你是我看过少数很多的企业的负责人哦，很愿意直截了当的，而且非常非常坦诚的说，就承认自己小。
0: 是真的很小，我们真的很小，很多都说我们多大，怎么你们上市？
1: 我
0: 说
1: 我
0: 们真的很小，我
1: 就是小怎么样？
0: 真的，现在才800家店，真的很小，真的很小。
1: 那您自己的雄心是什么？
0: 就是7761个里都还能够被我服务到，用透过各种方法，不会只有真正的只有线下的店，我希望能够透过别的方法也可以跟他们接触到。
1: 我觉得也许让观众更能够理解您所谓这个小本身，其实对来讲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一个您自己有，其实你们有更大、更务实的一个目标。你是一个务实的来告诉你自己的规模跟理想。我就想问问您，您自己也有一个生命的哲学哦，在您几次我看很愿意提的，就是您有一个生命的哲理叫做服输，是吧？
0: 是，
1: 这又什么意思？很多人是不服输，你怎么会用服输呢？
0: 你若是一个，你今天把这东西放到店里面去，下一秒。有客人进来，你就知道他卖的好不好。这个会让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斗志，不是吗？就觉得很好玩。在3年多前，我想没有人会使用所谓的快零售吧，不会叫 Uber Eats， 不会叫 Foodpanda。所以那部分也帮我把商圈扩大了。我商圈只有250公尺，它可以做到3公里。哎，所以有一些人本来不知道美人生，因为这样知道了，所以它是变化了。
1: 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对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
0: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约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
2: 李长早，您在做什么？
3: 现在啊，登革热正在流行啊，我在清除啊这些积水的容器，才不会有蚊子啊。
2: 那要怎么做呢？
3: 寻到清挖，
4: 要常巡视家里室内外的容器、低洼处，避免积水，倒掉积水并倒置。储水容器要加盖哦，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且分类回收。更重要的，记得刷洗容器内壁，清除蚊虫卵。
5: 预防登革热，大家一起来。

0: 你有一个生命的哲理叫做服输，是吧？
1: 是是，
0: 这一个什么意思？很多人是不服输，你怎么会用服输呢？
1: 是是，这跟读书可能有点关系啦。其实，其实我人生中的读书是比较不顺畅的，就是我一大段时间都在念夜校，最后二专呢就这一本。我读二专的时候才到日校部里面来啊，这是我的笔记本。他们特别交代我要把笔记本带
0: 过来。你国中是暂时辍学，然后帮爸爸嘛？
1: 爸爸在做，自己在开工厂，嗯，所以我就跟着他做过一大段时间。这本是我在
0: 你全部英文的
1: 专，因为这前面在做笔记，我在做那个专一的行销学笔记。
0: 哇，你笔记做的我比我看到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做的还棒。
1: 不，
0: 这是密密麻麻的，
1: 哇！因为专一在做，主要是为什么这一本呢？这本是我第一个工作的时候带去工作用的，所以它的后面啊，你只要翻到后面写的是中文。我第一个工作在光泉嘛，嗯，那个时候因为本来要出国念书，那去出国申请那个就哈佛留学中心申请，他跟我说，哎，你申请这春季班，你利用这冬天去找个工作做一做，未来对你有帮助的。所以我就跟他因这个阴错阳差跑到光泉去上班，因为看他成真行销管理干部，
0: 结果那个工作就把你吸住了。
1: 是，
0: 所以那个人介绍给你介绍错了，
1: 我自己翻报纸找也不能怪人家了。
0: 从国中帮家里，一直到后来你念的台北商专，整个过程当中，你其实做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行业，对不对？
1: 对，其实
0: 都是很基层，都是很基层的。
1: 非常，我也跑过台湾的第一家快递公司，马上到啊。
0: 但是在光泉的这段过程，让你对零售。销售开始感兴趣，
1: 是
0: 零售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你告诉我好吧，真的。
1: 零售大概就是全世界，你做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像零售这么快可以看到效果。零售是一个，你今天把这东西放到店里面去，只要放进去，下一秒有客人进来，你就知道他卖的好不好。零售就是一个这么快的东西，但他每天要归零了。可这个会让你觉得人生充满了斗志，不是吗？就觉得很好玩，你每天都在做一些实验跟尝试。
0: 你喜欢卖东西是？
1: 我非常喜欢买跟卖东西。
0: 我觉得你不仅喜欢卖东西，也喜欢看到别人买东西。
1: 是，我还蛮喜欢，我非常 enjoy 那个过程。
0: 那长久以来，它怎么会让你把整个行业一生的事业都放在这里面？
1: 商业变化性很大啦，但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往往是小时候受了小时候的影响吧，你自己可能一开始还不知道。但是其实最近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我家在高雄，那我外婆跟外公就经营的是那种叫舶来品的百货行。
0: 舶来品，
1: 所以我从小就在他们店里面长大了，就常常看到他们就是每次会进很多奇怪的东西进来，然后呢就会有人在假日的时候又把它买掉，就你会看到这样的过程是好玩的。但真的吸引我说我决定我想做零售业不是这个，是我在台北商专毕业的那一年就是刚好开了一个新的百货公司叫做今日百货，
0: 在峨眉街。
1: 是我就站在那个楼下看着他，我就想有一天我可以管一张这样百货公司，不知道多好。因为这样，我还找尽了方法去访问了里面的人。我写了一篇文章去投稿，投到自己的学校里面。我那时候想要有一天我可以进到零售业就好，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行业。所以出国念书也是为这个。我知道国外非常的蓬勃，但后来没有。那进入光泉，我接触到很多那个时候刚进来台湾的，包括 Seven， 哦，那时候刚开始 Macro 是万科龙，后来的家乐福，我也真的是大开眼界。所以后来就一直希望能够往那边去。但过了一阵子之后，真的果然有机会，我就到万科龙。开始我整个零售的生涯，那是非常感动了，我自己都开心到不能睡觉好几天。
0: 这倒很奇特啊，就是这个物品的买卖的流通会让你有这么样的一个兴奋的感觉。
1: 因为它每天在变化，就是这东西今天是这个啤酒，明天是那个啤酒，后天是什么你不知道，但你总是可以很前面知道，所以你需要抢的比别人更早知道的话，你就可以找到商机。
0: 所以你不是在那个数字里面的快乐，你是快乐在于这个买卖当中的一种成就感，一种你能够预判市场，而且在市场中看到的消费者得到你的肯定，然后他给你肯定，让你更多信心，然后你又去开拓。到现在来讲，你看你自己当初的十几岁的时候的这一路走来，总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吗？你的心得是什么？就是服输吗？就是很多事情这个精益求精，然后你自己的一个工作哲学是什么？
1: 其实就是服输。你要知道自己缺什么，在别人知道之前先补起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但你讲你一直不认为，你就认为我自己就是自得意满，我觉得一定会遇到很多的状况，而且你应该很快就被人家打扁，就跟你一样，很多都觉得他很厉害去挑战他了，可每次被他一拳蹦就挂掉了。为什么？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努力到够了。但真的只有自己知道，你自己问自己就知道了。 你缺什么？你缺了你把补起来。
0: 那我应该不知道问你，刚刚问你是打几拳，应该你招的最重的一拳是什么时候？
1: 哦，最重一拳，2018到2019，我换系统。
0: 你们每年是换系统？
1: 我换 ERP， 我真的完全超乎我的想象的。嗯，但是我算是除了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最痛的一次是那个，要是要再度进入黑暗，完完全进入黑暗，就是超越我自己原本的设想。
0: 嗯，所以系统的更换失败。
1: 完全失败，我们花了5-6个月的时间，然后决定在2019年5月1号切换，一切换，完全看不到任何东西，就进入完全黑暗。我就常常讲全盲，我全盲了大概6-7个月、7-8个月。
0: 那你们公司不行？
1: 是啊，所以你那时候怎么办？门市可以服务客人嘛，就服务，其他事情都不要做最好，因为你做都可能会犯错。我刚刚讲零售最好玩是，你今天做了一件决定，明天就知道答案，很兴奋嘛，然后不行再调整就好了。你那时候是完全看不到数字，所以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最好是什么？干脆不要做。所以其实我们有一大段19完全进入停滞期。
0: 以零售业您的自己经验来讲，过去3年这个疫情，你们最艰难的是什么？
1: 其实政令啊，比如说去年这3年，其实疫情啊，对离家近的我们来说是好的，因为客人因为离家近，他信任你，他就会来。但是政令就不一定了，像去年的5月突然间宣布他要开始单号、双号的时候。你客人团就在某一天不来，某一天来一堆。我刚刚讲，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我怕我店里面店太小，这一种改变是最多的。嗯，否则疫情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但你说现场了反映这些事情的时候，业绩影响不大，但供应链影响是大的，因为常常会有人确诊，像今年也是，一确诊他不来上班，那怎么办？就没有人可以服务了。那我们人抓了非常精简嘛，刚刚讲就是够了那个哲学，所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断层，对我的营业的落差就会比较大。
0: 嗯，那现在疫情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似乎缓和一点。对你们来讲，现在展店，你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有没有疫情之后你碰到了新的困扰？
1: 在3年多前，我想没有人会使用所谓的快零售吧，不会叫 Uber Eats， 不会叫 Foodpanda。嗯，可这件事情当他养成习惯了，多数人可能会继续保有这个习惯，那这一阵可能就会减少到你店的次数，等来的频率就会降低，那这个就会影响到。跟你的交易，比如我出了新品，他不会知道，但我可以po上去，可你看不到摸不到，你很难马上下决定嘛，所以这个部分的交易就会受到影响。当然另外想，因为我们有合作，所以那部分也帮我把商圈扩大了，我商圈只有250公尺，他可以做到3公里。哎，所以有一些人本来不知道美联社，因为这样知道了，所以他是变化了。但是变化对我来说的影响是什么？我店里面的这个补货的机制就需要随时做调整，因为店太小，我的库存都很少，我用的是自动补货的机制，所以这个部分的参数需要跟着它做因应，但是这就难度高很多。
0: 在您的现在800多家来讲的话，几乎本岛除了花莲、花东，
1: 花莲台东没有，其他都有，
0: 大概你都有。嗯，到底我们台湾的东南西北的消费者的购物，以美联社的经验，有没有一种地区的差异性？
1: 有，
0: 什么呀？
1: 这么讲。南部跟北部，我想我就是常年的啦。比如南部人吃的口味稍微会重一点点，偏甜一点点，这个概念是有的。
0: 对对啊，
1: 所以它反映在一些调味料的上面。但那我所以说实话，调味料对整个业绩的占比是不高的，所以它有。但除了这之外呢，比如我们卖的，我们最多是卖这些是没有差异的。这就是酒，这是零食，它是没有差异的，它跟这东西好不好吃直接的相关。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我发现到有很多的差异，因为客人会跟你讲。比如他就认为你应该卖某某品牌的辣椒酱，你为什么不卖呢？但这个市场数量是小的，对我们这样子的通路来说，连锁性的通路，我们要还是一致性，效率才会提高嘛。效率代表了很多事情，所以影响是不大的，但它是有差异的，这是确定。
0: 有没有什么东西到现在你觉得卖出来是最不成功的，把它取消的？
1: 我取消的东西还蛮多的，最近就取消了。就是我们也尝试，比如说我们想卖跟便利商店卖熟食，可它真的很不容易做。我就需要一定的专业了。那我们有一个，就是只要品质不好，你不敢做；那品质好呢，就会超过那个标准。你品质好的，问题是你过了一定时间，你要把它报废掉，所以这个痛苦有时候就会需要拿。
0: 生鲜你们也比较少一点啊。
1: 生鲜是这样，我们经营上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是补足市场空缺的。所以假如那附近这250公尺的半径里面有川龙市场，我就不卖生鲜。所以在某一些封闭型社区，我们有卖的。我们现在大约有200-300个店吧，有在卖生鲜，包括新鲜的肉都有卖，鱼也卖。可端看那个商圈的需求，我不去抢，就是别人在做，我也跟他抢弄，我去补足那个空缺，因为刚刚讲够了就好了，否则就是很多的报废。
0: 所以现在你们的整个以美联社来讲的话，它 无形中已经抓到了一层消费的领域。我看到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是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把你们的商品
1: 是
0: 就是直接打到它里面去。
1: 是
0: 那个成不成功？现在推动的
1: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概有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一个邻居他不用再记这么多支电话嘛，他只要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的就可以了，或者透过我的 app， 他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他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啦，都可以透过我。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那为什么帮我爸爸跑3:30？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过了时间，那一件事情给我的震惊程度是非常大，因为我是骑摩托车，我爆胎了嘛。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0: 吓了一身冷汗了。
1: 我再也不敢抓刚好时间。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上班是提早一个小时？因为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状态，我还是不会迟到。
2: 我是不是要去户籍地？就是我在台中报警，不需要。你可以在就近的地方就可以做报警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说，很多诈骗集团跟你讲说，我会线上帮你做报警动作。提醒大家。没有在线上做笔录这件事情，只要对方跟你讲说我是某某的检察官，我是某某分局的，我们线上跟你做笔录，这通通都是诈骗，没有这回事哦。
3: 因为如果你有把你的账户给出去嘛，那是这时候如果你没有去报案，就会变成说，万一后续警方这边检警有去做后续的调查，结果有追到你这边，那你就很难有那个重要的法律依据来证明说你不是他们的成员。
4: 就像是我已经投资了这一笔钱下去了，我已经付出了这些时间了，啊，我现在醒来，啊，不就代表我之前都白费了吗？之前就假了吗？
5: 自己就不愿意醒就对了，
4: 我就继续投下去，有可能是真的啊。我之前是什么？然后你就沉没成本太高了，你就继续下去。
6: 林俊医师出了这本书，谢谢你留下来陪我。
7: 我写文章把叛逆的儿子写回家。写这本书想说可不可以把先生写回来，照顾者请来看这本书，不必放弃，照顾中也可以有阳光和欢乐。
6: 你妈妈以前说不要做油麻菜籽，
7: 现在我都叫大家要做油麻菜籽，你知道为什么吗？请看林静云的名人书房。
0: 我看到你们现在还有把你们的商品所谓的货物柜是吧，打到 office， 打到一般的办公区域，把你们的商品
1: 是
0: 就是直接打到它里面去。
1: 是
0: 那个成不成功？现在推动的
1: 还蛮成功的，我们现在大概有110座货架吧，在110个办公室里面。那概念其实这样，这个也不是新创了，这个概念其实在大陆就有，在很多年前2015的时候非常蓬勃，后来全部都收了。那为什么我会做呢？因为我看到他们收了痛点，这东西很好玩。这座货架可能就是一般的货架，就放在这里。但那货架本身，它是创造不了太多效益的。举例来说，这货架里面可能有其中的一个品项叫可口可乐好了，它里面最多就放8瓶。今天突然有人把它买掉8瓶，我要不要来补货？啊，补货，脚要来补8瓶可乐，我那趟油资车资都不够啊，还有那个人的钱，对吧？
0: 对。
1: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在中国大陆开了10几万架哦，后来全收了，就是因为补货成本太高。他们本身都是科技公司，并不是零售商。可我是啊，我是零售啊。所以我们现在做法是什么？我一个美联社养5个办公室，我由这个美联社出发去补这五个架子，
0: 就他就进去去补。
1: 是，那这个架子本身刚刚提到了，他其实再卖业绩也有限，得掌握是什么？因为他要买的时候是无人的嘛，他自己要扫码。那一扫码，我就掌握他的个人资料了，所以我跟他是可以有一个远距离的推播的功能了，所以我们就会推团购、推预购，所以这一个部分的交易的重要度是远大过于那个。
0: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是比16年前的，只是在一个250公尺内做一个核心的原点，你们现在从那原点是往外再继续推挤，哦，包括你们的从透过这种外送的服务，包括你的 office 服务。你把你的战区不断在扩大，等于每一个分店成为一个司令部了，
1: 类似这样
0: 哦，一个作战司令部往外拓展。那将来我们可以让

0: 讲说，你既然要做大家的最好的邻居，现在看到的一些社区的服务，我们看到超商都可以做，
1: 是
0: 美联社也可以做嘛，对不对？你还有没有想到我们怎么样把社区的将来什么功用，你们也想把它取代掉，有没有？
1: 认真讲，之前想很多，这过去也都尝试想要，他不用再记这么多支电话嘛，他只要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的就可以了，或者透过我的 app， 他可以直接跟我联系，他包括他想要家里面做清洁啦，他宠物要洗澡啦，都可以透过我，这是很想做的事情，可是很难。你需要怎么样去链接其他的同业，把它链起来，你不可能都自己做嘛。我为了要做宠物美容，我自己再去开宠物美容吗？太慢了。所以未来我觉得跨界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那假如做这件事情，有一件事要先做好。我现在既有平台得是非常 friendly 的，它很容易跟别人对接的，那这样这件事情就有可能。那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是未来最重要的。比如说他去开一个百货公司，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掌握了消费者，你为什么不尝试再提供他更多东西呢？透过你，即便你不赚钱，你都可以赚到他的忠诚。
0: 我感觉跟你谈话之后，你其实有非常源源不断的很多的你们的商业主义，但是很多是不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但你心中也不见得百分之方便那么透露。我想问的就是说，您作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化这么大的一个流通业的一个负责人，你每天怎么去消化你得到的资讯？你怎么去掌握这个市场，把自己能够放在资讯的顶端？
1: 学习以前难很多了，因为以前就说没有 internet 时代非常难。那时候大家就是你能够知道什么，但通常就是多交一点朋友吧，然后多看一些书，但书也都是过往的一些旧的资料。现在比较容易了，因为透过 internet， 你只要到国外搜寻，你只要 book 几个平台，其实每天收到的信都非常多。那我每天还蛮早起床的，我每天5:50起床，我做完我的基础瑜伽之后就到公司，我7:30到公司。7:30到8:30上班之前，就是我自己搜寻这些资讯的时间。嗯，但搜寻之后我没有办法消化嘛，我就登录在我的笔记本，或者现在都用 iPad 了，就直接在上面做记录。到假日的时候我做总整理，我这个礼拜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我记录了些什么，我有没有想做的，我就会开始做我自己的第二次的过滤。过滤完了，在下个礼拜的会议我就开始会提出来，会跟就是主管们大家做分享。嗯，有没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有些东西可能也未必用拿出来分享，是我自己都觉得它有点好笑，或者是离我现在太远，就是根基还是差异太大，我就会放在里面，我自己会一直看。我每个礼拜天，通常是礼拜六会巡店，礼拜天都是我 review 我自己前一周所有的资料的时候。我到了每一个月，我就会把这一个月再看过一次。我到只要连续假日，我会把我这连续假日之前所有的再看过一次。但没有了，就是我已经过了或已经讨论过了，我就把它归类，就把它删除。我在用这种方式整理我得到的资讯，因为资讯每天都有非常非常的多。
0: 你还有家庭时间吗？
1: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我有时候巡店会跟家人一起去了，
0: 跟家人一起去巡店。
1: 对对对，小时候我两个儿子嘛，他们都会跟着我，但现在两个都去读书了。那假日我通常是这样的，我每个假日都会有一个半天，有时候看状况，假如那个礼拜真的很多东西要看，我就看。
0: 所以你们家庭活动就是巡店。
1: 以前比较严重，现在还好了，现在这就是半天。那另外的一天半，大家就是家里面自己的活动，其实还是蛮好的啦。嗯，我们几乎没有外面的应酬，所以我就每天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家人给你什么生意的经营的点子，后来真的印证了，还蛮成功的？
1: 会有啊，会有。
0: 有啊，
1: 其实比如像这个，这是我儿子跟我讲的，我本来也不知道有这个。
0: 儿子跟你讲的？
1: 当然，奇遇就是他跟我说的。嗯，有时候会有一些零食吧。就是他会说他吃到什么，他之前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个乌龟饼干，就我儿子吃到，我也没吃到，然后我就跟采购讲，采购就会去上班去把它找回来。还当然家里面其实生活来，我们做的是民生必须嘛，嗯，所以其实他们都还蛮有代表性的，家人都在帮我试吃，所以我们家所有的东西都在店里面买，所以其实都是一起生活了，一起过这个工作的生活。
0: 如果现在年轻人真的还想走通路商业这条路，你觉得跟你当年的时候，现在他们要具备的条件大不一样吧？不仅热忱，还要动脑，
1: 是，
0: 你还要掌握很多创新的 idea。嗯，这部分你怎么去要求他们，怎么去动员他们？尤其对现在的年轻的这一代的同仁，你用的是什么样的领导方法？
1: 领导方法最简单，我觉得是以身作则。就是比如说，我为什么每天7:30要到？因为我要求我们的人不能够迟到。嗯，我只要求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7:00开门。我们不是变成像那24小时，所以你没有办法想象，个客人7:00到你的门口买东西，就你们那边卡开，他会觉得你到底是关了吗，还是你已经不开了，之类的。所以，因为要求不能迟到，我自己就是提早1小时。

0: 导，我觉得以身作则是最简单的领导，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最简单的方式。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当你想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你需要不厌其烦的去告诉人家，去跟同事解释那到底是什么。没有办法，什么事情是你下令他们就做会做得到的，因为毕竟你刚我举例了，我可能花了一个月消化一个概念，可当我讲出来的时候，我要求他马上要能够消化、能够吸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样子的包容力，我觉得要有，但是你不能说因为包容就不执行嘛，那就你得一直鞭策。所以我常常也这么认为，一件对的事情，我可能要讲100次，它才会有效果。但这个行业不就这样吗？有多少能够坚持100次？但是这只是一个举例，100次。
1: 现在每年设上上下下有多少同仁了？
0: 总部的话有250位，那店里面大概有3000个，正职加上 PT，因为我们还有200家左右的加盟店。
1: 你对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要
0: 准时，
1: 就是准时。嗯，
0: 准时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当一个人可以准时哦，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做了，因为准时最容易找借口的。当你没有办法为了一个工作准时上班，你还可能会为了什么事情努力吗？不可能。我认为这是最基本的。我人生中我从来没有迟到过，这是我要求我自己的，这是我爸要求我的。他一开始他就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Anyway， 那我以前帮我爸爸跑3:30。
1: 3:30那是怕犯法，
0: 但是要准，以前有票据法了，真的要准时。我曾经有一次就是过了时间，那一件事情给我的震惊是非常大，因为我是骑摩托车，我爆胎了嘛，所以我就抓刚刚好的时间，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1: 吓了一身冷汗了。
0: 我再也不敢抓刚刚好的时间，说为什么我现在上班是提早一个小时？因为万一我有什么事情状态，我还是不会迟到。我8点就到了，因为8:30才上班，所以我永远不迟到，原因在这里。
1: 所以美联社应该有一点，今天总经理可以跟我分享，就是美联社绝对是最准时开门的，
0: 应该是。我应该，因为我确定，我每个月都会签，了不起一个月就是5家，我都觉得太多了。你想800×30天哦，一个月5家，我都觉得已经太多了。
1: 那家人怎么看你的成就呢？你的上一代现在怎么看你的成就呢？
0: 没有，人家爸妈对我都是很宽容的嘛，所以你好一点点，他就说哇你真的非常棒啊，所以通常不大跟家里面谈这些事情了。
1: 嗯，他们也是美联社最好的客户吧？
0: 我爸爸应该不是，因为他家附近没有，我确定了。
1: 你怎么能呢？你怎么能呢？老爸家附近竟然没有你自己的店？哎呀，
0: 我认为
1: 剥夺他人生和多大的乐趣啊！
0: 是是是，我应该要努力一下下。我跟他们家那块真的不容易，他住在士林官邸附近，真的很难，真的很难，真的很难，非常不经济，在那边开店了。
1: 嗯，那这个你这个有一个选择，请老爸搬家了。所以美联社的故事在台湾算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一个发展啊，他也毕竟在一个很多的经验考核之下也过来了。你觉得这个故事在台湾告诉我们台湾的经济的发展里面一个什么样的价值？美联社今天它的存在，它的成功。
0: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就是你得决定对一件对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得对消费者，假如像我们的话是卖东西，对消费者要是有利的。当这件事你选对了，再来是做什么？再来要花你一切的时间去想怎么把它做到获利。因为想不获利，不会有办法永续的，所以先想到一件去选择一件对的事情，那想办法把它做到获利，我觉得应该10之8九不会太失败吧。
1: 还有一件你忘了讲，要找一个对买卖充分热情、有兴趣的负责人，那才是最重要的。
0: 自己本身可能就是了，
1: 而且要做这个一拳超人，
0: 是没错，
1: 永远。非常谢谢总经理来我们节目，你以后带来这些我们都留着了。
0: 是，麻烦你。
1: 我老想那亏本了你啊。啊，感谢。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如果你去问现在年轻人他们梦想中的工作是什么，可能有一半都会回答你，我要当老板。创业已经是年轻人一个共同在讨论而且是非常火热的一个词了。但是今天我们要采访的这位小女生，她才30出头，但是呢已经创了4个业。这位连续创业家有很多的生命经验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年轻人赶快来看一下这位姐姐到底有多厉害。让我们欢迎彭少怡。你好。
1: Hello， 白怡姐好。大家好。我知道这样做吗？
0: 可以真的很可爱。少怡是山民主义、
1: 对对对对，可能要念
0: 山民主义的创办人。而且其实呢，除了山民主义之外呢，你有哇卡知识平台，你有山民主义的茶空间是一个实体的，然后还有来团购是一个最新的。这四个呢，因为有2个都是山民主义，看起来有点相关，但是其实呢又是截然不同的经营方式。严格来讲，你就是做了4个完全不同领域跟范畴的新行业。How dare you？ 你到底在想什么？
1: 呀、yeah, ，How dare me？
0: 真厉害。
1: 其实我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刚毕业，然后就去北京做了三民主义嘛。然后后来2017年的时候去上海，其实那时候还做了一块叫区块链的东西，就偏科技技术的。然后挖卡以及现在在做的团购，看起来确实是差比较多，但是我自己后面总结下来，觉得其实一直在做的是相似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共性是我一直希望能够去降低一些资讯不对称的方面这种问题。对，
0: 好厉害，
1: 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OK， 那我们先从你的起点开始聊起好了。
1: 好呀。
0: 山民主义，How dare you 在大陆做一个生意叫做山民主义，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冲。
1: 可能就是无知者无畏，对不对？
0: 可能大部分人也会觉得说，这小妮子好大的胆子，让我来听听她在做些什么吧，那种感觉。
1: 确实是那时候感觉这个名字比较能够引起一些争议。就是黑红也是红，对不对？
0: 哎呦，厉害！引起讨论，
1: 引起讨论，
0: 引起讨论。OK，
1: 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能够一看就觉得说，哦。这不是一般大陆牌子，
0: 没错，
1: 而是他可能有一些背景呢，去了解一下，发现哦是台湾的，而且又是一个就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女孩在那边做的事情，那我也许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对，
0: 我觉得你真的非常聪明，因为一般人我觉得对于茶饮，现在当然茶饮有很多什么手摇饮啊，还感觉年轻人喜欢喝，但是如果要喝茶叶茶，我们就会觉得是长辈的事儿，就等年纪大了有时间我们再来泡点茶吧。
1: 对，
0: 可是呢你好像看准了这个商机，就是因为毕竟你们家好像也是做茶叶行业的。
1: 对
0: 啊，听说呢这位女创业家其实是就是家里在南投有很多座山。
1: 没有，小农。哎
0: 呀，害羞害羞，农，客气。总之就是，其实你有茶叶的背景，
1: 是，
0: 所以好像你进入茶叶这个市场又很理所当然。但是其实你又挑了一个很冲的路走，比方说你不是在台湾这个舒适圈，你选择去大陆，当时为什么毅然决然？而且听说你其实一开始很苦，你怎么毅然决然做了这个决定？
1: 所以真的是就哎呀，初生之犊不畏虎嘛。那时候

0: 我大学的时候其实就有一点点创业经验，那时候跟学长一起做教育相关的行业。再加上我是台大财经系的嘛，那往北京那时候走也是因为，其实2014年的时候有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那这个口号就是我感觉席卷了整个可能华人圈吗？就是连我们都知道，所以说想着去看看到底什么样子是创业浪潮。那时事毕竟不是时时都能抓住的东西，所以就过去了。然后再加上，那边的融资环境确实是比较好，所以才会在那边可能考察了2周吧，我就决定要留下来。
1: 2周，
0: 对，
1: 然后你就说，
0: 妈，我就在那边住
1: 了，妈，我要去北京了，
0: 我就买了张机票，然后在2周后我就飞了。
1: 那为什么是茶？
0: 茶，你想想看，那时候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我有什么？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先从我最熟悉的方向开始去看，而我最熟悉的什么，就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陪伴在我身边的茶。
1: 你从小就喝茶哦？
0: 我从小啊，我在肚子里面就喝茶，因为我妈妈以前做春水堂的，在新竹开了2家春水堂。哇，
1: 所以您是富二代，没有开玩笑，
2: 成为富一代，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哦，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背景，
0: 对，
1: 然后让你就是从小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可能你接触的人事，然后大家在讨论的，你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觉得说茶是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0: 它就是生活的一块，它就是生活本身。其实，对，不管是手摇饮也好，茶叶也好，对，从小就是这样子过来的，所以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件很自然，不是什么很老的，什么大家一定要什么坐下来喝茶聊天啊，然后或者是什么老板在茶桌上谈生意才会有的事情，而是它可能就是生活，所以这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个有隔阂的东西，那我们能不能够把他生活的一面展现出来，所以才会用这个角度去切入。
1: 但我觉得你也蛮妙的，因为这样听起来，如果一般我们对于家里有一点背景的人来讲，可能会理所当然的说，那嘛你在北京开一家春水堂给我去帮你管理，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是理所当然的起点，可是其实你是把自己砍掉重练，然后还让自己成为台湾茶娘，我觉得
0: 哦，每次讲到这个就好尴尬，
1: 为什么？
0: 因为在台湾讲台湾茶娘，对不对？就是，
1: 对，你这脸红，
0: 你哪一根葱啊？你这脸红，
1: 没有，它就是一个让别人易于辨识的标签。好了，应该这么说，
0: 其实是这样，没错。
1: 对对对，
0: 所以我只敢在那边这样讲。
1: OK OK，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就包括三民主义、台湾茶娘，其实大家一听就知道说，哎呦，这人要来革茶的命哦，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就是希望用这种比较吸睛的方式啦，然后因为这些做法确实是会比较有争议的，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着说要需要说服太多人，然后一起去来做这件可能大家以前没有想过要做的事情。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你自己想清楚了然后就去做，有什么问题再说。
1: 好，我们先去外景看一下，就是三民主义当时在对岸造成什么样的风潮。
3: 我们一开始的标语是满足你对台湾茶的所有想象。那一开始我们的切入就是希望能够介绍大家认识台湾茶，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特殊品类，就至少在那边鱼龙混杂的这个茶叶市场，就其实很多台湾茶都假的嘛，或者说它是台式茶，就是在福建那一带种植的台湾茶，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去介绍给大家这个好东西啦，心里是这样的出发点。那是做着做着找着找着才会发现说，哦，我们可能现在会比较有机会的是这种白领的市场，因为在那些传统喝茶的人眼里，他们已经有习惯会去的这种线下渠道了，那基本上他们比较不会在网上买，那所以我们当初就瞄准的会是更年轻的这些接受度更高的小白领啊，那用一些像刚刚说的这种新奇的，就挂耳带啊，然后舒展啊，高脚杯啊，然后有一些传达一些我们的理念，然后把它整个设计的比较清新，比较不像传统的茶让人感觉这么厚重，来去让他们一开始都觉得好，那我愿意来试试看那茶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味道。

0: 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然后就自己一个人过去了，对，带着两只大皮箱，然后带着我记得好像是9万块钱的台币吧。进去基本上就是一张床，然后跟一个这么窄的衣柜，啊，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冬天也没有暖气，对，就住在那样的地方，然后就开始，开始创业之旅。所以在那边找了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 partner， 我们就常常跑车库咖啡，常常跑什么36氪啊，什么那些地方。
1: 卖台湾茶人挺多的，但是如果是以就这种方式来呈现的话是，没看过的，就是在大陆这边是没有，日本还台湾是有的，就是
0: 大陆的通讯软件是微信吗？那时候微信里面只有10个人，那我当时第一步是想要把它冲到1000个人，所以我就开始去跑各种各样的活动，去累积可能往后对我来说用得上的，或者是我们就我也需要很多的经验，前辈经验啊，专家经验啊，或者是其他创业者的经验，对，来去帮助我判断说那件事要怎么开始起头。对，所以认识人是我那时候做的第一步。其实认识人说真的啦，就我现在想讲的简单，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我那时候才22、23岁，对，然后基本上就是什么都没有。所以就简单印了一个名片，名片写什么呢？就是写飞了2483公里来看你的一个茶，对，这样的名片，然后递交出去，大家一定觉得哇，这么年轻的一个妹子干嘛呀？所以多少就会愿意给我一些可能10秒、20秒的时间去介绍自己。那就趁这些时间呢，能够去跟他交换微信，慢慢累积下来。
2: 大家好，大家好，台尬红，我是三民主义的创始人，人称台湾茶娘的彭少仪，是闽南与客家的混血儿。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产品是白领茶叶，我们今天融资目标是400万，出让15%的股份，目的是为了渠道的铺设。
0: 种子投资基本上就是。投资人是看人嘛，觉得你是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能成事的人。第二个的话也是我们可能比较噱头吧。第一年我们大概是做到人民币200多万这样的业绩，在网上销售，纯线上，然后没有任何线下，也没有再花一分钱在这个宣传上面。对对对，我们还是蛮感恩的。
3: 在影片的最后，我看到你上了一个对岸的创业类的节目，就是你要在台上 present 你的想法，嗯，然后还要很大声的说出你想要融多少钱。就当你说出来的时候，我想说哇，真敢讲，我要募多少钱的那种感觉。后来你有成功吗？
4: 我有募到钱，但是
3: 你有募到钱，但不是
4: 电视上没有关系。我们其实上很多节目，也了解说这些都是。一些积累啦，
3: 我还以为你要说这些都是一些套路啦。
4: 一些积累啦，感谢大家的机会。
3: OK， 但是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电视就是一个曝光，
4: 没错，
3: 让更多人认识你，然后有机会把你的想法传递到你想要让他们知道，而且是明白你的想法的人的那里。
4: 对，
3: 有时候它就是一个跳板而已，那个结果可能不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
4: OK， 从小到大就会灌输一个观念是。我想要什么，就自己去做出来的那种感觉。虽然说也看到，因此大家会有一些很辛苦的地方，然而这都是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嘛。嗯，你想要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你就要承受相应风险。
5: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6: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

0: 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1: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你觉得最难创业，尤其是你的第一个创业做三民主义，最难的对你来说那个时候是什么？
1: 我觉得其实困难的部分可能都不是在外在的，不是说什么大环境怎么样，或者是不是什么很浅显的海关卡你货，或者是什么疫情导致什么我们线下店必须关停等等的，都不是这些东西吧。就主要最困难的地方还是在于自己本身，就你的天花板如果就在那，你看不见更高层次的东西，那你就是永远会有你发展的瓶颈，你的上限。
0: 可是问题是你到了那个天花板了吗？
1: 一直在碰天花板，
0: 一直在碰天花板，
1: 一直在碰。就是你想要做一件事情，你要是一号位的话，那你必须在这件事情的方方面面你都能够去顾及到。因为在一开始一定是你什么事情都要做。就大家从零开始的时候，不可能说我就哦找一个超级厉害的团队，然后每件事情都有人打点好嘛。对啊，
0: 对，就你没有下班的时候。
1: 没有的呀。就睡觉的时候都在工作，就做梦的时候我都在包茶，都在发火，没有在开玩笑。
0: 好好笑。好，我们现在现场其实就看到了一些算是三民主义的一些作品。
1: 是。

0: 是切电商，不做线下。如果是做年轻人的话，我们是用一种新的方式在曝光，在让他们看见我们，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可以做一些好玩有趣的尝试。
1: 对，比方说像你做的挂耳包，
0: 对，
1: 然后用红酒杯，
0: 就是一些吸睛的，年轻人会愿意关注我啊，就觉得，真怎么有一个比较奇怪的，能够去可能打破一些以前他们传统的一些观念的方式。
1: 对，但是像你这种做法，你爸妈会不会觉得说，阮家的茶不是这样喝哦？
0: 就也不需要先询问他们吧。然后这句话是可以讲了吗？
1: 所以其实你真的就是我们广东话讲自拔自为的，就做自己想做的事的那种感觉。
0: 我觉得如果出来创业了，你都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根本就没有机会能够突破各种各样子你可能遇上困难啊。对
1: ，OK， 好。除了这些形式上的，当然我觉得在基底上的，因为毕竟你们家是你一个蛮坚实的后盾，因为你们家一定是也是很好的茶嘛，对不对？那你会怎么样推广你们家的茶给大陆的朋友，说台湾茶南投厉害这样子呢？
0: 其实这要看的是他们平常接触的是什么，以及他们哪一块需求没有被满足，你知道吗？我们哇，
1: 厉害耶！
0: 我每周讲到需求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可能很常做产品的时候，一开始都会以说我想要做一个什么的，我的东西很好，所以你要来买。可是人家凭什么来买啊？对不对？最重点还是到底他们想要什么？例如说，他们可能想要的是对台湾的一些清新美好的想象，所以我们在产品的展示过程中，一定会让它看起来是自然的呀，看起来是
1: 干净、纯净、
0: 干净的，对对对。那确实是让他们觉得说，哦，喝了这个自己当然是一健康，二又觉得说它没有负担，三又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新潮的，可能能够说彰显着我的一些，也不说身份吧，至少是它独特的一些选择，我选了这种挂耳袋啊，而不选择传统的可能三角茶包啊，类似那样子的，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也蛮了解现在年轻人消费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不只是使用一个商品或拥有一个商品，其实我是认同你的态度，
0: 没错
1: 的那种感觉。
0: 而你大家是很喜欢晒的，那你得让他有晒的这个资本嘛，对吧？
1: 我觉得你对大家要晒啊，你得让他在那个社群网站上有照片可以 po
0: 啊。对啊，
1: 对啊。但如果他都没有照片可以 po， 你怎么能够做自来水当最好的推广？
0: 没错，没错啊，讲太好了。
1: 对，因为我很有可能感觉也是你的 target 的那种感觉。但是创业其实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以前我们在家里可能就是不要说什么饭来张口就茶来伸手，就类似这种事情好了。大环境的确也会影响我们很多。像据我所知，你的父母可能也在，比方说金融海啸的时候，经历了人生蛮大的起伏。你在看着他们有承受过这么大压力的情况之下，还毅然决然投入创业这个行业，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你看过他们很苦过的，对不对？
0: 我们家从我出生以来，就是大家都做着自己的行当。我爸爸是做建筑营造的，我妈妈就是茶方面的嘛。然后其实包括到现在，还有我哥哥，我一个大我4岁哥哥，他也是自己在做 Web 3相关的产业，所以从小到大就会灌输一个观念，是我想要什么就自己去做出来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虽然说也看到，因此大家会有一些很辛苦的地方，然而这都是就我们能承受，因为这就是我们自己选择嘛。对，你想要创造更大的价值，那你就要承受相应风险。
1: 所以三民主义茶空间是
0: 在2017年的时候
1: 就有了。
0: 对，
1: 但那个茶空间跟你有关系吗？
0: 有，这个名字毕竟还是我们的。
1: 对，因为你毕竟大部分时间都在对岸，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好像是所以你开了一个茶空间，然后让你妈妈玩。哇，你真的，
0: 我妈妈开了一个茶空间。妈妈，
1: 好，我们先去三民主义茶空间看一下好了，
0: 好，
1: 顺便看一下你妈妈。
2: 这个是2016年的老班章，
3: 好，我试试看。
2: 来，我们先，你先看一下它的茶色。
4: 就我们家一直算是茶三代哦，就从我应该算是我的阿嬷那边就开始，我们家就种茶。 那我们几乎是从小就在茶树下长大。少姨，我们大概就一个月会回娘家一次啦，然后回去他就到山里面去茶园啊去玩。

0: 馆去跑一跑。少爷哦，他是一个，他也说他叛，应该也算是叛逆的。他从小就很聪明，很独立。金融风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投资了，就大概一半的资产都没了。
1: 他们就一直希望我读医学系，对，一直到我读财经系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问我说要不要重考医学系。
0: 就他不要，他还是想要到大陆去创业。那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朋友，其实在大陆也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后来都铩羽而归。对，我觉得也没那么容易。那更何况她才22岁、23岁，一个小女生，可是她就不听话，
1: 就买了机票就走了。真的真的，
0: 她在大陆她送货的时候，一个人骑摩托车骑得很远，然后我也到时候零下几度。对，就是为了创业，
1: 就是表达出一个决心嘛。那他们后来也慢慢的理解，想说女儿大了留不住了，对不对？然后所以还是帮我准备，然后不让我去了。对，那其实虽然说不想我去做这件事情，但是还是给予了非常多的帮助，例如说在茶叶原料这一块，那就一直是家里在台湾帮我去处理，帮我去寻找更好的茶叶，更好的更适合大陆人口味的这些制作方式。所以普洱生熟都要洗，都要温润泡。
0: 那如果说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温润泡时间就稍微长一点；天气就比较热，温润泡时间就不用那么长。
1: 我们2014年的时候创立三民主义嘛，这个茶空间是在2017年的时候正式去落成的。因为那时候觉得，哎，这个牌子也算是小有名气了，在我们圈子里面，我们就希望能不能够再扩大一点，那去多做一些推广的事情，就是用茶席、那茶叶的课程的一些内涵内容的这种方式啊，来去带领大家来入门。那其实刚刚说的这些推广啊、茶席啊，还有美学的部分，都是我妈妈的强项，像她花艺也是。插画插了几十年，然后茶艺也是从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来，就一直在这一块经营。对，所以他对台湾的这种文化啊、市场就非常非常了解，所以在这块经营就很好，是我回台湾以后要跟他学习的部分。
2: 你妈妈很有气质哎。
3: 对啊，谢谢你，他看到应该很开心。
2: 你妈妈真的很有气质哎，她在那边泡茶，在那边讲话，就觉得好贵妇的感觉哦。所以你其实你的某些生命当中养成跟你妈妈也蛮有关系的。他们是怎么教你的？不是，因为比方说像我有时候也会跟朋友讨论一下教育的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想要教出什么样的下一代的那种感觉。比方说像前一阵子我才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们在讨论比较犹太人的理财观，为什么犹太人这么会赚钱，
3: 是
2: 原来他们其实从小从0岁开始就开始按部就班的教他们认识金钱，教他们运用金钱，教他们赚钱。
3: 是，
2: 可是父母到底要怎么做，然后才能够养出像你们这样子，比方说其实蛮勇敢的，对我来说蛮勇敢的，然后没有坐享其成的感觉。到底你爸妈做了什么，会让你跟你哥长成现在这样？
3: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没做了什么会比较重要。
2: 哇，我都不好意思问，那是有赚到钱还是赔到钱的？
3: 我可以说，区块链这一块让我赔掉了99.9%的身家过。所以，
2: 哇塞，你现在还可以怡然自得的这样把这句话讲出来，我觉得不容易耶。
3: 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里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永远要有从零开始勇气吧。

0: 底你爸妈做了什么，会让你跟你哥长成现在这样？
1: 我觉得可能是他们没做了什么会比较重要，就是他没有施展太多的家长的管制手段，除了在我的穿着上面。
2: 我要笑死了，这件事，
1: 我要回 Q 这件事。对，所以他愿意在他们能够办到的情况下给予我们更多的选择，我们有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所以我可以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而他没有去管住我们说一定要往哪里走，那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就适性发展了。
0: 但你妈妈说你很叛逆，她应该没想到她这么有气质的女生会养出这么叛逆的孩子吧？
1: 我觉得上一辈一定会有上一辈他们比较容易被束缚住的地方。那希望我们做的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能够让他们觉得说啊也可以啦
0: 啊，好含蓄的啊的那种感觉。但是的确茶空间就是给大家一个可以很实体的更认识茶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茶的知识啊什么的其实是非常深远跟广泛的那种感觉。
1: 这其实还要回归到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在茶空间里面提供茶席啊课程这样子的服务。因为我们新竹那边很多科学园区，然后很多女性们，她们其实是有，例如说不管是自己宴客啊，然后或者是培养一些平时休闲爱好啊之类的，所以说茶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然后跟着好朋友那一起在一个漂亮的空间里面花掉一点点时间去享受沉淀下来的一个好的机会。
0: 我知道为什么你创业会成功了，
1: 是
0: 因为其实你非常关注人的需求，
1: 是
0: 就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所以你应该花了蛮多时间在观察别人，或者是观察这个社会的起伏跌宕的那种感觉。你的眼睛是看着外面，然后看着你需要什么，我服务你。我觉得这样才会成功啊，要不然你提供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好，但是别人不需要。
1: 对，所以一定还是会回到说，到底大家想要什么
0: ？OK， 好，我真的问了蛮多事情的。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你的第二个创业了，
1: 是
0: 就是区块链，你也做了，
1: 是
0: 我都不好意思问，那是有赚到钱还是赔到钱呢？
1: 我可以说区块链这一块让我赔掉了99.9%的身家过，所以
0: 哇塞，你现在还可以怡然自得的把这句话讲出来，我觉得不容易耶。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家里给了我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永远要有从零开始勇气吧。哇哦，大家都这么敢，所以我们能够总是能够再重新再站起来嘛。
0: 所以你家人知道你曾经赔掉你的99.9%，
1: 知道他们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从多少，然后因为怎么样子赔到那样子，但是他知道说我曾经就是可能连泡面都吃不太起这样。哇
0: 塞，你那时候有一种过不下去的感觉吗？
1: 我第一次创业，然后也曾经经历过一些 downs。Many many downs 这样子，也曾经看过就是我的小伙伴们就离开，就当然这一定会产生各种各样子的心理上的影响，那人还是要就过下去的呀，对啊，那为什么我们能够连续创业，就是每一次被这种事情击倒的时候都能够再重新爬起来，对啊对啊
0: ，OK， 好。但是我还是想要知道瓦卡知识平台。
1: 好的，
0: 可以吗？
1: 瓦卡知识平台是，就像我刚一开始有说，我们希望能够做到降低一些资讯不对称。那我这几年会发现说，大家其实真的会很去在乎说第一印象啊，对你的这些学经历啊的判断嘛，这也无可厚非啦。但是有很多人的学历经历其实是，可能不被大家认为说是经验的，或是可能听了就会忽略的，而事实上这些人也非常的厉害。就真的我们创业过程中也接触到很多那种其貌不扬的小伙伴，例如说我第一个在做山民的时候，找了一个从东北来的小伙子，一个朝鲜族人，会讲韩语，会讲中文，然后不是从什么好学校毕业的，然后没有任何的背景，但是我觉得他有他的潜力在，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把他找过来，结果后来他现在是微博上面 不知道3-500万粉色大 V 吧，反正过比我好的多得多。但我就会觉得这种人他平常是没有办法被看到的。嗯，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让更多的这样子的人被看见？
0: 很强哎，我觉得这个知识平台现在还在营运吗？
1: 现在主要是面对在大陆的台湾的学生们。哦，这是我们一开始切入点。
0: OK， 所以就是台湾的学生们可以把自己的履历放在那个平台上，然后如果有需要，就是找伙伴的，就是可以去那里媒合就对了。
1: 他们之间，学生之间有这样的需求，那学生对于说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其实也有这样子的需求。
0: OK，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要回台湾了。
1: 好，回台湾，
0: 你就是在疫情期间回台湾的嘛，对不对？
1: 我是在疫情之后回台湾的，我是在去年2022年的9月
0: OK
1: 回台湾。对，
0: 好，所以在疫情过后呢，他又创了一个新的业，叫做来团购。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
3: 小农他可能平常卖东西是卖给盘商，那我们就一直在想说有什么方式是能够让大家都过得比较好的，让社会上一些可能相对经济弱势的这群人能够透过一些现代的手段工具解放他们的一些时间。我们从自己出发，就我们自己也是南投民间那边的小农嘛。对，虽然说我们这几年来确实是有把茶叶做的推广出去，但是我们身边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其他的小农，不管是茶农、果农、菜农等等的，他们是没有这个好的机会能够把东西能够卖上比较好的价钱推广出去这样子，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方式是能够让他们也更多的去曝光，然后去提升大家的这些产品的价值。
4: Hello， 你好，喝茶吗？自己种的茶，然后像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合作的一些小农他们自己的产品，例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南投的茶，是四季春，对，乌龙茶。好的，你们自己身边有什么社区团购经验吗？之前
5: 我妈有在买，
4: 你妈有在买，对不对？我妈有在买。这一开始会看到台湾社区团购，是因为身边有就单亲的妈妈，然后她可能会需要去兼顾她的工作跟他们家庭的生活，那这样其实他对他们来说非常辛苦嘛，可能一般的正职的全职的工作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需求的，对，所以他们就会开始去考虑一些比较灵活性的这些工作。那社区团购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很好让有不管是单亲的需求啊，他有兼职需求，他可能现在是失业的一个状态，那他还是会需要营生，那都希望可以让这样子的你说人群或者说女性嘛，都有机会能够去做一个这样的过渡，或者是说就帮助他们在增加一些他的收入。
0: 所以你创办这个来团购是一个社会企业，也就是说你接下来要从事公益的这个方向了吗？还是
1: 我们会希望说能够把之前的一点商业经验，那看能不能够也跟社创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嗯，对，我们想要做公益当然是一方面，那怎么样子能够永续的做下去，那其实是我可能现在更关注的部分，就大家都好的初心啦，那初心能走多久，怎么维持下去，对啊，所以我们就希望说看能不能把小农，台湾很多小农嘛，大家其实很多人过得确实很辛苦，尤其是我们家也是小农出身啊，就看天吃饭这种事情就不用再说，
0: 大家都一样，对，
1: 都一样，对，如何让这种看天吃饭的风险降低一点，能够让更多人，小农也好，其实团购主也好啦，我们做社区团购嘛，大家能够被看见，就我会觉得说被看见这件事情其实是很多人的一个基本的需求，对，你的产品被看见，你的人被看见，你做的这些事情被看见，对，就是我们希望一直不断去探索怎么样子能让大家被看见，然后又符合大家的这个商业利益，大家又能够因此而好好活下去，对，
0: 其实我在做的事情也是
1: 是。
0: 我也希望好的东西能够被看见。
1: 谢谢。
0: 我在做，不管是节 podcast 也好啊，或者是像这个节目也好，其实我真的就是希望认真工作的人能被看见。
1: 真的感谢。
0: 然后他们的价值能够不断的传播出去，然后他们的想法能够像传染一样，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只要一个人做到了，然后那个人带来的讯息就会影响到其他人。我相信今天你的分享真的可以帮助很多很多人，因为的确。 你的基础非常的清楚，你刚像你刚刚也讲了，你想要把讯息不对等消弭了，然后其实你就是那个平台，而你做了很美的事情，不管前面跌跌撞撞发生了多少事情，但你淬炼出一个很坚毅的灵魂，真的，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那个不是说你家里有几座山，妈妈有几家店，不是。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的，可是你现在学会的东西没有人可以夺走，就算是这么紧身凹凸有致的衣服也挡不住你的光芒。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6: Canon Project，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侨外生在台湾的社群，从你读书、生活到你就业，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助你。在嘉南计划我们这个社群平台里面，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会办社群活动，因为你想一下，一群外国人在这里哦，那很多时候你的同学回去了，你在这里工作，你就想要认识更多新的在工作领域的朋友。

0: 刚刚少怡呢分享了很多他创业的理念，我真的很喜欢他那个概念，就是他想要弥平一些资讯不对等。而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位年轻人呢，叫做杨冠毅，他是来自于马来西亚，也因为他成功的申请了在台湾居留的这个机会，他也希望把这些资讯不对等的方式，透过不管是 YouTube 啊，或者一些社群的分享，让所有希望能够留在台湾这个应许之地的国外的朋友们能够有这个机会，然后也把他的经验跟知识分享给大家。我们来看一下杨冠毅的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 Isaac， 一个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在台湾这十五年，不管是从学生时期读书到出来工作，我都觉得我非常幸运。而现在，我希望把这样子的幸运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对，其实我自己在大概高二的时候就决定说要到台湾来念书，但因为那时候在中学的时候一直在想自己要做些什么。那因为我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很常会主持啊，然后会演讲啊，那我想说好像往大众传播往影像会是我想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我在中学的时候花了一些时间就是在研究大学要往哪里去，但我一直很希望可以出国。但在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受老师的影响很深，因为在我中学时期影响我很深的两位老师，他们都是所谓的留台的学生，他们从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回去学校，所以很常会分享一些在台湾他们的大学的经验，然后觉得哇，好像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这样子。那当然另外一个是因为在马来西亚的华人，我们受太多台湾的文化影响，特别是偶像剧。流行音乐，所以我们从小都是跟着台湾的这个流行文化一起长大，然后包括综艺节目。所以我高中毕业那年就是18岁，然后就是自己来到台湾读书，然后来到这里完成所谓大学的梦想。需要设定一下。我当时为了留下来，我就故意延毕了2年，然后主要是第一个我要确保有公司愿意帮我申请工作证。那我就想说就试试看，所以我在我的研毕的第2年的时候，我就找到了我的实习的公司，那老板也很好，他就主动问我说你之后有没有想要留在台湾，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帮你申请工作证，那你去了解一下。我觉得太好了，老板主动开口。但我觉得我非常幸运的是，我那一年大六毕业，我6月毕业，那我7月多回学校去办理这个离校手续的时候，负责的老师就跟我说你想要留在这里吗？那7月份开始呢，劳动部就推出了一个新的制度，叫做侨外生留台工作的评点制。那所谓的这个评点制就是一个新的制度，它就是为了鼓励更多像我们一样在台湾毕业的这些侨外生，你能够留在台湾工作，所以它就不会只有限制你的薪水跟你的工作经验，它有大概有8个项目，包括来看你的语文能力啊，那你的专业能力啊，你的那个就是其他的技能来加分，只要满70点就可以留在台湾工作。哇，我一看之后我就觉得太好了，因为很容易可以达到。然后我第一份工作在刚提到的在剧场圈，然后也做跟电视节目相关，是属于本科系的。那后来也到了美商公司。我在第三份工作就到了就是媒体，我做这个媒体的行销企划。我很幸运的就在2020年和工作满5年之后呢，我就申请到了永久居留。因为外国人要在台湾申请永久居留，你就需要工作满5年，然后你的薪水是基本工资的2倍。嗨，大家好，我是 Isaac， 一个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人。那为什么会开始我在做的这个将来计划，其实就是跟我刚提到的，因为我太幸运了，我是第一批申请到评点制的。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自己在过程里面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询问，因为那时候学长姐都回去了，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包括那个时候在劳动部的那些承办人员，其实他们也是新的制度，所以没有人知道。那我就跟我的公司的 HR 就说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该怎么做。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看，然后去准备那些资料。但我在心里面就一个小小的声音跟想法，就说好，那如果上帝让我成功的申请到评点制，我就想要写一篇部落格。那我希望把这些资料可以分享出去，因为我总觉得应该有非常多像我一样的侨外生，他们毕业之后是想要留在这里的。那结果也很幸运的，上帝就让我申请到了这个评点制。那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我就写了我的 部落格。那这篇部落格在社群上面就开始很多学弟妹转发，那就开始很多人在下面就是留言，我就进一步在想说，哎，那不然我就回学校分享好了。那我就分享了一些我自己遇到的经验，然后可能要留意的事情这样子。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开了一个 Facebook 的 group， 那时候就叫做 MIT。MIT 在很多台湾人来说就是 Made in Taiwan， 但是对我们来说 MIT 就是 Malaysian in Taiwan。 那我们想要聚集一群在台湾的马来西亚人，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大家有问题可以在上面问，特别针对工作证或者是居留。所以我们就从一开始有20个人到现在有23000人的社群，那里面的这个互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说 CP 值很高，因为有很多最新的法规啊，大家遇到最新的问题你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
2: 我现在有时候太焦，电梯司机拍影片，然后我下班之后我要坐机影片，所以是
1: 我在一次分享的过程里面就遇到了一个香港的学长，他也是研究所毕业要留在这里，所以他就来我的演讲，然后发现说，哎，好像可以让更多的香港同学也知道，所以后来我们就开了另外一个香港澳门人的社群，叫 H&M， 就是给港澳的学生。那后来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组一个团队吧，就叫做，我们就取名字叫做 Canon Project 加南计划。很多人就会问说，哎，那为什么会叫 Canon Project？ Canon 其实它是一个地名，就是迦南地。我们就是希望帮助跟我们一样来到台湾追梦的人，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你的 Promise Land， 你的应许之地。在迦南计划我们这个社群平台里面，我们会做什么事情呢？其实第一个就是会办社群活动，因为你想一下，一群外国人在这里，那很多时候你的同学回去了，你在这里工作，你就想要认识更多新的在工作领域的朋友。
2: 来，预备，来，3、2、1。
1: 我包括前一阵子是马来西亚的国庆日，我们就在这里办了一个超过100人一起来一起来庆祝国庆日的活动，所以我们会找一些在台湾发展各领域发展的一些马来西亚人，他们分享他们自己在台湾的一些经验啊，那我们会一起吃马来西亚的美食啊，我让大家有一个聚集的一个

0: 会哦，彼此互相的认识，然后也一起来分享回忆在马来西亚我觉得很美好的事情。哦，这个也是我们离开了马来西亚之后开始发现，哎，大家一起唱国歌那种画面其实都还蛮感人的。除了社群活动之外，另外一个我们做的就是我自己当 YouTuber， 我会拍一些影片。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社群里面讨论的时候，大家很常会问一些问题，他们可能会遇到的，那所以我就希望透过我的 YouTube 的影片可以解答大家的问题。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大家毕业之后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工作，所以在台湾我们很容易想到要找工作就上104，但我们希望可以打造一个侨外生版的104，能够帮助大家，你要留在台湾工作吗？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工作，那这些企业都是符合资格，并且他们是有意愿要聘请侨外生的。侨外生在台湾工作，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啊，我要留在这里，好像是不是来抢台湾人的饭碗，或者是我在这里就是觉得啊很不容易啊。那很多时候大家会很没有自信，你的身份本身就是你的优势，那当然包括语言。像我现在遇到很多的企业，他们会希望说，哎，找东南亚的学生，因为有语言的优势，在英文，然后你在自己母语，自己国家的语言上面，那这个语言优势是存在的。那当然，我觉得第三个是我常常会觉得大家对于侨外生的印象很好的地方，就是很肯学习。会让我想要持续下去的是，我真的发现在经营社群的过程，不管是拍影片，不管是我写的文章，我发现很多人他们真的因为你分享的事情，你分享的内容他得到帮助，所以很多人会很常在下面留言告诉我说，哎，谢谢你分享这个刚好是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或是哎，你刚好解答了我现在觉得最大的疑惑。我就觉得说，哇，原来你很简单的一个想法，你分享一个资讯，但是真的能够帮助到他，当下可能是非常的 struggle， 他已经在各种的挑战的里面，但是因为你的简单的分享能够帮助到他，能够满足了他的当下的需要，我觉得这东西会带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你说成就感吗，或者是你觉得很满足，是哎，你真的在做一个利他的事情，你真的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哎，这东西对我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1: 我应该没有，我就是没有，我这次先应该先不会回去，我就是看接下来晚一点点回去。对，
2: 这样我就可以去参加了。
0: 在台湾这么多年，你说会想家吗？我觉得难免还是会啊，特别是在疫情这段期间，因为大概有3年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回家，就待在台湾，所以其实在那段时间里面就会特别的想家，然后特别想要吃一些家乡的料理嘛，马来西亚的一些美食。但我觉得还蛮幸运的，至少在台湾有非常多家马来西亚餐厅，所以我们会时不时就约一些朋友在马来西亚餐厅聚餐。那在现在开始有非常多的这些大马料理，所以其实我觉得都真的还蛮就是正宗的，所以至少可以透过吃马来西亚的料理能够解乡愁。
3: 我很喜欢冠毅在那个访问的时候说的一些话，比方说他认为身份就是一个优势，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自己总是少了点什么，但是我们其实忘了去看我们拥有的很多。而冠毅运用他身份的优势，然后在台湾创立了一个非常成功的社群，我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也因为他的影片留在了台湾这个应许之地。我觉得应许之地这四个字实在太美了，有多少人向往台湾，希望留在这里，而冠毅给了大家这样子一个很好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他所学到的东西。希望你喜欢今天这两个年轻人的分享，我也喜欢他们的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三民主义的包装啊，感觉很环保，因为有时候很怕收到的礼物啊，那个包装，
4: 尤其茶是一个我们送礼的重灾区，可以这么讲。
3: 没有听过人这样讲，
4: 包装重灾区就超级不环保的。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去减量，然后直接就收到这个也能觉得说哦，是有它的质感在。
3: 就算茶喝完了拿起来，你也可以拿来装别的东西。
4: 对，而且全部都是这种可回收的材料。
3: 对，所以你看年轻人做事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
5: 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40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在这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学佛修行其实就是在与自己心中的烦恼魔君作战，借着佛法的力量来驱逐烦恼魔王，所以要持精进的矛，披忍辱的铠，同时要实践慈悲、智慧、禅定、持戒、布施等六度万行，如此才能战胜烦恼魔君。

我想让大家先思考一下，管教的目的是什么？管教是什么？相传德蕾莎修女曾经说过一句话，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相信爸爸妈妈都知道孩子是爱的结晶，那孩子的需要是什么？那父母的责任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就是我们管教的目的。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孩子的管教目的是什么？在我的养大两个青少年儿子，一个12岁，一个18岁，现在我回头去看，我觉得管教的目的主要是陪着孩子发展自我，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自己，那我们陪着他展现他自己，然后建立良好的健康的关系，能够融入社会，创造幸福的生活。因为人是群体的动物，孩子不可能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是跟着大家一起努力，让世界变得更好。最后孩子要成为可以管理自己，然后有生产力的公民。简而言之，就是孩子长大要会纳税，让社会继续的更好的运作。这是我觉得这是管教的目的。那什么叫做刚刚好的管教呢？大家可能会很好奇，管教怎么会刚刚好？甚至说我一系列的著作都带有刚刚好这三个字。刚刚好其实就是过犹不及，比较不偏不倚，像在中间的位置。可是我相信每一个刚刚好也跟孩子有不同的差异性。为什么呢？这就要进到我们下一个主题，什么是刚刚好的管教？对我好的对你一定好吗？对他好的对我一定好吗？其实也许是一个问号。世界上有通则的存在，也有我们老师数学老师以前常会讲，有规则就会有例外，那所有的公式之外一定会有例外的东西。可是我们其实要先去找通则，在通则中尊重每个人都是单一独特的存在，这是最基本的。还有一点就是孩子的成长有阶段性。什么叫孩子的成长有阶段性？我们想一想，2个月的婴儿跟2岁的孩子跟12岁的青少年，他们需要的是一样的东西吗？答案是一定不一样。他们需要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他们进入了不同的阶段。婴幼儿的孩子需要的是安全的依附感，0到3岁的孩子很需要安全的依附感。如果在安全感这个地方没有建立好的话，孩子可能会不信任照顾他的人，严重的话他不信任自己，不信任外界。所以有人会说，有幸福的童年的人可以好好的发展他的一生，那有不幸的童年的人可能要用一生来治愈他的童年。这就是在阶段性孩子的发展有不同的需求。如果你的孩子现在在0到3岁婴幼儿时期，你不要想说孩子要学多少的东西，甚至要学多少的才艺。我有遇过家长在孩子在幼儿时期就学英文、日文，学了好多种才艺。其实在年幼的孩子，他需要的纯粹就是安全感。今天你不管是自己带孩子，还是把你的孩子交给保姆去带，你一定要满足孩子安全依附这方面的需求。在0到3岁的时候，3到6岁这个阶段可能会进入幼儿园念书，或是说持续在保姆家。那像我自己的孩子，我是带到4岁，满4岁后才送入幼儿园。那送入幼儿园其实是另外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孩子从一个阶段到另外一个阶段，刚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一定会有适应期。在进入新的阶段的时候，爸妈也是比较辛苦的挑战，因为孩子是一个变数，环境改变了，他接触的人也改变了，对孩子会造成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刺激。在这个时候，父母要做孩子稳定的力量。所谓稳定的力量，就是尽量减少给孩子新的刺激，先让他习惯这个地方。我们回过头去讲0到3岁的时候，假设你没办法自己带孩子，要把孩子交给保姆带，那什么叫做不要给孩子新的刺激？就是不要常常换保姆，常常换保姆就会让孩子一直在适应，一直在变动，这样他的安全依附关系不容易建立起来。所以说你在孩子有不同阶段的需求，要满足他的需求。刚才讲0到3岁是要安全感，3到6岁的时候，他开始在学习东西的时候，也不是学越多越好，他要学习最主要的是要学会表达他自己，建立跟别人发展新的关系。因为在之前他可能跟身边重要他人就是亲戚，很少有朋友。直到孩子进入幼儿园，开始会有朋友啊、同学啊、老师，他会发展新的人际关系。
在这个阶段，其实对孩子来说重要的是认识他自己，学着表达他自己，然后发展出新的人际关系。再来6到12岁，这是一个刚进入正式体制的受教权。6到12岁，大概就小学6年级的时间。小学6年级，大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孩子在这个阶段，1、2年级会有一个班导师，3、4年级会有一个班导师，5、6年级进入高年级又会有一个班导师，也就是2年，孩子才要面对一群新的人或是新的老师。那在每换新的年级的时候，也许家长要注意到孩子开学的时候，班青会要去参加，了解班导师的状态，了解同学或是其他家长的一些样态。尤其是像现在通讯软体非常的发达，相信很多班级都有成立班群，协助家长联系班上的大小事，甚至有些家长会做一些班级的网页放在 FB 上啊，或是在 LINE 的社群上有一些私下的交流，其实这些都很好。可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如果你的孩子进入了那个学校，老师是没有成立班群的情况下，我相信你可能也必须接受这种状态，因为成立社群软体不是老师的责任，也不是他的义务。因为我们家小朋友以前在小学的求学阶段也有遇过这样的老师，老师觉得在学校他可以把学校事情处理好，然后他留下了个人的手机，跟家长说晚上8点以后就不要再联络我，因为他自己也有幼小的孩子要带。我觉得老师如果把界限说得很清楚的时候，家长必须要尊重这件事情。因为其实离开学校后，老师完成了他教育的使命，如果你有额外的需要帮忙的时候，老师也许可以帮你，可是老师不一定有这个义务一定需要帮忙。希望家长有这样的一个认知。那我刚刚讲到说进入不同阶段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去参加班青会的原因是因为可能孩子换了班导师，他需要适应新的班导师，或是说换了科任老师，甚至说3、4年级的时候会有新的科目，社会自然这些 科目出来，到了5、6年级的时候，科目虽然没有什么改变，可是课程的难度加深了加广了，这个时候孩子也或许需要一些家长给他稳定的力量，陪着他进入新的阶段。而且现在在生理上没有那么 大的那个发展，可是在心理上其实现在5、6年级的孩子大部分都进入青春期的状态。所谓进入青春期的状态是他的情绪开始会起伏不定，然后情绪就是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个叫做狂。孩子的情绪进入青春期的样态了，所以5、6年级其实可能是很多父母觉得有点伤脑筋的样子。然后刚才我讲到6到12岁，就是尽量鼓励家长参加班青会。然后刚刚好的管教是什么呢？刚刚好的管教就是开启孩子的内驱力。所以开启孩子的内驱力，大家把孩子想象成一颗种子，一颗种子它需要发芽，它需要阳光，需要雨水，需要土壤，最重要的是需要孩子突破种子给他的限制，他想要长大。我在代课现场看到很多孩子面对学习呈现一些摆烂耍废我就烂的一种状态，尤其是在高年级的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孩子我们投了这么多的资源他不太愿意学习，孩子的内驱力怎么不见了呢？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可能担心孩子的竞争力不够，在孩子的中小学阶段买了很多很多的参考书要孩子写，甚至有很多很多的习题让孩子练习，练习到5、6年级，孩子对学习已经呈现一些疲惫的状态。这在教育现场我相信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感受。其实以家长的角度来说会觉得如果孩子变成这样子有一点可惜哦，因为在国小阶段其实还没有进入竞争激烈的升学阶段，如果孩子就放弃学习的话，那我们还有6年的义务教育，国中高中或是念高职的孩子要怎么办呢？所以如果在镜头的后面你的孩子如果还是在小学的阶段，希望你先保持孩子向上成长的内驱力，不要那么急着要看到孩子学业成绩的表现，而要让他对学习保持热情，还有好奇，还有相信自己有机会学能力学的那个力量。那我下面用红字写的
父母对管教负责但不自责，让孩子学会管理自己，这几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哦，可是我相信养过孩子的父母很难做到不自责。我自己回头去想带孩子的经验哦，我们家哥哥在我肚子里陪着我做复健，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意外受伤，孩子生下来没多久，过几个小时医院通知他被送到保温箱加护病房去。哇，我才刚当妈妈没几个小时，我就陷入深深的自责，因为我自责我自己没有给孩子一个好的子宫让他好好的成长，然后他生出来就被送到保温箱去要打抗生素，因为我早期破水。所以我相信父母要对管教不自责这件事有点难，可是我一定要提醒你，在孩子成长的路上你会陪孩子遇到很多的挑战和挫折，挑战和挫折一定会出现，在这些时候很艰难的时候出现的时候，你就记得我说的一句话，当挫折跟挑战出现的时候，是亲子的能力和智慧都要大晋级的时候，我们就试试看去闯一闯，真的不行再想办法，尽量减少你自责的时间，然后我们陪着孩子学会管理他自己，发展他自己，这是刚刚好的管教。孩子要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单一独特的存在，我们最重要是陪孩子开启他的内驱力。好，现在请大家闭上眼睛回想一下哦，孩子刚诞生的那一刻，我们虽然很高兴我们当爸爸妈妈了，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我们的小孩呢？我们想一下，孩子哇啊哇啊的哭了，我们猜啊，他可能尿不湿了，哇啊哇啊哭了，想啊，他可能要喝奶了。你可能想到了，我们一开始透过猜来了解孩子，从猜开始的亲子旅程，慢慢的我们观察孩子的作息，倾听孩子表达出来的声音，说出来的话，跟他互动的过程中和沟通的过程中慢慢的了解孩子，我们慢慢的了解孩子，也慢慢的协助孩子去了解与表达出他自己，我们才可以知道怎么样对孩子好，或是怎么样对亲子关系更好，引导与协助孩子表达出内在的自己，让孩子了解与建构自我，走向独立。

我这边特别用红字写，不要当孩子的代言人。为什么说不要当孩子的代言人呢？因为我们爸爸妈妈在小时候猜孩子现在肚子饿了，猜孩子现在心情不好，我们猜猜猜猜着，孩子就长大了。我们养成一种相处模式的习惯的相处模式，就是猜孩子怎么样了。可是这个时候常常会在两三岁的时候遇到挫折，或是孩子10岁进入青春期的时候遇到挫折，因为我们什么都帮孩子猜，都帮孩子做，我们可能会抢先一步去做了这些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可是如果我们一直帮孩子做他可以做的事，猜他的心情，孩子渐渐就不会说了。他不会说，到后来到了青春期，他从不会说到后来可能会不愿意说，所以我这边特别强调，不要当孩子的代言人。实际上，我们该做的是让孩子去表达他的喜好，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只要在安全的范围内，他才可以去了解说，哦，原来我喜欢吃这个，我不喜欢吃这个，那原因是什么？再深入的去想，孩子才有机会进一步的认识自己。不要当孩子的代言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如果我们一直帮孩子说、帮孩子做，孩子不但不了解他自己，他还会渐渐地放弃他自己该有的责任和义务，因为爸爸妈妈说什么他就做什么，他不觉得成长是他自己的事，所以这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虽然可以猜他的心思、猜他的想法，慢慢大的，爸爸妈妈要做的是引导孩子说出来他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然后我们可以在藉由跟他的对谈中，让他更清楚地表达他自己。好，再来我要跟大家说的，养成一些生活中的习惯，可以让我们的管教事半功倍的原因，就像你盖房子打好了地基，你以后要盖什么样的房子都相对的稳固。这边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生活上的好习惯是沟通。你可能会想，沟通，老师，沟通就是跟孩子说话吗？哦，一部分沟通是跟孩子说话，除了跟孩子说话之外，还要让孩子学着跟其他人沟通。比方说，一开始以我来说，我是我2个儿子的主要照顾者，我在跟孩子对话的过程中，尽量会引导他们说出他自己心中想的。像我小时候会跟他们说：“哦，你们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样不同的需求，你们用话来说服妈妈，跟妈妈说。”这是他跟我之间的沟通。比方说，我们家小朋友大概到小学2、3年级的时候，跟妈妈说：“我想要养宠物。”我说：“你为什么想要养宠物？”他说：“别人都养宠物啊。”我就说：“可是妈妈觉得养宠物对一个生命要负担它，然后宠物总是会往生，我会觉得很伤心。”他想一想说：“哦，好。”然后过一段时间，他还是想养宠物，然后就说：“妈妈啊，如果你觉得宠物死掉会伤心，那我们不要养猫和狗那么大只的好了，我们养鱼或鸟比较小只的，你会不会比较不那么伤心？”我想一想，我小时候养过鸟，我也养。

延伸到了一个学期，他们终于完成了这件事情了。因为有时候哥哥成绩好，有时候弟弟成绩好，就刚好都没有达到，其他那个没有达到，就想没关系，那我下次再努力。反正一个学期后，他们完成了这件事情，我们就去买了虎皮鹦鹉养宠物。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沟通。那在他跟主要照顾者之间之外，他还要学着跟他人进行沟通，比方说跟爸爸，或是家里的其他重要亲属，或是说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或是其他的兄弟姐妹，然后甚至最重要的，其实要让孩子引导孩子学会跟自我做沟通。因为我们回首去看我们自己的成长路，我们是拼命的往前跑，拼命的往前跑，常常忘记自己追寻的是什么。其实孩子也是，每一个孩子都拼命的想长大，拼命的想长大，可是在长大过程中，他要的到底是什么？这个自我到底在哪里？我们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学会慢慢让他除了在拼命想长大的过程中，还要去想一想，我到底要什么，我追求的是什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什么样的优点，有什么样的缺点。在这个多元发展的社会，大家说斜杠斜杠发展出这么多才艺或是能力，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要需要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了解你自己啊。然后除了跟人的沟通外面之外，其实孩子跟环境外界物质的沟通也是很重要的。这包括爸爸妈妈带孩子出去玩，去图书馆，去体育场，去不同的场合，他有不同的礼节和要求，而不是说你可以一种样态在所有地方都呈现。比方说在图书馆你需要安静，在体育馆你可以活泼的奔跑跳，在不同的环境你需要不同的礼节和应对。这是我们大人要教的孩子跟环境的沟通，跟其他的沟通，那形而上的东西或是说你可以想到的其他的沟通，我觉得这都包含在爸爸妈妈可以引导孩子思考的地方。所以沟通这件事情是看起来好像很简单，我们只要透过说话，那实际上不只是透过说话，你的肢体、你的语言，或是你的表情，还是你的行为，都可以跟孩子达到一种沟通的效果，然后引导孩子从不同的面向去看沟通这件事，还有他需要跟什么地方沟通。再来，要跟大家分享下一个很重要的生活习惯是阅读和运动。我相信这个议题很多人都分享过，为什么阅读和运动这么重要呢？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你可能没有看过会考的题目，也没有看过学测的题目。可是如果你的孩子在国中生或是在高中生，我相信你可能看过孩子模拟考的题目，学测的题本。一个题本不是我们小时候考的一张考卷或是两三页考卷，它一个题本大概10000多字，会考的题本至少也有7000-8000字。如果孩子没有从小养成阅读的习惯，你不要说孩子了，一个大人看到这一本厚厚的考题可能都会想放弃。我还记得好几年前我们家哥哥还没有参加会考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我在线上有写亲子专栏嘛，我们那个总监他很好奇考会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就去做一个测试。他考了国文和英文两科，他自己也觉得很惊讶，他英文 还 OK， 那个成绩还算是达标。可是大家知道吗？国文考卷他写不完。一个每天接触好多好多书的一个大人，每天做了好多好多好多阅读的大人，会考的国文考卷他写不完。大家听了会不会觉得很惊讶？那你就知道我们孩子有多大的阅读量的要求，还有他在有限的时间内，他不但要阅读完，他还要作答。这些能力不会在国中三年就培养起来，不会在高中三年就培养起来，这在孩子小时候爸爸妈妈要花一点时间陪孩子去做阅读。阅读是系上穿越古今中外的翅膀飞翔哦。然后重复读一本书胜过读很多书，像我们孩子在小学的阶段都会有一些，我相信各级学校都有一些阅读的奖励哦。然后图书馆有很多阅读的奖励，我记得是很美好的一个历程。在孩子没念书之前，我都带着他们去图书馆借书，然后图书馆就给你一个积点的小卡，你借一本书看完了，他帮你盖一个章，隔一段时间累积到一定的册数之后，他可能会送你一个小礼物。送小礼物一方面是鼓励孩子，但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孩子愿意翻开书来看，
领略书中

的奥秘，还有它可以让他的想象力飞翔哦。所以，重复的阅读可以增加孩子的文能感。不要想说只要累积很多很多读书的量，重要的是让孩子喜欢上阅读这件事。开心的阅读胜过敷衍和应付。很多年前，我听过洪兰老师分享一件事，他有一次去参加阅读的那个颁奖会，然后一个小学的大概低年级的学生，他看了很多很多的书，然后他很好奇，就问一个小孩子说：“啊，那你最喜欢哪一本书？”孩子支支吾吾的回答不出来，原因是孩子去图书馆借完书、抄完书目之后就没有看过那些书了。然后老师也觉得很惊讶，原来他推广教育、推广阅读、推广到有些妈妈、爸爸只希望孩子看过很多很多的书名，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名，觉得自己有陪着孩子做阅读，这其实有点本末倒置哦。我们鼓励家长陪着孩子阅读，不是要你读了很多很多的书，而是享受跟孩子还可以待在你身边那个有限的时间。特别是孩子还小的前几年哦，比方说0到3岁之间，像我们家哥哥弟弟刚生出来的时候，他们还不认识字，我们就会买黑白没有字的图卡给他们看，教他们认识颜色，因为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视力还没有那么好。那些点点滴滴的陪伴，到他们后来在进入正式的学期、学校教育的时候，虽然没有补习、没有写参考书、没有做一些那些额外的补强，在国小都还可以维持很好的成绩。我觉得回头看，那是小时候累积很多很多的阅读的经验，还有他累积出来学习的兴趣。我这边要跟家长一直要强调的是，累积那个经验，还有维持他那个兴趣，维持他对阅读的好奇心还有热忱，让孩子觉得阅读是为了增加自己的能力，而不是应付学校要写阅读心得单。或是要做给人家看，哦，你看我看过好多书，可是实际上问他，他一本都不记得，那这样就变成他是在应付这件事情。我希望家长陪着孩子阅读，也是用一种开阔的心胸陪着孩子去领略知识的美妙，而不是应付学校这件事情。然后在阅读中，你还可以提问，引发孩子的思考和想象，而不是说我们把这本书念完就算了。你念完之后，陪孩子读完之后，你可以问问看他啊，书中的角色你比较喜欢谁啊？或者说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如果是你会想怎么做？就是不要只表浅的读一本书，可以深入的去探讨书中想要传达的讯息。那这个没有对错，这个只是要训练孩子去思考和表达，还要表现他自己对什么东西的喜好，然后额外的还有可以衍生出造词、造句、语词接龙和说故事的游戏，这些都是我在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像我刚才提到的嘛，生活及学习，学习及生活。我之前接孩子放学的时候，我们都走路去，然后在路上我们可能就会玩一些语词接龙啊，或是说故事的游戏啊，然后我们都很记得那种很美好的时间，这样就你平常就把生活融入在学习里头，在学习的时候也把它融入在生活里头。

0: 然后我要跟大家强调的是，不要用3C喂养你的孩子。我相信大家在餐厅有时候也会看到爸爸妈妈在吃饭，你有的孩子前面一人一台平板电脑或是一人一台手机，然后他们嘴巴张开，爸爸妈妈就把饭喂进去。我希望这是偶尔看到的，可是有些家庭不是偶尔看到，他只是要让孩子安静下来。怎么样让孩子安静下来？手机拿出来，平板拿出来，孩子就安静下来。我相信这是这个世代的父母很大很大的课题和挑战。如果你的孩子还小，不要拿手机和平板给你的孩子玩，真的，因为这个世界好玩的东西很多，可是他一旦在游戏的世界里头找到乐趣，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就不这么有趣了。好，再来，我们看看运动有什么效果。强健体魄与增加抗压性，孩子动得更多才静得下来哦。这对家里有男孩特别有感触哦，因为我自己养2个男孩哦。其实我在整理以前小时候的照片，有时候会想到很有趣，2个男孩在家里玩啊、搬东西啊、对战啊。可是孩子需要什么？孩子确实需要运动，你要让孩子动得够多，他才静得下来。因为现在的教育，体育课比以前少。然后再加上说静态的活动太多，其实很多孩子动得不够，他没办法沉淀下来，好像出来了很多过动的孩子，或是注意力不集中的孩子。有些时候，孩子也许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活动，刺激他的肌肉、大肌肉、小肌肉的发展哦。所以平常多带孩子到户外去运动，带孩子去附近的公园啊，跑跑跳跳，玩一玩。像我们家弟弟就会讲啊，他很喜欢跟爸爸跑。比赛跑步，我们小时候常常去附近的那个学校啊，跑步啊，走路散步。然后弟弟说，跟爸爸跑步好刺激，我每次努力想追上爸爸，快追上，快追上的时候，爸爸又往前跑，我又想赶快追上他。这是一种很美好的回忆哦。多带孩子去外面运动，他养成运动的习惯，会让身体健康，增强幸福感。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其实是没有提倡运动的。而且我们常常会觉得，会读书的孩子就不会运动，会运动的孩子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那实际上，现在的孩子是，他如果有运动的能力，还有运动的习惯，很多孩子的学校成绩表现是非常好的。因为其实运动是舒压，也是增能的一种方式。如果你孩子没有运动的习惯，那你就陪着孩子去养成运动的习惯。运动会让孩子的脑筋更灵活，提升学习力与增强抗压性，这在我们家儿子身上真的很明显哦。我们家2个儿子在念小学的时候，他们都是羽球的校队，他们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学校打羽毛球，练那个跳二回旋，然后跑步、折返跑。他说，其实有时候跳到都想吐了，可是就觉得自己要训练那个肌力。今年哥哥考完学测要做二阶那个学测二阶的那个备审资料的时候，他曾经写了一些那个小论文，说他在成长的历程中，曾经以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为期许的目标，所以他在小学的时候非常认真的打球。进了国中，虽然没有羽球队，可是校队以后有卡巴迪的校队。现在他是大一的学生，在他会考学测放榜之后，他依然养成健身的习惯，跟我们讲要参加家里附近健身房的训练。然后现在到台大的校园去，他也有自己去每呃会安排时间去做健身。所以孩子如果有运动的习惯，他真的对他的学习力能力和抗压性有很好的激发和培养哦。还有他可以调适他的生活。当孩子念书念累的时候，他去跳绳做几个仰卧起坐，或是做几个腹力提升啊，其实都是还不错的。如果你觉得女孩子运动怕说她会影响到她的曲线或什么，你可以让她去散散步，其实那是一种转换心情的方式。所以我很鼓励大家陪着孩子阅读和运动。另外一个重要的生活习惯是什么呢？选择承担负责任哦。有一个笑话讲说，孩子在做选择，大人全部都要哦。实际上那是大人安慰自己的话哦。我们身为一个成熟大人，知道我们的人生中充满了不同的选择，每次做一个选择，你就要放弃、付出一些机会成本哦。我们要教孩子的也是，你今天在 A、B、C、D 之间，你可以选一个的时候，你就要想办法选一个当下最适合你自己的。 然后承担起这个。可是孩子不是在突然要做选择的时候做选择，而是从小慢慢长大的过程中，你给他做选择的机会，给他承担的机会，给他负责的机会。在孩子小时候，要让孩子学习照顾他自己，比方说年纪孩子只还小的时候，让他练习用手抓食物吃，我也可以照顾我自己。他在抓握的过程中训练他的肌肉，也奠定他的自信心和自我的能力感。然后让孩子为自己的选择负起责任，让孩子进入学校开始有作业的时候，不要把回家的作业变成家长的作业哦。大家都会觉得爸爸妈妈没有帮孩子检查到错误，好像是失职哦。其实不是这样子的，每个老师对作业的要求度不太一样，有些老师可能要你保留错误，只要确定孩子有写就好，有些老师当然希望说孩子都不要有错误。这个重点就要你去参加班亲会，看你学校老师是怎么要求家长做配合的。可是家里的孩子的作业还是他自己要负责的。如果你在陪孩子写作业的过程中觉得不开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能可以冷静一下，先暂时离开。因为平常大家讲父母子女平常相处的时候都亲慈子孝，而遇到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可能会鸡飞狗跳。这个常常就是因为孩子的作业表现不如爸妈预期的时候，爸妈就擦擦擦橡皮擦，父母就出来了嘛。如果你的孩子的作业有错，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哦，你不要直接告诉他答案是什么，引导他去思考。有一次我们家弟弟写一个阅读型的答案，他上面写说，我觉得阿辉很可怜，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常常在吵架。他的假写放假的假，我没有跟他说那个字写错了，我跟他说，哦，你觉得阿辉的爸爸妈妈，阿辉很可怜，因为他爸爸妈妈常常在吵的谁要放假是吗？哎，他一听就去看一下，哦，他发现那个假写错，他就把假擦掉，就写成吵架的假那个正确的字。所以如果你发现孩子有错误，不要马上跟他说，哦，你错在哪里，这个改过，这样他不会有时间去检查他的作业。你可以引导他看一看，想一想哪里错了。那如果今天孩子问你作业的问题，你也可以引导他想一想，或是把题目念出来。有时候孩子在思考的过程中，他就会想到解答的方法，这个才是孩子真正学会的能力。你告诉他答案不是他真正学会的能力。就像很多小孩子买了很多参考书学习评量，为什么在成绩上反应不出来？我告诉你秘密，孩子的答案可能是用抄的，因为东西太多了，他写不完，他只能先把答案抄起来。这是我们家小孩在念小学的时候跟我讲的。他们有时候会跟我说，妈妈，我们要不要去买参考书？我问他说，为什么要买参考书？他说，因为同学有时候会抄答案啊，抄答案比较快。我就问他，你真的觉得抄答案比较快比较好吗？他后来想一想，好啦，不要好了，抄答案也不是自己真的会，所以我们没有买参考书的原因在这边。孩子看起来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可是那些学习真的有没有变成他的知识和能力呢？我们平常要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要检查的是这些东西，而不是只看他这一科考了几分，错了几题。好，最后这边红字要跟大家说，让孩子做自己能做的事，让孩子做自己能做的事，这个一样要呼应到孩子现在是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年龄层，他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孩子的月龄越小的时候，对孩子要求不要照着月龄上去要求，因为这会有差异。那孩子进入小学，同学之间最多年纪可以差到一岁，其实小学低年级的时候，月龄不同的孩子表现也会有差异。比方说我小时候我自己就会思考，因为我是七月生的，我有发现我们班的同学好像十一、十二月生的成绩好一点，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很明显，因为我是后面的小孩嘛，再来就八月、九月都到下一年去了。可是大概到三四年级、五六年级以后，这个差异就会慢慢慢慢拉近。所以孩子如果还在幼儿园，甚至更低一年哦，不要去跟他同学做比较，因为不同的月龄哦，会影响到孩子很大很大。
1: 去渲染更多在地人在这个地方去重视自己的故乡，
2: 对环境的保护啊，不能落于人后了哈。
3: 嘛是阮佚佗的所在，哦，啊嘛是阮成长。

保持侵权的界限和弹性哦。刚才跟大家讲负责任，什么叫负责任？爸爸妈妈有自己的责任，孩子也有自己的责任。我相信爱孩子的爸爸妈妈都很舍不得孩子吃亏、受伤、被欺负。可是如果我们只想把孩子保护在臂弯里头，我们怎么可能让他出去跟外面世界碰撞呢？不要过度保护孩子，让孩子练习经营自己的人际关系。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哦。我们家哥哥满四岁后进入幼儿园念书，他还念书一段时间，他第一次带着伤回来，他的伤在手背上。他问他说你怎么会受伤，他就跟我说谁谁谁谁那个指甲这样子掐的。哇，我听了好痛好心疼，同学为什么这样掐你？我们家哥哥念的是蒙特梭利的幼儿园哦，大家知道蒙特梭利就是工作嘛，他们就是老师会评估孩子学会的东西让他工作，然后他们有一句话，自己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旁边有同学在看的时候，他会跟同学讲请你不要打扰我，我会认真的工作。那一天我们家哥哥在那个同学旁边看工作看了比较久一点，那个女生脾气比较差一点，她看一看就觉得很讨厌，你一直在那边看我，她就掐她的手啊，我觉得好痛好心痛。我们哥哥有什么感觉？他说嗯，因为我打扰到他的工作，所以他就认栽这件事情了。我想哦，你都认栽，你有学到经验，那我也不会想去追究这件事情。这是哥哥第一次受伤的经验，后来就没有再发生类似的事，因为他自己吃过亏了嘛。不过都保护孩子，让孩子练习经营人际关系，我这边跟大家提醒的是，如果我们舍不得孩子受一点伤受一点委屈，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事，爸爸妈妈就蹦蹦蹦跑到学校去，这会带给学校什么样的影响，或是带给孩子什么样的影响呢？孩子可能会在学校交不到朋友，或是被老师贴上标签，这些是有可能的。当然我不是说孩子发生任何事情爸爸妈妈都不要处理，而是我们要天天看孩子怎么处理，孩子有没有需要爸爸妈妈出面帮他去做，这件事我们要留着让孩子去学习和练习。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有一天我们家小弟弟小五的时候，他放学回来，他的膝盖那个附近包了一大片的纱布，哇，这看起来应该是蛮严重的伤哦。我就很好奇你怎么会贴着纱布回来，他就说嗯，妈妈，我们中午要去球队练习的时候，谁谁谁我们一起走走走走，就走得比较快一点嘛，然后同学突然把球袋往他前面一丢，他来不及反应，就这样啪摔下去了，所以贴了很大一块纱布回来。哦，我当然很心疼啊，然后跟爸爸聊起来这件事情后，爸爸说你一定要去跟学校反映啊，这样子很危险，如果发生更大的意外怎么办？可是弟弟说妈妈没关系啦，说我自己不小心反应不过来嘛。弟弟说没关系，爸爸叫我一定要去跟学校反映。哦，我陷入两难啦，我到底要去还是不要去？我就想我问问看我们家哥哥的意见好了。哥哥回来，我就跟哥哥说这样的状况，哥哥就想说妈妈，我跟你讲哦，其实我们男生有时候会这样玩耶。我就说那你不觉得这样很危险吗？他说对啦，是有点危险啦，一下不要这样玩啦。可是弟弟也觉得他自己倒霉嘛，我觉得还是不要跟学校讲啦。哦，我想想哥哥跟弟弟都觉得不要讲，而且他们会注意，他们自己会跟同学说，那我决定要尊重他们的想法，我没有去跟学校做这样的反应哦。然后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更有趣的事哦。哥哥大概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他回来，衣服制服哦，领口那边被扯破掉了。然后我很好奇说你衣服怎么会破掉？他说妈妈，我已经跟谁谁谁在玩了，他拉衣服拉太用力，就那个线就破开啊，啊破开了怎么办？他说我们俩谈好了赔偿，他赔我100块，妈妈你帮我缝好不好？我就说哦好啊，妈妈帮你缝啦。结果很好玩，到了晚上的时候签联络簿嘛，突然看到那个老师上面就写联络簿，就说啊，妈妈妈妈跟那个哥哥在玩的时候不小心扯破他衣服，那如果妈妈想要什么样的赔偿可以跟我说，我再联络对方的家长。好，然后我就在上面写说

哦，老师，他们已经谈好怎么赔偿了，孩子自己处理好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带着孩子一路在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从他出生到我们的原生家庭里头加入我们的生活，到他后来进入学校，学校是社会化相对安全的团体，我们要让孩子在学校里头好好的进行他的社会化。除了念书之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练习经营人际关系。如果孩子在他自己能力许可的范围下，让他自己去经营人际关系。如果孩子向你求救的时候，你要听一听孩子是不是真的受欺负、受委屈了，想一想要怎么样帮助孩子，不是站在孩子前面帮他阻挡所有的困难和挫折，而是陪在孩子身边，告诉他爸爸妈妈支持你，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挑战和困难，这样这些困难和挫折才能变成孩子成长的养分。再来，保持侵权的界限跟弹性要做到什么呢？不要做过度代劳的父母，孩子才能从他律变成自律。什么叫过度代劳？有些爸爸妈妈很舍不得使唤孩子，因为觉得孩子总要把他珍贵的时间拿来学习，拿来真人，特别是进入了国中、高中有升学考试，有些孩子可能在外面补习，很晚回到家，当然能做的家事有限。可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他如果有自己的房间，把他的房间就保留给他去整理。爸爸妈妈可以不用再帮孩子整理房间了。那孩子如果在小学阶段，可能一二年级的时候，你还可以陪着他整理书包，教他怎么样整理书包，教他带着课表看他什么东西该带，什么东西不需要带。在小学的时候教他学会这些事情，然后到了中年级的阶段，就不要再参与这些事，让他自己去做处理。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哦。有一次，哥哥念国中的时候，跑回来跟我说：“妈妈，今天校长跑到我们班外面看呢。”我说：“校长为什么到你们班外面看呢？”他说：“因为有同学没有带东西，然后他的妈妈打电话到学校去给校长，希望校长跟老师说，不要处罚他的小孩。”我听了好惊讶，因为这件事情，老师说要带的东西是3个礼拜前就已经交代了，让家长有时间做准备。可是因为家长忘记了，孩子也忘记了，到上学前一天想起来这件事，来不及做准备了。爸爸妈妈舍不得，怕孩子受委屈被处罚，打电话去请校长帮忙。这个是不是有点超越了界限？因为孩子没带到东西，其实他要去承担这个自然的后果。我没有做到这件事，我没有带到这种东西。如果老师要处罚你，我应该接受这样的处罚，因为这是我没有做到的事情。可是爸爸妈妈越俎代庖了，去希望孩子规避掉这样的处罚，这真的不是帮到孩子，这其实是阻碍孩子的成长和负责任的能力哦。我在陪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常常会问自己。我现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在帮他，还是在阻碍他？我也希望家长可以静下心来，你要出手帮孩子做任何事的时候，想一想孩子现在的年纪和他的能力，你现在出手做这件事，到底是帮他，还是阻碍他？那我这边用红字写，放手不是放生哦，为什么这样说？在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我们往回看，其实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真的是放手。可是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比较舍得放手。比方说，我们当初如果没有放手，让孩子学着走路，没有忍受他摇摇摆摆走路的时候跌倒、跌倒、站起来、跌倒、站起来。如果爸爸妈妈舍不得，孩子不会学会走路。可是孩子慢慢大了，很多事情爸爸妈妈舍不得，孩子不会去买东西。不会自己点餐，不会自己看病，甚至到了大学的时候，选课有问题也要问家长，找不到教室打电话问爸爸妈妈怎么办？我们如果帮孩子做很多很多的事，会养出一个又一个没办法为自己负责任的巨婴哦。所以放手不是放生，放手是看着孩子不同的年龄和他的需要，你要循序渐进的鼓励孩子去尝试。如果孩子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做到，你可以把放出去的权利再收回来，再陪着他，再学，再做，都没有关系。可是不能一直赶在前面，帮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
那这样子孩子还要怎么长出自己的能力呢？所以要记得，在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中，放手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可是你放手让孩子去做，如果孩子还做不到，你可以再把那个权限收回来，再陪着孩子再培养这个能力。我这边要提醒的就是3C控管的事情。如果你家孩子在小学阶段、国中阶段，你就给孩子手机的话，如果孩子没有控管好，你是有权利把它收回来的。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都是在高中以后才给孩子手机。如果你家的孩子在这么小阶段，国小、国中甚至幼儿园，你就给他私人手机，他如果控管不好，爸爸妈妈是有权利把它收回来，陪着他再去使用这些东西，做好规范后再去做下一步的使用哦。好，再来刚才提的那些习惯之后，这边要跟大家讲的是付出，是另一种收获。什么叫付出呢？我们在陪着孩子长大的过程中，其实孩子大部分的时候都在收着我们对孩子的付出，我们在照顾孩子，给他吃，给他穿，给他学习的环境。孩子有没有付出呢？孩子其实也是可以付出的。这边说的付出是你要接受孩子服务的心意，不拒绝孩子付出的心意，因为付出被肯定会更爱付出，可以产生正向的循环。我们想一想，人吃五谷杂粮难免会有生病的时候嘛。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照顾他，我们生病的时候孩子可能也会想照顾我们。可是比方说你咳嗽的时候，孩子会拍拍你，哦，你可以谢谢他。那你有什么心事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跟孩子说。以我自己来说，我在6年多前开始写亲子教养专栏的时候，刚好遇到哥哥进入青春期，然后又遇到妈妈身体状况不好，常常进出医院。那个时候其实我是蜡烛三头烧，要跑学校，又要跑家里，还要跑，常常要跑医院。有时候真的觉得好累。在这个情况下，我常常会跟孩子聊一聊，然后他们就会能够帮忙尽量协助一些帮忙，就算没办法帮忙，他也会安慰你说啊，妈妈没关系，我们可以照顾你自己，那你就在阿妈那边。这就是孩子对你付出的心意，那你要接触那些心意，让孩子觉得他付出后被肯定了，他就更爱付出哦。对你用孩子可以夸示你被服务的喜悦，就像我刚才讲的，如果你在咳嗽的时候孩子拍拍你，可以说啊好棒啊，谢谢你会照顾妈妈，或是说你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孩子咚咚咚去帮你拿过来，你可以说啊好棒，谢谢你帮妈妈拿这个东西哦。付出被赞美，等于能力被看见被肯定哦，孩子才更愿意付出。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啊，中港独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啊，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军营主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

烧金纸那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原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原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企业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禅是很单纯的东西，单纯到无言、无念、无门、无心，不需透过语言沟通，而是要心心相印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台湾现在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所以为了有健康又熟龄的生活呢，大家现在都很有概念，一定要提早的做重训。但是要怎么样安全的训练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复健科医师林冠宇林医师。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复健科林冠宇医师。
0: 还有我们的健身教练支教官
2: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玉芳姐好，林医师好，
0: 欢迎两位。好，这个为什么大家现在都说这么鼓励大家上了年纪，好就开始就特别从壮世代开始就要开始运动，因为这个重训对身体的肌肉养成或是体态或是骨质疏松都有很大的帮助。先来看看这位资深艺人，哦，真的是我们很好学习的榜样，
2: 太厉害，
0: 我觉得。我应该都比不上她，是不是？哈，她已经77岁了。女星潘迎紫，她2025年回来台湾担任金钟60的颁奖嘉宾的时候呢，久违的她依旧动颜，而且她大方的秀出二头肌。现在谁有二头肌啊？77岁还有二头肌，你想想看。她说她自己定期到健身房运动，项目呢包括了哑铃、重训的这些阻力训练。但她自己有讲哦，她不是为了漂亮，是为了防止骨质疏松。这很重要，所以重训对身体来讲很重要，可以培养肌耐力跟预防骨质疏松。
2: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女星真的非常厉害，潘迎紫哈，那她。

0: 那尤其他在那个，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记者会，
1: 嗯，
0: 他那个是记者提问，他原本好像也没有要露的意思，他说：“嗯、那你有在健身啊？能不能看一下？”他忽然比了一下，然后大家都哇，
1: 真的有，
0: 大家都
1: 老鼠鸡是不是？
0: 对对对对，而且他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哦，他的这个皮肤的状态，
1: 嗯，
0: 就我们会发现说，他不只是有肌肉，
1: 嗯、
0: 而是因为他在运动的，他皮肤其实也很紧实，
1: 嗯，
0: 像一般女生你要他露出这一块。比如说这个腋下到下臂，这到
1: 多连在一起是不是？
0: 它会有一点松的一个感觉，所以它是整个这样打开来让人家看。
1: 哦、
0: 那我就觉得说，它这样子一定是经过长期的训练，而且是可能大概从30、45岁就一直有在训练，才可以维持不管肌肉、皮肤，然后骨质，还有整个自信，你可以看到它表现出来的一个样子，都非常的好。
1: 嗯嗯，大家都说她是永远的少女、欸，哎、嗯，对不对？哈，脸上的娇羞感是不是？就算77岁了，但我觉得真的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好，那可以先请教一下两位。好啦，林医师告诉我们，重训有什么好处呢？
2: 其实第一个就是重训，我觉得它有很多好处嘛，
1: 嗯、
2: 包含像是其实我们早期在看那个所谓的骨质疏松嘛，
1: 嗯、
2: 因为我们其实在医院来讲，我们还是会看很多骨质疏松的病人。
1: 嗯、
2: 那其实我们最常的部分就是、哦、我们会去验那个叫做 DXA DEXA 那骨密度的检查啦、
1: 嗯
2: 哦、那其实我们在重训的部分啊的确能够改善、哦、它的骨密度的数值、
1: 嗯、
2: 啊，我觉得这个是很科学而且很重要的部分、
1: 嗯
2: 哦、那像重训的好处刚刚提到了，就是说像第一个就是有增肌减脂的功能、
1: 嗯
2: 哦、那强化骨骼防骨松、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骨松最容易造成我们常常老人家有一些腰椎的骨裂啊、
1: 嗯
2: 哦、骨头退化甚至跌倒，一跌倒哇就全家的问题，整个就 骨折大骨折要手术、哦、那这个也很麻烦、哦、所以减少受伤也很重要。其实有时候重训不只是要体态甚至是预防受伤，就像你维持一个很漂亮的肌力，你就像身上有穿一层盔甲一样，你可以在跌倒啊撞到一不小心的时候会有一些保护的状况、哦、那当然改善心血管的健康、哦、这个也有、
1: 嗯、
2: 那改善姿势刚刚提到的酸痛啊，很多酸痛其实是体态不好，如果有好好练重量训练，其实你的酸痛啊旋转肌啊或、哦、包含斜方肌等等的一些肩颈酸痛都能改善、哦、那抗老化跟肌少症，肌少症也是现在跌倒的风险最高的一个部分，也可以改善肌少症。那当然重训很多人会越练越到后面说、欸、不练觉得好像怪怪啊，练完就是有运动到脑内有一些肾上腺素或脑内啡都可能让我们的情绪啊心理健康都不错、哦、那有运动的人对他的血糖、哦、因为老人家最常见很多是糖尿病的患者嘛，其实对血糖也有帮忙、哦、那当然运动表现是一停身运动表现、啊、包含现在的球类啊或是桌球，像最近那个林育儒带成我们台湾那个桌球风气很盛行嘛，那提升能够提升运动表现、哦、还有当然增强自信心、哦、老人家的、哦、包含失智啊老化、哦、或是忧郁症其实也都面前的比例也有上升，所以我觉得运动它的好处真的很多。对，
1: 当然第一个运动对身体健康来讲有帮助，第二个改善自信心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比如说你看到别人他是坐轮椅但是你是骑脚踏车
2: 是不是
1: 是好，所以你就会觉得说你对于你自己的生活还有掌控权，
2: 对，
1: 这是最好的，
0: 自我效能也会比较高。
1: 嗯，
0: 对，因为像很多上年纪的年纪越来越大的话就会有可能他反而比较不敢出门、
1: 嗯、
0: 因为怕跌倒啊或者是这些问题、
1: 嗯、
0: 那刚刚有提到一个骨质的部分，我这边也可以跟大家补充一下、
1: 嗯、
0: 就是说虽然做运动可以就是说维持骨质密度，不过也同时要去注意营养的补充、
1: 嗯、
0: 还有睡眠啊还有这个喝的这些饮品这些东西。那像我自己有碰到一个案例很特别，就像刚刚医生讲到了说、欸、如果骨松很严重会骨折，然后我那个学生是这样，他70多岁、
1: 嗯、
0: 然后有一天他就跟我讲他感冒了、
1: 嗯、
0: 然后我想说好那就好好休息吧，结果他咳一咳之后他的腰椎就压迫性骨折、
1: 嗯、
0: 那我们都非常讶异，他自己也非常讶异，后来他当然就赶快进行治疗之后现在已经回归运动。那他上一次来运动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回溯，他说他后来想一想发现是因为他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1: 嗯、
0: 所以呢应该是因为吃了那个药里面有类固醇， 所以导致于他的骨松更严重。
1: 哦，
0: 对，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在看运动或者是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其实需要看得更广泛，不然他的用药啊，还有饮食这些都要搭配。对，
1: 好，重训做得好，身体当然质量就会更好，可以维持健康。但是如果乱做，好，很容易就会伤身。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例子，这是2022年的时候，陀中康康哥哈，他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他的膝盖受伤了。因为呢，他觉得那个时候可以胜任啊，觉得自己还年轻，忘记自己已经上了年纪了哈，所以就越做越重，应该是没有经过支教官的调教了哈，
0: 没错
1: 他不懂，硬要走哈，硬举之后。结果造成了他的膝盖受伤，时好时坏，只能好好养伤。这是不是也很常见？
0: 我觉得是常常在翻译的时候会有一个，就是让大家误解。比如说硬举是真的很硬
1: 要举，把牙齿给咬了，硬是要举起来。
0: 其实不是，跟大家报告，硬举其实它这个动作就是一个髋脚链动作，所以它从髋部这边进行一个髋部的脚链动作，然后去拿一个东西。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词叫做 deadlift。那很多人说为什么叫 deadlift？ 其实你如果去查它追本溯源的话，这是一个抬棺的动作。
1: 哦，
0: 真的，
1: 难怪我想说为什么这么奇怪的英文？
0: 为什么叫 dead， 对不对？他就是大家一起把这个东西抬起来，
1: 那这个动作，
0: 然后很重，然后就这样一直流传下来，所以这个动作从下面这样子提上来之后就叫 deadlift。
1: 嗯，
0: 那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在训练的三项里面的其中一项。
1: 嗯，
0: 一般来讲，我们看肌力表现，我们会看 deadlift， 然后还有 squat，对不对？就是看这个那个后背杠。然后再来就是看，比如说胸推这三个加起来，比如像健力也会看这三个动作。那大部分的人有在听到硬举，就会想说我硬要去举它，然后再加上重训，就会觉得我做的越重越好，所以因此呢，就会反而越做越重，那没有去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其实我们像比如说像我有在做矫正运动。好，就是做很多，比如说复健后的学生，我们在看，一般人在做的话，其实第一个我们先看他徒手的动作，
1: 嗯，
0: 徒手的动作能不能做？假设他徒手的动作就已经是这样子了，那他的背是不是就弯？或者是如果有些人在做硬举的时候，他膝盖可能向内，
1: 嗯，
0: 或者是他的排列根本就不对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不会让他一直在加重。
1: 嗯，
0: 所以怎么样去减少这个问题？其实，在专业来讲，我们就是用一样，就是用自评强度，就是 RPE、Rating of Perceived Exertion， 就是先让他做差不多四成，然后他动作品质 OK，
1: 嗯，
0: 比如做到六到七成，他动作品质 OK， 我们才会给他加重。那今天动作品质如果在加重的时候被牺牲掉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他做的时候他忽然变凹脖子了，比如他做一做变凹脖子了，会变拱背了，会变膝盖扣了，那我们就不要让他做这个动作。如果是我在训练的话，我们当下会直接喊停，说停。对，那学生就会知道说，哦，那他这个动作，我就一直干的做错了，对，
1: 所以一定是陀中康旁边没有教练啊。
0: 可我记得他要请教练，
1: 真的、啊，
0: 也有可能他当下状态不好，有一些人可能前一天没睡好，
1: 哎、真的硬举，
0: 对，硬举了，硬举了。
1: 好，那要请教一下林医师，为什么你觉得用你们专业角度来看，为什么他的膝盖会受伤？
2: 其实我觉得像重训，就像刚刚教官讲的，其实我觉得它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发力的方式，对不对？你姿势正不正确？你错的姿势，然后一直把力量加上去，那反而是比较容易造成一个受伤的。哦，所以其实像我在诊间的时候，我遇到病人来，如果是重训完来的病人，我第一个都可能会问说，哎，那你是不是最近有调整重量，或是改姿势？好，那可能如果说他最近要练。增加重量调整上面，那姿势又不对的时候最容易受伤。那像以硬举来说，我比较常遇到的病人，因为硬举有两种嘛，我记得有相扑啊，
0: 或是打开的，
2: 对，或是直膝的。好，那我觉得这两种对它的模式不一样，所以我们身为就是有在运动或是运动复健专科的医师，我们就会是了解它的生物力学是怎么样。那像硬举我比较常遇到的，包含像是第一个是膝盖，那像刚刚支教官讲的，有可能他内夹的时候造成，我们膝盖都知道有分比较几条大宗的韧带，好像内侧副韧带，好，外侧副韧带，内外的半月板，甚至说前面的前十字后十字韧带。
1: 嗯，
2: 那我在猜想，有可能是他刚好内夹的时候去伤到，包含最常见的内侧副韧带。
1: 嗯，
2: 那边韧带受伤之后，对，那 就容易造成一些积水发炎。好，那第二常见的是像腰椎的部分，因为有些人会一直去拱背，那常常见的就是包含像是椎间盘突出，他可能就会开始有一些脚麻的症状，那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我都还建议是说，可能要早点就医，或是我们会用超音波甚至 X 光那帮忙检查。那在跟在后续的时候，其实我们跟健身教练包含支教官这边都是相辅相成的，我会先把病人比如说病人他现在受伤之后就叫病人，我们会先把他病人先让他从痛到不痛，那等他到基本正常的时候，那再送到支教官这边叫做强化的人，那其实是我们整条我们的运动医学光谱，它是从受伤的人到正常的人到强化的人，对，那我觉得从正常人到强化的人这一段，我们都会借由专业的，包含是健身教练或是教官这边去训练。那从前面受伤的人到恢复到正常的时候，这段就是我们会好好协助的部分。
1: 好，所以如果想要健康正确的重训的话，从哪里开始呢？先休息一下。

0: 好，重训那么重要，很多专家都特别要推等张运动。好，请教一下教官啦，等张运动是什么？还有健身房里面常见的重量训练，大部分都是等张运动吗？
1: 对，其实等张和其实等讲到等张，我们就会想到等长。等张和等长的差异就是在于是说，今天我们拿一个重物，比如说拿一个水瓶好了哈，那这个关节在活动的时候，我们的肌肉有一个往肌腹中心点的一个叫向心收缩。然后再来会有 eccentric 离心收缩，所以在关节角度对抗这个阻力的时候，关节角度改变，肌肉的长度也随之缩短或者是改变。变成拉长，所以在往上的时候叫向心收缩，往下的时候叫离心收缩，这个我们就叫做等张收缩运动。对，等张收缩运动。所以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大部分都是等张收缩运动。比如说像是我们要从椅子上面站起来作战啊，或者是我们今天要从地板去拿一个东西拉起来，或者是我们要做一个推门，或者是拉。所以我们做的大部分任何的，比如说像我们要做主菜，我们要切东西或者是我们要炒东西，我们手这样前后摆动，这些全部都是等张收缩的一个运动。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常常做，比如说深蹲、伏地挺身、举哑铃，这个也算。
1: 全部都是，就是只要我们在动作上面关节的角度改变，然后肌肉长度改变。的一个动作就叫做等张收缩。
0: 好，那我知道这个林医师很爱打网球嘛，
1: 是。
0: 哈，所以网球也算等张运动吗？好处是什么？
2: 其实像网球，其实像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做一个正拍击球的时候，我们正拍拉起来，右手拉起来之后，然后对，像发球，对，你把手这样收下来，它是一直在一个动作，一个收缩的动，二头肌收缩的动作，那其实
0: 对，
2: 它就是一个等张的运
0: 运动。
2: 动。对对对，或是正拍，我们出去收拍的时候，哎，对哦。有
0: 我
2: 你
0: 有
2: 在
0: 练，
2: 打
0: 我有练，
2: 标准哦，对，你
0: 我
2: 那
0: 有
2: 个
0: 练。
2: 手腕很漂亮，对，它就是一个等张动作，对。
0: 哦，所以这个常常做等张运动，对身体的骨骼或肌肉有好处吗？
2: 等张运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增加我们的第一个包含
0: 肌
2: 像
0: 肉
2: 肌肉量哦，那
0: 啊，
2: 再来就是增加关节的活动度跟灵活性哦，因为我们关节常常有在收缩伸直哦，那它有一个，比如说像膝关节来讲，我们膝关节的养分其实是靠弯曲伸直带动的哦，它会靠这个压力差，所以它会有一个灵活性。那有一些，甚至说有一些关节液，类似有点玻尿酸的效果，会到我们的膝盖。那骨骼的健康，包含像是改善代谢跟体态，都很好。那包含像是一个动作的连贯升级。

0: 肌耐力啊都能够显著的提升。哦，那当然有一些等张运动你会累，那有训练到心肺功能，哦，那一些神经肌肉的控制协调性，那也都会变好。对，
1: 好，那刚我们提

0: 之后，我拿一个东西在这边，
1: 嗯，
0: 然后我这边会，我的二头肌会保持一直在用力。那
1: 嗯嗯嗯。
0: 它有没有在运动？有啊。这个我们如果我们要看等张或等长的话，其实我们把肌肉把它想象把它拿出来看，
1: 嗯，
0: 我们把二头肌拿出来看，它是不是这样子一条肌肉，对不对？二头肌这样一条，然后我们再把一条一条再抽丝剥茧，再拿出来看，它就变成一个肌纤维。
1: 嗯，
0: 那你肌纤维再拿出来看，它就会变成叫做。这个肌凝蛋白、肌动蛋白，所以它是长这样。我比给大家看就知道，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肌肉是这样一个收缩，所以我们的肌肉如果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它会这样子缩短，它会这样缩短，然后再这样子被拉长。所以这个叫向心收缩，叫离心收缩。那什么叫等张收缩？就是肌肉在这个地方，它好像咬住在这个地方，然后它就会有两个有点像桨的东西勾住旁边，然后就停在这边。那可是它是可以对抗阻力的，而且它对抗阻力的力气是很大的。好，举例来说，今天我们当二头，我们这样弯在这个地方，你手给它施加压力，其实可以对抗很大的压力。比如说你给它10公斤是可以的，可是如果你给它这样下来，然后你叫它弯曲起来，它弯不起来，因为它的角度的关系，然后还有跟它的杠杆有关系。所以等长收缩就是肌肉在维持一个状态，一直不动，一直不动的状态。那其实最经典就是像说平板。平板的动作，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比如说，我们撑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的身体照讲应该会自然掉下来嘛。
1: 对。
0: 可是我没有要让它掉下来，所以我的肚子是不是就一直在用力？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人，那现在因为我有训练，所以我不会发抖。可是，一般人如果没有训练的话，他在这边，
1: 对，
0: 他就这样一直抖。
1: 那也是真的啦。
0: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抖？因为他的肌肉在这一个收缩的状况并不习惯这个位置上，所以它就会在里面一直挣扎，它要维持不维持，所以在等张收缩的训练其实对核心来讲很重要，所以我们在等长训练来讲的话，其实像我们刚才提到几个好处，我这边也可以补充一下，改善代谢，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台湾有一些在这个一定年龄层以上10个里面有一个有那个血糖的问题，对不对？那当我们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呢，其实会刺，尤其像重量训练、阻力训练、对抗阻力训练，它可以刺激我们第四型转运蛋白的一个启动。这个时候呢，会让我们的高血糖的一个状况呢，它会获得一个钥匙的感觉，然后可以把这个钥匙转换，把这个血糖转换出来，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可以维持比较平衡的状态。那这个呢，是要透过等张运动才可以做到。你如果等长运动，其实没有什么效果。哦，所以我们如果想要改善代谢，因为现在很多人有代谢，我们如果不是讲高血糖或者糖尿病的话，甚至代谢症候群的人，他可能腰围比较大，然后有三高的情况下，透过等张收缩的运动，改善代谢能力就会更好。
1: 哦，那听说复健科也会用等张运动来帮助病人恢复，
2: 是
1: 真的吗？
2: 对，其实刚刚讲的包含等长啊、等张啊，它其实都是一个运动的一个模式。那其实，在我们复健科，我就举刚刚那个康哥好了，他膝盖受伤嘛，
1: 对
2: 不对？那其实通常膝盖韧带受伤之后，通常都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那积水状况，我们治疗完之后，通常其实它有一个复健运动来讲，它的运动还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 protocol， 我们叫标准的。复健流程，好，那通常都是先从等长运动开始。我讲的等长，就是说像膝盖，我们膝盖对不对？它受伤之后，我们会请它下面在床上垫一个枕头，好，垫一个枕头，然后直接下压就好了，让它股四头肌一直去发力。就刚刚提到支教官提到的，这个叫做等长运动，因为等长运动我认为对膝盖的负担是相对于等张是比较小的，那你同时又可以练到你股四头肌的肌肉，所以在等长运动哦，等到那个阶段性告一个段落之后，通常我都会先让病人回去练等长，等长，对，有点怕讲错，对，等长运动，因为这个蛮接近的，好，那等他治疗到这个一个段落之后再来，才会加入等张的运动，哦，那后面等张运动才会让他的那个膝盖的状况会越来越好。
1: 好，很多人都怕重训会受伤嘛，所以做这个等张运动是比较安全的吗？
0: 是，对，就像刚才医生所提到的说，我们在抬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想， 以刚刚这个膝盖来讲，因为很多人膝盖不好嘛，是台湾的女性膝盖不好的人非常多，对，因为脚的位置，然后髋的位置的关系 ，Q 角度这些的考量，所以它就会变得膝盖比较容易有一个退化，退化会比较严重。那退化比较严重，可是大家想到膝

0: 膝盖的运动是不是就想到坐站，或者是想要蹲，想要 squat，可是就蹲不来啊，而且大部分人蹲都是这样蹲错的嘛。他都是这样，膝盖这样往前，他髋部的动作其实做得很少，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思考，我们想要帮助这个学生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要帮助，比如说以医生的角度来讲，比方帮助这个病患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那我们就会考量到他是要做闭锁链运动还是开放链运动。所谓的闭锁链就是我们的脚不动，身体动，所以比如说我们脚这样踩，这样站，这样下上。这就叫做闭锁链运动，叫 close kinetic chain。可是如果像刚才医生示范这个叫做 open kinetic chain，就是我们身体不动，这是开放链运动。所以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思考，当我们脚这样抬起来的时候，我们大腿是不是要用力去抬起我们的小腿？所以股四头肌势必要有一个往中心点的一个收缩。那在这个收缩的时候，膝盖会不会产生上下的压力？不会啊，没有压力啊。所以我们在开放链的时候没有膝盖的压力，可是我们在封闭链的时候会有膝盖的压力。所以我们在这样伸直的时候，让它的我们会，比如说，假设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就会看说，哎，他这样伸直的时候，我们看他这边有没有收缩，
1: 有没有变硬？
0: 对，他肌肉有没有确实的收缩？然后特别我们会看，因为股四头有四头，股直肌、股中间肌、外侧头、内侧头。通常我们会特别看内侧头的收缩状况怎么样。然后呢，甚至如果没有什么，有时候病患没有办法收缩，我们就会点点他，就是跟他讲这个地方要收缩，让他确实有收缩，然后做一做。然后我们甚至会可能给他一点阻力，不管我们手动给。或者是我们给沙包，或者是用机器做，让它这个地方有确实的一个收缩和充血的一个状况，那就代表我们有确实的训练到它。那这个对于复健后的病人来讲的话，是最好的。
1: 那是等张运动也会做错吗？
0: 会啊，会。等张运动的错啊，其实就是一般常见的错，就是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做一个。推好了，或者是我举拉好了。今天在做一个拉的动作，像我直接用案例来讲，像我那天带一个差不多快要80岁的妈妈，做一个拉的动作，然后我们就给她一个 cable 要做拉，然后我想说比较功能型，我们做一个前后分腿的站姿的动作，结果她一拉，哇，她就往后倒，那我就觉得很可怕。所以第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他重心没有办法找到，所以照理讲，我们在做拉的训练的时候，他重心要找好。再来一个，有些老人家在发力的时候会过猛，他哐的一个拉很用力，所以拉得非常用力，然后范围太大，所以第一个重心没有摆好，第二个拉的范围太大，第三个回去离心的时候又太快。所以拉又太快，回去也太快，失去控制的时候就容易受伤。然后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就是呼吸不对，就是在做的时候，比如说他想要很用力，他憋气，这样子，那对于血压高的人，或者曾经有脑血管有出现意外的人，都不是很好。好，所以这一些都是常见的错误，大家要注意。动作的范围、动作的速度，还有呼吸以及重心的一个维持，这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
1: 好，那这个复健科会建议哪一些族群特别需要进行等张运动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请教一下林医师，复健科会建议哪一些族群特别需要进行等张运动？
1: 其实我觉得运动来讲其实很重要了，好，那包含像我们现在提到的很多，包含像是刚刚提到的糖尿病患者啊，或是心血管疾病啊，甚至说有一些胸腔啊疾病的这些，我们都统称他们叫特殊族群的体适能。哦，那其实这个东西，这个名词在现在的医学界，包括我们复健界，甚至说包含支教官这边，应该也都是越来越盛行。说我们不是说受伤了就不动，或是心脏有开过刀就不动，反而我们现在是很要求，我们在医院来讲，很要求说他们反而在开刀前，我们会有一个叫做术前的训练。好，我们术前，我们在开刀前可能2周，我们就会先叫他把大腿的肌力啊，或是腰椎的核心肌群，反而我们先练起来哦。这个是在其实现在已经行之有年，叫做术前的运动训练。那在开完刀的时候，他反而因为大家都知道，开刀卧床的时候，每天体力都会下降。那其实，在反而能够去协助哦，不要让他体力掉得太多。所以我觉得这些族群其实都很需要哦，来做一个特殊族群的体适能的训练。
0: 好，如果这些族群要安全的做这个等张运动，应该怎么做呢？请一下支教官来示范一下。
2: 好，等张运动呢，就比如说，我们最日常的当然就是作战的动作。那作战的动作或者是蹲站的稍微比较无聊一点，那我们可以去用一个比如说水瓶来做一个示范。今天我们假设拿一个东西，比如拿东西起来之后，通常其实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日常生活的时候呢，都是单边的动作。所以现在我们在做训练的时候，也常就是日常生活功能人员，比如说我拿一个东西，今天假设这是一个哑铃或一个水壶都可以，那我们做一个拿站的动作，然后比如说我们去模拟把东西放上去的动作，对不对？好，所以这样子等张训练就从下，比如说我从这边拿东西，然后往上，甚至呢，像我刚才做到一个大家常常受伤的动作，就是它是一个扭转的动作，它不是前后的。像我们现在在做训练啊，以前训练哈都是比如说 squat 有没有？是不是就一直前后？它就是我们叫矢状面动作，那侧的叫额状面，这叫水平面。可是我们发现呢，同学在这样的训练的时候，在日常生活还是有可能会受伤，因为日常生活他做动作的时候是这样子做动作，对，所以我们就会真的去，现在就会真的开始去设计这些动作。比如说侧边90度，我们去拿一个东西从侧面拿这个髋做一个旋转。拉起来放上去，这样子的一些动作，对，这个也是等张收缩。那它为什么它叫等张收缩？因为当我下来的时候，我的肌肉这个地方臀部是不是离心收缩？那我身体转过来的时候，我的核心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旋转，旋转这个我们的腹内外斜肌也是离心收缩。我们拿起东西之后，臀部身体都做一个向心收缩，让我身体回到中间之后。然后做一个往上推举的动作，推举的时候，我们的胸肌、肩膀、手臂后侧都用力，然后是一个不对称的动作。可是不对称的动作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动作，所以我们就会常常去训练学生去做这样子类似的动作，或者是呢弓箭步的动作。因为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脚其实是一前一后，而且会有一个抬腿的动作？那我们就可以做弓箭步、下吸、上吐，甚至我们可以换手。做出一个这样子的变化，下吸、上吐，做一个跨中线的一个变化。对，那也可以做拉的动作。拉的动作，比如说呢，像我刚才有提到站姿的单边拉的动作。那站姿单边拉的动作呢，以前我们在做传统的重量训练的时候，身体这边核心是不动的。hold 住这样子不动的，可是我们发现这样子的训练呢，其实跟日常生活不太像，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呢，不太会看到一个门之后这样，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走过去就这样，就这样随意的拉了嘛，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在旋转的时候，我们其实会需要用到脊柱周边的转肌、多裂肌这些很小的肌肉，那我们就会去做，比如说往前跨步拉旋转。甚至可以做脚的一个变化，跨步旋转拉，然后脚前后做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化，都 OK。这个都是很好的等张收缩，而且重点是搭配日常生活所需去做训练，那这样就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转换。那长者在比如说，假设我们讲，因为现在都是人口老化嘛， 对不对？人口老化很严重，所以我们现在看长者的训练，我们通常都是带这样子的训练，不一定是做很重，而是让他在训练的时候能够去提升他日常生活的功能，这样子。
0: 好，这是林医师在临床上面一定有见过做等张运动受伤的患者，
1: 是。
0: 那有什么可以避免受伤的方法可以提供吗？
1: 好，我觉得像刚刚提到的支教官这个，我觉得比较偏向是等张运动里面的功能性的训练。那我觉得像这种功能性的训练最重要，它我认为它是不能做得太重。好，就是有些老人家回去，因为其实这个支教官这个都已经都很标准，那有些老人家回去会说，那我现在拿个水瓶，那他就想说，好，我下次拿一个行李箱拿起来，然后这样给他去搬行李箱，那这就容易受伤。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的重点在于说，你每个运动，包括像刚刚提到的等张，你是不能做太重的，因为我们常常在讲，你有看过我们胸肌练得很大的，但是你没有看过那种手腕可以练得很粗的，你没看过手腕肿一块，那其实它在我们肌肉的功能上本来就是有分类的，一个是可能是大肌群，那这种手腕这种是管小动作的，所以你不能说提一个行李箱然后把它送到天空去，那这个就很容易受伤，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很了解这个东西。对，
0: 那有在重训人一定知道每次运动完隔天就全身很酸痛，那我要怎么知道我自己这种酸痛是训练的酸痛，还是我真的是受伤的痛呢？
2: 那这边我们先把那个名词先给它解释清楚，就是等张收缩，就是不用对抗阻力也叫等张收缩。那今天当你开始对抗阻力叫做阻力训练。那今天当你对抗阻力可是比较重一点叫轻重量训练或者轻阻力训练，当你做的很重叫重阻力训练，那也可以叫重量训练，所以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不一定说做等张收缩的运动就一定会有酸痛，其实通常会有酸痛是因为我们做的足重，做的有够重，大概是8到12下这样子才会有这样子酸痛的感觉啊。那8到12下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就是 RM 啊 ，repetition maximum， 就是他做不了第9下或做不了第13下，那这就是真的很重。那迟发性肌肉酸痛还有日常生活真正受伤的感觉到底差异在哪？这个跟大家提醒，迟发性肌肉酸痛大概在48到72小时会达到一个巅峰，那通常是动才会痛，不动是不会痛。对，我这边之前也有跟大家提过，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也会接到这个学生的来电，或者是走在路上说，哦，好酸哦，你给我弄到那么酸。对，那我们通常第一句话，我现在都是很有经验，第一句话，不动的时候会不会痛？然后不会耶，那有没有红肿热痛？你看一下那个地方，没有红，没有。摸肿没有，摸起来热不热？没有，不动会不会痛？不会，没什么事，对，应该没什么事。那如果你真的不动就痛，我说我那看有没有红？有红，有红，有肿，有热，有痛。那我说你赶快去看医生，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运动受伤，他有可能回去之后还做了什么而受伤，所以很好判断。迟发性肌肉酸痛不动的时候不会痛，那真正受伤就不动也会痛。
0: 好，那请教一下林医师，
1: 是
0: 做等张运动的时候，你会建议我们要带护腰啊或护膝啊，保护自己，这样比较安全吗？
1: 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还是护腰护膝这个都是辅助都很好的，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还是会看你的，比如你的身体的条件，像我常常很多老人家现在去日本的很流行嘛，我很多常常70-80岁要去出国玩的病人啊，那其实他的肌肉量本身就在流失，但他又很想出国玩自助旅行，我现在老人家都很厉害，就是一群一群然后就揪团相揪去旅行，那我都会跟他们说，其实你们出国啊，那其实你还是把护腰带着，它有点像是我们小朋友以前骑脚踏车有那个辅助轮，对不对？我觉得它是一个辅助的概念，因为你平常不会每天在搬行李箱，那我会觉得说你就是把它带着备用去，那你就是在这一段的过程旅行的过程中，你因为你可能平常假设你膝盖可能你带护膝，你可能平常只走可能5000步到8000步，那你去可能为了玩嘛，你可能会走到20000步，那其实你就用护膝来协助这个多出来的步数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个是很 OK 的，不会说过度的依赖，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过程。对，我觉得是蛮建议如果说有一些长途旅行或等等的一些要特殊功能的话，去建议带。对，
0: 好，为了避免

0: 没运动伤害，大家都会建议说要暖身。但是如果我只有做像深蹲或举哑铃这些动作的话，也需要暖身吗？
1: 要，我们都需要做暖身。那暖身其实我们分为三个，可以说是程序或者三个要点来做。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提升我们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提升温度，当然蛮简单，就是给你可能开始做一点超慢跑，好，原地的超慢跑或者是来回的超慢跑这一些的，让你的温度先慢慢提升起来。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的心率是比较快，呼吸的频率也会比较快，所以我们的呼吸也要开始慢慢变大。因为大部分人现在这个久坐的生活形态哈，他呼吸都会很浅，所以他大概停留的时候是这样。那很多人在运动的时候也是这样。然后小林，你有没有在呼吸？我说你可以大声呼吸没有关系，你可以真的开始，你可以开始去改变你的呼吸的一个状态。好，甚至如果你有原地超慢跑，你可能可以做踏两下，就吸吸吐吐。好，这些都是很好的暖身，让温度起来，然后让身体准备好。那再来，我们就会做关节的暖身。好，比如说我们身体的关节，比如说包含这个手腕啊、脚踝啊这些暖身运动。然后比如说我们的手肘啊、膝盖啊，有时候像我自己在带啦，我会直接带一些有点像是轻的有氧运动，然后来做。然后比如说髋关节做一些绕圈啊。然后脊柱做一些伸展啊，这些。那做完之后呢，你的关节就都暖快，像刚才医生所提到的，你的关节就已经准备好了。那这时候我会再做一个叫做特定动作的暖身，比如说今天我想要做一个蹲站拉推的动作的时候，我就先不给他哑铃，我会先让他做徒手的动作，然后让他做个10下20下，让他去熟悉这个动作。同时我会去观察他这个动作做的对不对。如果他做的不对，他膝盖内扣的不可以膝盖内扣，比如他脚外八，膝盖又内扣，不可以脚外八，膝盖内扣，那不可以这样子，膝盖弯，要臀部要往后，下来的时候肚子不要放在大腿上面，拉推的时候腰不要凹起来，对不对？这些动作我们先确定他动作品质都 OK 的时候，再来做一个加重，然后这样子呢，有暖身之后的运动会比较安全。
0: 好，所以这个不管你是做深蹲、做举哑铃，还是要做暖身动作啦。但最重要就是说，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做完这些运动，竟然还要做收操。好，收操要做什么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好，再来请教一下支教官，如果我做这些等张运动，暖身也做了，运动也做了，我还要再做收操吗？
1: 我们就看说这个今天训练是什么地方啊，比如说今天有练到臀的话，我们也可以用坐着来做。比如说坐着之后呢，你直接把脚翘起来，然后身体前弯，然后在这边停留，然后保持呼吸，整个身体后侧放松，臀部放松，不要拉筋，不要拉扯，啊，不要压，不要对抗，不要用力，保持臀部、背部的放松，然后停留大概可以到60秒到120秒，感觉臀部的放松，那两边对称的练习啊。那今天如果我们还有做，比如大腿前侧的训练，刚刚有提到大腿前侧。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支撑之后抓住，然后去伸展我们大腿前侧，然后这时候维持呼吸，同时伸展到胸肌、手臂前侧、肩膀前面。那如果脖子前面有点紧紧的，透过支撑之后可以稍微抬头啊，让我们的胸口还有脖子前侧都有一些伸展啊。那在收操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慢慢和缓下来。刚刚我们在前面讲话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做 burpee 的动作。burpee 的时候就是这样，比如说这样，这样脚这样往后跳，然后再回来，然后再这样往上跳。那
0: 很忙啊，
1: 对，如果做 burpee 完之后呢，是不能马上坐下来的，
0: 是吗？
1: 不能马上坐下来，因为你那时候
0: 还在喘吗？
1: 心率没有，你那时候心跳可能到170、180了，所以你看手表，哇，心跳很快，就是你要原地可能跑一跑，然后松一松，放松下来，让心跳，比如下降到快要100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坐下来，然后让这个在作用机的一些滞留的血液慢慢回来，否则像有些人做很激烈的运动会头昏，因为他血液整个都跑到腿上去，然后还有一些人他会忽然耳鸣，他会听不太到，因为他那个血液都往下冲的关系。好，所以我们要在收操的时候让血液回流，重新均匀分配到身体各个地方。那对于年长者来讲，还有一个特别要去提醒大家，就是不要去直接去冲冷水澡。好像我有带一个学生，他80岁，他就是去冲冷水澡之后，他就昏倒，昏倒之后头就是直接往
0: 撞
1: 后
0: 到，
1: 撞到地上。那好险检查之后没有事情。好，所以收操包含是体温的恢复，然后血液滞留的恢复，这些都很重要。
0: 好，那如果我是做一些比较竞技型的等张运动，像林医师都在打网球嘛，那医师，你会做什么样的暖身跟做什么样的收操
2: 好，
0: 吗？
2: 就刚好提到网球，因为我也是中华队，刚好带他们打网球，去网球比赛嘛。那其实我每次也都是重点还是要去看说国外的一些收操或是一些暖身运动跟一些收操的状况，哎，有没有我能够带回台湾和借镜的地方？包含以前大家可能比较知名就是费德勒嘛、纳达尔，对这些选手也都是在这些地方，那我们都会去跟他做一些交流。哦，那像他们在比赛前，第一个他们一定会做的叫做动态热身。哦，就是刚刚教官提到的，就包含说刚刚提到的，可能走了，然后这样子动，然后可能
0: 髋
2: 上
0: 关
2: 去，
0: 节。
2: 对，髋关节。那甚至说包含了一个抬腿，要走三步哦，对不起，一个抬腿的活动。哦，那甚至说会往下，然后会往开，往
0: 好，
2: 下，然后会肩关节的一个活动。
0: 伸展。
2: 哦，对，这个他们在动态的时候都会做。那当然结束，大家最主要就是要改善、提高我们的温度嘛。哦，那改善我们的肌肉延展性，避免它的一个受伤。那当然还会有一些像是弹力带的训练。哦，弹力带他们会绑在健身房去做一些弹力带的，让它加速它的一些肌肉的唤醒。哦，对，这个也蛮重要的。那在比完赛之后，你们很常看到，就是有很多选手会包很多冰块，对，很常见，对不对？
1: 降温，降温，
2: 对，降温。那个其实像直接刚讲，就是那个
0: 我
2: 降
0: 都
2: 温。
0: 觉得会冻伤吧？真的有降温啊？
2: 其实那个很重要，因为其实像你看，他们就大包小包的，好像
1: 那可能已经有一点伤了吧？
2: 被打成怎么样？其实他们就是在他们因为选手对自己的身体是很敏感的，他可以知道说，哎，这边发炎到
1: 已经
2: 一个程度，那他会把它冰在那边，他就降低它发炎。所以其实像我在教，不论是像现在运动台湾越来越盛行，我都会说，哎，你回去要先，不管怎么样，你回去运动完就是要先冰敷15分钟，好，那降低血管的发炎。那之后可能隔个半小时以上，可能再做一些洗热水澡等等的，那就有点像是我们开车子，有些开跑车出去开一整天，那回来要先把隐形先 cool down，你可以减少后续很多的一个麻烦。对，所以我觉得，赛前的热身，那赛后的一些收操，那包含有些人他会去用滚筒，有些选手会在健身房，
1: 对，
2: 像支教官应该也会带
1: 滚筒
2: 放松，他们可能就在 瑜伽垫上面，然后做一些每个肌群的一个伸展。好，那我觉得这个包含它就是要像刷牙洗脸一样，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routine 一个流程，那能够减少后面很多的一个运动伤害。
1: 是，
2: 对。那像刚提到的那个心跳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大心跳它其实是有一个公式的。
1: 对、
2: 哦、那我们最大心跳它其实是可以在220、哦、大家可以记得这个数字，220减你的年纪。
1: 对、
2: 哦、220，比如说假设快40，假设就以假设快40岁来说，我就是220减我的40就是180、嗯、所以我的最大心跳可能就落在180。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最大心跳有什么用呢、嗯、我们要去测你的强度、嗯哦、你现在的身体的这个身体的强度，因为大家现在都很多有那种 Apple Watch 嘛、嗯、或是有一些新流行的那个 Woof 那个手表、嗯、它可以测你的运动的强度、嗯、所以假设我要抓到我强度的可能 80%、嗯、我可能就是要用我的最大心跳180乘以80、嗯哦、那可能就是144。所以当我知道哎、欸，我今天练的对哦，我就说哦，有练到啊。所以有时候我这个病人，我说、啊、你真的有运动吗？我说不然你把你每

0: 天的训练的那个心跳记录给我看，
1: 心跳给你。
0: 对，他每次他一百八，你真的他可能只有到可能三，假设30%，可能只有到不到一百嘛。他每次八九十，我就知道这个哦，你在骗人啊。对，
2: 强度不够，
0: 对，他有些强度过量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监控的指标，因为包含刚刚提到了，包含心脏病的，或是开过刀的，哦，糖尿病的这些患者，我们都会建议他的强度可能在心跳在一个区间，哦，避免他后面的发作，对，这个也蛮重要的。
3: 好，
0: 对对
3: 对，因为规律的做等张运动，大家说都会长肌肉嘛，对不对？那是不是不止长肌肉，还有人说会更好睡，是真的吗？更好睡的原因是因为太累了，还是？
1: 当然，就是运动哈，其实一定都会有纾压的效果。嗯，好，所以我们在肌肉，因为我们在讲等张收缩嘛，嗯，那我们可以去想哈，肌肉其实，它比如说我刚刚这个肌丝滑动的理论，嗯，我们其实一般人啊都是会有一点这样子嘛，对不对？
3: 垮的时候，
1: 对不对？
3: 放松的时候，
1: 因为三C 嘛，对，三C 使用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胸肌还有我们的这个二头肌其实都是短缩的，嗯，那短缩的肌肉呢，代表血液循环不好的肌肉，嗯，那像我们这样一直坐着，我们的腿后是不是也都一直短缩？嗯，所以这些肌肉呢，在短缩的时候呢，其实有些人会短缩到很严重，会发炎哦。嗯，像这边会有胸廓出口症候群，对不对？嗯，就是我们这边压缩到太紧之后，甚至感觉到手麻。嗯，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当然就我们刚才讲那个等张的运动，比如像等张的运动，其实包含重量训练、阻力训练，或是动态伸展。嗯，啊，比如说当我们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反向的一个这个动态训练的时候，我们的肌肉就获得被拉长再收缩，被拉长再收缩。嗯，这时候，当它不会卡住的时候，血液循环就会恢复，恢复之后就会疗愈你自己的组织嘛，对不对？否则会有很多一些老废的物质就一直卡在那边，然后甚至造成发炎。嗯，所以我们在做等张收缩的时候呢，我们的肌肉自然就会恢复较健康的状态，所以肌肉品质比较好，就会睡得比较好，这是正常。
3: 哦，所以你也有发现临床上
0: 其实
3: 他们反应是这样吗？
0: 是，其实像我们肌肉去做重训的病人，跟没有去做，其实运动，包含像是运动，其实他们的确生活品质是有改善的。那其实就我们在看，以比较医学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会用可能用超音波去看一下他肩膀上的肌肉，那我们会请他做动作，哎，我就会看到很明显，你这块肌肉到底有没有在动？好，那其实你肌肉有去滑动，它其实变相来说会减少那边的代谢废物，好，它会，它会减少它的粘连，会让它比较一个好的正向循环，那比较不会肩颈酸痛，它自然就睡得好。
3: 所以啊，我们要好好的运动，对不对？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林医师跟支教官，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所谓一大事因缘，即释教利喜，也就是开示众生以言教，给予众生以欢喜。所以佛法的弘扬必须适合现代人的需要，令众生欢喜，自然的接受，才是佛陀释教的真正本怀。

0: 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界，先来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师傅林盛志，盛志祖祖。
1: Hello，
2: 大家好，盛志立贺，要见到你了。
1: 是啊，
2: 我跟你说哦，你来煮菜啊，除了美味之外，
1: 是
2: 好上手之外，浅显易懂之外，美味之外，我发现有观众在问一件事情，
1: 是
2: 就是啊，如果今天我在家里面做菜，好，假设我做了一些，可是呢，我想要摆在冰箱里面，我想要随时再拿出来吃，有没有什么样的常备菜是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放久一点的？
1: 我觉得应该算是凉菜，应该是首选，因为毕竟都是放冰箱嘛，那就是减少冷冻才叫常备菜，冰箱一拿出来就可以吃。像是像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凉拌菜之外，其实也可以用一些什么酱菜也都可以。
2: 了解，
1: 对啊，
2: 所以你今天就是要造福观众哦。
1: 对对对，
2: 你听到观众的声心声
1: 到了，
2: 对对，
1: 有时候骑摩托车就听到啊，观众声音来了
2: 啊，那个键盘在敲啊，在
1: 记起来
2: 哦，别再敲，别再敲，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写起来，写起来，然后在开菜单的时候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2: 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菜的时候啊，除了今天晚上想要做的主食之外，
1: 对，
2: 我都会想说在冰箱里面摆一些，比如说市售买一个泡菜啦，
1: 对对对对，
2: 对不对？腌制的小这个酱瓜啦，
1: 对，
2: 就偶尔可以这样摆出来。
1: 对，
2: 但你在外面买，你还是有这个安全跟健康的疑虑。
1: 是啊，
2: 还不如自己做，对不对？今天甚至、好不好？完成大家的心愿。
1: 对，
2: 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道菜名叫做化眉腌南瓜。
2: 南瓜，
1: 对，南瓜又出现了，
2: 南瓜又出现了，
1: 对，
2: 南瓜也可以拿来腌制，
1: 也可以，而且它是吃生的，有吃过生的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哎呦，
1: 超嫩，
2: 好， okay, 期待，期待，
1: 好，
2: 好
1: ，OK， 那我们的食材就是这个主要食材是南瓜，好，南瓜的话，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做凉拌菜，所以你在挑选上了，你可以选这种绿皮，再更绿一点也可以，但是如果家里遇到有长辈或小朋友比较牙口不好的，你可以挑选这种黄的，
2: 了解，
1: 熟的也可以，但是相对起来，脆度有比较没有这么脆，但是口感上呢，长辈是可以吃的，
2: 了解，
1: 对，这就是南瓜的部分，
2: 阿娇，
1: 阿行，
2: 阿行，
1: 阿行，阿成，
2: 好，阿行，
1: 好，再来是这个配菜的话，小黄瓜、辣椒，那等一下会做一个简易的那种糖醋的部分，就是有糖跟白醋。啊，盐巴是杀青的，还有话梅，好，等一下会加话梅进去。再来是姜，好，因为本身这个瓜类啊比较偏冷一点点，好，所以我会加一点这个姜，好，让它补一点点温温的。
2: 啊，姜不去皮？
1: 不去皮。
2: OK。
1: 有些人说夏天要吃姜。哦。对，冬吃萝卜，夏吃姜。Yeah。OK。好，好，然后呢，这个的话，等一下呢，我们就
2: 刚刚自己配了 B。BGM 哎，
1: 对啊，因为习惯了嘛。对，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好切成一片一片的。
2: 好，听说切这个有要求哈。
1: 有要求哈。
2: 怎么样？要怎么样？
1: 帮我切看。
2: 要切怎么样？越薄
1: 越好。越薄越
2: 好。来，师傅。
1: 对啊，你的刀工师傅。哎呦，有哦有哦。
2: 这有薄吗？
1: 要透光。
2: 哇，透光了。勉强还可以，勉强啊，边边角角。听说你刚刚已经切了一些，对不对？
1: 切了，给大家看一下好了。我平常的，
2: 我就想，怎么可能有人切得了透光啦？
1: 你看这个，哦，这个可以直接敷在我的单眼皮上面。
2: 那我扣零的
1: 透光，
2: 阿泰师傅。
1: 对啊，
2: 怎么办啊？
1: 下次呢，如果阿泰师傅请你切这种那种薄的片的时候，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1: 小剪刀。这样子啊。
2: 我想在家里练太久，
1: 这样子，
2: 你早说嘛，
1: 江湖一点绝啊！
2: 好，我来继续削。
1: 对，下次如果阿泰师傅叫你削的话，你就旁边躲起来这样削，
2: 这样，
1: 然后削完之后再拿出来，你就说师傅我削好了，然后他就吓到，
2: 你怎么办呢？
1: 对啊，
2: 我真的是果然没有白教你，
1: 师傅有教，但是没有叫你超越啊。我把它削一削，
2: 好，大概要我削到分量够，
1: 大概削一点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我有先做，
2: 你有先做一些了哈。
1: 好，那就这样就可以了。
2: 好，
1: 好，那这个部分呢，好，因为我们削完皮之后它还是生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拿一点点这个盐巴，好，下去抓腌一下。好，这个我们配方上面都有。
2: OK，
1: 好，然后抓腌完大概15分钟之后再把它洗掉，好，让它的水分去除掉就可以了。
2: 好，
1: 那去除掉完之后就可以完成这个。好，你看哦，这个。它就水分已经被跑掉了，那这个有一个地方可以判断，就是我这样子 压下去的时候，它是不会断的。压下去不会断，表示说它已经水分已经跑出来了。
2: 了解。
1: 好，如果说你的南瓜是生的，水分是多的，你一下压下去就是断的。好，这个水你看它都不会断。
2: 没错。
1: 好，这个就是可以的状态。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调一个酱汁。好，里面有白糖。这个好，然后再来是白醋。这个白醋可以用那个糯米醋也可以。
2: 苹果醋呢？
1: 苹果醋的话，那可能就不用加糖，
2: 糖，
1: 因为它本身甜度高嘛。
2: 了解。
1: 好，然后呢，搅拌均匀。好，我们可以拿这个打蛋器。好，加进来。哎，闻到那种酸甜味道。
2: 有啊，
1: 哇，酸甜味道。好，然后里面呢，泡梅丢两颗。好，姜。哦，这个就是切的，不是削皮大削的。
2: 看得出来，
1: 你要切末也可以啊，切末，主要就是有一个姜的味道啦。那我觉得也是比较温暖一点。
2: 赞哦。
1: 好，好，再来，好，这个里面的食材有辣椒，我们去籽。籽会比较辣，所以你就是可以戴手套。
2: 对。
1: 好，把它

0: 这个如果不吃辣可以不要加。
1: 但这个就是配色而已。
0: 了解。
1: 对，因为这个不辣。
0: OK。
1: 好，把它切进去，然后搅拌均匀。
0: 好了，搅拌均匀就把画面给撩起来。
1: 好，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南瓜一起加进去。
0: OK，
1: 好 ，OK， 好，汤匙搅拌一下。好，这个呢，让它下去腌制。好，大概腌个这个一下，因为我们切的超级薄。哦，所以大概腌个差不多3到5分钟啊，其实就可以了。
0: 哦，就可以上桌了，
1: 就可以了。那像有时候我们在餐厅做啊，我会切厚一点，用什么呢？我会用那个波浪刀，我们就切那个波浪薯条，那个波浪刀切一切，很漂亮。嗯，对。但是有时候我们餐厅长辈来比较多了，所以我们还是会用这个方式下去刨，
0: 然后
1: 就不会到这么的难咬。
0: 了解。
1: 好，我们先让它浸泡一下。
0: 好，
1: 好，接下来我们来摆盘。好，来摆盘。哦，这个呢也是一样，只要我们一拿出这个削皮刀，就让它丢下来吧。
0: 好，
1: 也是一样，削一下。这个摆盘呢，也蛮好看的。你可以刨下去之后，就不用卷了。
0: 对折，
1: 对折，
0: 再对折，心情把我也对折。两折，一个一折还两个一折？一个一折就好。
1: 对。
0: 然后开口再折。
1: 我会这样子摆，
0: 怎么摆？
1: 这样子摆，
0: 这里
1: 有点摆点扇形，对，这样子，
0: 这里吗？
1: 对，这就是一个很简易的摆盘呐，
0: 很漂亮啊，多一个刀工，
1: 好，把它摆上来，好，差不多，
0: 哎呦。好，蛮快乐的。
1: 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好，如果时间到了，好，时间到差不多
0: 3分钟，
1: 对，好，把它沥干水分，好，把它摆上来。
0: 哎呦，
1: 最好是把它摆到有点松散，不要说叠在一起。
0: 你这样就变一道开胃的大菜了、啊。
1: 是的，好，让客人我看到，我有加话梅。
0: 我是用话梅。
1: 嗯。
0: 阿奇哥，
1: 怎么了？白醋跑飘过去了吗？好 ，OK，
0: 来，
1: 这样就完成了。
0: 我们先品尝。刚刚这个酱汁啊，应该是好吃的。
1: 对，
0: 就酸甜酸甜，
1: 酸甜酸甜，
0: 加了一个话梅，又多了一个梅子的香气，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生的这个南瓜这样子腌，我没吃过，
1: 没吃过，
0: 没吃过，
1: 因为其他。很爽脆，
0: 嗯，
1: 对，你可以吃看看。
0: 这个如果用青木瓜可以吗？
1: 也可以，
0: 好像也行，对不对？
1: 嗯，
0: 好，来一点哦。不想洗碗了，就这样吧。哎呦，很好吃，
1: 嗯，
0: 很好吃，跟。那种芒果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它是有那个南瓜的香气，
1: 对。
0: 然后你吃虽然是脆的，可是你吃到后面你会吃到那个南瓜那个软糯感，
1: 嗯，
0: 那个 Q 弹感。
1: 对啊。
0: 然后我喜欢的是这个酱汁啊，甚至在里面加了一点那个姜。
1: 对，我在里面有加姜啊。
0: 对，就是那个吃完之后，你那个姜的味道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一个凉菜它不是冷的，
1: 不是冷的，其实还是有温温的效果。那我觉得长辈来说的话，这个是可以出给他们吃的。
0: 对，
1: 第一个好咬，再来是有暖身体的一个作用。
0: 没错，而且辣椒不辣。
1: 对，白盘用的啦，白盘用的。
0: 嗯，很舒服，很好吃。好，这个这样子可以放多久？
1: 这个的话，像我们餐厅放啊，我们都会放那个玻璃罐。
0: 嗯，
1: 好，玻璃罐，你猜看可以放多久？
0: 5天、4天。
1: 我跟大家讲，这可以放一个月。
0: 可以放这么久，
1: 可以放这么久，为什么呢？第一个我没有加水，
0: 哦、
1: 然后第二个呢，糖跟醋呢，它本身的甜度是比较高，然后可以抑制它比较不会腐败。
0: 了解。
1: 然后我们就会放冰箱呢，放一个月。但是我们要捞下去的时候呢，这个一定要是干净的，不可以让整个水呢是有一点点水跑进去。
0: 了解。
1: 然后这个南瓜我们会脱过水之后把它放进去，可以放一个月。
0: 哇。
1: 然后虽然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越放越咸。 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捞到差不多剩一半的时候，我会把上面浮起来的话梅捞掉，就丢掉就好了，它就不会越来越咸。
0: 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可以做多一点，
1: 对，
0: 摆在家里面。
1: 我都是放那个大概5公升、10公升的玻璃罐头，
0: 哦，
1: 然后锁起来之后呢，哎，就可以放一个月，哇，要吃的时候就捞起来。对，
0: 这个很棒，
1: 对，
0: 这个很开胃。
1: 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酱汁也可以延伸哦，它不只是只有可以腌这个南瓜而已哦，其实很多蔬菜好像都可以这样做、哦，
1: 也都可以。
0: 好、听说不是这么简单，
1: 对，
0: 还有一道，对不对？
1: 今天直接多一点，
0: 直接不尝试，通通交给你了。
1: 对对对，这个南瓜的凉拌菜的料理延伸，
0: 好，
1: 我们就来做。
0: 好，来
1: ，OK。好，下一道菜呢，我会加这个豆肠，好，所以叫做酥炸豆肠啊，凉拌南瓜。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料理上面呢，我等一下会炸过，所以呢炸的东西配解腻的东西，你们可以吃看看，
0: 这一定好吗？
1: 一定好吃，
0: 好不好？来，而且这个炸豆肠在甚至之前的料理有出现过，
1: 我觉得蛮好吃的，
0: 蛮实用的。
1: 我喜欢吃这种有点点口感的东西，
0: 嗯，
1: 对，蛮好吃的。
0: 好，
1: 豆肠，我们等一下呢整根好下去油炸，好下去油炸，或是用煎的都可以。
0: OK，
1: 好，油炸，
0: 哇，整根炸，
1: 对。
0: 哇，这声音。

0: 好，
1: 因为这个等一下我们要把它炸到酥酥脆脆的。嗯，像豆肠啊，之前你可以炒一些像宫保啊，甚至说咸酥啊，也都很好吃。嗯，好，把它炸到定型。这个呢，它其实就跟豆包是一样的。嗯，好，所以我们炸的时候呢，油温一定要高。哦，不可以说油温不够，油温不够它就黏，黏了之后你又心急，哦，就觉得啊黏在一起了，刚才不会，然后把它弄开来之后，哎，就开始黏。所以呢，这个一定要记住个诀窍，就是油温一定要够，然后再来是下锅的时候先不要动它，
2: 不要动它，它才会酥酥恰恰。
1: 对，
2: 你看看这个，哎呦，这

0: 不及掩耳啊。
1: 对，好，香菜我们切一切。你看，其实如果说我今天把这个腌南瓜都做好之后，哎，我这些要做什么料理都可以直接把它摆上去。嗯，炸豆腐也可以，炸这个豆肠也可以。嗯，好，我们把豆肠切一切。
0: 哇，这个声音，这个酥脆。
2: 哎呦，哎呦，哎呀，哇，哎呦，哎呀呀，哎呦，这个声音真好啊，
1: 真好啊。好，把它堆高
0: ，OK。
1: 然后呢，我们就把刚才做好的这个腌南瓜，好放到旁边当一个小小的配菜。
0: 哇，解腻耶！
1: 对啊，
0: 你吃这种酥炸的东西，旁边再吃一个这样腌制的南瓜，赞啊！
1: 其实就有点像那种韩式的那种感觉。
0: 对，
1: 你吃一点油炸的东西，配一点点这种清爽的，哎，确实蛮不错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好了之后，我们上面撒一点点胡椒盐。好，麻烦上来。好，你看就有红、有绿、有黄，
0: 好漂亮。
1: OK，
0: 来哦，
1: 真的，
0: 冰柚啊，哎、欸，来哦，好赞哦。哎、欸，如果一个好的腌菜哦，
1: 是，
0: 我觉得这种凉拌的好的腌菜是真的是主食旁边的一个非常搭的一个绿叶、
1: 啊，对啊，
0: 有它在，你的主食会更美，更美味。
1: 它不会抢到你主角，但是因为它当一个好的配角，
0: 没错。
1: 对，
0: 刚才它变主，它是主 主角，这一次它 carry，
1: 对，
0: 直接 carry
1: 当配角，
0: 配角，
1: 对，
0: 哎呦，辅助效果非常的厉害哦。
1: 对、啊
0: 嗯，好，讲话没？
1: 哇，很漂亮啊
0: ，combo， 好不好？
1: 哎呦，多汁啊！哦，嗯。
0: 很拔，很搭，非常搭、嗯，非常搭，因为那个酥炸的就会比较油，
1: 对，
0: 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再有一个这样酸酸甜甜的，刚好把它 balance 解腻，
1: 对，而且它那个南瓜的这个腌南瓜，它里面的水分很足，嗯，那刚好就是这个豆皮它本身外面比较干爽、嗯，所以加进去之后，两个都是水分跑出来的东西，哎呦，嗯，
0: 好哎，我觉得这个不只是。这个腌制物，我觉得这个豆皮这样子
1: 也很好吃，
0: 也很好吃。
1: 对，
0: 这样这酥炸过后，嗯嗯、哎，这也是不错的。
1: 对，
0: 好，嗯、很赞哎。
1: 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注意的地方就是刚才我讲过，这个豆肠要炸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油温高的，170-180。好、嗯哦，那你可以拿竹筷子，这个竹筷子下去，哎，冒泡泡了就可以下去了。再来是，如果它下锅了，发现它黏的，没关系，让它慢慢的上色，上色，等到金黄色之后呢，一拨就开。嗯，好，所以它是一个简单的步骤。那如果说你担心，哎、欸，我今天不想要炸这个豆肠，也没关系，你用煎的，你豆皮用煎的，甚至说你用豆腐、嫩豆腐，其实都可以直接凉拌蔬菜。嗯，
0: 了解。哦、嗯，好，
1: 好，
0: 甚至还有更精彩的料理要带给大家。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

0: 这样子切起来。
1: 哦，
0: 把它溜下来。
1: 哎呦，
0: 溜下来。
1: 没有看过丝瓜这样操作。
0: 对，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拿来煮汤。
1: 哦，这招。啊，
2: 那你过来，姐姐，这怎么办？别惊，点击盐水图示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盐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放流。行动学勤 APP， 防灾带幸福。
1: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甚至
0: ，Hello，
1: 接下来是什么料理？
0: 接下来是丝瓜，
1: 丝瓜，
0: 对，
1: 哎，
0: 我今天做凉拌丝瓜，
1: 凉拌的丝瓜，
0: 哎呦，因为丝瓜通常给人家印象就是蒸，
1: 没错，
0: 炖炒，
1: 没错，丝瓜可以拿来做凉拌菜、啊，
0: 还不错，
1: 哎呦，
0: 这个是我在餐厅里面清冰箱的时候做的料理，
1: 哦、嗯，
0: 但我觉得试完之后会觉得，哎，这口感很特殊，那也是大家比较少吃到的。
1: 嗯，
0: 对啊，
1: 也是一种创新，
0: 是的，
1: 大家家里面也没有试过的，
0: 对啊，
1: 哦，如果今天刚好丢席、嗯、买了两个丝瓜、
0: 啊、
1: 一个就拿来蒸，
0: 对，
1: 一个就拿来做凉拌，
0: 对，
1: 刚刚好，
0: 刚刚好，
1: 好，来
0: ，OK， 那我们的食材有这个丝瓜，哦，绿色的这个丝瓜，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先头尾先把它先切掉，
1: 好的，
0: 好，然后呢，我们就是这样子，哦，拿这个削皮刀，好，慢慢的削。哦，这个我每次我觉得丝瓜呢，我买到新鲜的就很开心，因为它的这个水分很多。
1: 嗯，
0: 对啊，像以前我都会用丝瓜水敷脸。
1: 哎呀，
0: 水水嫩嫩，
1: 真享受啊。
0: 对啊，
1: 如果还有小黄瓜切了也往脸上放。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好，我们削完皮这边好，那我会建议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家里面削这个丝瓜，我们会先削一半，然后呢再反过来再削另外一半，我觉得这样的那个颜色就不漂亮。
1: 嗯、
0: 为什么呢？你看我这样削呢，统一颜色都一样。然后呢，削的刀数都一样，所以这样削起来的丝瓜也会比较漂亮。好，再来呢，好，我们这边中间呢，先把它切开来，好，然后我们要做一个刀，好，把它这样子切起来，
1: 哦，
0: 把它溜下来，
1: 哎呦，
0: 溜下来，
1: 没有看过丝瓜这样操作的，
0: 对，那这个的话，你就可以拿来煮汤。
1: 哦，这招好哎。因为通常我都是用挖的把它挖掉、
0: 啊、对对，
1: 我不晓得用这样溜的就可以把它溜下来。
0: 好，我再看一下，你大概就是抓这个丝瓜的四分之一地方往下修、
1: okay.
0: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好往下修，一直修一直修，但是你的左手呢一直动一直动一直动，它就会
1: 把它转，
0: 对，把它转一转，
1: 哇、哦、很赞，
0: 好，这样也可以，
1: 很赞，
0: 好，然后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好把它切好四分之一，好，切四分之一，好，下去把它切成丝就可以了。
1: OK，
0: 你可以切条状，可以。好，因为丝瓜呢，我们在烫的时候呢，它会越烫越软、
1: 嗯、
0: 所以它也是会有点收缩，所以我们就滚水的时候把它下锅，然后下去烫大概一分钟。
1: 好，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在一般家里面就是煮丝瓜的时候，煮汤啊或者蒸的话，它都是很软糯，
0: 很软，对。但是你流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欸，我的这个丝瓜呢是坚硬的。
1: 嗯，
0: 对。这个菜是我在餐厅里面无意间试到的，我觉得还不错。
1: 你自己会这样子突然间感受到丝瓜这样子做？
0: 对啊，
1: 凉拌，
0: 它给我的灵感
1: 很赞。
0: 好，一样好，把它烫熟，好，大概一分钟。好、
1: 嗯、
0: 好，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块水里面，好，先让它赶快凉。其实丝瓜也有分很多种，像这个一般的这种丝瓜跟这种澎湖丝瓜也不一样。澎湖丝瓜是长条状的，
1: 嗯，
0: 就是那种我们称为叫做角瓜啦，
1: 角瓜，
0: 角瓜，它就是有六个角，然后长长一条很长。好 ，OK， 好，那我们就让它好让它泡凉。好，那泡凉的话大概也要差不多一分钟。好，我们趁这个时间呢，先去切一些它的配菜，好，配菜、
1: okay.
0: 像这个。我们等一下摆盘的，因为我想要让它有点夏天的感觉。 所以我会加一点柠檬，欸，不是柠檬啊，
1: 橙子，
0: 柳橙啊，
1: 好，
0: 然后就可以摆盘了。
1: 好，来，
0: 好，然后摆上来，大概就会这样子摆，有点像半桌的感觉。
1: 哎呦，漂亮哦！
0: 因为等一下有红有绿啊，所以我会做一个色彩的一个搭配。好，然后呢，把它水沥掉。好，你看到，哦，其实它凉了之后，哦，它就会非常的鲜绿。
1: 对。
0: 好，然后我们在里面呢，哦，就加入这个，哦，豆瓣，一点点红色的东西，让它变得比较翠绿。好，然后呢，香油，好，一点点香菇粉，好，一点点的糖。这个我就不加酱油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加酱油，整个颜色就没这么好看。
1: 没有想过丝瓜可以这样做处理啊。
0: 对，好，然后呢，我们就先放旁边，好，切一点辣椒。也是一样，去籽，

0: 家里种丝瓜？
1: 对啊，花莲啊，有种丝瓜。好，切丝。好，香菜。好，你也可以加九层塔，也可以。好，拌一拌，
0: 拌一拌。很难想象口感是怎么样。
1: 试一下味道。哦 ，OK， 好，你就可以把这个丝瓜放上来，
0: 很漂亮哦。
1: 这样就会让大家觉得说，哎、欸，这个丝瓜很不一样。那你剩下的那个呀、啊，都可以拿去煮汤、嗯。那因为留起来的心呢，哦，也会比较甜。嗯，所以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做出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凉菜。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你腌好之后呢，可以马上上菜，但是也不建议放太久，还是会有水分。
0: 了解。哎呀，这个汤也不要浪费哦。
1: OK，
0: 哎，观众朋友们先品尝哦，
1: 是，
0: 好赞哦，好赞哦，嗯，我想吃看看。
1: 好，先吃，还会递注意。
0: 你看，哎呦，
1: 啊，丝瓜水，哎呦，是啊，嗯，没有吃过的味道，
0: 没有吃过，
1: 对，
0: 很脆耶，
1: 而且它的表皮我故意用这个削皮刀削，哦，让它有点翠绿的。如果你削太深了，反而都软的。
0: 没错，嗯，你削的刚刚好，
1: 对，刚刚好。
0: 因为丝瓜如果皮没有削的很多的话，嗯、没有削太多的话，因为它会有个生味，
1: 对，
0: 会有一个那个土味，
1: 土，对，
0: 对对对，然后很不好咬。
1: 对，
0: 你这个削的刚刚好，
1: 对，
0: 然后你就上面会变得很脆，
1: 很脆，
0: 然后又同时下面有那个丝瓜原本会吸那个
1: 纤维、
0: 寿司那个纤维、那个毛毛的那个地方，哎，好吃哦，
1: 哎，
0: 好吃哦。然后我觉得辣椒也是这样子一个点缀，微微的辣。
1: 对，
0: 如果想要吃辣一点的话，可以吗？
1: 可以，例如说加一点辣油，就是拌的时候加辣油就会很辣，但是不建议加辣椒，因为辣椒有时候它还是会影响到它的配色啦。
0: 了解，那这个寿司调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凉拌菜刚刚的是可以放。这个就是建议大家做完之后
1: 就可以直接吃，
0: 马上拿来吃。
1: 是的，
0: 你绝对没有吃过凉拌丝瓜。
1: 对，
0: 你绝对没有吃过。
1: 对啊，因为其实丝瓜它的产季大概都是夏天嘛，啊，夏天给人家胃口都会觉得我想吃冷食，嗯，那这个是一定是首选。嗯
0: 嗯，而且是吃丝瓜对身体也好，
1: 对啊，
0: 对肠胃也好。
1: 是的，
0: 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又健康又美味的一道菜。
1: 对，
0: 好，有没有什么美味的关键或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我觉得你在削的时候呢，就是慢慢削，然后一次削到底，不要说哦前后反复削，这有时候厚薄度不一样。那再来是烫的时间大概是一分钟，捞起来一定要泡冷水，不然它会持续加热。最后面呢，捞起来拌一拌，哎、欸，就可以完成了。
0: 了解。
1: 对啊，那我习惯你在摆盘的时候呢，因为单一只有绿色比较可惜，那你就可以摆一些红黄绿的元素啊，例如说切点小番茄上去啊，也可以。
0: 嗯嗯，了解。哇，很棒，学起来。我觉得这个甚至教的东西真的是快速方便，而且是你没有办法想象过，
1: 是，
0: 对不对？刚、才的这个凉拌菜，
1: 对，
0: 常备腌料，
1: 对啊，
0: 小菜，
1: 对，
0: 跟这个马上可以及时拿上桌，大家一起品尝的，我觉得都很棒。
1: 哎，
0: 好，再次感谢甚至，
1: 谢谢，
0: 兄弟，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我建议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学佛的人，你要期许自己做一个自在的人，有佛法就有办法，有办法呢就可以解决你的困境。那能够解决你的困境，你烦恼什么呢？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心中呢用佛法来医治，让自己欢喜自在。故知一切诸善以觉为根，因其觉根，遂能显现诸功德树，涅槃之果因此而成。如是观心，可明为了。简单的说，我们的观心是培养我们的自觉力。那自觉什么呢？自觉我们对外境上面的善恶好坏是非，你如何把不好的都能够转成好的，趋向于善，趋向于清净，才能够叫做了心。

我想呢，我们有一个观念啊，是我们要稍微学习一下。那这个观念呢，虽然它是来自于起信论，可是它是针对我们平常面对情境的时候一种循环的原则。我把那个程序写出来给你们看看。

在关心的过程，我们的心简要的就是染跟净的分别。那所以在修行过程，你要非常的清楚我们的心念的当下的染净，怎么样让呢我们的染污心能够透过我们在修行上的佛法慢慢能够去除。我的无明跟真如它是并行的，也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它同时就是一体两面，就像我们的手，它有手背跟手心嘛，它是同时的。可是呢，我们念头起的时候我们要看呢，如果现在我起的是无明，这个无明它是不是叫做妄心？那既然是妄心，它就会跟你的无明是相应的。可是你原来的真如，因为你是妄心，它会心真如，就等于你光明的镜子上面就会增加你这些灰尘，因为它的力量被你这个无明给盖住了。所以你往下你就会发现，因为我的妄心是来自于无明，可是呢我的妄心的同时会把我的真如的觉性给覆盖了，所以才会产生法执。什么叫做法执？我对现象的一切的执取都叫做法执。所以在这边呢的法执不是指声闻，在修学佛道上面，他对四圣谛、十二因缘啊、正得涅槃这个法本身的执取不是，而是他只是一切的现象啊，面对外在一切现象的执取心，都会成就你的法执。那这个法执呢，因为你对现象执取的当下，往下呢就是你的我执吧。比如说我喜欢吃面包啊，那那面包有没有说好跟不好？没有好跟不好啊。但是因为在执取的面包的当下，面包本身就是法，所以在所有的主食里面呢，我就是喜欢吃面包，我不喜欢吃饭，就喜欢吃面包。那就是你看到这个法的当下，会不会引起你的我执？我只执着我要吃面包，我不要吃饭，就形成你的我执。那这个我执在相上面呢，说你的习惯性的执取叫做造业，业呢就是这种行为，所以你对这个现象就会非常的在意，因为那在意就会产生束缚吧，因为有束缚就会受苦啊。他那喜欢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拿不到的时候，你就会起烦恼嘛。那你起烦恼不是叫做造业受苦吗？我们面对情境的执取心，包括你的想象，包括你的感受力，都会造就你的染法，就是染污这个现象上面不断的自己内熏。所以学习佛法的过程告诉你说，我对外面的人说好话，不是外面的人受益，而是你说的好话会回归到你的阿赖耶识。你的阿赖耶识呢，这些好话的种子就会增加，你的善念乃至你善的

0: 就会增加。可是如果你常常骂人，那这些骂人的种子，这些烦恼的种子还会回归到你的阿赖耶识啊，你要吗？所以你如果从一个佛法唯识的立场，你要好好谨慎一下，怎么样对自己慈悲一点。修学佛道上面，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因为我们对外在的心念，有些来自于过去的习惯，有些来自于过去生本身阿赖耶识里面储存的这些的种子。可是，在今生学佛了，我已经学佛了啊！你看哦，因为学佛了，什么叫愿求心？就是我要想要出离。你不想出离吗？请问三界六道轮回，你要继续吗？要不要？那既然不要，你当然就会在佛法上面选择我如何能够断除烦恼的方法嘛。所以为什么你要受五戒啊？我至少这辈子我可以得到人生嘛。我下辈子就是因为这样子得到人生。那得到人生，只不过你受持五戒的下品。你知道吗？受持五戒的圆满，它是可以证得罗汉的。那当然，这个是不会牵扯到呢。你在这个戒法受持上面的深度问题。那你说好，我有愿求心，我希望我更好。你为什么要受菩萨戒啊？有时候我们受菩萨戒，要自己问看看，你为什么受菩萨戒？你只是为了说呢，哎呀，培养自己的慈悲心。我不要呢，吃众生的肉吗？只是这样子而已吗？难道你不想进步吗？因为你的慈悲跟智慧，当然第一个面对情境的是我不伤害众生。你不伤害众生，当然是不能吃他们的肉嘛，不能杀生嘛。所以这个是我受菩萨戒的第一个自我规范。可是受菩萨戒不是告诉你，只是因为这样而已。而是我在修学佛道上面的智慧跟福德，我要透过戒法，自我不断的增长。我希望我生生世世，我的菩萨戒的这个戒体是不退的，以后你才有得度啊。下辈子得到人生，如果今生的学佛没有学好，下辈子也不会遇到佛的哦。不会遇到善知识哦。虽然做人，你看在我们这人间里面，现在佛教人口，你知道越来越少哎。一样做人啊，所以学佛的人要非常珍惜。你不是只有祈求我下辈子做人，而是我希望呢，不但我自己能够得度。我也希望我的家人能够得度啊，所以你的愿求心，它是一种出离烦恼，但那同时它还是会熏习无明，因为你过去本来就会有这些的种子嘛。可是你的善根呢，会在熏习无明上面，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我们叫做上上下下哈，我们都说我们的习气就是这样。哎呀，我执着这个，哎呀，告诉自己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可是我们呢，也许一次两次三次，慢慢要自己改啊。就好像说我们，也许很喜欢碎碎念，叫你马上改，你可以改得掉吗？哎，也许我们刚开始自觉力很强的时候，我不要这样。可是偶尔面对情境的当下，你还是会念，然后呢，念完以后再想，哎呀，我怎么又念了？可是你的自觉会增加的。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次数越来越少，你心里面的自觉力就会越来越强。那这个同时呢，就是你的愿求心，虽然熏习无明，但是你就慢慢的透过你的愿求心强过无明，所以你的善根就会出来了。
1: 我老高的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2: 能把自己的事儿做。

0: 好做到位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其他的只能尽心尽力。
1: 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不是电视剧，不会所有的好事都落在你头上，有时候你不得不做出选择。
2: 真不知道这日子是过好了还是过散了。
3: 肯定是过好了呀，你放心，咱们这一家子搬到哪儿都散不了，永远都得在一块儿。

我们可以从遗留下来的这些痕迹，窗框旁边这种拖动啊，这个平常利用的这种摩擦的痕迹啊，你可以感受到过去的主人啊，学问渊博的一个学者。

为什么一定要关心？就是关照自己，关照自己就是知己性。那知己性，我说这两个哈，本身在厌求的过程，一开始的时候还会被无明侵袭。为什么？因为你潜在的还有一些烦恼习气啊。可是如果我继续用厌求心，我去侵袭真如，我慢慢的我的自觉力就会强。我的自觉力是让我知道我自己的根基，我自己的问题烦恼的根源在哪里，我如何自我修正。那这个呢，因为你的厌求心强了，自觉力就会强，你的自觉力呢，这些属于比较正面的种子的就会在欣喜真如，因为这是跟它相应的吧。那如果呢，这边呢就会跟无明相应，好的会跟好的相应，不好的会跟不好的相应。所以慢慢的你的欣喜真如的自觉的智慧就觉得这是我不能做的，所以我一定要断，你就修远离法。也另外就是还也许我呢这个烦恼啊心比较强，那我可以透过念佛，也可以透过持咒，我也可以透过忏悔，透过诵经来远离我的烦恼障。只是因为呢你透过你的自觉力，慢慢的你会懂得我怎么样对治我自己的烦恼，我愿意这样子修持。你能够知道了自己修的过程，我说如实修行嘛，你的智慧才会生啊，慢慢呢烦恼就会断啊。这个得涅槃的意思就是慢慢你会得到解脱了，就是对于现象的一切的执取心就会慢慢放下了。为什么叫做沉夜用？就是你生活的每一个当下哈，因为你的内心懂得呢弃恶从善，懂得选择从善法的角度，从佛法的角度去体悟，去断除自己的烦恼惑，所以日常生活里面你就成为一个非常自在的人，面对所有的情境了然于心，又不会被外境所诱惑，它就成就你在外在行仪上的波瑞作用。你有没有波瑞作用？当然就是来自于我们在第一个就是心念上面，本身你的思维方式，这就是所谓的观心。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在观心的过程，一定要非常清楚，

我起的烦恼心，烦恼心呢会越想越烦恼的，绝对不会呢。你想烦恼的时候越想呢，烦恼越少，绝对不会的，因为烦恼会跟无明。

内在的善根增长，你的善性增长了，无形中呢，你才能够知道你怎么远离，怎么学习放下。放下当然比较快了哈，两个字很好写，不容易做哈。可是这个也是我们要修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学习，任何阶段都放下。你如果现在不放下，你以后你怎么办呢？到你命终时，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你那时候要放下，也不会放得下的。不要因为你放不下，你折腾你自己的色身，你也折腾活的人呐。我们说一个持戒的人，我不给人家麻烦，我不干扰别人，我不侵犯别人，不是嘴巴念的，而是我们所有的行仪，我们能不能透过佛法的角度，尽量不要给别人烦恼。所以它的前提就是你不要给自己烦恼了，学习放下一点吧。下面又又问说呢，上说的真如啊，佛性一切功德都是因为觉为根，就是那个自觉力啊。为什么无明之心以何为根？就是无明呢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们说呢，无明啊，就像风吹海浪，风吹了就会起浪花嘛。无明就是这样子起的，可是无明的里面呢，它基本上有三个根源。不管呢，它有84000的烦恼，但是只有三个，就是贪嗔痴，这个三毒菌，它是一对的哈。你说一个贪多不多啊？多啊！不管异界、色界、无色界。他的贪的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呢会有层次上的差别，才叫做军，那个军队的军啊。嗔也是一样啊，嗔呢代表我们的嗔恚，我们的我慢啊。那这些呢也有层次上的分别，那一次无明更是的。所以他说呢，这个三毒的心自然具足了一切诸恶，就好像呢这个大树根虽然只有一个，所以它会产生很多的枝叶，那它的数量是无边的。那这个三毒根一根中都会生出很多的烦恼行为，百千万亿，这个没有办法数了。所以他会说呢，比前面所谓的84000还要多，他是没有办法比喻的。他说如是呢，三毒它的本体出现在哪里呢？六根，又可以叫做六贼，乃至呢这个六贼呢也涵盖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六世分别。禅门有一句话说呢，见闻觉知是生死根本，见闻觉知也是解脱之道。那见闻觉知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六根而已啊，见闻觉知就涵盖你六根六识的分别。那为什么它是生死的根本？你对外的执取，不管因生也好，你看到也好，你接触的因缘境也好，本身我们如果在这上面呢没有用智慧去分别，你就很容易起烦恼嘛。就像我说呢，我们那个功德主就为了人家呢请他呢要写超荐，他说呢，我往生的人呢都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你为什么要叫我写超荐？这样子他也起烦恼，太闲了哈，才会胡思乱想啊。有时候阿赖耶识里面呢少了一些善根种子，才会往负面的思维。为什么见闻觉知是解脱之道？因为你所见的

0: 可以透过智慧的分别，我可以透过我内心的智慧禅定，不为之所惑啊。我也可以清清楚楚了然于心啊。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修行功夫，是大家要学习的。你学习佛法如果没有用你的智慧，面对外在的情境，你怎么知道你有进步没有？你要常常呢考试自己，我究竟呢进步的多少？所以六根接触外在的六尘，产生六识的分别，其实就是贪嗔痴这个三毒根的来源。那由于六识出自于诸根，所以贪着外在呢一切的情境，才能够造就那些恶业。那因为恶业呢，就会障碍我们的真如。真如就是你的觉性，乃至你的智慧，才叫做六贼。那众生由于这三毒六贼，就祸乱身心，沉默生死，轮回六趣，受诸苦恼。那后面是譬喻的，犹如呢江河因少前缘，涓流不绝，乃能迷覆呢波涛万里。所以你不要觉得小小的烦恼没关系，这个小小的烦恼就好像滴水可以穿石。一个人小小的烦恼你放不下，本身那个关卡就跳不过。一个执着呢放不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上不去。要去净土呢，除了福德哈，它可以决定你的品位之外，其实有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要有平等心。那个平等心呢，就是你能够对外境能够放得下。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平等心，任何净土都去不了。主，我希望极乐世界，我靠佛。你靠佛，本身你要念佛啊，你的念佛力的功德，自然而然会消减你的分别，会消减你的我慢。如果你念佛没有达到这样啊的效用，那你自己要检讨一下，不是佛呢没有功德，而是你没有念上心，就是你还不懂得如何真的把佛号呢念入心，让它呢对你的身心灵产生作用。所以三毒是普遍在我们生活上面的，随时随地都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的烦恼其实都离不开三毒啦。所以我们当我们碰到外境的一点呢分别妄想的时候，自己也是可以审查，这是愚痴呢还是嗔恚啊还是贪啊，自己都可以审查。
1: 一时代学佛 APP， 智慧就在弹指间。

因为李梅树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你要求解脱吗？要转三毒为三聚境界。哇，这个三聚境界指的是菩萨界的。菩萨界呢，它不是有三个吗？

设立一戒，指的是我们受戒的人在外在行仪上面的受持，它是属于戒法的部分。受过菩萨戒的，当你参加法会，你是要搭幔衣的，这是你的礼仪。如果我只有受五戒，五戒也有啊，五戒的幔衣啊。我没有呢，受过五戒，没有受过菩萨戒，那你进入坛场就穿海青啊。当然现在呢，有些法会上面会方便哈，你可以穿便服。但是如果你真正受过戒的人，你为什么要搭衣？因为这是你的礼仪啊，这是礼仪戒。那有一种情况呢，会增加受戒的人口。什么情况呢？水陆法会要去内坛排班，到内坛，我们在排班的过程，我们还是会依照你的受戒，比方说你是受菩萨戒的，受五戒的，你穿海青的。我们当然呢比较简单化，就是幔衣的、海青的。为什么要这样子分？其实那个是对佛的礼貌，也是你的礼仪戒。你进入坛场嘛，而且内坛呢本身供奉的最主要是上食堂的贤圣，所以你的礼仪要记住啊。摄善法界，一个受过菩萨戒的人，我们都应该要随因随缘随力，所有外在因缘我可以行善的，我要尽力行善。你不用刻意，我们说呢，做一个菩萨呢，其实他就是随顺他的因缘去成就啊，去帮助一切的众生，就是摄善法界。所以你不用刻意，但是如果你有因缘要尽量做，那是你的福德。饶益有情，你说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有时候的机会也很少啦。但是如果万一有那个因缘的时候，作为一个菩萨，当然你要饶益有情啊。那你说为什么我在设善法界的时候，它是属于定的部分？因为做善法呢，假设这个善法指的是布施，指的是精进，或者指的是忍辱，我们善法的内容很多的。那你说在这个上面需不需要定呢、啊、我能如何能够达到呢？就是忍辱波罗蜜，它是需要定的。因为我跟你之间我不计较，我不计较呢，我当然要放下嘛。我放下的同时，就我是要修忍辱波罗蜜的，这是我的善法。所以你在修学任何的善法本身，为什么是属于定？因为它会调伏你的内在烦恼分别。饶益有情呢，你懂得帮助别人的人是要有方便的，是要懂得观机斗教的，所以它需要智慧。从智慧的层次才能够知道呢，我用什么方式才能够真正帮助对方。所以智慧很重要哦，你没有智慧就不可能有方便哦。常常有人会问啊，这个有些临命终时，这个医生说呢，他的色身事实上已经不能用了，可是他的意识都还存在，就是全部都是要靠那个氧气的哈，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一直停留在那个阶段哈，既不能生也不能死。这个家里面呢的人会不会上上下下？他不是希望你赶快死，不是，而是他心里面呢会替你很烦恼的。因为对你来说，只有纯意识，但是身体不能动了，
你被绑在那边，其实你也会很痛苦的，虽然你没有办法表达，那家里面呢也会很急。有时候呢，这个死亡呢，是人生我们必须要接受的现实，也是呢一种实相。可是如果让自己呢很欢喜、很自在的过这一关，我觉得呢，这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善事啊。这个佛陀说的嘛，善事，我们都希望呢，每一个人都不要在那个临命终时遇到这样的困境。可是万一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怎么办呢？好像呢，我佛号也念了，我经也诵了，可是他呢，既不能生又不能死，怎么办呢？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潜在的执还没有断，就是还没有放得下来。尤其是临命终时的那一刻啊，他还有的还没有放得下。还不能放得下呢，不是你用说的，就是你在耳边是告诉他你要放下啊，放下了你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誓言已尽，你可以往生净土啊，不是你说的他就可以做得到的。就好像我们平常我叫你放下你就可以放下吗？我叫你改你就可以改吗？当然不可能嘛。何况临命终时他有时候那个潜在的执他自己也做不了主的，你要告诉他什么呢？有时候呢比较严重的要帮他去拜水忏，一个水忏呢透过消除那个三业，很快对自他自己让他就解脱了，就是不会被那个那潜在那个欧难耶识的执给束缚。一个呢你可以试试看呢，你如果送往生咒，送往生咒也可以消除那个临命终时的人对某一项的那个执取。如果他比较严重，就是干脆帮他拜水忏比较快了。没有呢，就是帮他送往生咒。这两种呢，其实对那个临命终时，既不能走又不能活，他就是去除他潜在的执。那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个方法？你要智慧啊，你要去分辨啊。这个法门在实际应用上，它对治烦恼的作用，你如果能够了解，你就知道啊，这个情况必须要用什么。所以智慧是要慢慢修习来的。他说呢，下面又问了一个问题：六趣三界广大无边，若为观心，何由呢？免无穷之苦。

0: 他意思是说，只有关心他就可以跳脱三界六道的轮回吗？当然啦、啊，你想想看呢，我们用最简单的，你在合掌的时候，你的十个指头代表的就是十法界，四圣六凡都是由心所造。佛呢，是不是有凡夫？他出家修道证悟，度化众生成佛的菩萨呢，他过去的累劫在修行的过程广度一切众生，福德圆满，他最后才能够再做佛嘛。那你说声闻缘觉，他本身也必须要修出离世间三界的法门，包括呢以下的我们叫做六界或六趣或六道，是不是由心所造啊？你会堕入三恶道，就是你内心的贪嗔痴太重啊。那你说你会升人天，就是因为你的善心，你的福德足够让你升天，足够让你成为人啊。这个都是我们自己业力所造，可是业力来自于你的心念，不是吗？因为你的心念呢，就会造就你的行为，你的行为呢，就会在三界六道里面。所以如果从观心的角度，当你呢合十指于一心的当下，你希不希望呢你每天都在菩萨的法界啊？至少呢你每天呢都在天人的法界，天人就是自在的欢喜，难道你不喜欢自在欢喜吗？所以你面对外在的情境，你怎么样把自己拉到呢这个法界里面，跟这个法界相应。你知道我修学佛法的过程，我至少能够出离，那就变成声闻咯，就是我有出离烦恼的心念，我透过我的念佛啊、忏悔啊、诵经啊，我现我当时的心境可以让我呢能够出离当下所有的烦恼境，那你不是在声闻了吗？如果看到一个人，我愿意呢产生一种慈悲心去帮助他解决他的苦，你不是一个菩萨吗？因为你面对情境，你的菩提心就生了嘛，就造就你的善法，你就是菩萨。
1: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6月6日起，每周六下午4点半，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经，
1: 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明明昨天还有人叫我宝贝，今天我却只能在街上流浪。
0: 我看见你，
1: 我害怕靠近人，因为有人打我，赶我，对我丢东西。可是我还是会常常回头，我还是在等，等那个曾经抱过我的人。如果你不要我了，为什么当初要带我回家？

四圣六凡还是由心所造，所以以下的我们说所谓的三界六道当然还是由心所造。所以他的回答就是三界业报为心所生，本若无心于三界中即出三界。我们的心要超出三界，本身就是对三界内的烦恼惑，你为不为之所动。那你说好，我们那个三界上面的烦恼惑，至少异界呢我们比较有方向啊。异界呢的方向就是一个是欲望，一个是饮食，一个是睡，这三个呢你如果能够跳脱这三个的执取，我没有说你没有完全没有欲望，不是哦，而是在意见里面我们能免除重的欲望，免除呢对饮食上面的贪着，乃至呢在一个我们说睡眠上面哈，我们懂得自己啊，我们就在养生嘛，总自己调节，所以不要自己啊弄到半夜才要睡，弄到呢早上呢太阳都晒到屁股才要起来，这就是人道上面你不懂得养生。那这种生活方式本身造就你的习惯，你的习惯呢就造就你的习气，你的习气就成为你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就成为你轮回的因。如果呢你对这些啊慢慢没有了，这个我们说色界，其实色界就是为观心，就是我在外在行仪上面本身我不着眼，但是我注重心念的修持，你的心念能够念念都是在佛法上面，你这个人当然有智慧啊。天界的人就是因为心念都趋于善的，才会成为天人的。你说到无色界吗？不要到无色界，因为我们要出离三界，那个无色界也只不过是还在三界里面，然后禅定力很高，可是智慧呢还没有把完全内在的烦恼惑断除啊。我们希望呢我们是能够完全断除三界的烦恼惑，那只有呢我们透过佛法，但是不管呢你能不能出离三界，它的根源还是只有贪嗔痴，所以他把那个贪嗔痴在三界里面配合，贪为异界，嗔是色界，痴为无色界，就是在异界的众生其实贪欲是比较重的，然后呢嗔它配对的是色界。为什么是配对是色界啊？因为基本上是我慢啊，我们呢换一句话现代话说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就活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也是涵盖在嗔的范围。痴为什么叫做无色界？因为它有甚深的禅定力，却不知道如何断惑，所以为痴。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那这三界呢本身都是由三毒造业它的轻重不同，所以产生它的受报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呢要仔细的分，当然就是叫做六处或者叫做六趣。那这一个问题的里面的就涵盖一个伏笔啊。什么伏笔呢？就是六道里面又叫做六趣哈，为什么会有轻跟重的分别？其实在下一个问题他就回答呢他上一个问题的伏笔哈，因为你看到这里面呢他的后面是不是有分，由此三毒造业轻重受报不同，分归六处，故名六趣。所以他底下的问题呢就在你的上一个问题的后面啊，开始下一个伏笔的，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告诉你说，哎，那
看这个六趣啊，如何有这个轻重之分？经文回去呢，好好看一下，什么叫做三种的轻趣，什么叫做三种的重啊？重趣其实很简单嘛，天人阿修罗，就是属于呢业力烦恼比较轻的，往下的恶鬼畜生地狱，因为造业比较重，所以叫做三重趣，就是比较不容易得超脱的啊。那我们原则上今天就上到这边。那为了这个六趣本身碰到外在的六根啊，因为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就是我们一个贪嗔痴的烦恼的根源。在禅法的上，常常有一句呢，那个偈颂，我如果念了，你们一定会很熟的。六根蒙头尽是贼，就是我们的六根啊，其实都是贼啊。昼夜六时外徘徊，有没有啊？就是我们呢，这个六根呢，只要有一点音声，就想要听到什么。有什么样影像的就想要看啊，想要去接触，所以昼夜六时都外徘徊，然后无事上街呢逛一回啊。为什么？你像我们来说呢，哎呀，有没有事啊，我就是这样走一走看一看吗？纵然百货公司没有，你没有想要买东西，我也去看一看啊，走一走吗？那我们六根就是这样，只要看到一个影像就还非常好奇，那个是干嘛的，赶快去看一下。哎，惹出是非却问谁啊。也是我们六根面对那个外在的情境的当下，因为我们的好奇心，所以我们吸取外在很多的染污境，可是又不会排除，就成就你的烦恼，成就你的分别的妄想。那因为有这些妄想，当然就会起烦恼，当然就会轮回六趣吧。所以初学的人为什么在经典上面要说说不说六根重不重要啊？哎，有些不要看的就尽量不要看的，有些呢是是非非长长短短的，从左耳进右耳出，从耳右耳进左耳出，何必在意呢？日常生活里面一切的情境本身跟心境上面是会没有相关的，请你不要跟它相应，免得自己找烦恼。最后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慈悲喜舍遍法界，惜福结缘利人天，禅净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